0: 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0: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0: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呀又来了，又和大家相聚在广播当中。每天呢听着孟非老师讲一些健康的知识，分享一些小方子，讲一讲时下好的治疗方式。我相信呢慢慢慢慢的，我们收音机前啊，很多听众朋友都找到了自己治病的良方。这个呀，就是我们节目的初心。你看，健康百岁直通车，孟非老师呢，一直说，我呀是个司机，这个火车司机啊，我这趟车上呢，拉乘客，从50-60岁的，你就上车，好不好？这个每一站呢，从50多岁、60多岁、70多岁，每一站上面我都停，哎，然后呢，你对应年龄的你就上车。咱们的终点呢是100岁。当然有人说啊，说现在活到100岁有点难，别急啊，你不遇到我了吗？对不对？咱们的缘分呢来了，也就是说呀，科技的发展、医学的进步，让我们治疗疾病啊，可选性的种类越来越多了，而每一种疾病的应对方式和治疗方法层出不穷。你要相信啊，科技带来的便利，科技对医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我相信呢，未来的某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活到100岁以上，这一天呢我相信会很快到来的。因为越往后科技越快，那么技术的更迭越快的时候，治疗疾病就越来越简单。可能到了某一天呢，治疗症就跟治感冒一样容易，心血管、脑血管疾病再也不会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了。也就是说，我们把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真正的扼杀住的时候，我们人类啊将迎来一次寿命的大爆发。可能到那个时候啊，100岁都算年轻的了啊，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世界。那我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一讲，就一个事儿啊，让大家提早的重视自己的健康，打好基础。我们呢，用可用之身，等到那一天的到来。哎，我相信呢，到那个时候啊，返老还童都不是梦。因为现在这个技术啊，真的是日新月异，越来越发达了。那你看，包括现在的国医现代化、中医现代化，包括藏医现代化都有。那这一段时间呢，孟非老师主要给大家讲的就是解决我们血液当中的各种问题，也就是孟非老师给总结的叫

血症。那一句话啊，也是我们如何治疗血症的核心所在，就是让我们身上现有发病的这些病血变成好血，让我们身上的这些几十年的旧血变成新血，把我们的血液呀，想办法把它变干净。哎，那净化血液，把血液变干净、变清澈、变成新的，那这是治疗我们所有血症的标准。也就是说呀，我跟你们说了好多次了啊，这个如果说你的血液变稠了、变黏了，那不用问，自然而然血压就高了。如果那血液变甜了，那你说这不就糖尿病了吗？是不是？如果我们的血液变酸了，痛风了、结石了，那血液变腥了，这高血脂了，我们血液变臭了，癌症了，又腥又酸又甜，三高一出来，心脏病、心梗、脑血管病、脑梗，那马上就来了。所以啊，这些病之间呢，是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哎，有了这个，很容易诱发那个。有人说我这么多年呢，原本挺好的，结果呢，前些年我这血脂高了，哎呀，也没当回事儿。大夫都说呀，少吃点肉，少吃点油。结果呢，就想，你说这都退休这么多年了，这个也不用上班干活了，收入工资呢，也稳定了，这个吃点肉啊，也没问题了，买得起了。那你说我也没个大追求，吃点又怎么了嘛？结果呢，没过几年，这血脂越来越高。这血脂高了没多久啊，这血压也跟着高了。哎，这两年这一体检一检查，这血糖也高了。你说这才四五年的时间，原先还算挺好的，这怎么就一转眼儿，咱也算是三高患者了呢？你看，这病啊就是这么来的。什么意思呢？你呀，三四十岁，这也算壮年时期啊，你必然还上着班呢。你说你上班是坐车也好，走路也好，反正你在动。哎，你这一动啊，身上这些代谢还过得去，就像这车呀，开了三四年、四五年，还是好时候呢。可是呢，一旦退了休了，这就相当于这车呀开了八九年、十来年了。那再保养的好，它多多少少这些零件开始老化了，小毛病就出来了。慢慢慢慢，这车龄越来越老，我们身体的大毛病就出来了，动不动就大修一下，哎，进修理厂。你说这跟我们人进医院是不是一模一样啊？是不是？所以说呀，我们这个身体啊，你别拼年轻。年轻时期的那个事儿过去了，那到老了拼什么？有人说我年轻的时候我工资高啊，我有威望，大家尊重我，我有社会地位。可是啊，大家发现没有，年轻早就过去了。那毕竟是老黄历了，你年轻的时候你再风光，你现在也是老人家了，对吧？没有那么多人围着你了。我们越老啊越孤单，越老啊越无助，这种感觉呀，我相信呢，很多人是感同身受。你别看孟非老师年龄不大，五十岁的年龄，可是呢，这个事儿啊见得多了。你看，在我们中心里啊，那么好的环境，那么好的屋子，那么好的配套设施，先进的家庭配套设施都在我们的房间里，什么都有。电视都是语音智能的，你说我要看什么节目，你就说句话，自动就出来了。那屋子里面呢，床都是音控和手控的，都是电子的，多先进呢。上个厕所那马桶都不用擦屁股，哎，你就直接边上有按键一摁，那水自动就冲屁股了，然后呢把屁股还烘干，你说多先进呢、啊、就这样，这么先进的好，这么多的好东西，这么多高科技，吃的那也是顶尖的营养师配的餐，屋外的环境就别说了，好地方特别的多。可是啊，孟非老师能看得出来，我们很多患者来到这儿啊，他孤独啊，他无助啊。他孤独在哪儿啊？没有那么多人陪他，谁来啊？不是说把他扔这不管了，但是家里人有事啊，是不是啊？他在这自己一个人住，家里人呢，有的呢是一个星期来看一回，有些人呢都一个月两个月来看一回。虽然我们这不是养老院啊，我们也不是敬老院，但是呢，这些人呢在这儿啊，真的显得形单影只。那再有一个呀，孤单是一方面，无助啊。有的时候你看到他呀，在门口这块，我们的每个房间呢都配的那个电动轮椅，这个是正常的配套设施，谁都可以坐。那有的人不愿意走道，坐那电动轮椅，哎，一控制他自己就走，多先进呢。你经常能看到门口啊有一个遮阳棚啊，每个房间都有的，这老人

家呀自己坐在轮椅上，在遮阳棚下面一坐就坐上个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也不弄手机，眼神不好啊，也不干啥，就坐那儿老老实实的坐着，看着呀两眼无神，目光呆滞，对生活的那种无助啊。那也是啊，年轻的时候多风光啊，想去哪儿去哪儿，想干啥干啥，现在腰不好使了，腿不好使了，甚至是啊中风的呀站都站不起来了。你看这就是老年生活。所以说我们到了老拼的是什么呀，你有家财万贯，你一个月花多少钱呢？你有粮谷满仓，你一天不就是那三碗饭吗？是不是？你有房子千间，你也只能夜宿三尺啊。我们到老了拼的是什么？我们到老了拼的就两个事儿。第一个是我们自身的身体健康，第二个我们有了一个好身体能够安享天伦之乐。可是现在啊，有多少个人享受不到啊？到老了他健康吗？到老了一身病，他有天伦之乐吗？孩子都不愿意往你身边来，一闻着你身上臭乎乎的，是不是？说话都说不清，身上脏兮兮的，你想干净你洗不动啊，你想换衣服手不好使啊，是不是？你想扫扫地腰弯不下来啊，你想擦擦地那你手都提不起来那拖布啊，是不是？那你说想把屋子收拾收拾，刷个碗你手都疼，对吧？看个东西都看不清，走个道都踉踉跄跄，你告诉我这叫享受幸福生活吗？这叫遭罪啊，那怎么办？所以啊，这有些人自暴自弃，那有些人呢想尽一切办法。您记住，到我们中心来的这些人都是给自己了希望的人，都是想办法的人。那到了我们中心呢，多的就是这血症啊，那有一个算一个，全都有。所以啊，我们中心治疗这个血症这块真的很厉害。我不说吗，立体治疗三大步骤，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后再解决气。你看啊，我们不就是血液不干净了吗？我们不就是血液当中出问题了吗？旧血太多，新血生不出来啊，是不是啊？我们就是这里面的脏东西排泄不出，代谢不掉啊，就慢慢堵了呀，血症就来了呀，什么心梗脑梗啊，栓塞斑块血栓呢，这不都来了吗？哎，来了一个哪个都不好治，要想去根是难上加难。那怎么办呢？先把这个病症控制住。在我们中心呢就是三大方法。哪三大方法啊？第一个源头阻断，哎，从肠道这儿就让你少来，或者是让你肠道那儿阻断吸收，从源头上就少一少，让你脏东西进不来身体。第二个，新生血液，稀释掉我们的病血，旧血增加供血量。你看，这是第二招。第三招就是改变现有的旧血，哎，把这个旧血呀过滤过滤，分解分解，排除排除。这无形之中啊，这就针对了五六个病因，就让我们的血液变得干净透彻。这时候啊，你记住了，只要你的血液一干净，那你这病一定减轻。如果说你这个整体浑身上下的血液能干净10%，那我告诉你，你这个病症就能轻1/3。有人说这不对劲啊，说我血液干净10%，这病症怎么轻了1/3呢？那你原先多难受你自己知道啊，那你血液只要一干净，血管流动的就好了，哎，解决的危险系数就降低了，你身上得劲儿的感觉一出来你就轻松了，这一轻松你就有感觉，哎，你就感觉病好了很多。虽然病还在，那你身上舒服感一出来，那马上就不一样了。那怎么解决呢？我告诉你，在我们中心里啊有一个方，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那这十味换血方啊是针对各种血症的，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里绝大多数人都用着这个十味换血方，也是孟非老师啊在师傅那儿学到的一个好方子。那这十味药啊不得了，它这组合就组合得很科学。你看啊，这个第一步先解决血的生化之源，我们有松茸、圆根、雪莲，这三样东西啊都挺贵呀。我跟你说啊，这松茸可不是别的地方的啊，很多地方长松茸，藏区的松茸贵。那在高档餐厅里啊，松茸是可以当食材的，又是药，把那松茸啊切成片儿烤了，一盘里就放两片就卖好几百。你说别的地方的松茸能卖出这个价吗？只有西藏的松茸涨这个价，包括云南西双版纳那边要涨松茸都卖不了这么贵。你看这就是区别啊，藏域的松茸很贵，可是呢它在补气，它在健脾，它在催生血液，影响肝脾肾这块效果，哎，那就是我们的好药。那圆根雪莲都是名贵药材啊，
这在藏域少见的好药，那圆根、松茸、雪莲三个在一起，这干什么呀？解决了肝，解决了脾，解决了肾。你看啊，我们这个脾一好了，那生血化血就出来了。用山药啊，是起到前面的养，那咱们这个呀叫治，哎，都是好东西。但是啊，这三个加到一块是针对肝脾肾的。那肝脏的过滤好了，解毒好了，肾脏的代谢排泄好了。我告诉你啊，这就相当于有句话叫刮痧拔罐病好一半。肝脾肾这三个基础脏器给它修一修补一补，我告诉你，可不只是对血症啊，对任何病症都有感觉，都有改善，又能够增强自身的血液循环、代谢、免疫，还能够提高身体的抵抗力，这是好东西啊。那第二个用什么东西啊？用上了山楂、牦牛血。哎，你看第一个方三个，第二个两个，山楂、牦牛血主要就是生血活血，哎，他们两个让人身上的这个血压一门往上涨。那同时呢，它还能活血，山楂本身就活血养心的，牦牛血这个东西啊，又是活血又是生血又是养心。它这个东西很奇，以前没学藏医之前呢，根本就不知道牦牛血也能入药，可是到了藏域之后啊，就发现这牦牛血呀，很多药里都有。你看有这个牦牛血丸，有牦牛血粉。那我们这个牦牛血呀，我见过，我在哪儿见过呀？西藏有一个非常大的制药集团叫西藏甘露，这个西藏甘露啊产的这个药是所有藏药里面排名第一的。为什么？它是国企。大家想想，国企代表的是什么？我不说你心里都知道，整个藏药体系，我说的是藏药体系啊，就是整个藏医藏药体系，西藏甘露是大的一个，因为它的企业是国企。那我在西藏甘露啊就见过这个牦牛血的收集和加工。怎么来呢？他们是一桶一桶的血啊，那这牦牛血出来了之后，就把这个牦牛血干什么用呢？就放到那个托盘里，放到托盘里之后放到阳光下晾干，晾干之后就把这个干了的牦牛血呀，把它掰开磨成粉，磨完粉呢就放到这个石板上焙一下，哎，这样的话呢就有点发黑发红了，这个就是牦牛血的炮制过程。哎呀，活血养血生血化血，牦牛血是一方多用，很有用啊。所以说它跟山楂一组合，那不得了，那是个好东西啊，这绝对是有大用的。那牦牛血加山楂解决血了，你看松茸圆根加雪莲也解决血了。然后啊，咱们还有大事要干，桃仁和红曲这两个就对象过滤了，他们两个这一过滤啊就不得紧，就像筛子一样，又能够稀释血液又能够过滤血液。血液不是黏吗？给你打开稀释一下。哎，血液不是里面有结块的吗？给你打开稀释一下。血管上不是有斑块吗？给你稀释一下，冲刷一下。这桃仁红曲啊就起到这个作用，他们两个合到一起啊，比他汀效果来的还要好。这是桃仁红曲。然后呢还有三个药，叫天麻三七加红花，但是啊它应该叫藏天麻、藏三七净叶加藏红花。这三个药啊一个比一个贵，哈哈，但是呢效一个比一个好啊。他们三个就起到了什么作用啊？过筛子，哎，过滤、分解、排除，这一下啊从病症就入手了。所以这十个合到一起啊叫什么？叫十味换血方。那么不解决血液质量问题，你血液不变得干净，你啥病都治不了。咱们别信说吃一个药一个小方就把这个解决了，不现实的。你看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有多少个人经常吃三七粉的，有多少个人呢这个平时活血化瘀的药啊经常吃的，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下啊，我问问你好了没有啊？啊，没好吧，对吧？那为什么没好啊？你用的要不然是单方，要不然就是个药材质量有问题。前两天我听了个视频呢，这个视频里面那个文字啊和声音呢，我听完了之后啊特别的有感触。他怎么说呢？这个人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人。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这个医学现代化呀是好事，可是呢这医学现代化呀它也是有不足的地方。

0: 什么叫医学现代化还有不足的地方啊？哎，这个就说明了一个问题，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药材。那我放一下啊，我这个手机里有，看看咱们能不能听得清。
1: 中药从野生到为家众是一场革命，但对这场革命的来得太快，我们缺少积累，按照粮食那种经验过来，大肥大水长不出好药来。有的药农来把那个植物生长激素都施在里边了，说长出来那个药啊，又粗又胖又大，没有药效。中药是抗逆性的，越是恶劣的环境越出好药。为什么人参非得在东北人深山老林里边？为什么虫草非得在38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是吧？红景天也是，为了抵抗那种恶劣环境，植物也要生存呢，它要分泌很多次生代谢产物来支持它生长。这些次生代谢产物恰恰是药效物质，你给它大肥大水啊，它够了，它就不分泌那些了。跟人一样，温室里培养不出好花朵，人才也就在实践中，在风浪中去培养，道理是一样的。
0: 大家听到了吧？这个植物的代谢次生产物啊，恰恰就是药效物质。而这个代谢次生产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药材呀，野生药材有个特点，越是贫瘠的地方，这个药材长得越好。它越贫瘠根越深，越贫瘠根越深，它使劲往下扎，它这个次生代谢产物就增强了这个药效。就像人参，你看看它长得跟手指头这么一截，结果这人参这根啊扎到地下多深呢、啊、它把这个附近方圆好大一圈的所有的药需要的能量全给它拉过来了，这才是顶尖的好药啊。那你告诉我啊，药材，刚才这个院士说了，像种菜那样种大肥大水，那你告诉我它只长个儿，那药效在哪儿呢？所以这里面就有句话，为什么说孟非老师一直在这两天给你们讲这个十味换血方，而且也跟你嘱咐说咱们这个药啊，我先给你讲着，你先别着急抓。为啥别着急抓？你听清楚了啊，就是一个事儿，我要教会你们用什么样的药材，什么样的药材有用，要不然我把方子给你了，你抓不到好药，你告诉我吃了有效还是没有效，对不对？如果要是没有效，那反过来那是孟非老师出问题了，给你的方子不灵。那为什么我这个方子在我们中心用了就灵，结果到你那里你抓了就不灵？那你说说原因何在呢？那一定是药材质量出问题了。我这里打个比方，给用的全都是西藏的野生药材，结果呢咱们抓的全都是市面上的种植药材，普通药材，这药效上一定至少差3到5倍，原因就在这里。那为什么说自古在藏区就有一句话叫一颗藏药一两斤呢？这藏药的炮制啊，跟中药它是不一样的，它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医学体系。那藏药的炮制啊，出来的药丸它都小，没有特别个大的，这是第一。第二个，这个药啊一出来之后啊，它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有意思的什么现象呢？就是藏药的这个药丸啊吃的又少啊，你看着不大点儿，可能说做出来花生粒那么大，或者是黄豆粒那么大。那我告诉你，可能说这一个小粒粒要是换成别的配方别的药材那种，可能叮一大把。这就是为啥说藏药一颗藏药一两斤，自古以来藏药就贵。你看我给大家说几个藏药里面顶尖贵的，叫左泰，就炼制那个东西啊，是拿水银和矿石啊，什么珍珠玛瑙翡翠松石一起烧的。大家告诉我哪个东西不贵啊？是不是那么多名贵的东西，金属类的东西，甚至包括金银都在藏药里面入药，这8斤8矿啊，加上水银洗炼呢、啊、你想想这东西成本多少钱。他炼好了那个左泰一克就卖到1000块钱。那左泰还不是治病的，左泰是啥？是药引子，也就是说藏药当中的圣药，那叫左泰。你想想一克就1000，整个藏区现在能炼左泰的人不超过10个，而且呢原料特别的贵，开一炉炼好多天，一炉的成本就几10万，你就可以想象藏药贵不贵。再说第二个，就说咱们这冬虫夏草，你在西藏那曲那边收购冬虫夏草一斤都15-16万17-18万，你告诉我贵不贵？是不是包括那个顶尖的藏红花也是一克都是过1000？那为啥这么贵？就一个事儿，这些药材是很难被其他的药材代替的，独特性。你就拿这个牦牛血为例， 拿啥能带

0: 症的核心思想，哎，救血变心血，病血变好血，血液变干净，血液变干净 10%， 我告诉你，你的病症好1/3，血液变干净 50%， 你身上基本就不会再出现突发危险了。你的血液能达到 50% 以上的净化，这个病就可以好好的带病生存，不会再严重了，也不会再突发危险性了。那你告诉我能达到这样，是不就已经很厉害了？没有规定说这个病一定要治好，谁来了也治不好，这是实话。孟非老师给你说的是实话，你想把冠心病治好，你想把脑血栓治好，不可能，谁来了也没招。但是我们可以让这个病控制住，不发展，不发作，不出危险，好好活着。我认为能达到这样，就已经算大夫药方了。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今天呢，咱们着重的继续讲一讲我们所有血症当中危险系数高、死亡率高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心脏。您记住了啊，血症当中危险的、要命的、花钱多的就是血症。也就换句话来说啊，我们经常讲的叫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如果说我们心脏出了问题啊，那是大事的。有病吗？有病了，心脏病，严重的，即使是轻的心脏病，突发一下都可能要你命。哎，那有啥别没钱呢？是不是？那心脏病的人呢，只要一严重了，那钱呢，那就是纸了。做个支架1-2万，后面你那玻璃维啊，各种药啊，长期吃，体力活再也干不了了。然后要做个搭桥啊，10几万，甚至严重复杂的还贵。就是只要把这个心脏的手术做完了的，那几十万都是跟纸一样。所以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呢，这句话适合用的就是血症当中的心脏病这一块。而这个病的发病率又高，高血压严重了病症心脏病，高血脂严重了并发心脏病，糖尿病严重了并发心脏病，高血尿酸症严重了并发心脏病。我就告诉大家啊，只要是血症的基础症，这几个都容易出现冠心病。那你就说吧，这病头疼不头疼，头大不头大，难受不难受，花钱不花钱。最麻烦的，这个病心理压力大呀，它有死亡风险呢。那只要说是赶上特殊的诱因，或者是急剧生气，或者是突然之间血压急剧升高，或者说

忽然之间摔倒跌倒一下，来吧，这发病率瞬间就来。你在街上经常见到有的人呢，捂着个胸口就倒下了，大汗淋漓，甚至一头栽倒的不在少数。那今天呢，咱们就着重的讲讲这一块。我不说别人啊，我家的一个亲属直系啊，那是亲最近的人了，我舅舅。我呀，这个姥姥家这边啊人挺多的，但是我家这些姥姥这边的长辈啊没剩几个了。我有四个舅舅，现在就剩一个舅舅了，就是我这四舅舅。那几个舅舅啊都过世了，我小那个时候啊上学的时候舅舅就没了。我这四舅舅啊今年这80多岁了啊，原先身体还算不错，结果呢前些年又回去了之后，那你说就这么一个舅舅要不要到家里啊？必须啊，这亲外甥亲舅舅是不讲吗，姑舅亲辈辈亲，打断骨头连着筋，娘亲舅大，这句话永远对。结果到舅舅家跟舅舅聊天，那哪次都摸摸脉嘛，就是说气血不足啊，给他搞点小方，自己在家里食疗方用着。哎，那次摸完脉，我就跟舅舅说，我说四舅啊，我说你这个心血不足啊，我就说我也感觉了，他说有的时候就感觉冷一下，这个有的时候就心脏抖一下。我说问题不大，我说你也年龄在这呢，小80岁的人了。我说你这样啊，我说我给你拿点药吧。他说啥药啊，好吃吧？我说不好吃。他啥药啊，我说你别管了，我说我过两天回班上给你邮过来。哎，我说你听话啊，一天吃一勺。我给我舅舅邮的啥，牦牛血。这牦牛血呀，生血活血养血化血，在这个心脏问题初期啊，吃这个你慢慢吃着溜着，吃上两三年它就不大事了，甚至能好，那叫轻的。结果我以为邮完了就没事了呢，第二年回来了又去看看舅舅，也没大问题，但是那个时候啊就没摸脉，我就有把握呀，吃这个绝对没事啊。哎，出问题了。第二年下半年再回去到舅舅家，坏了。往次我一回去跟舅舅打电话，他下楼。结果这次呢我到楼上了，他在门口等我。哎，我看看我舅舅的脸色不对，我当时我就进屋了，我说咋了舅舅啊，这个低头了一下。我舅舅啊文化人啊，很有文化水平的，就说支架了。我说不应该，我说你看我给你拿着牦牛血吃怎么能支架呢。我舅舅跟我聊了半天我才听明白咋回事啊，他吃了半年多，他嫌那个牦牛血呀又腥又不好吃，他说反正是感觉心脏的问题，而且呢自己感觉也不严重，也没啥大事啊，自己啊到药店问问有没有啥心脏的药。这药店的店员给他拿的丹参片，哎，就吃上了。这一吃吃了好长时间，结果呢有一天晚上突然之间这心脏受不了，送医院去了做造影，那不用问了，心梗了，还好轻啊，做了个支架。哎，这一回啊老实了，上下楼也费劲了，也不敢干重活了，啥也不敢了。原先我舅舅是我们镇子上面啊这个太极拳是领队，那太极拳太极扇可厉害了，虽然说不是真练武啊，但是强身健体那挺有一套的。结果这回啥也去不了了，这回乖了，那没办法了，我给我舅舅拿药，那各种我们那边的好药给他用，反正这好几年了没再发过。这就是心脏病。那这次啊这个两类型，一个是轻的一个是重的，我给大家两个方。第一个呀，就是心脏问题不是特别重的，我给你个方。还有一个就是心脏已经很重了，或者呢有危险发生了，或者你已经到了吃速效救心丸的地步了，那你就用我第二个方。我先给大家讲第一个方，这个方啊就厉害。很多心脏病的什么心前区闷啊疼啊啊，这个有的时候憋胀啊喘不过来气儿啊，这个小方五味药叫五味换血方就管用了。那给大家说一说，你拿笔拿纸记录一下啊。这小方子里面，圆根15克，天麻10克，山楂25克，桃仁20克，牦牛血粉15克。我再念一遍啊，圆根15克，天麻10克，桃仁20克，山楂25克，牦牛血粉15克。哎，这五种药叫五味换血方。那别小瞧这五味药啊，也就是说平时心慌胸闷的，房颤早搏的，偶尔心脏刺痛的，哎，或者是感觉心间区不舒服的，自己知道自己冠心病心脏心肌缺血的这类的你可以吃一吃。包括有一些因为心肾不交引起失眠的，心绪不宁的，烦躁易怒的，你用上这个方效果也不错。但是大家记住一点啊，抓药抓好药，你别为了省点医药费少花钱抓的药质量不好，那不行啊。用药咱不能糊弄自己，很多东西啊咱们都讲究一句话，叫一分价钱一分货。这药这个东西啊你可别自己骗自己啊，这个方

0: 那接着说啊，说我舅舅这一块，那你说这现在是不是就后悔了？为啥说后悔呢？那原先又是打拳练剑的，你说到现在支架做完了，那再也回不到以前那个状态了。这前一段时间呢，我姐姐发那朋友圈，我看了一下，我舅舅啊拿那个单杠吊了那么十几秒钟，然后下来再吊了一下。哎呀，我给我姐打电话，我说姐啊，注意啊，我说这个动作呀能做，但是呢尽量少做。我说再有什么打羽毛球啊乒乓球啊这个都不能做，为什么？抖啊，抖得厉害容易掉下来血栓。我说你看没有支架之前一直用着我的药就没事儿。我说你看现在这个严重了再吃药那恢复的也慢，但是呢咱们现在毕竟来说能够用上我的药不出危险了，以后呢几乎不会再支架了。我说也行了，但是呢咱们一定要减少不必要的风险动作。我姐说放心吧啊，老弟，这个我跟我爸说，你看这亲外甥怎么也得护着自己舅舅吧，是不是？所以啊我后来给我舅舅拿的就是成方了。给我舅舅拿的啥呀？羊胎盘给我舅舅也吃，然后呢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方给我舅舅也吃。但是我得跟大家说明白啊，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用量大，除非说是极特殊的那种情况下，我们偶尔呢给他们单独熬药，要不然呢我们熬不过来啊。这也是一个大批量用的，你说我们中心里面每天平时都有200多个人在那儿住，那人多呀，而且有的一住几个月甚至一住一年的都有，每年循环下来的人呢大概在2000多个人，我们5个中心呢，那你说要是天天熬谁熬得起啊？那我们呢也把这个十味换血方做成了成品啊，但是这个成品很特殊，我们一般呢是不往外流通的。你看咱们羊胎盘我都想办法给大家搞到了，是不是？包括这个别的东西啊都能帮大家搞到，但是十味滴丸呢不好说。为什么呢？这个十味滴丸就是十味换血方的成品啊。那么为什么叫滴丸呢？就是它呀做出来是小药丸，那我们自己做的呀在我们中心里熬的，熬完之后是汤，还有一些呢给它做成了丸，我们做那个丸啊是硬的，就跟黄豆粒那么大。那为什么我们出来这个是滴丸呢？也就是说这个滴丸啊是找了一个企业，这个企业在哪儿呢？在西藏，在西藏一个大的制药企业叫西藏甘露。也就是说整个的做藏药来说大的一个集团就是甘露集团。因为什么呢？它是国企，它是整个只做藏药顶尖的这么个单位。我们叫内部啊叫十味换血方，然后呢这个西藏甘露给我们称呼叫滴丸，人家是根据品质的性状这么叫的。那西藏甘露啊，如果你会用手机的，你可以在网上查一查，这是个不得了的一个企业。整个啊它在每个省份都有自己的分厂，它可不只生产藏药啊，任何药它都能生产，它是整个藏区所辖范围大的国企的制药企业，也就是做藏药没有比它再大的啊，这是这么大个企业。那这个成品的十味的这个换血方啊做成的滴丸啊那就叫成品方了，效果特别的好。哎，那你看在我们中心严重的那些直接就给他用这个。你看尤其是冠心病的心脏病的做支架做搭桥的到我们中心，那是不是严重的血症啊先给他解决气，后面啊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个成品滴丸都给他用。你看我以前那个老爷子80多岁，我记得好像那年来的时候是86。哎呀，这老爷子是个小的时候是个放牛娃，但是呢这个家里牦牛比较多啊，也算大户人家。啥习惯呢？喝酒吃肉。这藏民呢这喝酒吃肉是传统也是习惯呢，但是呢身体是真不好。来我们这的时候吧，哎呀你别提了，见着他那个时候啊那都一眼就按照我们这些人来说一眼就知道他这心脏出问题。为什么？两个眼睛通红，而且呢面色呀也是黑红的，那唇色就不要看了，弯腰驼背，直不起腰来不敢直啊，就疼啊，喘气儿都疼。然后呢这血压还顽固，平时就说了说吃了降压药这血压170。你告诉我吧，你说这样的人病得重不重？换句话来讲这是太重了，你知道吗？那舌头啊没有苔，这是内热积盛啊，心阳受损，经常的大汗淋漓。而且呢他这种情况下我们都害怕，为啥？就他这种状态啊 就属于随时可能就再次心梗了，很危险，属于随时随地的危险期。本来我们中心呢，像这类的患者呀，是不准备收治的，我有这个权利，但是呢，收了，没办法。为啥啊？我就说两句话，大家就懂了啊。就是跟我们中心的高层啊，私下里面好像有一些什么关系，那不收不行了，是不是？正常流程我们是不收的，因为随时出危险。你随时出危险呢，你到别的地方先平稳了，平稳好一点，暂时没危险，送我们这可以。那有点关系呢，就留下嘛。那上面来电话了，那留嘛。但是我们提了个要求，就是不能给自己惹麻烦，就这样就留下了。两个人家属去陪着啊，全程陪护。结果你说各种检查完了之后，那这个时候用啥药那都不好说了，那没办法呀，那只能从基础的开始治了。上来了之后我们就给做治疗方案，说来吧，这个直接一步到位吧，说咱们还讲究气血气，我说现在是气先一步一小步，然后呢血两个就开始合到一起干了，我说要不然太危险了，我说咱得加快。那怎么给他来的呢？我们上来了直接就给他羊胎盘开吃了。哎，这羊胎盘一天两只，让他先吃十天，然后呢第二步就开始羊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先给他通一通，哎，补补正，扶扶正，驱驱邪。第二步牦牛血吃，一天两勺，连吃十天。这个先吃羊胎盘十天，吃完十天之后羊胎盘正常吃，然后每天再加上两勺的牦牛血，看效果。哎呀，这就等于说连着20天嘛，是不是？结果这20天下来了之后，有一个好现象，有个什么好现象呢？就说了，说现在感觉喘气儿啊不太疼了。你听听，你说它多重？这喘气儿，那胸口都疼，你说它得重成什么样了？结果一说喘气儿不那么疼了，那我们就有信心了。我们说这有效。然后啊，我们说那给你来一个终极方子吧。给家属我也问说啥是终极方子？我说这个终极方啊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家属不懂啊。我就给他解释解释，我说什么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啊？我说我们这给你开始吃那叫羊胎盘，这叫羊内胎定制款的啊，精粹版的。我说这次再给你加一个东西，加个什么呢？加一个十味换血方做成的滴丸，叫十味滴丸。我说这个羊胎盘呢是羊胎盘，十味滴丸是十味换血方。我说但是把它俩合到一块儿就变了，就变成十味千方续命汤了。哎，又叫十味千方续命方。那十味就是这十味地方，它主要是换血的，羊胎盘是解决气的，是续命的。我说这可是我的绝招啊，我说我师父教给我了，我都研究了15年了，我这藏医学的这15年下来就干这一个方子，这一个方子里的药物组合呀千变万化，一方化多方，随机组合，增量加减的组合，这个能变成很多方。理论上来讲这个方可以演化成1000个药方，但是呢我笨，我说我这学了10来年了，我这一个大方我能变成431个方，我说我师傅厉害，能变成差不多600个方，我说这叫最大方了。我说你吃就是什么，每天两只羊胎盘，这个十味滴丸是加工好的，是成方，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我说那个做的小瓶小粒粒，这叫滴丸，很贵重啊，因为藏药讲究一颗藏药1-2斤呢。我说你这个一天呢这一只是大量了，你不用吃那么多，我说你一天吃半只，我们这一盒里啊是15只，是严重的人一天吃一只。我说你这个还没到顶尖，我说顶尖那个就是随时了，就是已经抢救了，我说那样的人要吃也是顶尖了，按理说你可以那么吃了。我说但是呢你就吃正常半只吃吧，应该有效了。我说因为这个羊胎盘加牦牛血你都有效了，我说你就正常吃，就是两只羊胎盘加半只十味换血方，这十味滴丸。哎，没成想啊，效果真好，这也就是命不该绝呀。换句话来讲，一是药方好，第二个就是他呀也是赶到这儿了，一个月下来这舌苔长出来了，那你看这是不是就变得有正气了呀，出汗少了，固色敛住了，而且呢出汗一少这血液啊它就开始变好的一个表现了，哎，这有效了。所以啊4个多月这又一个好消息出现了，腰直溜了，就不是说腰疼，是因为原先直腰啊他撅着心脏不舒服，他疼他直不起来，现在腰能直起来了。我就直接宣布一个事儿，我说什么，我说危险解除。什么叫危险解除？我说短期之内不梗了，这4个月下来危险解除了，你放心吧，家里可以回去一个人了，留一个人照顾就可以了。哎呀，这家属听着挺高兴，那老爷子也高兴啊，那脸色以前黑红的 现在都好多了，脸上那种灰败色就少多了。我告诉大家，人脸上一旦长出灰败色，那就是要死。但是他这脸上的灰败色呀，好多了。哎，等到了8个多月的时候，那家人特别高兴。什么情况？我跟大家说，血压到140了。哦呦，这不得了了。他说我这血压好顽固，那是啊，到我这饮食给你调过来了，你想吃肉都费劲儿，是不是？饮食有时候也管大事儿，再加上这药一直吃着，是不是？旧血变新血，哎，病血变好血，还给你生血，说这么邪的东西在你身上，多方面的病因给你解决，能没效吗？那血压能不降吗？心脏好多了，血压降到140，可高兴了。结果在我们这儿啊，是整整住了多长时间？12个月，是我不让走的，他总要回家。我知道他咋回事，你知道为啥吗？他感觉自己好了，他要回家喝酒，那哪行啊？那不回去了之后再严重了算谁的？住满12个月，这整整住满12个月。出院的时候问他，心脏还疼呗？他说你一说我才想起来，好长时间没疼了。说你不感觉你现在溜达都比以前多了吗？我经常见到你在门口转圈，你听着啊，你在门口转悠就是馋酒了。你想早回家，是不是要回家喝酒去啊？没让你走，我给你憋多了4个月，你是不是不高兴啊？他没有，他说我不馋了，你净瞎说，你馋不馋看不出来吗？天天在门口转悠啊，他在那笑，我在食堂都看着你了，你都奔料酒去了。我说那玩意能喝吗？他说我想试试。我说你听我啊，你回家了之后要喝酒，等等，一天喝一口意思一下就行了，你千万别多喝。我说你要再喝要命。我说这个肉，嘱咐他家属能不吃就不吃了，咱改全素，这个事儿你一定要听我的。我说咱是保命，你家条件那么好，孩子那么孝顺，是不是？你好好的多活几年比啥都强嘛。你这个病再发生一次危险，当时就再见，不是吓唬你，这是咱们运气好，再加上药对症，是不是？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给你保住了，是不是？咱这方子也好，这个十味换血方的全方给你治回来了。我说你要是自己不注意自己，再危险了，我说谁也救不了你了。这个十味滴丸呢，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它做出来那个成品呢，就跟一瓶一瓶的那个小粒粒，一粒粒的跟黄豆粒一样，那一小瓶跟拇指都一样大，就这么的，盒也不大，里面装的也少，一盒装15只，一只是2天的量，就是一天吃半只。你看这是不是就小啊？除非特别特别严重的那种，血液里面脏的特别厉害，不是说梗的人，是血液脏的厉害的人，一天吃一只，正常情况下就一天吃半只，那一盒就吃一个月，你知道吧？所以说一颗藏药1-2斤呢，这药不便宜。在我们中心里一盒450，说实话不贵吧也不贵，便宜吧也不便宜，基本上一吃就是6个月到12个月，小周期就是6个月，大周期就是12个月，如果说有的严重的加巩固周期就是18个月，就是小周期就6盒，哎，大周期就12盒，巩固周期就18盒，都是这么吃。而且这个东西啊，为什么说外面很少流通呢？我们不愿意往外走，因为这个东西没法批成药，是什么原因？它这原材料每次不一样，我们这原材料的品质不一样，它就得加减增量，每次都得拿计算器算，一算算1-2天，可麻烦了。那要是批成药啊，它就得固定方，那一固定方了之后，你就增量加减就不了了，没办法。所以我们只能给它批成特殊的一个东西，不能批成药。但是呢，在我们中心不管这个，我们中心是治病就行。所以啊，这个东西厉害就厉害到哪里，这个十味滴丸，也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就是任何血症只要吃一个月，每天吃这一次半支，一个月下来血液能够干净10%，到任何医院去检测，你去查吧，血脂就能有变化往下降，无论是哪一个，绝对有1项或者2项血脂往下降的，这就是我们大的证明其他地方。所以我们中心出品的任何一个东西都是顶尖的，无论是方还是加工的地方都是最顶尖的。为啥我们中心敢有把握？一不死人，第二个到我们中心来的人都会有效，就在这儿。你看孟非老师给你们一讲完，你们感觉我们中心厉害吧？我们中心的方子更厉害，你这2天你就记好方，回过头来呀，我就教你们怎么去抓药，好不好？哎呀，这一看时间，今天又讲的多了。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讲到这儿，好不好？孟非老师每天与您相约广播讲健康，咱们相约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 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喂，孟非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呦，您这电话太难打了呀，一打就占线，一打就占线，特别不好打。
0: 这个可能是打的人比较多，或者可能说，我讲到了某一些敏感问题的时候啊，大家关注度高，打的就多。
4: 嗯，
0: 你看这不打进来了吗？
4: 是啊，真不容易。我呢是河北的一个听众啊。
0: 哎，你好，
4: 听了有十来天了
0: 啊。
4: 我觉得嘛，您讲的吧特别有道理啊，真的，您是一个非常高明的。
0: 哎呦，谢谢您表扬我。这个我年纪还小，还不是那种特别老的，所以经验上一定有欠缺，您这多包涵。
4: 啊，好，那老师，我想让您帮我看可不可以啊？
0: 您说说情况，看看我能不能帮上忙。
4: 对，看看我该怎么调理啊。
0: 嗯，
4: 我是什么情况呢？今年69岁了啊。我是一个心梗的患者
0: 啊，就是
4: 查出来有4-5年了，反正
0: 啊，4-5年了，不短了。
4: 啊，是啊。这不是去年冬天吧，又犯了病了。因当时120给我拉走了，直接就给我下了4个支架。
0: 哎呦，我的天，人多5个，这一下子就4个。
4: 啊，现在就是靠吃药维持着呢。
0: 那绝对啊，那各种玻璃维啊、抗凝的药啊，一个都不能少。
4: 对，但是恢复的吧，一直都不好。现在腿部还有浮肿，哎呦，右手一按吧，就这一个坑，搭的时候它也不起来，
0: 这肿就是肿，
4: 还有就是走路不行，没劲儿，
0: 嗯，
4: 比如说要是上下楼特别困难啊，
0: 辛苦还憋吧，
4: 哎，对呀，尤其是下楼下不去啊，
0: 悬着不敢使那股劲儿。
4: 对，
0: 我见过，我们中心里为啥都是平的呀，没有2楼，就办公室有2楼，就是有一些你说骨头不好的或者心脏不好的就怕下楼，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就怕下楼。
4: 哎，对，还有那个心绞痛啊，心慌啊，根本就控制不住啊，不知道什么时候说犯病就犯了病了。
0: 那你这口袋里这硝酸甘油不能停啊。
4: 不能停，不能断那个。
0: 啊，
4: 哎呦，我天天焦虑啊，天天担心受怕。
0: 嗯，
4: 就是我想问一下您，我能不能用这个十味换血方？
0: 啊，
4: 这个十味换血方什么时候能有？帮我看看。
0: 啊，这个事儿是吧？我跟您这样吧，老同志，我跟您聊了几句啊，就说首先心梗这个事儿啊， 分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当时哽住了，然后呢到了医院去了之后，咱们用了一些药啊，什么山梨酸钠呀或者丹红啊，把这个通开了，这种呢属于初步的，这种就证明堵塞率不高。还有第二类的，就是证明这血管硬化比较重，然后上面有斑块，堵塞血管的就得下支架，就像您这种就得下支架了。这种情况下血不太好，就是刚才您说了个事儿，您说这啥时候能好啊？我跟您说个情况，这个事儿就是您做好准备，这个事儿它不能好，就到了做支架这种程度，它没法再好。咱们能做到的就是，不再发生闷，不再发生严重的心绞痛，不再下支架或者搭桥，咱们能做到这样就已经叫胜利了。而你说的这种就是什么腿肿啊，包括这个下楼这不得劲儿啊，这是所有下完支架里面的人，得有80%的人都有这种情况，只是他们不说而已，这是一个共性。咱现在要做的就是你刚才说的一个事儿，我认同，就是咱们把旧血换新血，把病血换成好血，把脏血换成干净血，咱们是不堵了，就不会再发生危险。打个比方来讲，说血液变干净了，血液清澈了，你的心绞痛就会减轻了，心慌就能控制住，到那个时候血液循环好了，你的腿肿自然就没了。我说的您听得清楚呗？
4: 听清楚了，
0: 是不是？你这样，这个十味换血方你一定是能用。你这种情况就属于有点略微严重的了。老同志，你这样啊，待会儿呢我给你拟个方子，你看我给你重复一遍啊。去年做的四个支架，然后69岁的年龄，腿肿、胸闷、心慌，
4: 对，
0: 提不起来劲儿，身上没劲儿，这个心情还抑郁烦躁，是这个情况吧？
4: 对，就是。
0: 我过一会儿我给你拟个方，然后我让我学生给你回电话打过去。如果说过一段时间啊，就是咱们有这个好的方子了，或者说我要是跟中心能够搞过来一点这个成品方，到时候我们也都通知你们，你们说好不好？
4: 嗯，
0: 这个方我就用一个，你先在家里先吃上，吃上几天，咱们也看看效果。我相信基本上用上一个星期，你这个心慌胸闷能减轻不少，好不好？
4: 哎，行吧。
0: 那我你好了，我让学生给你打电话，马上告诉你。
4: 行，
0: 哎，好好好，
4: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不客气，好嘞。
5: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5: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5: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
2: 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3: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2: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
6: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2: 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7: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身为一个吹泡泡高手，没错，就是吹泡泡。老马在自制泡泡水和吹大泡泡领域强得可怕，老马吹的泡泡那比老马的头都大。看着那些泡泡随风飘散，在日光下闪烁着迷人的色彩，感觉我就是世界上最帅的王子。多希望那泡泡不会破呀，这样我就可以一直是王子了。讲到这儿，你会不会以为老马要和你说科学家研究出来了不会破的泡泡了？不，本期报告关注的就是泡泡爆炸这件事儿。要搞清楚泡泡为什么会爆炸，咱们先得知道泡泡是怎么来的。简单来说，就是在水里加入肥皂洗洁精之后，里面的表面活性剂一头亲水一头亲空气，手拉手在水面排排站，就能够兜住空气，变成了泡泡。其实任何液体的表面分子之间都存在一种互相吸引的力，这就叫做表面张力。你可别小看这层薄薄的膜，它是个能量储存器。当泡泡被戳破时，泡泡表面的张力平衡被打破，储存的表面张力势能瞬间释放。这些势能一部分转化为泡泡薄膜中分子的动能，使得分子运动速度加快，从而产生高温。另一部分则转化为其他形式的能量，比如声音能、周围空气的动能等等。起初在了解到会产生高温这件事情时，老马在想，一个泡泡爆炸能有多高的温度？但美国伊利诺伊州香槟伊利诺伊大学的化学家通过实验发现，在特殊的实验条件下，如通过生质空化，也就是把超过18000赫兹的声波发射到液体中，产生微小气泡并使其瞬间爆裂，测得的气泡温度大约是20000 K，相当于20000摄氏度，这是太阳表面温度的4倍。庆幸啊，老马能活到现在真是不容易啊。但其实也不用太担心，首先这高温持续时间短到你的神经根本来不及报警，其次就是总能量实在是太少了，好比想用一根火柴的热量烧开整个游泳池，心有余而力不足。此外，泡泡爆裂时高温区域的范围也非常小，仅限于泡泡薄膜附近极其微小的空间，我们的手指很难触碰到这个高温区域，所以你包括老马可以继续安心地享受戳泡泡的乐趣了。结论，从童年的简单快乐到如今深入探索泡泡戳破时的能量和能量转化奥秘，我们对泡泡的认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未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我们有理由相信对泡泡的研究会更加深入和全面。也许有一天，我们能利用泡泡破裂时释放的能量开发出全新的能源利用方式，或者通过对泡泡能量转化机制的深入理解，改进工业生产中的能量利用效率。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关关难过关关过，
3: 关关好过过三关，
2: 吹响梨园集结号，
3: 答题闯关乐逍遥，
2: 梨园

0: 欢迎各位来到梨园大冲关，我是您的老朋友李成。哎，这个又到了这个点了哈、啊，这个吃过了吗？啊，小雨下着是吧？小风吹着，秋里边啊有这么一点秋雨啊，然后。我觉得秋天是一年当中最合适的一个季节了，无论是各个天气在这个季节都显得那么的怎么说呢，合适而且恰到好处。您看秋天很少有那种就是暴雨，对吧？前两天咱夏天的时候，什么白海豚呐、啊、红海豚呐、啊、蓝鲸鱼啊啥的，是吧？这都来哈、啊、没事干，这哗啦哗啦哗啦一下好几天，让人觉得闷得慌。哎，这两天这个秋雨呢有点小雨，是吧？我不知道您那儿下的怎么样啊，我只说我生活的这个一亩三分地儿啊，小雨下一下啊，小风吹一吹，哎，炎热的天气不在了，然后这个出来的都是这种凉风啊，稍微加个单衣，哎，很舒适的走在这个天气里边。哎，晴天就更好了，晴天的时候秋高气爽，一看呢阳光明媚，蓝天呢有的一种蓝宝石似的这么个蓝粉啊，然后在那个天空当中啊都能清晰的看到啊南去的候鸟，是吧？没事干，他也去南方准备过冬去了，他还说呢啊，那羽绒服准备好了没啊？我去了啊，我先去了啊，我不管你了。23号秋分，是不是啊？这秋分的节日马上就到了啊，这个希望大家怎么说呢，天气渐凉，然后保重身体，是吧？来这儿咱没有别的啊，没有别的问候，一个是身体健康，一个是心情快乐啊，这两点是永恒的祝福，好吗？啊，两部热线已经开通了啊，0371-6588-9988和6588-9989，来节目的都是老朋友，也有新朋友啊，不忘老朋友，欢迎新朋友啊。咱们今天首先来有请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是洛阳的李刘俊啊，老李你好。
1: 李老师你好。
0: 您好您好。洛阳今天下雨了吗？
1: 啊，下小雨。
0: 下小雨是吧？
1: 啊，
0: 哎，好嘞，出门出门带伞啊。咱出点关于秋分的题，一块来答一答好不好？
1: 好。
0: 哎，好嘞，准备好咱们开始了啊。说这个秋分，第一个问题，秋分是24节气当中的第几个节日？秋分呢？啊，
1: 第十七个
0: 节日，我就不给您多报数了啊。第15个、第16个、第17个，15、16、17，您选的是十七是吧？咱好，咱们一块数一数啊。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这个。我怎么这正确答案显示的是17呀、啊？啊，不是16啊，我显示的是16呢，李老师
1: 啊
0: 啊，您一块再数数，要不？
1: 我这不老清楚
0: 啊，不老清楚。那这个题正确答案应该是第16个，
1: 16个
0: 啊。
1: 哦，
0: 哎，我想这问题能稍微就是数数的啥的，不好意思啊，这上来就让您。待会儿送您一段戏吧，好不好？
1: 好，
0: 哎，送一段这个喜庆的戏啊，咱们一块儿听过喜剧啊。谢谢您的参与呢，祝您这个天天开心啊，祝您身体健康啊，小雨儿时节秋高气爽，心情舒畅啊。中了，继续来有请下一位吧，咱洛阳的不是南阳的田春啊，老田伯，田老伯，您好啊。您好，田老伯。
2: 李成，
0: 你好，你好，你好，嘿嘿嘿，
2: 祝您身体健康，
0: 我祝您天天开心。哎，这个答题动动脑子，是不是？
2: 啊，
0: 好嘞，啊，一块来答题啊，请听题啊。秋分这一天，它有一个啥特点？秋分这一天，这个自然现象有一个啥特点？第一。白天比晚上长，第二，晚上比白天长，第三，白天晚上一样长。请回答，秋分
2: 是
0: 第三个，白天和晚上一样长，对不对？
2: 对。
0: 嗯，恭喜答对啊！ 为啥它是一样长呢？您请听第二个问题。话说秋分这一天，太阳那个直射点在地球的哪儿？那第一，北回归线；第二，南回归线；第三，赤道；第四，北极圈。就是在秋分这一天啊，太阳正照在地球的哪儿？北回归线、南回归线、赤道还是北极圈？请回答。第二个是南回归线是吧？
2: 嗯
0: 嗯，您听好，赤道，赤道是地球的那个腰啊，相当于中间儿。对，那就是那意思，太阳照到那儿，然后这上边和下边那个白的都一样了啊，所以说白天晚上一样长，它是照在地球那腰上了，你知道吗？好嘞，谢谢您的参与啊，待会儿，哎，待会儿一块来听段戏，也希望您天天开心。

0: 秋分的分其实有两层含义啊。什么叫分呢？就是一个是哎分开了秋天和冬天啊，一个是这个昼夜平分啊，平分秋季啊。前面是初秋啊，到后面就开始逐渐进入深秋了啊。这个古人有很多的这个说法啊，是吧？一到秋天呢。一开始的时候挺好啊，夏天刚刚过去啊，夏天刚刚过去，留下小秘密是吧？压心底，压心底啊，就都这个意思是吧？那、啊、哎，夏天刚刚过去，高温过去以后挺凉快，挺得意啊。一到这个后来呢，哎，一到深秋的时候，很多这个诗人呢、啊、文人呢、啊，就开始有个习惯叫啥了？悲秋啊？啥叫悲秋呢？为啥悲秋呢？它没暖气啊，是吧？没暖气，你想想啊，这家里一待，哎呀，冰凉；外头一待，哎呀，更冰凉啊！这没待不住了啊！待不住以后，自己那个各种啊愁苦的事儿全想起来了。什么昨天晚上我吃咸了啊！今天早上吃了个鸡蛋是臭的啊！这都想起来了啊！咱也不知道这个文人诗人他那个悲秋是悲什么哈、啊，反正我这小老百姓一般就是悲的就是热、啊、孩子又没考好是吧？啊，这会儿离悲秋还远着呢、啊，所以说咱们这个保持心情快乐啊，继续来拨打电话03716588-9988和65889989啊，您可以随时打进电话来答题啊，三道题只要冲关成功，咱们会给您准备一份我们河南广电甄选的这个大礼包啊。好多朋友也说这个大礼包我不要啊，我不能默认您不要是吧？哎，前两天还有朋友说是这个秋分有个习俗，什么习俗呢？树蛋啊，有人传说哈、啊，传说说是这个啊，秋分这一天啊，地球引力最小啊。就你那个是蛋是鸡蛋竖到桌子上它能飘起来呵呵，那就有点夸张了哈、啊。其实地球的引力是不会变的，地球的引力稍微有变化的话，那事儿就大了是吧？啊，所以说，和大家一块来说一说啊。好了，咱们下一位听众打进电话来喽，这是平顶山的刘铁栓啊、哦。哎，刘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0: ，哎，以前听您打电话好像听的不多 啊，是不是？
1: 啊，
0: 我主持以后第一次打电话吧？
1: 打电话这就是没接进去
0: 啊，没接进去。
1: 一会儿晚呢，时间。
0: 哦，今天咱赶个大早，你知道吗？今天咱赶个早集啊。以前参与我们这个节目也听过，知道这个答题其实啥题都有，是不是？
1: 啊。那要么打我也不会打，反正
0: 那就咱就只当开开心，然后我不管答对不答对、啊、下一次我您还打进电话来，然后咱多练练，说不定哪一次就打过了，好不好？
1: 好
0: 哎，好嘞啊。题目准备开始，您听音乐啊，我给您念题，咱们准备答题了啊。话说这个秋季时节啊，中老年人晨练呢有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以下哪个时间最适合中老年人晨练？第一，早上五点，越早空气越好。第二，太阳出来半小时到一小时后。第三，中午十二点，哎，温度高，不冷。第四，晚上睡觉之前，哪个是中老年人晨练最合适的时间？
1: 太阳出来的时候，
0: 太阳出来半小时到一小时后，确定吧？
1: 啊，确定。
0: 哎，恭喜答对啊！好，下一个问题仍然是关于这个季节的气候的题啊，请听好。秋分过后，很多人呢，很多老朋友会觉得这个皮肤啊变干了，这原因是什么？第一，气温升高；第二，出汗增多；第三，日照变强；第四，空气湿度下降，皮脂分泌减少。哪个是皮肤变干的原因呢？
1: 空气质量下降了。
0: 是哪个是湿度下降那个吗？哎，空气湿度下降，皮脂分泌过少，是不是？
1: 空气干。

0: 干燥了，不是到皮肤都干燥了。
1: 对，所以说选择这个答案是吧？
0: 啊，
1: 嗯，恭喜答对啊！好，这个两个啊，这个问题已经答过了啊，咱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答题啊，第三道，请听好。根据中医，咱中医上有个讲究，叫做秋气通于肺。根据这个说法，秋季最容易出现哪种不舒服？啊，第一，关节疼痛；第二，失眠多梦；第三，鼻子干、咽喉干，干咳少痰；第四，食欲亢进。啊，根据秋气通于肺的说法，最容易出现哪类不适？啊，再给您说一遍：关节疼痛、失眠多梦啊、鼻干、咽干、干咳少痰，还是食欲亢进？这是四个事儿。
0: 那应该是第三吧？这空气干燥，那不，那口角嘛都有点干咳。
1: 鼻子干、咽喉干、干咳少痰，是不是？
0: 啊啊啊！
1: 嗯，您听答案啊，恭喜答对。这很棒啊，第一次答题就已经把这个大礼包拿到手了啊。哎，这个也希望秋季的时候多喝水，然后多润燥，是不是啊，保持这个身体健康好不好
0: 啊？
1: 好嘞，哎，谢谢咱的铁栓老师啊。希望有空还来打电话啊，谢谢您的参与，把您的电话名字留给我们的导播，之后这个大礼包啊，我会把这个电话反馈给我们的奖品发放方啊，感谢。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来有请热线啊，咱们的热线当中咱们的老朋友里啊，不光是学识渊博，还有的呢是多才多艺啊，这个前一阵儿经常打电话的乔老师啊，乔老师最近身体不太好啊，咱们都不告诉他啊，咱们都不冲他提这事儿，我跟你说，咱先给他求有请进直播间啊，乔老师您好。
1: 喂，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哎，
1: 你好，
0: 这两天身体怎么样？好点了没有？
1: 恢复了一点，
0: 恢复了一点，
1: 恢复了一点。
0: 哎，人呐，都是逐渐向好的啊！您就踏踏实实的耐住心，好不好？
1: 无所谓，
0: 无所谓啊！咱们的爱好不会丢啊！我看您今天也是有备而来，今天也要给我们展示展示，是吧？
1: 不是展示，因为该过节了。我心里想着大家，想着咱们的听众朋友，
0: 是
1: 想着咱们的一些主持人，特别是像那些老一代的主持人，向他们表示最衷心的问候啊！
0: 有一位广播迷的问候啊！
1: 对，是这样的。
0: 今天我们又能听乔老师给我们这个演奏精美的乐曲了啊！
1: 看看音准怎么样吧，我心里也没把握，没把握。
0: 没事，您放心，我这个听众属于世界上最好的听众啊。
1: 主要是给大家带去一份真诚的问候吧。
0: 好的，
1: 也希望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中秋节。
0: 那您争取这两周放假之前每天给我们一段是吧？
1: 就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0: 好嘞，那先鼓掌后欣赏啊，开始。
1: 给大家演奏一首这个，叫《敖包相会》。
0: 敖包相会啊。
1: 敖包相会。

0: 哎呀，这太美了哈，让我一下，这虽然说是秋天了，但是我现虽然我还在上班，但是我的心已经飞到内蒙古去了。
1: 好，也非常感谢大家在这里，我也想点一段戏了啊。
0: 嗯，
1: 我想点一段，就是说，张宝英老师的一段。叫没有眼泪就没有悲伤、
0: 啊、我得找找这个啊，因为我尽量满足您那个什么，如果没有的话我自己去搜一搜啊，线下搜一搜好不好？
1: 好，谢谢啊。
0: 哎，好嘞，谢谢乔老师啊，也祝您这个身体健康啊，心情愉快啊。人啊真的是有时候您说这个身体啊，这个病来如山倒，是不是？很像我啊，像我啊，在北平住惯的人，是吧？一说这俩字怎么冒到这篇课文上了啊？就怎么说呢？有时候这个生活当中的事情有很多啊，哐当一下来了以后，人呢，这个承受力是有限的啊，你经常就是出现各种各样的那个什么啊，怎么调节呢？怎么调节？调不过来啊，调不过来，一切交给时间，是不是啊？这时间过了以后啊，一周两周，哎，你发现忘了，是吧？身体上的病痛啊什么的，每天的持续刺激，就这玩意儿就跟吃药一样啊。有人说，哎，有的朋友有这样的习惯，说是我这个感冒发烧了啊，我就什么也不做，我躺床上，我就哎，他们每天就吃药啊。其实这也不是一个好习惯啊，每天还是得坚持一个主动锻炼。怎么个主动锻炼呢？比如说走两步啊，没事走两步是吧？还有一个其他的，哎，比如说在床上也好，你说你哎这两天感冒，我说难受啊，在床上也做一做这个伸展运动。啊，如果能起来的话，哎，周围走一走。现在这个手机上不是都有那个步数吗？是不是？我知道好多朋友人家爱走路的啊，一天能走个什么3万步、4万步哈、啊。我不行，我这2000我就冒头了，你知道吗？但是每天坚持这么个习惯哈、啊，就周围溜溜圈其实挺好的。人家科学家都说嘛，是吧？每天坚持10分钟到15分钟的，无论是就是。慢跑啊，超慢跑这个都可以。我最近看见一个新名词儿，叫超慢跑。什么叫超慢跑啊？其实就比走稍微快一点，你知道吗？就说这都对身体有好处啊，也希望各位都能够身体健康啊。好，咱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是打电话的，是，哎呦，咱的八哥来喽，
2: 八哥，兄弟啊，你好，
0: 哎，你好，你好，你看咱俩的笑声一个比一个难听，我跟你说，
2: 笑死，
0: 哎呀，
2: 咱们现在高笑的难听来了啊，
0: 这个生活当中啊，什么角色都要有，您说这个有时候咱的听友里边有旦角，有生角，咱俩就是标标准准的俩牛派。呵呵
2: 但是不去那阴阳不济，干脆的俩套手就来了啊！
0: 对对对对啊，开朗，浑身带着一股正能量，浑身带着积极的开心。哎，我来这个世界就快乐了啊！
2: 对，积极向上，阳光气氛了。
0: 哎，
2: 对，
0: 我就是个太阳。八哥来了啊！今天这个洛阳又是小雨了，你这个小雨当中，我知道也是坚持锻炼，坚持唱戏，是不是？
2: 对，我是想咋吧，兄弟，我这天看到阴不济的，这我参与到这个三川岭集体精神嘛。
0: 嗯，你看太阳能找过来不能啊？三川岭、宜川岭，这个五运三进，二川岭啊，阳光普照。三川岭那个就是啥来？就是气温适宜，是吧？你这三川岭弄完了以后，我跟你说啊，咱俩就成狐狸大仙、羊狸大仙、狗狸大仙了啊！是吧？
2: 咱去的，
0: 中吧，都发去吧。来，开始吧啊！
2: 开始吧！
0: 哎，开始吧！
2: 开始啊！各位亲友，上午好啊！这个是，9月21
0: 啊，二十一，
2: 啊，对，21，好，提醒好，开始了啊，
0: 哎，
2: 预备开始，三只江铃往下传，叫了声准备的将军，你为人，自从你长沙归了汉，水山人

0: 们有个高官员，过这个干事平凡，咚咚咚响三响，三连兵到阵前，纵然他咋吃也难战，守将位就在那分明。三郎，谢谢，老八辈了
1: 啊！哎，中中中啊！啥时候八哥一来，你看这个整个俺的氛围度都上升了啊！中，谢谢八哥啊！
0: 八辈，
1: 哎，那也希望你天天开心啊，身体健康啊！这两天三传令，这个阳光就靠你了啊！我一想这个就是这个天天下雨啊，什么一招手一传令就下雨，我老想起那个狐狸大仙在法台上和唐僧斗法那段儿啊，你是吧，车迟国斗法吗？啊，狐狸大仙坐在那个高台上啊，是吧，哎呀，我一招手神仙就下雨啊，孙猴上去以后给他说，哎，雷公电母谁都不许干啊，谁都不许下雨啊，所以说招了半天也没来啊。皇上还问呢，说是，哎，怎么，哎，下雨了吗？神仙怎么了？神仙几位都不在家啊。秋天啊，的确是啊，阴雨连绵，是吧？这两天的时间啊，一个是气温下降，一个是阴雨连绵。秋分前后啊，郑州所在的河南地区会进入秋雨频繁的时段。这种连续阴雨天气呢，对中老年人最需要的一个就是警惕的一个影响，那是什么呢？就是连续阴雨伴随气温下降，寒冷刺激可能会导致血管收缩，血压升高啊，所以说一些心脑血管本身情况不太好的咱们的老朋友要稍微注意啊，中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都要尤其注意啊。这两天的时间秋燥，那我那天我出去的时候，我走在这个集市当中，我就听着旁边啊什么可新鲜可新鲜的大傻力啊。打败力打球力啊，刚下来啊，呵呵，我这两天我都准备去弄点梨啊，然后煮煮水，是不是做个什么秋梨枇杷膏之类的啊，好东西好东西啊。秋季饮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啊，需要跟大家说明的就是秋季饮食有一个原则叫做少辛多酸啊，少辛那就是味儿重的一些食物哈，它和辣呢还是有点区别，你像胡椒花椒之类的，这也算是辛这个味的范畴，但是呢酸这个食物啊就比较多了，比如说像乌梅、山楂、柠檬、酸枣等等啊，这些都可以敛肺养阴，协助肺气速降，防止肺气上逆而咳嗽啊。中医的问题呢，咱不是专业的啊，只是一些借用了一些专家的这个普及啊。辛辣食物像这个辣椒啊、生姜啊、花椒啊之类的啊，这些秋季都应该少吃啊。好嘞，刚才有朋友点播说是驻马店的这个于女士啊，于老师。
2: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现在是食养有方的专属福利时间。最近的很多听友留言说，立秋换季之后呀，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差，早上起来呀发闷，整天精神萎靡，浑身发沉，脸色暗沉而且无光，整个人看起来特别的憔悴。不少人呢为了调理身子，盲目买了各种滋补品、营养品，花了不少冤枉钱，但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其实呢，秋冬调理身体呀非常简单，日常坚持吃温润平和的五谷杂粮，尤其是营养醇厚的黑色谷物，不燥不腻，温补养身，就比较合适咱们秋冬来身体的调养。
3: 太对了，黑色五谷养人呐，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益处非常多，清淡滋养，不燥热啊，不油腻，特别适合秋冬换季的时间调理。但说实话呀，咱们自己在家做这个杂粮食补真是太麻烦了，自己去市场上挑选食材，买回来还要清洗啊，炒熟，最后还得费劲打磨成粉，最关键的是咱们普通人呢根本就不懂这个科学配比，食材是随便胡乱搭一通，不仅营养不均衡，口感还是又粗又涩，难以下咽，好多人都兴致勃勃折腾一次，坚持两天就嫌麻烦放弃了，白费。

0: 费功夫白花钱，根本就达不到食补的效果。
1: 所以今天咱们电台携手厂家，给咱们中老年听友啊谋福利，给大家带来了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主打的就是方便食补，省心养身。这里面呀，足足11种天然好食材，全部是专业营养师按照大众体质搭配好比例，提前文火加工炒熟，然后精细研磨成粉的。不光呢是营养均衡，口感还特别好，冲出来满屋是谷物香，入口呢是顺滑醇香，一点不粗糙不发涩，大人小孩啊都觉得好喝。
0: 对，重点是价格非常给力啊，大家仔细听了，现在正值秋季，是非常适合食养的季节。厂家为了回馈常年支持咱们栏目的老听友啊，专门给咱们的这档节目单独申请20个专属低价名额。这次市场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平时几乎不打折不降价，但是今天呢，只要你能抢到前2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享受厂家专属补贴底价，一桶只要29.9元，分量特别扎实，足足能冲30碗，平均下来一碗啊还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就20个名额，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没有任何例外。
1: 20个补贴名额真的太少了，完全是先到先得。要想趁着秋季黄金期好好食补捡实惠的听友，千万别犹豫，别观望。您呀，要是没听明白，没关系，记住这段话：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
0: 哎，这句句都是大实话，一点不夸张，不吹牛。首先，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用料是特别扎实，特别良心，整整11种天然食材，样样都是原产地精选的好东西。黑芝麻用的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豆，黑米都是东北黑土地种出来的，黑桑葚、薄皮核桃选自新疆，还有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每样啊产地都正宗，用料扎实，不碎料啊，不掺那个次品，实打实的好食材，关键是配方干净啊，特别适合咱们长辈喝，不加蔗糖，不加白砂糖，保留的就是五谷杂粮本身的原味。平时想吃点好的，又怕糖又怕油腻，肠胃不好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放心，一点负担都没有。
1: 这款粉的制作工艺啊也是非常讲究的，所有食材都是柴火文火慢慢的炒熟的，不搞速成快炒，慢慢的烘熟才是把食物本身的香味彻底逼出来，营养呢也牢牢的锁在食材里，不会流失浪费。之后呢再用传统的石磨反复多次的细碾慢磨，磨出来的粉质超细，软软糯糯的。咱们上了年纪呀，大多牙口不如以前，肠胃呢也会比较娇嫩，但这款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喝，粉质足够细腻，温水随便的搅两下就可以彻底化开，也不结块，没有一点硬渣，入口呢顺滑醇香，它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味啊，就是五谷本身纯粹的自然清香，喝着温润舒服，日常的代替白粥啊豆浆啊，口感更好，营养呢也更丰富多了。
0: 咱们大家呀，自己静下心来算一笔明白账啊，就知道今天有多划算了。现在咱们去市场超市单独买这个黑芝麻、薄皮核桃啊、黑桑葚、淮山药，随便哪一样，1斤都要几10块钱，价格贵不说，还容易买到这个存放已久的陈粮、次品粮。今天厂家专项补贴之后啊，29.9元就能带走满满一大桶，足足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就能轻轻松松补充多种五谷营养。能够抢到这20个专属补贴名额的听友啊，真是实实在在的捡了个大实惠了啊！想要订购的叔叔阿姨，赶紧打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1: 还有一件事儿要提前跟各位听友说一下，食补这件事儿啊，最忌讳的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断断续续的喝，偶尔喝一次，身体呢根本感受不到任何改变。想要趁着秋冬黄金期稳稳调理身体，补足营养，养回好气色，提起来精气神儿，就必须得日复一日的坚持。咱们这一桶呢能冲30碗，每天呢固定一碗，循序渐进，温润调理身体。 体，比盲目的乱买昂贵补品呢、胡乱的进补呀靠谱太多了。

0: 大家一定记住29.9元的超低补贴价，只有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乐意享受。名额一旦抢完，节目时段结束，立刻呢就变回了79元的原价。到时候想再买，想再捡这个实惠，可就难了。400710-2818，400710-2818。
1: 这很多听友啊，心里都有顾虑啊，价格降了这么多了，品质会不会缩水呀？用料会不会降级呀？我明确的、负责任的告诉所有听友，完全不会啊。本次降价呢，是厂家秋季专属的听众回馈补贴，纯粹是为了做口碑，回馈新老客户。线下79元一桶的品质标准，食材工艺，今天呢29.9元原封不动的给大家，而且这个粉质温润不燥，早上冲一碗当这个营养早餐，下午饿了当解馋加餐啊，晚上睡前冲一碗是温润养胃，啥时候喝都行。
0: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挑人群，不挑体质，全家通用。不管是咱们中老年朋友自己秋冬调理身体，补足气血，改善气色，还是囤回家呀，给家里老人小孩日常的补充膳食营养，都特别的合适。口感呢清淡醇香，不甜不腻，温润顺口，老人喝着无负担，孩子喝着不抗拒，真正的全家老少都能享用的健康食补好物。趁着现在20个专属补贴名额还没有抢空，想要秋冬好好的来食补，省心调理，少花钱养身体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机会拨打电话。29.9元到手一大桶，一桶的是30碗，性价比真的是无敌了。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1: 很多会过日子、懂食补的老听友啊，一看到本次限量专属福利，都会选择多桶囤货，因为啊，大家心里都明白，市面上这么干净的配方啊，这么扎实的用料，这么亲民的价格，平时根本遇不到。秋冬是一年当中最珍贵的食养黄金期了，多囤几桶，从初秋一直喝到深冬，食补不断档，调理不中断，坚持喝下去，咱们的气色、精神、体质都能一点点养回来，稳下来。20个名额有限，稀缺珍贵，先到先得，抢完就没。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福利机会。400710-2818，400710-2818。
0: 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是一种地道的食材，科学配比，五黑主打滋养，零蔗糖，无多余的油脂，粉质细腻，冲泡简单，好消化，无负担。
1: 对啊，最后的福利提醒大家千万要听清了，市场价79元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可以享受到秋季专属听众补贴价，仅需要29.9元一桶，一桶可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目前这名额几乎所剩无几了，哎，正在实时递减啊，手慢就没了。错过本次福利，再想拿到这个价格，最少要等1整年。想要省心食补、省钱养身，秋冬稳稳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热线，400710-2818。
2: 关关难过关关过，
3: 关关好过过三关，
2: 吹响梨园集结号，
3: 答题闯关乐逍遥，
2: 梨园大春关等你来战。
4: 梨园大春关在一段接一段啊，人生啊就跟这戏曲一样，有起有落，有悲有喜，有时候唱的是苦情释放压力，有时候唱的是喜庆图的个红火热闹。不管日子忙不忙累不累，别忘了忙了就给自己留一点轻松的时间，听听戏放松放松神经，舒缓舒缓心情，别让压力压住自己。戏里唱的呀是别人的故事，咱听的是自己的人生滋味。接下来这段您只管放松耳朵，让心情跟着唱腔一起飘一会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在成长。我是博爱县光智中学校长刘永吉。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我这次来是想找你借点钱。
1: 本期推荐乔岩的心事。
2: 杨老公一两呢，
0: 我下午都在那过。
3: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边陲小镇长大的乔岩打拼多年之后成为了一名知名演员，但在重重压力之下一路走来小心翼翼。随着一条匿名的勒索消息，让一桩尘封往事成为他新的阴影。同时多年前失联的姐姐突然现身，事情看似巧合，但背后又暗藏着更大的危机。
0: 你这么有钱，
4: 你看这些东西。
1: Movie Time 推荐乔岩的心事。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今天咱们来说说跨栏定律。曾经有一名叫阿菲列德的外科医生，在偶然间解剖了一位肾病患者的尸体过程当中，他惊奇地发现他比正常人的肾脏要大很多，而另外一个肾也大得超乎他的想象。也就是说啊，在这些患病的器官上，实际上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糟糕，反而在与病魔斗争的日子里，抵御病变的力量使得他们的功能比正常器官的机能要好很多。后来经过多年的医学解剖实验，它又有不断的类似的情况发生，比如人的心脏、肺都会有相同的情况出现。此后阿菲列德医生呢，以多年的实验发现为基础，从医学的角度分析了这种现象，并撰写出了一篇具有影响力的论文。他认为人体患病器官因长期和病魔做斗争而功能在不断的增强，倘若有两个相同的器官，当其中一个坏死，那么另外一个就担负起了原本两个器官的职责来，这样的努力使得健全的器官变得更加强壮起来。此后在给一位美术专业的学生治病的时候，他发现这些搞艺术的学生的视力往往比其他非艺术专业的视力差，而且很多学生还是色盲。阿菲列德医生认为，这也许是病理现象在社会现实当中的重视。为了证实这种想法，他决定对艺术学院的教授进行一次调研，调研结果与自己先前的猜测完全一致。他总结得出，这些颇有成就的教授之所以走上艺术之路，并取得了不同一般的成就，实际上多数都是因为生理缺陷的影响。缺陷并没有阻止，反而促进了他们踏上了艺术之路。一个人成就的大小，往往是其所遭遇难度决定的，难度越大，跨栏的幅度就越大。阿菲列德医生总结出的这种现象叫做跨栏定律。困难只不过是一种高度，是供你超越的一道横杆，超越了你就是强者，否则就只能留在原地。或许你还可以有别的途径，但那已经不是同一个方向了。跨栏定律教会我们在困难面前要放下顾虑，集中力量去克服，去超越，激发我们潜能的同时，你也会发现一个不同寻常的自己。上帝在关一扇门的时候，必会开启另外一扇窗。跨越了它为你设置的障碍，你就可以欣赏到一片独好的风景。同样，我们的工作也是这样的，不管你面临的工作任务是多么的难以完成，不管你在公司当中的处境是多么的糟糕，上司现在或许还不看好你，你的下属或许一点都不服从管理，那么这些也许就是上帝摆在你面前的跨栏。你要做的不是回避，而是想办法跨过去。假如这就是你生平最坏的处境，那这次成功的跨过去，那么你将不会再惧怕任何困难。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来说一说，爱孩子更要立规矩。很多家长认为孩子的成长需要充分的自由，要给他们更多的空间，但是当孩子在地上撒泼打滚不停哭闹的时候，家长又会束手无策，后悔没有早一些给孩子立下规矩。爱孩子和立规矩是一道单选题吗？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规矩必须要立，但是要讲方法。首先，粗野粗俗的行为不能有。有一类孩子喜欢采用暴力的手段强制别人服从自己的意志，用言语对他人进行攻击胁迫来实现自己的愿望，但是这样的做法是绝对不可取的。如果孩子出现了粗俗的言行，爸爸妈妈应该怎么做呢？

0: 首先要帮助孩子明辨是非，明确地告诉他以后不能再这样做了，这是粗俗的行为，是要挨批评的。然后家长要引导孩子，让孩子自己反省，想出更好的办法来处理这样的事情。这样的规矩能够帮孩子调整自己的情绪，学会如何对待自己想要的东西，如何处理自己的情绪等等。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会不断地调整对于事物的看法和自己的心态。等他长大了以后，他也会用这套模式去对待周围的人，变得更加的理性，为他人着想。第二，别人的东西不可以随便拿。有的孩子往往很难分清自己和他人，更不懂得分辨什么东西是自己的，什么东西是别人的。所以，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东西，他都会毫不犹豫地伸手去拿，觉得拿到我手上了，那就是我的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家长应该有意识地帮他们建立起自己和他人的界限。这样的规矩可以帮孩子更好地区分你的、我的，知道不是自己的东西就是别人的，别人的东西就不能拿，而我的东西一定归我支配。那么这种概念的区分啊，是最基本的道德和心态的基础，他长大以后才更懂得尊重他人。第三，不可以随便打扰别人。当孩子遇到好的事情，比如受到老师表扬了，交到一位新的朋友了等等，总会很兴奋地要把这件事情告诉爸爸妈妈。无论爸爸妈妈在做什么事情，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去打断。而且啊，现在很多父母都是孩子第一，所以常常允许孩子在任何时候打断自己讲话，而且还会高兴地回应孩子。而这样的态度则会让孩子养成不顾一切地打扰别人的习惯。孩子长大之后可能会以自我为中心，很难在集体当中生活。如果发现孩子有这样的坏习惯，那爸爸妈妈要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有意识地帮他来改正，告诉他随便打扰别人是很不礼貌的。你想想，如果你在睡觉，小朋友老是过来跟你说话，你会高兴吗？用心平气和来引导孩子学会换位思考，让他知道被别人打扰是很不开心的事情，然后再给他立下规矩。这样的规矩能让孩子学会尊重他人，让他懂得当别人在忙的时候不应该去打扰他。而且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会了换位思考，也会变得更加善解人意，这样更容易交到很多好朋友。第四，做错事情要道歉，并且有权利要求他人道歉。家长们疼爱孩子，总觉得孩子还小，处处让着他，就算孩子犯错不道歉，爸爸妈妈也会一心软原谅他了。这样的处理方法会让孩子觉得做错事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反正爸爸妈妈都会原谅我的。孩子没有了约束，难免会为所欲为，犯更多更严重的错误。从小就教孩子做错事情要道歉，这样才是懂礼貌的好孩子。在孩子犯错的时候，除了教育他之外啊，还可以要求孩子对自己说上一声对不起。如果是爸爸妈妈错怪孩子了，也要向他道歉，给孩子树立一个好榜样，跟孩子一起遵守规矩。这样的规矩能够让孩子学会礼貌待人，诚实的面对，并且有勇气主动承担错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孩子也学会了反省自己，也开始懂得维护自己的权利了。爱孩子是我们的本能，给孩子立规矩，让他成长为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大人，是我们的责任。规矩与爱的统一，才能成就孩子的未来。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大家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每到过节，是不是都在发愁送朋友什么礼物呢？太贵的买不起，太便宜的又拿不出手。别着急，咱们一起来看看古代人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他们居然呀也拼单。我是舒淇，带你一起穿越历史，在现代生活里寻找古人留下的蛛丝马迹。考古学家在敦煌的藏经洞里发现了一批唐代的涉邑文书。什么叫涉邑呢？就是民间自发组织的互动团体，有点像咱们现在的众筹群或者是拼单群。到了逢年过节或者是有人结婚办丧事的时候，大家就凑份子钱，一起买一份体面的礼物送过去。更有意思的是，在汉代的一些墓葬里，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些组合式的陪葬品，比如一个铜鼎，盖子上刻着张三的名字，座底底座上刻着李四的名字。专家推测，这很可能就是几个人凑钱买了一件青铜器，然后呢，每个人都在上面刻上自己的名字，算是联合赞助。这不就是咱们现在的礼物众筹吗？大学同学结婚，一个人出500太贵，五个人每人出100，合买一套高档餐具，再写上宿舍全体敬赠。听完这段，下次遇到朋友结婚过生日，要是囊中羞涩，不妨就大大方方地说一句，来，咱们也来个唐代涉邑模式拼单吧。不过温馨提醒一下，拼单虽好，但一定要选择靠谱的团长，别像那些网友那样，钱凑了团长跑了，那可就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飞驰人生系列电影由韩寒执导并编剧，由沈腾、尹正主演，于2019年上映第一部，2024年上映第二部。影片讲述了赛车手张弛因非法飙车被禁赛5年，并被吊销了驾照，但是他从未忘记自己对于赛车的热爱。为了找回曾经的尊严和荣誉，他决定重返车坛，以执着的信念重返巴音布鲁克的赛场。但是阴差阳错的故事却让昔日的冠军车手沦为了落魄的驾校教练。可是他心中的热爱并没有被现实所浇灭，最后一届巴音布鲁克拉力赛让他重燃希望，召集老朋友组成了一个苦中作乐鸡飞狗跳的草台班子，克服重重困难再次奔赴赛场。这一次他将重新登上那无数次在梦中出现的赛道。
2: 多少年没这么多人看咱俩开车，
3: 你就不怕吗？
2: 我怕。
3: 你不怕你把那个插我口里？
1: 笑点和泪点交融，理想与遗憾碰撞，坚持和阴谋交手，即使冰雹砸在车窗上模糊了眼睛，也要将沙尘狠狠地甩在身后。这是专属于车手的浪漫，更是专属于张弛的荣耀。面对生活，选择热爱还是妥协，是飞驰在巴音布鲁克的赛道，还是跪着把钱赚了？没有哪个中年人能抵抗这种话题的撩拨。
4: 我们就慢慢悠悠跑完全程就行。
5: 张弛，这不丢人吗？
4: 这丢啥人呢？
6: 你知不知道现在网上还有很多你的车迷很关注你？
7: 张弛，巴音布鲁克支持。
4: 来，再来。
7: 张弛，黑心驾校教练。
1: 第一部开放式的结局，很多观众认为张弛已经死了，但是在很多观众心中，张弛只有重新征服巴音布鲁克的赛道，这部影片才算圆满结束。第二部，这个男人又回来了，经历了全身多处骨折仍然大难不死，但是那个车神似乎在第一部的结尾真的死了。是的，哀大莫过于心死，他妥协了，真情实感，全心全意地妥协了。面子没了就没了，荣誉丢了就丢了，反正连赛车这件事儿都可以糊弄了。
8: 仿佛带点唏嘘。
9: 巴音布鲁克，
10: 您不想再试试吗？
11: 我也不是啥冠军了，
9: 就是你在
11: 战胜战量的水平。
4: 你是谁？你忘了我是谁？你是巴音布鲁克永远的王。
1: 像我们所有的普通人一样，为了生存，每个深夜里亮灯的格子间里，也有人喃喃自语地跟自己这么说过吧。算了，我可能没有机会赢了。但是人呐，真的是奇怪的动物，受挫时可能不服不忿，直到你被生活打得再也站不起来。可是等到完全没机会赢的时候，反而又突然想试一试了。
9: 其实现在还是有机会退出的，输了下半辈子的颜面就终点在这儿了。
10: 有些事情是需要个终点的。
12: 你现在就是巴音布鲁克最后一场比赛发的最后一台车，你过的每一个弯道就是这条赛道最后一个弯道了。
1: 我们总是自我安慰说下次还有机会，可是心里都明白，错过这个机会，下次很难有更好的机会了。飞驰人生的观影爽点就在于，千载难逢的机会，我拼死都要抓住。
4: 咱们只要足够努力，机会就一直会在。
10: 不是的，我努力过无数次，机会只会出现在这其中的一两次。
1: 飞驰人生是一部关于赢的电影，但是主角的态度在两部之后有所转变。第一部，张弛在出发前说，我只是不想输。第二部，他在出发前换成了，我想输得漂亮一点。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也是一部关于输的电影。当屠龙少年被摩擦到毫无胜算的时候，反而生出了一种豁达，无非是血溅三尺，不如搞他个无怨无悔。所以在赛道上，张弛看到了自己之前的影子，他刷新了自己之前的成绩，虽然这个成绩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你说他赢了吗？ 在影片当中，张弛好几次去驾校去试练自己改装的训练器，这一脚踩下去，即便他无力，即便他颤抖，他仍然是向这个世界在挑衅。至少在我的脚下，在这片看似微不足道的方寸之地，我依然对生活寸步不让。勇敢出发吧，就算失败，我们至少都能输得漂亮一点。
5: 飞驰，走你！
13: 碾压已经拦上了。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3: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4: 敕勒川，燕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是北朝民歌《敕勒歌》，选自《乐府诗集》，它收录在部编版语文二年级上册。《敕勒歌》是南北朝时期黄河以北的北朝所流传的一首民歌，一般认为它是由鲜卑语翻译成汉语的。民歌歌咏了北国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也书写了敕勒人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豪情。有的人说，在我们小时候学这篇课文时，老师明确教的是天似穹庐，笼盖四雅，因为这个字按照古音来读就是雅，而且它也更加押韵。可是现在打开小学二年级的课本，你会发现在拼音的标注上明确了这个字读作也，那么到底该读雅还是也呢？我想还是按照教材课本来作为标准吧。北朝民歌主要是北魏以后用汉语记录的作品，这些歌谣风格豪放刚健，抒情爽直坦率，语言质朴无华，表现了北方民族英勇豪迈的气概。敕勒川是敕勒族居住的地方，在现今的山西、内蒙一带。北魏时期把如今河套平原至土默川一带称为敕勒川。敕勒川草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位于大青山阴山山脉中段脚下，它是内蒙古国家草原自然公园试点，也是距离呼和浩特市最近的万亩草场，还是生态修复的典范。历史上这里是矿坑，而现在是一处不用远走就可以感受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地方。敕勒川草原不同于呼伦贝尔大草原、锡林郭勒大草原，它的基础建设更加完备。草原上不仅有供游客骑行的道路，还有供游客徒步的木栈道。来这里体验草原风光，不用担心受到草原露水的侵袭，也不用担心弄脏鞋子或者是踩踏到草原。在敕勒川其实是有开发痕迹的，里面有几个小景点，最美的当属可汗大帐和圣主广场了。可汗大帐复制出一个蒙古营地，有五座羊毛毡的敖包，篝火盆摆满一地，感觉像是时刻要举办一场宴会，欢迎远方的客人。圣主广场上巨大的成吉思汗铜像让人折服，在广场下面还分布着一个个骑着骏马的勇士，离近一点看，分别是成吉思汗的四勇、四杰、四弟、四子，每一位都身经百战，有我们耳熟能详的哲别、木华黎、托雷、窝阔台等等。在这里还有许多成吉思汗说过的至理名言，也让我们再一次了解了那段蒙元文化。远看燕山，正是应了那句天苍苍、野茫茫，阴山棱角分明，像是一幅水墨画，乌云缓缓飘过，也让阴山显得更加冷酷无情了，又像是有强敌压境。不过一会儿从乌云中射出的一抹阳光，又让人的心胸一下子变得宽广起来。阴晴不定的天气让敕勒川也显得更加神秘，游玩敕勒川别错过哈苏海。哈苏海被称为塞外西湖，光听这个名字也不一般，24.7公里的环湖路，每一处都是风景。远看哈苏海，水天一色，街道天边，不禁让人感叹眼前的场景，仿佛置身在天空之境。哈苏海周围有许多栈道可以直通湖边，各种野生动物随处可见，天鹅、水鸟发出美妙的声音。 当然还有湖边一片片的牛群，总能让你感受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魅力。最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尝尝哈苏海的鱼，实在是鲜美无比。走在草原上，忽然抬头一看，光秃秃的一棵树下，一辆乐乐车就在那里静静地伫立。如果一旁再有一位蒙古族少女挤着马奶，那必然是一幅祥和到极致的画面了。草原总能给人无限的遐想，更别说此刻正在阴山之下的敕勒川了。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现在的年轻人怎么找对象啊？有相亲角，还有交友 APP， 还有各种各样的联谊活动。那么你知道古人是怎么找对象的吗？别都以为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0: 言，其实古人也有自由恋爱的窗口期，而且比咱们想象的热闹多了。大家好，我是舒淇，带你一起穿越历史，在现代生活里寻找古人留下的蛛丝马迹。周礼里记载啊，每年的仲春之月，也就是农历二月，官府会组织一场大型的相亲大会。那时候呢，未婚的男女必须参加，可以自由地唱歌跳舞，互相赠送花草。如果看对眼了，就可以直接领回家，甚至不需要彩礼和嫁妆。这不就是古代的大型交友派对吗？到了宋代，这种风俗演变成了元宵节的狂欢。元宵节那几天取消宵禁，女孩子也可以出门看花灯。辛弃疾写的那句“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说的就是元宵节相亲的场景。所以严格来说，古代的情人节不是七夕，而是元宵节。元宵节是主动出击，七夕呢更像是婚后秀恩爱。听完这段，单身的听友们是不是觉得错过了好几个亿呀？别急，虽然咱们没有元宵节相亲大会，但是咱们有各种兴趣社团、运动群、读书会呀。古人是赠之以芍药，咱们呢是请喝一杯奶茶。最重要的是拿出古人那种蓦然回首的勇气，该主动时就主动，别学那些文人墨客光写诗不行动，最后只能孤独终老。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谢你，谢谢你。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不知道你是否想象过，千年之前的中国乡间，一幅鲜活的市井画卷是如何展开的？在古代村庄的阡陌小道上，总有人肩挑扁担，货担上琳琅满目，随着脚步摇晃，叮当作响。他们是大宋的卖货郎，也是行走的移动百货超市。南宋画家李松的《货郎图》就将这一场景定格为永恒。画中看似单薄的货郎，竟挑着几百件。

货物，从锅碗瓢盆、农具、冷兵器到孩童的零食、拨浪鼓、妇女的胭脂水粉，无所不包。当他在村口吆喝的时候，瞬间围拢的人群里，孩子们扒着货担瞧新鲜玩具，妇女们翻动布匹挑选针头线脑，男人们摩挲着农具盘算农事。这烟火气十足的画面正是两宋风俗画的巅峰写照。在有一次逛书店的时候，我被河南美术出版社的《货郎图小商贩肩挑大历史》深深吸引，这本书也入选了2025年1至2月的中国好书推荐榜单，是读懂中国画系列的新作，由中央美术学院黄晓峰教授执笔。他做了一件极有意义的事儿，将货郎图四个主要版本中300多件货物逐一拆解，从医药罐、祭祀用品、茶酒专卖铜牌到元宵表演道具、亲子嬉戏图景，每个细节都串联起宋代的民俗制度与社会变迁。比如货担上的山东黄米、明州海盐，暗藏着宋代漕运与商品流通的密码，孩童手中的傀儡戏偶则牵出元宵节百戏杂陈的市井娱乐。你看，千年后的今天，我们在超市电商平台挑货的习惯其实早有渊源，人类对丰富物质生活的追求从未改变。而这本书的珍贵之处在于让我们透过货郎担上的针头线脑、瓶瓶罐罐，看见宋代经济的蓬勃活力，看见中华智慧如何沉淀在日常器物中。从农具的精巧设计到化妆品的配方传承，从商品包装的创意到叫卖吆喝的营销智慧，古人的生活智慧正以这样的方式在历史长河中代代相传。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黄晓峰教授的解读，一起来共读这本《货郎图小商贩肩挑大历史》。今天啊，咱们首先来普及一下李松的《货郎图》都有哪几个版本，他们各自又有什么样的内容呢？书香河南提醒您，通过有声的方式让您了解书籍的精彩。如果您喜欢这本书，请购买或阅读正版。李松是南宋杭州人，画家，他为南宋宫廷服务了很长时间，跨越了宋光宗、宋宁宗、宋理宗三朝，为宫廷服务很可能超过40年，但他的具体情况仍不太清楚。大约在他去世超过半个世纪之后，元成宗大德二年，也就是1298年，曾经在南宋做过小吏的松江藏书家庄素编纂了一本《画记补遗》，专门记载了南宋的画家。书中对李松的生平和画艺做了简单的介绍，可以知道他年少的时候曾经做过木工，但并不喜欢这份职业。后来他被一位服务于宋高宗宫廷的画家李从训收为养子，继承了养父宫廷画家的事业。李从训把李松培养成了三朝老画师，李松则培养了侄儿李永年成为宋铎宗时期的宫廷画家。李松还培养了好几位高足，有冯兴祖、顾诗言、马永忠等等，他们都成为宋理宗统治后期的宫廷画家。可以说李家在宫廷中的绘画活动贯穿了整个南宋时代，成为宫廷绘画世家。李松的养父李从训主要画人物画，李松也继承了这个擅长。不知是不是因为他做过木匠的原因，他的画艺中界画被认为最好。界画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一种特殊门类，因其在绘制过程中需要用到界尺辅助画线而得名。传世的李松画作中有好几件以描绘楼阁建筑为主，不过这些作品不见得可靠。相对来说，货郎图系列是李松最可靠的作品，其中也能体现出界画的趣味。对货郎担子上那些小东西的精微刻画，颇有点像界画中对于建筑构件的精雕细琢。北京故宫的那件小横卷是李松名下四件货郎图中最复杂的。画中通过两株长在土坡上的老柳树
很好地烘托了偏远乡村的宁静生活，猛然被一位带着浓重城市商业气息的货郎打破的瞬间。母亲领着一众儿童，母犬领着一群幼崽，向货郎奔来的热闹情景，使得画面颇具诙谐的喜感。画中唯一冷静的生物，是货郎担子最高处拴着的那只喜鹊。它立在尖尖的河叉上，扭过头来，默默注视着被团团围住的货郎。这幅画啊，曾经被乾隆皇帝收藏。1744年，乾隆首次命人编纂宫中藏品著录《石渠宝笈》时，这幅画已经在宫中了。但是，直到1773年春天，乾隆63岁时，才在上面亲笔题诗一首，赫然写在画面中心处，破坏画面空间与构图的连贯性之余，也透露出他想以权威身份为此画的定义下一论断的心态。北京故宫的这幅货郎图绢本上面乾隆的很多收藏印章不少啊都变污了，这是因为这幅画在20世纪40年代曾经经历了一次劫难。作为一件清宫旧藏作品，此画被溥仪带出了紫禁城，辗转带到了长春伪满政权，1945年又从长春伪满小朝廷散失，若干年后才被满族画家惠孝同偶然买到。1955年，国家文物局从惠孝同手中购入此画，并于同年11月调拨给故宫博物院。这件历经坎坷的画作才重新回到了紫禁城。李松在卷尾有一行题款，可以知道这幅画画于宋宁宗嘉定四年，也就是1211年。落款中以恭敬的语气写道：“李，从顺南，松化。”这里既证明了画技溥仪对李松养父的描述，又纠正了文献中写作李从训或者李重训的错误。同样是货郎图，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这件画是团扇形式，其技巧和精细程度是整个货郎图系列中最高的，保存状况也最为完好。画中也有李松的题款，嘉定庚午李松画。您就知道这幅画完成于宋宁宗嘉定三年1210年，比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版本早一年。李松喜欢用顿挫有力、富于转折的线条来描绘人物，他的用笔常可以看到起笔处有明显的钉头形，这种画法常被后世称作钉头鼠尾描，比较适合描绘人物衣纹的变化，尤其适合表现褶皱多而且硬的麻布，画乡村人物和货郎正合适。相对而言，他在表现人物裸露的肌肤时，线条就柔和得多。台北故宫博物院这幅画也是乾隆皇帝的藏品，当时被命名为世旦英系图。乾隆还专门给画作配了一幅团扇形的页面来书写题诗，形成了书画合璧，仿佛是一把团扇的正反面，展现了乾隆与古人对话的意图。货郎图的另一个版本收于纽约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克里夫兰本这件画也是团扇，但是对于场景的安排与台北本和北京本都有很大的不同。画面中没有了作为母亲的成年女性，而以老货郎统领诸多儿童。画面甚至也没有着重表现儿童被货郎担所吸引的景象，而是展现了一幕打蛇场景。相对于后两个版本中货郎担的平视视角，这个版本的货郎担有明显的前后纵深关系。李松在画上也有落款，嘉定人参李松画，也就是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年，格式与台北本完全相同。从时间上看，这幅画比台北本还要晚两年，比北京本晚一年。值得注意的是画中货郎的形象，他正弯下腰招呼一拥而上的小朋友。
其身姿角度与北京本处于相同的造型模式。画面前景还有两个儿童，一个背对观

0: 者张开双臂，一个手持一枚钱币向货郎奔跑而来，其动作姿态与北京本也几乎一样。从这些同中有异的图像表现手法中，正可以看到画家李松的努力，在描绘同样的主题时，不是完全重复，而是始终在追求着新意。现存的货郎图四个版本中，最后一幅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在四件归于李松名下的货郎图中，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这件是唯一没有落款的。画面的人物造型和线条技巧也显得要松散一些，因此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件作品并非李松之作，有人认为是比李松晚一些的南宋后期模仿之作，也有人认为可能是元代以后的作品。仔细看会发现，团扇形式的画面残破得很厉害，经过了许多修补。一些后世的修补者可能对画面图像有误读，所以制造了一些含混的图像。比如货郎身前的弹杆尖上方，细竹竿挑起了一个圆形物品，其中间的形象是一只小鸟，显示出这个物品可能是想表现一只鸟笼。这一块绢面其实经过了大面积的修补，补绢上画出的圆形物品和其中的小鸟就比例来讲是不合常理的，应该是出于后人的修补。以上咱们说到了南宋画家李松存世的四个货郎图的版本当中的内容。刚才您听到的文字来自于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货郎图：小商贩肩挑大历史》。如果您想听到更多有声领读，欢迎在喜马拉雅大象新闻搜索书香河南。感谢您的聆听。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1: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3: 大家好，我是品读者若晴，今天我们来读一本直击灵魂的成长之书，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作者是美国作家塔拉维斯特福。这是一本关于成长与自我觉醒的自传体小说。塔拉生于爱达荷州山区，成长于一个极端偏执的摩门教家庭。他的童年没有上过一天学，被束缚在父亲灌输的偏执信仰中，忍受暴力兄长的折磨，目睹母亲与姐姐在男权思想中沉沦。但塔拉并没有认命，他用教育为自己打开了一扇窗，最终从垃圾场走向了哈佛、剑桥的学术巅峰。这本书让我深刻感受到教育的力量，它不仅是一种知识的积累，更是一种内心的解放。塔拉通过学习不仅改变了命运，更获得了自由的思想和选择生活方向的权利。在他的故事中，教育就像一座桥，连接了封闭与开放，愚昧与理性。整本书以第一人称的线性叙事展开，就像一场电影，把塔拉成长之路上的每个节点都呈现在我们眼前。她七岁时是个被父亲偏执思想控制的懵懂女孩，到了青年，她背离家庭，勇敢选择接受教育，从而完成了自我的蜕变。书中对比鲜明的人物形象更是令人印象深刻，偏执的父亲，暴力的兄长，顺从的母亲与姐姐，构成了塔拉成长之路上的阴影。

0: 而他勇敢的逆流而上，让人读来感叹不已。塔拉的故事告诉我们，原生家庭对一个人影响深远，但也并非不可摆脱。过程虽然充满了痛苦与挣扎，但教育可以赋予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突破枷锁的勇气。就像书中所说，决定你是谁的最强大因素来自你自己。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或许都面临过某种形式的束缚，或是来自外界，或是来自内心。那么，是否愿意像塔拉那样，用勇气与知识打破壁垒，走向自由？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给出的答案或许会让你陷入思考。愿这本书能让你在追逐自我、实现自由的路上找到些许启发。书香河南品读者，感谢聆听。
1: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2: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3: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流动的味道》，汪曾祺食谱，作者王道，它是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的。作者王道亲自到访汪曾祺故乡高邮，参访汪曾祺纪念馆以及汪曾祺的妹妹妹夫，获取了关于汪曾祺先生的第一手珍贵资料，比如首次刊发的马铃薯画作。非虚构写作融史料性与文学性为一体，力图通过高邮饮食文化的梳理与历史进程中汪家的相互映衬，为读者展示了一个更加立体与真实的汪老的形象。
2: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4: 大家好，我叫王道，是《流动的味道》汪曾祺食谱的作者。就是为什么创作这样一本书，而且正好赶到今年是汪曾祺诞辰100周年。然后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巧合，因为之前我曾经出版过一本关于美食的书，叫《牙祭岁月》。这本《牙祭岁月》里，其中有一个章节，我写到了，汪曾祺的酒疯，当时我就关注了这个，汪曾祺这样一位美食家，他，喝酒的一种秉性和这种个性啊，和别人是不同的，就是说他对于，酒是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的。然后当时我就找了这样一个点，去，寻机汪曾祺的一些美食之道。那么我就发现这里面的材料非常多，当时就没有完全展开去写，只展现了他与酒这一块的文化的内容，所以很多的内容我就储存着，然后又继续的去追溯去寻迹汪曾祺与他的高邮的乡土美食的故事。就是我觉得他的美食不是单纯的山珍海味呀、满汉全席呀，没有，你去看好了，他关注的都是普通的这种身边的食物，比如他自己发明的油条塞肉，你说这个我们在家都可以做，所以我特地把他这个汪曾祺自己发明的一些菜谱，我就把它公布出来，大家在家里没事就可以把它看看汪曾祺怎么做的，我们是不是可以改良一下。比方说他写的那些口蘑的吃法，他写了一个这个各种的做香薰汤啊，做饺子啊，比方说口蘑饺子啊，我们可不可以吸取一下。爱做饭就是一种爱生活的表现，因为一个男人肯下厨给家人做饭，并且还要给邻居分享，使得邻居都非常的怀念他的人格的魅力，你可以想而知。我觉得他是一种人生的积极的一种精神。
2: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3: 1972年11月，汪曾祺致信朱德熙，话题是从研究草木虫鱼一下子跳到了菜谱上。近日菜市上有新鲜的蘑菇卖，如买到，我可以教你做一个很精彩的汤，叫金碧肚汤，乃西菜也。法如下：将菜花掰碎，胡萝卜切成小丁，马铃薯也切成小丁，没有就拉倒。先磨，如是极小乳前大者，可一切为二或不切；如较大近一两左右者，则切成片。大概平均一个人有一两即够。羊火腿、鲜肉、香肠均可。加入锅煮，适量的盐，加上芡粉。大开后倒一瓶牛奶下去，加味精再开即得。如有奶油，则味精更为丰腴。吃时下胡椒末，上述诸品除土豆外均易得，且做法极便，不需火候功夫，偶有闲余不妨一试。朱德熙与汪曾祺是西南联大的同学，也正是在那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朱德熙的夫人何孔静也是在那个时期与朱德熙恋爱并结婚的。对于汪曾祺和朱德熙的友情，他是非常了解的。他在《长相思·朱德熙其人》中曾提到，同学中德熙最欣赏曾祺，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曾祺将来肯定是个了不起的作家。曾祺有过一次失恋，睡在房里两天两夜不起床，房东王老伯吓坏了，以为曾祺失恋想不开了。正在发愁时，德熙来了，王老伯高兴地对女儿说，朱先生来了，曾祺就没事了。德熙卖了自己的一本物理书换了钱，把曾祺请到一家小饭馆吃饭，还给曾祺要了酒，曾祺喝了酒交了愁没事了。由此可见，汪曾祺和朱德熙的交情至深，几乎是无话不谈。因此汪曾祺在修改剧本的乏味时期致信给好友，也几乎是无话不扯。他相信他所谈及的话题也都是好友愿意倾听的内容。想想也是啊，好友之间致信，尤其是两个大男人，谁会愿意探究做菜的内容呢？除非是两个厨子，即使是厨子也会岔开专业，说点有用的要紧的内容。说实话，我被这菜谱打动了，我还想着好好做一次给大家尝尝看。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这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所著《岳阳楼记》，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九年级上册第三单元。岳阳楼就在今天湖南省岳阳市，它和湖北武汉的黄鹤楼、江西南昌的滕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它也是其中唯一保持着清代原构的史迹。岳阳楼的前身是三国时期东吴将领鲁肃的阅兵楼，距今已经有1800年的历史。在这期间，它经历了由军事楼到城门楼再到观赏楼的演变。从唐朝开始，岳阳楼逐步成为了历代游客和风流雅士游览观光、吟诗作赋的圣地。而它真正闻名天下，就是在北宋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范仲淹作《岳阳楼记》之后。我们都知道，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是受到巴陵郡太守

滕子京之妖。滕子京的仕途多灾多难，而他的好兄弟范仲淹也经历坎坷。宋仁宗庆历新政，范仲淹是改革派的魁首，短短一年他就失势被贬谪至河南邓州戍边。而恰巧这个时候，滕子京把重修的岳阳楼的画作给他，请他帮忙写序。这也就是文章开头所交代的写作背景。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也就是说，范仲淹根本没有到过岳阳楼，却写下了名传千古的《岳阳楼记》。他全文360多字，字字珠玑，语气铿锵，气势磅礴，而文中先忧后乐的核心思想更是流传至今。来岳阳楼看什么？首先一定要看的就是建筑艺术。岳阳楼坐东朝西，构造古朴端庄，气势恢宏凝重。楼高19.42米，为3层4柱飞檐盔顶式的纯木结构。整座楼由4根直径46厘米的楠木金柱、12根木廊柱和24根木檐柱支撑，柱上架梁，梁上立柱，全部采用的是插榫法构造。而其中盔顶是岳阳楼的一大特色。岳阳楼的楼顶是层叠相称的如意斗拱托举而成的盔顶式，这种拱而复翘的古代将军头盔式的顶式结构，在古代中国建筑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也是岳阳楼最突出的盔顶结构的特点。岁月沧桑，在历史上，岳阳楼屡遭战争水患，屡坏屡修，有史可查的修葺就有30多次。所以除了岳阳楼主楼，这里还有按比例缩小的历代岳阳楼的复原模型，都非常精美。你可以看到岳阳楼千百年来的历史变迁。除了精美的建筑艺术，这里还收藏了大量的名家书法，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岳阳楼里一真一假的岳阳楼记两块雕屏了。到底哪块是真的，哪块是假的？又为什么会有一真一假两块雕屏呢？下期我们继续跟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走进岳阳楼里看一看。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比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知识课代表浩翔。之前我们讲了诗词的词这个字，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诗歌的诗这个字。诗的本意是把心中的思想表达出来的语言，最后引申比喻美妙而富有生活情趣或能引发人强烈情感的事物。我们来看看诗字的演化过程。诗是一个形声字，最早见于战国时期，左边像舌头的部件是它的金文时期的言字，言很好理解，就是说的意思。右边是个四，也是持的本字，表示手用刀拿着什么东西，站着静止不动。而四那时指的是祭祀的主持者，所以啊，合起来就是祭祀主持者赞颂神灵和先王的话，这就是最早的诗。小篆基本承接了战国的字形，历变之后楷书写作繁体诗，简化以后写作现在的诗。诗的本意啊，是文学的一种题材，言说心志，抒发情感的押韵文字，古籍中特指诗经，又称诗歌。之前跟各位说了诗和词的区别，那有关诗和词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古代信息技术不发达，所以人们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传递信息都非常不方便，于是他们将写好的诗编成歌，而诗歌就从人们的口中传递。诗歌起源于上古的社会生活，由劳动生产、两性相恋、原始宗教等而产生的一种有韵律、富有感情色彩的语言形式。《尚书·余书》记载，诗言志，歌咏言，声衣咏，律贺声。《礼记·乐记》记载，诗言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早期啊，诗歌与乐舞是合为一体的，诗即歌词，在时

际表演中总是配合音乐舞蹈而歌唱，后来诗歌乐舞各自发展独立成体，以入乐与否区分歌与诗，入乐为歌，不入乐为诗，诗从歌中分化而来为语言艺术，而歌则是一种历史悠远的音乐文学。诗经是入乐歌唱的，严格来说呀，它是歌。正因为如此，诗经被学者称之为我国音乐文学成熟的标志。舞动吧汉字，我是浩翔，更多精彩欢迎收听 FM106.6， 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

0: 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1: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聚焦新时代中国光影，
3: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
4: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5: 报告，我们得到上级命令，开火！
2: 感受新时代中国力量，荣耀的光影。
6: 我刚来深圳的时候，跟他差不多大，一转眼这小渔村就盖满了高楼大厦。这地方还真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1: 这句台词出自2022年的电影《奇迹笨小孩》，该片是中宣部国家电影局2021年重点电影项目，也是2021年重点建党百年献礼片。一位母亲去世，独自拉扯患有先心病妹妹的哥哥，一位兢兢业业、技术过硬的手机维修店小老板，一位想要以小博大却濒临走投无路的创业者，三重身份汇聚在一个20岁的青年身上。在他的周围，善良宽厚的护工、心直口快的工头、得过且过的网吧大神、利欲熏心的炼金贩子、冷漠刻薄的公司经理，以及同为奋斗拼搏者的改革先锋等等。影片以细腻的色调和笔触，刻画了一座快节奏大城市中的人物群像。
7: 我必须做，我也必须做成，我没有别的选择和良说。
1: 每一个有过城市打拼经历的人，在看过《奇迹笨小孩》之后，都会非常感触。从大厦顶端垂下的蜘蛛人擦拭出明亮的窗，工厂厂区不时尘土飞扬，为租房、为资金四处奔波，也不忘在云开雾散后把手举向天空的方向。
7: 你记住，只要咱们努力，就没什么是不可能的。
8: 别紧张，你是最棒的。
1: 奇迹笨小孩刻画的是18大以来与深圳这座城市共同成长的年轻人。2017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至2025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由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青年发展规划，把青年发展摆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希望我国广大青年充分展现自己的抱负和激情，胸怀理想，锤炼品格，脚踏实地，艰苦奋斗，不断书写奉献青春的时代篇章。10年来，广大青年不忘总书记嘱托，在不同城市、不同领域，勇挑重担，堪当大任，胸怀世界，展现担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智慧和力量。
2: 越来越好看的电影，见证着越来越美好的生活。荣耀的光影，在银幕中记录更加富强的未来。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1: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李白。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鉴赏，余树成。这首送别诗有他自己特殊的情味。 他不同于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那种少年刚长的离别，也不同于王维《渭城曲》那种深情体贴的离别。这首诗可以说是表现一种充满诗意的离别，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是两位风流潇洒的诗人的离别，还因为这次离别跟一个繁华的时代、繁华的季节、繁华的地区相联系，在愉快的分手中还带着诗人李白的向往，这就使得这次离别有着无比的诗意。李白与孟浩然的交往是在他刚出四川不久，正当年轻快意的时候，他眼里的世界还几乎像黄金一般美好。比李白大十多岁的孟浩然这时已经诗名满天下，他给李白的印象是陶醉在山水之间，自由而愉快。所以李白在赠孟浩然诗中说，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再说这次离别正是开元盛世，太平而又繁荣，季节是烟花三月，春意最浓的时候。从黄鹤楼到扬州，这一路都是繁花似锦，而扬州呢，更是当时整个东南地区最繁华的都会。李白是那样一个浪漫、爱好游览的人，所以这次离别完全是在很浓郁的畅想曲和抒情诗的气氛里进行的。李白心里没有什么忧伤和不愉快，相反的认为孟浩然这趟旅行快乐得很，他向往扬州，又向往孟浩然，所以一边送别，一边心也就跟着飞翔，胸中有无穷的诗意随着江水荡漾。故人西辞黄鹤楼，这一句不光是为了点题，更因为黄鹤楼乃天下名胜，可能是两位诗人经常流连聚会之所，因此一提到黄鹤楼就带出种种与此处有关的赋予诗意的生活内容。而黄鹤楼本身呢，又是传说诗人飞上天空去的地方，这和李白心目中这次孟浩然愉快地去扬州又构成一种联想，增加了那种愉快的畅想曲的气氛。烟花三月下扬州，在三月上加烟花二字，把送别环境中那种诗的气氛涂抹得尤为浓郁。烟花者，烟雾迷蒙，繁花似锦也，给人的感觉绝不是一片的一朵花，而是看不尽看不透的大片阳春烟景。三月固然是烟花之时，而开元时代繁华的长江下游又何尝不是烟花之地呢？烟花三月不仅再现了那暮春时节繁华之地的迷人景色，而且也透露了时代气氛。此句意境优美，文字绮丽，清人孙朱誉为千古丽句。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诗的后两句看起来似乎是在写景，但在写景中包含着一个充满诗意的细节。李白一直把朋友送上船，船已经扬帆而去，而他还在江边目送远去的风帆。李白的目光望着帆影，一直看到帆影逐渐模糊，消失在碧空的尽头，可见目送时间之长。帆影已经消逝了，然而李白还在翘首凝望，这才注意到一江春水在浩浩荡荡地流向远远的水天交接之处。唯见长江天际流是眼前景象，可是谁又能说是单纯写景呢？李白对朋友的一片深情，李白的向往，不正体现在这富有诗意的神池木柱之中吗？诗人的心潮起伏，不正像浩浩东去的一江春水吗？总之，这一场极富诗意的两位风流潇洒的诗人的离别，对李白来说，又是带着一片

向往之情的离别，被诗人用绚烂的阳春三月的景色，用放舟长江的宽阔画面，用目送孤帆远影的细节，极为传神地表现出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二小学校长石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一零六六，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桐林传》。
2: 定太岁张芳陪着于秀娘闯三关，来到洪水河，想过河必须得坐船，结果遇上冤家对头。在这儿看管的是个年迈苍苍的老者，江湖上给他送个外号叫闭目求然赛太公江文瑞，江大侠。他是惠宾请来的好朋友啊，在这儿手把洪水河。你看这老头年纪不小了，倍儿精神，一蹦多高，掌中使着一条特殊的兵刃，是一条紫竹竿，前头好像丝线拴着个钩。其实这是兵刃，这不是钓鱼用的。既然使特殊的兵刃，就有特殊的招法。江文瑞在岸上越舞扬威，

周年居然一阵狂笑，张方啊，张方，你们是煞费苦心，这个药根本你们得不到手。奉劝尔等，从哪儿来的还回到哪儿去，这是便宜，不然的话想要出这座山谷是势比登天呢。张方跟人家斗了半天口，由于时间宝贵，于秀娘柳眉倒竖把于咒风宝剑一晃就过来了。张方，给我官皮，把它交给我了。我婶儿，你可注意啊，这家可邪乎，你放心吧。于秀娘大战姜文瑞，你看这个姜文瑞虽然是有了名的侠客，分跟谁比，跟旗舰坤元子比差着一大截儿。就见剑光一闪，唰一道利闪，姜文瑞惨叫了一声，啊，斜肩铲背就给削上了。这一招叫二一天作五，脑袋一只胳膊加膀子飞到东边去了，两条腿夹着半拉扇儿倒到西边去了，鲜血崩流是死尸栽倒。再看于秀娘把宝剑一顺，那宝剑唰唰唰唰唰闪着光，连点血都不沾。病太岁在旁边一眨没眼睛，一缩脖子，心说我这婶儿是真有两下子，我师叔佟林有这么个好内助，差着没比的了。非常高兴，婶儿啊，你大获全胜，快点上船，我乘船，咱们赶紧到对岸。吭吭，二人飞身行上了小船，小船一掉头，病太岁张方荡江摇弩，时间不大到了对岸，是直奔山洞。按照各位侠客的介绍，他们心里头都有个地图，觉着差不多少，一找果然黑洞洞一座山洞，是这儿。张方站住往左右看看，两面是群山环抱，这山谷张着个大嘴，人可以来回出入，解药就在里头放着呢。这可到了最紧关解药的时候了。张方扭回头跟于秀娘说，婶儿啊，大功告成就在眼前，越是这个时候越爱出事儿啊，咱可提高警惕，切莫马匹。咱们得留点神。孩子，我明白，你在我的后边，我在头前引路，哪能呢，我得头前带路，要出危险我去那头一个。张方嘴那么说，实质也这么做的，手中拎着大锥子，头一个他进了山洞了，往人家迈步，叫这冷风透骨。张方打了个冷战，这穿棉袄都行，怎么这么凉啊，哪下来的山风。一开始呢看不清，越往里走越亮堂，嚯，眼前出现另一个世界，色彩斑斓，五色缤纷，这不是水晶宫吗？就发现两旁的石壁都闪光，那石头晶莹剔透，
像水晶石差不多。

0: 这是仙宫啊，就忘记了寒冷。于秀娘闪目一看，这地方真够大的，往上看，高了下能有十几丈，这个方圆也有一亩地大小啊，是个基本是个圆形的。往正中看，有一尺多高的一个石台，这石头台也闪光。在石台上放着一张八仙桌，也不是木的，也是石头的。在八仙桌的正中有个托盘，上头放着一只白玉瓶。哎，经过各位侠客的介绍，可以断言这瓶里的装的就是需要的八宝莲花露。于秀娘一看是心情非常激动，真想伸手就夺过来，又一想且慢，这里边并没有人看管，就那么轻易把解药拿到手吗？不能啊，小心埋伏，还得注意脚底下和背后袭来的敌人。就这样，他跟张方一商议，脊背对着脊背，这样可以照顾前后左右，数螃蟹的横着往里头走，你不横着走，这眼睛是长在前边，你光顾这药了，后边来人怎么办？得格外的留神。病太岁张方把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两只眼睛瞪得溜圆儿，大气儿都不敢出。就见他一步一步往前蹭，就来到这个高台切近了，迈步就能上台，两步就到桌子跟前，再一伸手，这瓶就算到手了。可是就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见有人冷笑了一声，这里头他拢音呢，明明声不大，这一拢音显得这个音量非常大，那么震心，那么刺耳。
1: 哈哈哈哈哈哈！我的妈！
0: 张方一哆嗦，吓得好像没尿了裤子，心说这声在哪儿来的，这人在哪儿藏的。连于秀娘也吃了一惊啊，手握宝剑四方观看，就见洞口那黑影一闪，站定一人，把洞口给封死了。可这个主身形高了下在七尺左右，细条条的身材，散发披肩，那头发能有三尺多长，好像乱草一般呢。这张脸是狗舌头一条，细长细长的一张驴脸，他当间拉开够别人两张脸，斗鸡眉，深眼窝子，一对蓝眼珠，波浪式的鼻梁，鲶鱼嘴，浑身上下是一身黑，腰里系根白带子，手中使着龙头拐杖。书中代言，这可不是男的，是个老太太。你打冷眼看分不出是男女来，这声音比男人的声还粗。于秀娘用宝剑一指，呆，什么人？我说姑娘胆儿不小啊，赶上这儿来取解药，你长了几个脑袋？也不是老身小瞧你呀、啊，就是成了名的剑侠，他也得掂掂分量。既来之则安之，还让老身我费劲吗？啊，还不扶榜等待何时？张方一看呢，问老。

0: 他一步了，他过来了，哎，哎呀，把我吓得可不轻。我这才看明白，闹了半天不是公是母，
1: 他这嘴可够损的。
0: 老太太闻听，眼睛一瞪，放出两道蓝光来。我且问你，你是不是张芳？坏事报，然也，正是你家小太爷。我说老太太，你哪儿冒出来的？你这般年纪了，在家一待有多好，到时候哄着孙男弟女以叙天伦之乐，没事跟老头唠唠嗑啊，这多美呀、啊、放着省心的事儿你不干，你跑这帮慧斌的忙来看守山洞，你瞅你这身打扮怪吓人的，说你好像个孤魂野鬼也不为过分呐、啊！我说老七婆，既然知道小太爷的名字，我说你叫什么东西？你敢不敢报个名字？靠，张芳啊！一会儿我把你抓住，我活活的抽你的筋，剥你的皮，是吗？我估摸那滋味还挺好受，可惜你抓不着，你究竟是个谁？报名！你听着，老身乃西山斗母宫的人士，父姓欧阳，单字文，江湖上给我送个绰号叫飞天神魔，是也。张芳一听，把脖子一缩，我的妈呀，杀人的魔王啊！哦，他跟慧斌也不错，也跑这帮忙来了。再看张芳把掌中这把大锥子上下翻飞舞动了老半天，直溜钻到于秀娘身后去了。婶儿啊，这种人不值得我跟他动手，好男不跟女斗嘛，对不对呢？还得女的对付女的，我把他交给您了。于秀娘一看这小子真坏，怪不叫坏事报呢，微微一笑，让张芳躲到身后，晃掌中宇宙风来战这个杀人的魔王。宇宙风宝剑对龙头拐杖，三十几个回合没分输赢啊。于秀娘心说不好，时间拖长了，慧斌再领人帮忙把洞口一堵，我们可就出不去了，现在立在宿帐。他把老师吕婉娘交给自己的绝招全都施展开了，叫阴阳颠倒八仙剑。这宝剑舞动开的是瑞彩仙条，光彩夺目，特别是在这个山洞里，借着这种光，这一反光夺人的二目，你看不清他宝剑使的什么招数了。打斗到四十几个回合，就见于秀娘把手腕子一翻，喊了一声招，拦腰锁玉带。再看这位杀人的女魔头，人头落地是尸首两分，一宝剑给削到这儿了。张芳一看，哎，真漂亮，好，太好了。他不出气，拎大锥子过来，照着女魔头这身上噗嗤噗噗，还扎了三锥子，然后他还发横，起来，不服再比。于秀娘一听，这不废话吗？都没气儿了，还能起得来吗？张芳，不要顽皮，快点取药。哎，是了。张芳扭转身来到台切近，他不敢迈步上台子，拿这大锥子他捅了一捅，咚当当当当当当，脚底踩着地是实地，没有翻板转板连环板，捅了捅这帮也是实在的，没有脏坑进坑梅花坑。

0: 仗着胆子迈步上了高台，踩了踩挺实在，两条腿都蹬上去了，不敢迈步往前出了，脚底板不离这台儿，往前蹭，就这样三蹭两蹭，蹭到石桌的边上。张凡一看这差不多少了，先拿这大锥子要拨楞拨楞那瓶子，以防这周围还有埋伏。他这条大锥子刚要碰到瓶子边上，就听这个后边脑瓜顶上有人说话了：“别动！”哎，把张凡给吓得，一拨了脑袋肉，又从上头蹦下来了。我谁这是？在哪儿呢你？于秀娘也听清楚了，甩脸仰面观瞧，什么人？你看刚才还真没注意，这回顺声音一看呢，在八丈多高的地方，那吊着一个人。刚才进了蒙灯转向的还没看见，一看这个主四马倒全蹄捆着，那绳挺长，在上头吊着，脸儿呢朝着下边，嘴里头原来都堵着东西呢，可能由于着急也不怎么弄的，用舌头把嘴里堵这东西给捅出来了，这才发出声音来。因为这地下明显的有一方手帕团着个团儿，一看这主年纪也不小了，由于离这高又比较远，看不太清，那么在这儿捆着的人那还用问吗？肯定是惠宾的对头冤家，也就是说是自己的人了。于秀娘这才问：“上面被吊之人，你是哪位？”“哎呀，姑娘啊，我是金凤山北沟山神庙的主持，我姓胡，我叫胡林呐。姑娘，快把我救了吧！我是叫惠宾把我抓住，吊在这里的。”“哦，原来如此，张芳。”你看看怎么能救得了他？这呀，我这好啊，掉这儿了，天鹅下蛋呢啊！四林不靠这么老高，也蹦不上去，也没梯子，这不糟糕吗？就听被吊这主说：“我告诉你们点事儿啊，你们往左手看，左手有个石头柱子，有没有？我看看。”啊，像柱子，那也不是柱子，就是那儿吧。您往前走，柱子底下有块石头啊，是活的。你把那石头撬下来，下边有个洞，消息就在那里边呢。你用手一拧，吊我这根绳子就能放松，就能把我放下来了。他们往上吊我的时候，我看得清清楚楚的。是吗？你等等。张芳按照他所说来到前边，好像个石头柱子吧。他蹲下了，用大锥子一拨了，哎呀，真的，果然有块石头单摆扶搁。把这石头挪开，下边有个洞，这洞啊也就像二碗口那么大。张芳心眼多呀，不敢伸手，拿锥子往里头豁弄豁弄，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哦，里边有硬东西，没活的。这才把手伸进去，他那胳膊也短点，好不容易摸着了，里头有冰凉棒硬拔愣的一个疙瘩。这什么玩意儿呢？他攒住力量攥住了，往左右拧动，往左边拧拧不动，往右边一拧，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越拧越松。再抬头看被吊的这个胡林身子开始往下降落了。 行哎，拧的时间不长，这人身子这才落地。病态对张芳也不拧了，转身踢锥子过来，没给他解绑绳之前，蹲在这主面前先审问了半天，我说你究竟跟慧斌是怎么个关系？哎呀，病太岁，你听我从实道来，我是山神庙的主持，我也是个出家人呢、我叫胡林，我的授业老恩师就是真诸佛董瑞董老剑客。哎，你再说我撤你嘴巴子，少侠客，我哪说错了？你吹牛，你说这个真诸佛董瑞是不是大清国四大名剑呢？头一位董乾董化义，第二位江达江本初，第三位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第四位就是你说的真诸佛董瑞，是他吗？一点都不假。再说我撤你嘴巴子了，那么高的身份，那么有名的老剑客，怎么教出你这么个饭桶来呢？我怎么那么不相信？哎呀，少侠客，我有下情回禀。是啊，我这能耐是不怎么地，但也不至于是饭桶，我是受人暗算了，我也是夜探山谷，为的是到八宝莲花路，对消息不明白，中了人家的暗算了，人家这才把我抓住调到这里。真要凭武艺，我也不服他慧斌啊，这就有点道理了，是不是呢？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嘛。婶儿啊，你说放他是不放他？张芳焉有不放之理，这咱自己的人，快把绳子解开。哎，好嘞，绳解开了，把这人扶起来一看，可不是嘛，出家的和尚，穿的都是短打扮的僧衣僧裤，下的半截白布的袜子，开口的僧鞋，只是头上戴着包巾呢，要不怎么没发现他是秃头呢？这一下来露出本来面貌了，岁数也不小了，没七十也差不多了，身子骨挺结实。等把他解开了，胡林对于秀娘张芳千恩万谢，也说了自己盗药被擒的经过。张芳这才问我说，方才我刚要碰那药，你冷锅冒热气喊了一嗓子啊，别动。我说这什么意思？少侠客，我怕你上当啊，我就是这样吃的亏，一动的瓶子把消息给犯了，才叫人把我抓住的。那你说怎么能把药弄到手呢？哎，您别着急，听我详细诉说。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口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于秀娘和张芳救了大和尚胡林，这胡林呢也是个侠客呀，在陕西提起胡大侠来，很多人都知道他就是金凤山山下山神庙的主持，因为他不忿慧斌，认为慧斌不配做个出家人，胡作非为，纵图行凶，用啄木箱把粘的人的眼睛给啄伤了，还控制着解药要挟人，这哪是出家人所为。胡大侠为了报答这个不平，暗中监视山上发生的事儿，他都清楚，他打算夜探山谷进山洞，把解药给倒出来，往公馆一送呢，给帮个忙。没想到中了人家的埋伏，叫人给抓住了，吊在山洞里边，要不是救得及时啊，他就得死在这儿。但也有一样好处，他在空中吊着，慧斌等人的所作所为基本他都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张芳问他怎么能把解药弄到手，胡林这才说，说那个得把总弦给破坏了，这总弦要不破坏了，到处都是消息埋伏，你看着没事儿，一碰就出事儿。我上回就一碰这瓶子，脚下翻板转动，我掉到地道里头了，叫人把我抓住了，你可千万不能动。哦，总弦在哪儿你知道？知道，我看见他们鼓鼓叨叨的往西北方向，你们看。张芳和于秀娘往西北看看，也没啥变化，没啥两样。哎，外表看不出来，你们二位随我来。转到西北这地方，他们蹲下

0: 胡林用手一指，看见没，这山壁这块石头是活的，能转个，总贤在那里边呢，慧斌他们鼓的我看见了。哦，原来如此。张芳用大锥子一点，就见这块石头一转个，嘎吱这嘎嘎嘎嘎嘎，这玩意儿研究的真地道。这石头一顺过来，打开一扇窗户往里一看，就好像司机使那方向盘一样，有一柄铁舵，铁舵呀，在里边呢。这就是总弦啊，怎么拧，胡林说我看不清楚，你反正拧这玩意儿，消息埋伏全都能死住。张芳犹豫了一会儿，这玩意儿拧好了行啊，要拧坏了，他妈可坏了，我们仨谁也出不去了，事到了如今就得豁出一头去。他把大锥子背好了，扭回头跟于秀娘说，婶儿啊，哎，我有几句话得向您交代清楚。孩子，什么事说吧。哎，我呢现在就是破坏这个总弦，因为我是个外行，我不懂，也许成功也许失败，成功了一好百好，一旦失败了就会引来无穷的大祸，或许啊把我这条小命就交代到这儿了。我爹和我娘呢，就我这么一个儿子，千顷地一根苗啊，我长这么大了我还没娶媳妇，更谈不到传宗接代，哎呀就这么死了，我真是不心甘情愿的。但怎么办呢，为国家效力，为朋友帮忙，那就得挺身而走险。您呢牢牢记住，一旦我要龙归沧海，御驾宾天，您让我爹呀别难过，让我娘也甭想我，哎，他们想办法呢，哎，再生一个，不就得了吗？啊，这后事我。于秀娘一听这个腻歪呀，张芳，你怎么信口雌黄，净说着不吉利的话？你要怕，闪退一旁，交给我了。哎，婶儿，这事不怪我，该说的话就得说，说完我心痛快，我估摸着还不至于那样。好。现在我就动手了。张芳趴在地上，让于秀娘拽着他脚脖子，让胡林在这巡逻，恐怕有人偷袭。他把上半截的身子探到这洞里边去了，这才够着，双手握住铁舵，往左边拧了拧，拧不动，往右边晃了晃，晃不动。张凡一琢磨，嗯，凡是这东西往里拧越来越是死扣，往外拧越来越松，看来我得往里拧，一拧拧死了，这消息全不能动了，大概是这么个理儿。呸，我攒点劲，嗨，嘎吱，有门，嘎吱，有门，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再也拧不动了。张芳一看行了，哎，成功失败就在此一举了，也不知道拧的是对还是不对。他把这身子又吞出来了，把满头的汗擦了擦，把眼睛睁开。婶儿啊，我说胡和尚，不知道我拧的是对还是错，现在取药看看如何。于秀娘急不可待，转身来到高台，小张芳那样用宝剑探道踩上地，不抬起脚来往前出了，哎，一切都平安。到了桌子近前，用这宝剑拨了拨了这瓶子，一拨了吧嗒，瓶子倒了， 一看底儿接触桌子面这个地方什么埋伏也没有，这才放心，伸手把白玉瓷瓶拿到手里，这心呐唰就放下了。张芳啊，你明对了，
1: 是吗？一回生两回熟啊，往后再遇上这种事儿，我心就有底了。我婶儿，您把那药交给我，我闻闻是真的是假的。哎，我问过王石谷、王大侠，他教给我怎么辨认真药还是假药。
0: 好吧，瓶盖拧开，张芳提鼻子一闻，
1: 清香扑鼻，大概是真的。
0: 往手心又倒了一点，一看是黄色的药面，仗着胆子沾了点唾沫，又闻了一闻，
1: 真的，真的一点都不错了。哎，我的妈，为这点药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0: 瓶盖拧严了，婶儿，您带着是我带着，张芳啊，带到你身上保管，
1: 妥善带好，切莫丢失。哪能呢？
0: 费了这么大劲儿得到手，再叫他丢了，那我就得抹脖子。把药揣到怀中，怎么蹦怎么拧也掉不了了。张芳这才放心。胡林在旁边提醒：“二位，是非之地不能久留，快走啊！”顺着原道出了山洞，来到洪水河，小船在这儿呢。三人上船，张芳在这摆渡，过了洪水河，直奔鬼门关。出了鬼门关，一拐弯，顺着原路，他们就跑下来了。一边跑，张芳一边问胡林：“我说大和尚，你奔哪方发财呀？
1: 咱们顺路，顺路啊，
0: 一块走，到了外边再分手，我再回庙。”这样，仨人奔山口，这个山口是奔金凤山下头走了。走着走着，冷不丁就听前面呼哨一响，斩了了了了了，斩了了了了了，伏兵四起，哗，把道路给拦住。灯球火把、量子幽怂，照如白昼一般，全都是僧兵、僧将。为首正中的正是大和尚力胆侠慧斌，就像慧斌手中提着十三节墨骨鞭，真好像凶神恶煞一般在此等候。
1: 张芳这么一瞅，脖子都冒冷气，坏了神儿，又遇上麻烦了。
0: 孩儿啊，别怕，有我呢。飞身行，于秀娘就跳过去了。要不怎么说，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啊。这于秀娘初出茅庐啊，而且打仗竟打胜仗了，无形中就助长了他的勇气。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强敌，是毫无惧色。宝剑一晃，打了一道利闪。我说：“对面，你是什么人？”“
1: 弥陀佛，慧斌是也。”
0: 把这一叫呼，山谷都应呼音呐、啊。就这个气势，就占着上风。胆小的，当时就得打蔫儿。胡林吓得倒退了几步，跟张芳说：“少侠客，这家可邪乎啊！你看哪一关都好过，唯独他这一关很难过得去呀、啊。我真担心，我们还得落入他的魔掌之中。
1: 放心，放心吧，有我在这儿，你有双保险，你。”

什么？先看我婶儿的，我婶儿不行，还有我呢。你，胡林心说：“你把我吹死得了。”实指是张芳，真不是吹。前文书咱说了，张芳离开普陀山，跟他老师八十一门总门长欧阳修提出要求，借来了卖门弩，在他怀里带着呢。张芳早盘算好了，我跟我老师下了保证，轻易不使用卖门弩。假如说今天晚上时不可解，有性命攸关之际，为了保护解药八宝莲花露，我就得使唤使唤，我拿卖门神弩揍揍惠宾，要不他怎么有主心骨呢？但是还得看于秀娘。就在这时，于秀娘跟惠宾两个人站在一处，惠宾心里还纳闷呢，这个年轻的姑娘充其量20岁挂零啊，这宝剑怎么这么亮？这什么宝剑？叫不上名的。哎呀，伸上手这一看，大吃一惊，这女孩的能耐怎么这么高？我会过多少成了名的剑侠也比不了她呀。看来我不能掉以轻心呐、啊，不留神命就去扔了。因此舞动13节莫骨鞭力战于秀娘。说到这儿咱还得介绍几句，惠宾怎么在这手把着呢？这事儿没什么新鲜的，原来这山洞里头都有暗道机关，总贤那块一死住，惠宾那方丈室那自鸣钟就响了，嘡啷啷啷啷一响，钟响报警，惠宾就吃了一惊。哎呀，什么人知道总弦呢？不碰总弦，自鸣钟不能响啊！莫非今天晚上就有人来盗药来了不成吗？我们打赌机长3天的期限呢，这才头一天呢，谁来了？故此领人到山洞去观看，走到这儿正遇于秀娘和张芳、胡林，这就是经过呀。话不投机当场一动手，两个人打的是难解难分，于秀娘也吃了一惊，她一瞅这大和尚掌中13节莫骨鞭神出鬼没，用宝剑伤不了他的家伙，方才碰了两下，火光之闪，知道他是宝家伙。一瞅这大和尚人高马大，背后还有好几百个帮凶，打长了恐怕要吃亏呀。扭回头，他跟张芳说：“孩儿啊，分兵两路，你走你的，别管我。”于秀娘这话呢，不敢公开说。他那意思是什么？说张芳，你贼精八怪的，你在那杵着干什么呢？你还不回店房，你去送药去，我在这盯着，能盯着我就盯着，盯不住我也撤。总而言之，咱没白来，把药弄到手了，快回去给年的人治眼睛啊！你怎么那么死心眼儿，还在那杵着？万一我盯不住了，你不也得玩完吗？是这个意思。张芳一听如梦方书，对对对，婶儿啊，好嘞，您呢先在这块活动活动筋骨啊，哄着这秃驴啊，先玩玩，我去去就来。他一转身又跟胡林说：“我说大和尚，我们救你可不能白救，对不对？啊啊，那自然是了。要那么样，你在这给关帝撂阵啊，帮着我婶儿一臂之力。”你在这可别动，我先告退了啊！他把胡林给放在这儿了，张芳一拐弯顺着原路他跑了。干嘛往回走啊？他得找出山的道儿。他转过身来，往东边看看，往西边瞅瞅，就这么一条道儿。
两旁边都是高大的山坡，古木狼林。张芳一想，我进树林子爬山坡吧，怎么说我也得转得出去。我都计算过，从四合老店进山不超过5里地，就凭我的脚程，只要到了前面一哈腰就回到店房。想到这，亚兵刃俯身行，三窜两纵进了密林，连窜带蹦，他这路撩啊，跑的是蒙灯转向，也辨不出东西南北来。张芳不由得心里头起急呀、啊，这玩意古树参天，什么也看不见，我这往哪儿跑呢？我呀，光凭着心里的数不行啊，我得看看呢，辨辨方向再说。他一看这树林到了头了，又往前紧走两步，从树林之中出来，眼前是双阳岔道。哎，我的妈！哎，他擦了擦头上的汗，仔细拢目光辨辨方向。辨认出来了。对对对对，奔东北这条道就离开了金凤山，可能是奔四合店去的。西南这条道是奔大山里去的。对，我就走这条道。他确认好了，刚一拐弯，面前站着仨人，这仨人有背着手的，有叉着腰的，正盯着他。张芳抬头那么一看，我的个妈呀，吓得是魂不附体呀。这仨人什么样？上吹手是个黑的个，这家高人一头，炸人一臂，就好像三国的张飞转世，大脸头胡子，大脸蛋子，黑中透亮，亮中透明，辫子在脖子上的盘着，周身上下一身轻，腰里杀的腰里硬，二目如灯，抱着个肩膀子，怒冲冲盯着他。下垂手是个个头不高的小老头，这脑袋长得都出号了，说张芳脑袋大，比张芳脑袋能大着6圈，锃明刷亮，一根毛都没有，被月光一照都反光啊！小窄脸尖下壳，一缕山羊胡往前撅撅着，瘦蒿就是那眼眉长出多长来，跟屎秃了那个笔头差不多，深眼窝子一对黄眼珠子锃明刷亮，大鹰钩鼻子，薄嘴片，圆青色一套衣服，背后背着长条的包袱，手捻虚髯，面带冷笑盯着张芳。正当中的是个出家的老道，也是个大个，宽宽的肩膀，月白色的道袍，月白色的中衣，腰里扎着丝绦，头上戴着蛙龙道巾，面如瓦灰，一张大长脸，黄焦焦的胡须散满千金，大三角眼如电，背后背剑是手摆拂尘。就这仨人往那一站，张芳能不害怕吗？是谁呀？久打交道，大闹北京城的黑大个，野飞龙燕雷，大脑袋的老头，赛南极的诸葛宏图，正中央的老道，就是云台三的名剑之三，云霞道士杜清风，杜老道。我说这几个人您不陌生吧？您要听过前段《铜林传》，您对他们仨太熟悉了。这野飞龙燕雷大闹北京城，
把妞儿小的、虎儿小的打得口腔鲜血。

0: 搅闹雍亲王府。后来佟林实在没办法，现决议掌打野飞龙，把他打吐血了。这个杜清风三番五次想要佟林的命啊，在大喇嘛庙跟佟林比过武，把佟林逼得没办法了，抛月亮剑，他把他给赢了。这诸葛宏图大闹雍亲王府，偷过雍亲王的文鼻烟壶，在九公主坟大战佟海川。后来他们几个合手对付佟林，把佟林累得大口吐血，好悬没死了。就这仨主，他们仨都是剑山蓬莱岛的，都是英王富昌手下的大将，怎么跑这儿来了呢？有原因呢。现在英王富昌招兵买马，插旗造反，跟大清国要对着干了。对着干没人能行吗？他们有个人名单，武林之中有名的剑侠都有，什么大清国四大名剑、江南八大名剑、三十三路名侠、各门的门长、各派的派主，凡是能想到的高人全开列到名单上。干什么？尽量请到剑山给帮忙。英王富昌在剑山蓬莱岛开的招贤馆聚贤楼，光请去成了名的剑侠好几百号，其中这名单上也有惠宾一个。他们知道惠宾是个人物，坐镇金凤山，古刹玉皇顶，江湖人称金鸡好斗、双钢掌、力胆侠。这要把惠宾请到剑山蓬莱岛帮兵助阵，如虎添翼呀。那么惠宾的身份太高，一般的人来请不动，故此英王降旨让这仨人来请惠宾。这冤家路窄吗？正好走到这块，巧遇并太岁张方，真是凶多吉少。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真正的成长总是源自内心的感悟，或是阅读经典时的感同身受，或是撞了南墙后的悔不当初，但绝对不是被说教。我是郑州一中国际城中学执行校长万亚楠。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

0: 阅读浸润心灵，
1: 书香汇聚力量。
0: 这里是
1: 书香河南。
0: 你好，我是李成。
1: 我是丁兰。
2: 很多朋友在读书的时候会有这样的困惑，为什么我看了那么多书还是记不住里面的关键知识，或者说不出主题？其实呢，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们在读书的时候不能用逻辑思维的方式去建立成自己的知识体系。只有拥有逻辑思维能力，才能够识别知识，甚至是创造知识。而这种能力也可以是通过训练达到的。今天我们就向大家推荐几本有关逻辑思考的书籍。第一本叫做《一本小小的蓝色逻辑书》。一本小小的蓝色逻辑书，由加拿大作家布兰登·罗伊尔所著。布兰登·罗伊尔出生于加拿大，就读于哈佛大学，后在考试培训机构担任主管。其作品先后五次荣获国际图书奖，五次荣获总统图书奖金奖，2011年荣获年度教育图书奖。任职期间，他潜心研究英文写作、语法和逻辑推理教学，总结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独创了一整套教学体系，并先后出版了《一本小小的蓝色逻辑书》、《一本小小的红色写作书》、《一本小小的金色语法书》等经典著作，成为全球英文写作逻辑推理领域的标杆之作。逻辑类的书大多偏学术，专业术语很多，初学者往往会觉得晦涩难懂，很容易就读不下去。逻辑思维

0: 也是一项技能，它需要我们循序渐进的练习，由简入深。一本小小的蓝色逻辑书是哈佛大学毕业生写的逻辑入门书，书中提炼了一套最有用最完整的逻辑推理概念，帮助读者在学习和现实生活中更好地理清思路，解决问题。很多人都会介意自己的记性不好，却很少有人在意自己的判断。这是写在第一章开篇的一句话，是不是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在生活中，相信你一定听过手里拿着锤子看什么都像钉子这句话吧。简单的说，当你喜欢一个人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对他是怎么看怎么喜欢。但是当你不再喜欢这个人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简直恨不得对他退避三舍。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你的大脑会更加愿意看到想要看到的世界，而不是真实的世界。这个道理用在人际交往中，可以延伸为，当一个人开始对你吹毛求疵的时候，你就可以考虑离开他了。但是那些厉害的人总是会尽量扩大自己的世界，从不同的视角来考虑问题，交叉核实自己获取的信息。换言之，他们不会按照内心深处的希望或是需要去理解一件事情，而是有意识地选择、删减、排列自己所搜集到的信息，使得这件事情变成自己希望或需要的样子。当他们收集到了足够充分的信息以后，他们就更加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了，摒弃感性冲动，遵循理性分析的去做判断和决定。有趣的是，在文章最后一个章节开始有这样一段话，很多人之所以讨厌逻辑，是因为他们说的话大都经不起推敲。怎么样，有没有打算从这里开始读一本逻辑书呢？
1: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0: 一本小小的蓝色逻辑书当中有很多听上去很扎心的话，比如在说到囚徒困境的时候，作者说，囚徒困境中一方的选择主要取决于他对另一方行为的心理预判。在任何合作环境中，如果一方合作而另一方背叛，则双方的合作就无法进行下去。比如说两个人合伙做生意，如果一方竭尽全力而另一方只是在搭顺风车，则双方要么会重新商讨合作条件，要么结束合作。如果双方在合作中都只考虑了自己，那么离结束合作也就不远了。只有当两个人都为了集体的利益竭尽全力，合作之花才会越开越茂盛。书中为了解释逻辑，讲了一个很有趣的小故事。亨利·胡米多尔先生买了一盒顶级雪茄，因为这盒雪茄太过名贵，所以亨利决定投保。保单中约定，一旦雪茄因为任何意外，尤其是火灾而损坏，保险公司需支付15,000元美元赔偿。一个月后，亨利抽完了所有的雪茄，随后他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在索赔申请中，亨利宣称这些名贵雪茄毁于一系列小型火灾事故。保险公司拒绝支付，理由很明显，亨利只是正常的使用。于是亨利将保险公司告上法庭，并轻而易举地打赢了官司。在结案陈词中，法官也认为亨利的索赔有点无理取闹，但他认为既然保单上清楚地写着雪茄是可以投保的，而且还可以投火灾险，同时并未清晰地界定哪些火灾将不予理赔，那么保险公司就应该履行保单义务赔偿亨利。保险公司懒得上诉，直接赔了亨利15,000美元了事。但事情并没有结束，亨利刚拿到支票，还没来得及兑换现金，就被警察带走了。因为警方接到举报，认为亨利有纵火嫌疑。在法庭上，警方拿着保险公司提供的纵火记录，也就是亨利的索赔文件进行指控，认为亨利有故意纵火行为，而且不止一次，足足有24次。结果法庭判亨利入狱24个月，并处罚金24,000美元。由此我们知道，逻辑其实是一门很有意思的学问，逻辑和文字语言搭配更是精彩。书中还有一个部分我特别喜欢，它叫做沉没成本。

什么叫沉没成本呢？举个例子，当你追求一个人很久之后，对方既不和你确立关系，也没有明确拒绝你，慢慢的你就陷入了一个坑，你会觉得自己之前付出的所有努力实在太不值得放弃了，这就是沉没成本。从理性角度来说，我们应该完全忽略沉没成本，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从情感角度来说，要做到这点却很难。我们可能会把沉没成本看成是浪费，会本能的想要多投入一些时间或精力去挽救他们。我们都听说过不恋过去不记过往之类的话，但只要一想起我已经在这件事上投入了那么多时间和心力，就会感觉进退两难。我们迄今为止在某个项目上投入的时间和金钱，可能会让我们更愿意把这个项目进行下去，但事实上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你在针对未来做出决定时，都不应该考虑已经投入的任何成本。有的时候，当我们对某件事产生心理依恋时，我们会成为爱的奴隶，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将其进行下去。这时候要想打破这种心理依恋，我们需要提醒自己三件事情。第一，放弃这件事儿，并不一定意味着你之前的决定是错的，因为那可能是当时情况下你能做出的最好的决定。第二，找一些你信任的人，听听他们的看法。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种说法还是有道理的。第三，放弃之前的努力之后，你可以投入到更有价值的工作当中，会换来更大的收益，而且你从之前这段经历中得到的知识、技能和感悟，都将有助于你更好地开展后面的工作。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潇潇。今天我推荐的书籍是《青苔不会消失》。
3: 书香品读，与您共读。
4: 《青苔不会消失》是当代作家袁凌创作的纪实文学，该书分为《卑微者》《书生地》《生死客》三个部分，共叙述了12个惊心动魄的灵魂故事，呈现了百位原本鲜为人知的底层人物的生活图景，他们的挣扎、尊严，还有新旧两代的矛盾与争夺。他们就像青苔一样，也许只是附在土地最边缘、最无人问津的一群人，但他们为改变生活现实做出的努力，为保持人的尊严做出的努力，永远不会消失。接下来，我为大家朗读《青苔不会消失》其中的一个选段。在这个任务面前，逻辑和观念都没有究竟的意义，甚至包括空洞的情感，诚实地面对他们的沉默，感受其中质地，保留被磨损掩蔽的真实，与事件性本身同等重要。在很多年中，我保持着第一次在棚屋中感到的禁忌，仅仅还原事实本身，避免文学性的嫌疑。一切抒情和形容的文字不能触及他们生活的质地，出口的同时已经轻飘虚弱，在浮泛的事实、过剩的情绪和他们真实生活的分界之前，我只能止步，不愿意搬弄这条界限，制造似是而非的风景。当喧嚣一时的事件归于沉寂，他们仍旧回到阴影中沉默的生活，事实似乎已经被报道多次，甚至变得陈旧，生活本身却并未被传达出来。在遗忘和轰动的镜头切换背后，是一直默然无视的视野，他们仍旧只是生活剧场灰色的布景，是没有机会购票入场的主角。

0: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1: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2: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书人陆离》，它是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作者姚征华。《书人陆离》是姚征华书人系列的第六本，书中既有史料勾陈，也有日常白描，是为作家、译者、出版人所做的文学特写。作者写自己的读书体悟，往往挖掘作品背后的故事，以此深入文本，进行介入式的阅读。写熟悉的诗友，则多了一分亲切，仿佛私语谈笑间已经将写作对象活化在纸上。
1: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3: 大家好，我是书人陆离的作者姚征华，很开心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本新书。书名《陆离》取自《淮南子》，五彩真胜，流漫陆离，是美好的意思。而陆是数字六的大写，所以《书人陆离》既代表我这个书人系列的第六本，又想表达

0: 带给读者美好的东西。说起写这个系列，源于2013年在老友胡小月的鼓动下开始了第一本书的写作。胡小月也是我第一本书的责任编辑，是我国的法语翻译家，获得过傅雷翻译奖。此后一路写来，似乎一发不可收拾，就停不下来了。写过的书人至今可达上百人，有老一辈出版家、学者、作家，也有新生代的小说家、翻译家、书评家、书友等等。他们日常的点滴互补着他们的作品，而这种书写可以说是闲谈，当然也可以算是某种史料的留存。每本书尽管息息相连，但书名的提签、书序的撰写，还有出版机构、书的装帧设计，以及书封的颜色又各有不同。在《苏人陆离》刚出版的时候，出版界的朋友们便在深圳的物质生活书吧为我这个书人系列搞了一个小小的书展，把所出版的作品做了一个陈列。对比之下，可以看到为这些小书题写书名的大家有钟书和、张大春、王家驹、初安民、杨照等，而为书写序的有薛冰、黄子平、于小群、马家辉、张家瑜、毛尖以及胡红霞。出书的出版社先后有海天出版社、海豚出版社、世纪文景、上海三联、岳麓书社、大象出版社，还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每本书封面的颜色有灰、紫、绿、蓝、红、黄，而坊间也多以颜色来称呼，比如小红、小绿。书人陆离就是小黄了。之所以刻意这么做，是想通过我的这一系列书留存一些时代的出版风貌，来以小见大吧。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2: 时间是一个筛子，漏孔里的光影陆离斑驳，怪异无常，人的记忆更是百孔千疮，一点点资讯加一点点认知，加一点点亲历，再加一点点联想，自以为可以把四下散落的人文珠子串联起来，拼成一角合理图案。殊不知发现与真相总似近又远，不可琢磨。记忆差错也许不可怕，可怕的是当时间源头错置了，后边的线索无一例外被打了结，再美丽的一副编织物都只能是残次品，纹理乱了，必须拆了重织。这样的事我恰好亲历了，我曾在冰川思想库公众号发表过见证芷安和黄长之间一场尴尬的笔墨论战一文，从维利先生的新书《上书房行走》中一篇写芷安先生的文章，是字号也是堂号出发。跟芷安交往最让维利尴尬的事情，就是他跟黄长的笔账。联想到笔账中我约请谢其章老师撰文，我所知道的黄长和芷安，刊登于2010年3月7号我所编辑的《深圳晚报》阅读周刊版面，因为维利先生文中写的，某天我接到了黄长的来信，信的内容是指责老谢在网上攻击他，而这个人又是我所举荐者，我在信中说过老谢如何崇拜他，而黄长指责我说，我所推荐的人怎么可以反过来攻击他呢？我所知道的黄长和芷安，便是黄先生提及攻击说的源头。本期读书人魏兰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河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做百草园，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清洁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
1: 这是鲁迅先生在1926年写的回忆性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被收录在人民教育出版社7年级上册当中。百草园和三味书屋其实是鲁迅先生儿时学习和玩耍的地方，它就坐落在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鲁迅中路229号，是鲁迅故居的一个重要部分，而鲁迅故居也是绍兴的一张重要名片。跟着课本去旅行，我是米拉。来到绍兴，你一定要来鲁迅故居看看，这是典型的绍兴大户人家的宅子。从外面看，白墙黛瓦，高墙耸立，从大堂进入后，你会看到起居室、会客厅、书房、浴室、食堂，一件件老物件陈列，你会开始想象这把木桌子、木椅子，这木床、木书架、木浴盆都是当时鲁迅先生使用过的吗？故居的房屋很多，但基本上都很狭小，高墙挡住了阳光的照射，显得有些昏暗。故居确实是像鲁迅写的那样，是个望见四角的天空的老宅子。而当从故居走到了后面的百草园，我才知道原来百草园就是一个菜园，它占地近2000平方米，周围的十几户人家都在这里种着一些瓜果蔬菜，秋后呢会在这里晾晒一些谷物，这儿也是鲁迅先生幼年时主要的玩耍的地方。百草园易主朱家后，小园当中的平地垒起了假山，并且构筑了鱼池和花厅，

它的主要部分仍然基本上是保持着原样的。今天再来到百草园，虽然吃不到紫红的桑葚，也看不到高大的皂荚树，但是你能感受得到从昏暗局促的老宅子里跑出来的幼年鲁迅，看到这广阔的空间、明亮的阳光、生机的植物，心情能有多欢快。所以童年的美好并不是食物的美好，更多的是回忆的美好。走在绍兴老城的街头，看清早河边洗衣，中午撑桌吃饭，傍晚生炉烤火，青石板湿苔藓，走进街角的一家小店，学着孔乙己来一小碟茴香豆，温一壶馥郁芳香的绍兴黄酒，条件是比孔乙己那时候好了，再来一盘绍兴花雕酿的醉蟹吧。吃到晚上，撑一艘乌篷船，穿梭在淡泊闲雅的江南水乡，看两岸烟火。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皆风骨，撇捺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各位好，我是你们的知识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门这个字。门是个象形字，甲骨文的门像是一条嵌入门书的横木，下部好像两扇门，就像一个门的左右两扇。金文的门啊，去掉了门楣，小篆和金文则相似，隶书隶变之后规范化写作繁体门，汉字简化后才是咱们现在所写的门。另外，门的原意是双扇门，泛指建筑物和交通工具的出入口，比如房门，也可以引申家、家族，例如自立门户，意思就是自己成立家庭，也可以说是自己独创学派，或者脱离群体自己独立。门也延伸为类别，例如分门别类，意思就是把不同的东西按照特性分别归类。提到闭门造车这个成语，相信大家都懂它的意思。现代人使用这个成语的时候，经常是说那些喜欢自己捣鼓，不喜欢与人交流沟通，固步自封，做事啊不考虑客观实际，只凭主观办事，也指那些工作中很平庸了无新意的人。但你知道吗，其实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那才是重点。带上了后面那句话，意思就大变样了。这句话出自宋朝朱熹《中庸或问》卷三，原句是古语所谓闭门造车，出门何辙，盖言其法之同。那么这句话连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呢？咱们先来看看闭门造车的典故。话说呀，在古时候，山里有个老头以砍柴为生，每天都是日出时去砍柴，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再背回家，第二天背着柴去镇上卖。一路上他走得满头大汗，正在这时，一辆独轮车从他身边走过，他见了心想，这东西好呀，用上了就省力多了，于是用木条把车辙的宽度量好，带回了家中，开始闭门造车。邻居见他拿着木头又锯又刨，问他在干嘛，他就说，我在闭门造车呢。很快老头就把车做好了，推出去一看，车辙竟严丝合缝，小车飞快地跑了起来。所以这个成语人家本来的意思是，只要按照同样的规格，就算是关起门来造的车子，用起来也能合辙，比喻想法和做法一致。这个成语朱熹是褒扬的意思，并没有贬义，可是到了现代却被断章取义害得不轻，竟理解为完全相反的意思，认为关起门来造车就造不出好东西，完全曲解了朱熹的意思。因此后面这出门何辙就渐渐不为人所知了。其实这句话才是重点。另外，门是部首字，凡是由门组成的字大多数与门户及其动作有关，例如烦闷的闷、听闻的闻、空闲的闲以及辽阔的阔等。接下来几期我们一个一个接着解读。舞动吧汉字，我是浩翔，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

沉浸听书，回首征途，不忘初心，初心的足迹。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在遵义市红花岗区紫影路96号，坐落着一幢青瓦灰砖两层小楼，沿木质楼梯涉级而上。走进室内，一张长方形的会议桌被椅子围在中央，四周有挂钟、壁柜和彩色玻璃窗。置身此处，当年共产党人的铿锵辩论仿佛穿越历史而来。这里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会址。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解决当时最突出、最迫切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就是在这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扔掉洋拐杖，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也是在这里，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标志着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革命航船开始拨正航向。遵义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伟大的转折自此开始。

0: 今的遵义仍不难看到当年的痕迹，红军山、红军街、长征街道，还有老鸦山石头上的弹孔，这是中国共产党峥嵘岁月的印记，也是多彩遵义不断前行的精神动力。在这里，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代代相传，如先尘北斗，熠熠生辉。
1: 回顾奋斗，漫漫征途，初心的足迹。
2: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3: 题临安邸，林升。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
4: 鉴赏《爱因范》，这是一首古代的墙头诗。据《宋诗纪事》，作者林升是宋孝宗淳熙年间临安一位人士，生平无考，用对辽西夏金的屈辱退让换取苟安，是赵宋王朝自开国起即已推行的基本国策。其结果是中原备战，两朝皇帝做了俘虏。然而此一教训并未使南宋最高统治集团略为清醒，他们不思恢复，继续谋求王爷之偏安。绍兴二年，也就是1132年，宋高宗第二次回到杭州，这水光山色冠绝东南的人间天堂被他看中了，有中焉之志，于是建明堂、修太庙，宫殿楼观一时兴起，达官显宦、富商大贾也相继经营宅邸，壮大这帝王之居。几十年中，杭州终如北宋的汴州，成了这般寄生虫们的安乐窝。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诗人抓住了最有代表性的两个形象，华丽的楼台和弥漫的歌舞，从空间的无限量与时间的无休止写进了杭州的豪华和所谓城平气象。然而正言若反，这层层的楼台不能不使人联想到殷纣王的露台、楚王的章华台、吴王的官娃宫与隋炀帝的江都宫。这无休止的歌舞极气远而严禁，尤令人想起陈后主的《玉树后庭花》和唐明皇的《霓裳羽衣曲》。暖风熏得游人醉，这个熏字极为传神。江淹在《别赋》当中云：闺中风暖，陌上草熏。那些西湖上的游人大约正是因此而陶醉，一个熏字把这些人的醉梦之态写足了。这些醉生梦死之徒毫无忧患意识，忘乎所以，竟把杭州当成了汴州。昔日汴京城内巨宅别墅、秦楼楚馆，歌舞无虚日，终至朝廷颠覆，歌儿舞女、金银珠宝进入金人的囊中。今日南渡的富贵之家，歌舞湖山，乐不思蜀，正蹈汴京陷落的覆辙而不知，岂不可悲？含韵甚富，愤慨极深，然而不作谩骂之语，正是此诗特点。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新十万个为什么。
1: 大脑意识上传听起来是一项令人匪夷所思的复杂工程，其背后的基本思路就是详细扫描大脑的结构，并且采集大脑信息，再根据大脑原型如实的创建一个可以在硬件上运行的模型，并且其行为与原始模型完全相同。试想一下，一个人身体死亡之后，上传到云端的思想进入到了一个虚拟的世界，就像一个真实存在的人能够通过电话或视频通话与现实世界当中的亲人保持联系。这在影视剧作品当中并不少见，比如电影《美国队长2》当中，佐拉博士的大脑就被上传到了电脑里，并且和队长还有着精彩的互动。要实现意识上传，至少需要解决两个技术难题。首先，你要构建一个由模拟神经元组成的人工大脑，其次需要扫描一个人的实际生物大脑，并精确测量其神经元如何相互连接，以便能够在人工大脑当中复制这种模式。而解决这两个问题都需要一种技术为基础，那就是脑机接口技术。在《阿凡达》电影里，它能够让男主摆脱轮椅；在《头号玩家》里，它能够让思维和游戏联动；在《黑客帝国》里，它能够让你进入到所谓的真实世界。直白地说，这种技术就是在人或动物大脑与外部设备之间创建直接的链接，从而实现脑与设备的信息交互。当人类思考时，大脑皮层当中的神经元会产生微小的电流，进行不同的思考活动，激活的神经元也不同，而脑机接口技术便可以直接提取大脑当中的这些神经信号来控制外部设备。它会在人与机器之间架起桥梁，并且最终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而现在，根据大脑侵入程度和主要实现功能，脑机接口分为非侵入式和侵入式。侵入式脑机接口需要在大脑皮层当中植入脑电信号检测电极，以高保真的采集脑电活动信息。然而，通过外科手术植入电极，不仅对脑组织有损伤，而且要保持长时间良好的生物相容性，技术难度非常大。那非接入式脑机接口具有突出的实用优势，因为信号采集设备只需要安置在人的头皮上，没有开颅手术的风险。但是脑电信号极其微弱，识别准确率和实用性受限。我们再来看马斯克家开发的脑机接口，就是侵入式，需要在你的脑袋上打上一个直径23毫米的洞，植入所谓的接口设备。而现在的科技水平还无法保证脑机接口，更别提所谓的电极信号捕获和翻译了。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要什么呀？

0: 要的这四筛彩礼。
1: 万岁，这是妇道人家，既然是亲，从而专门花花草草，岂不到处神游吗？
0: 对对，叫他再要啊，要啊。
1: 老太君，圣上您一要，你都见那七珍贵宝，多要上几件，要要啊。

0: 的回报
1: 也是应当的嘛。
0: 那是太君
1: 说要几件小小的差礼，难道说能难住我中的城吗？
2: 嗯，两太爷难不住叫他宰了。
0: 老太君往下要来呀。
3: 老丞相，你都与我歇上了无忧啊。
4: 放心好了，一丝也未曾落下。
3: 好，歇吧。
4: 哎，要吧。

0: 彩君，你方才要些什么呀？
1: 一两星星，二两月。哎，
0: 星星月亮，哎，岂能论量啊？
1: 我倒想要上一斤，怕的是他买不起呀、啊。
0: 买不起？买不起？我明白了，明白了，他要的好，要的好，
2: 老太君，我明白了，
1: 明白了，
0: 要的好，
1: 你就歇吧，
0: 要吧，
1: 歇吧，
0: 要吧。

0: 伤了眼睛的人了，耳也聋了，我眼也花了，你呀要把那绳提的高高的，子呀你要摇的真真的，皇宫里像这样的彩礼呀可是多的很呐、你一件一件照这样往下摇吧。
1: 好，歇吧。
0: 哎，摇吧。

0: 岁，这不过是地神粗糙的彩礼，万岁要是使不得，那这门亲事哎就算了算了
1: 啊。王国，我也能舍不得吗？你敢要要要，我万岁叫你要老太君，哎，你是要啊？
0: 好，歇吧，
1: 要吧。

0: 闹着寡儿又有何用啊？
1: 管算。
2: 少不了比了。

0: 道你敢违抗寡人的旨意吗？
1: 臣妾万岁。常言说得好，王家自古多富贵，世上少有珍宝啊，多在皇宫。老太君他要的这几色小小彩礼，岂能难道我主不成吗？
2: 哼，
0: 梁太爷难不住。
1: 哎，难不住，难不住，老太君难不住你再要啊。
0: 好，写吧。
1: 哎，要吧。

对子吗？

0: 朕不干。
1: 哼，你也不干。
2: 哎，老太君，你怎么就不要了啊？哎，还是要啊？
0: 好，谢。
2: 哎，接着要。

小螺旋。

掌沟用银河。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老师，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呀又来了，又和大家相聚在广播当中。每天呢听着孟飞老师讲一些健康的知识，分享一些小方子，讲一讲时下好的治疗方式。我相信呢慢慢慢慢的，我们收音机前啊很多听众朋友都找到了自己治病的良方。这个呀就是我们节目的初心。你看健康百岁直通车，孟飞老师呢一直说我呀是个司机，这个火车司机啊，我这趟车上呢拉乘客，从50-60岁的你就上车好不好。这个每一站呢，从50多岁、60多岁、70多岁，每一站上面我都停，哎，然后呢你对应年龄呢你就上车。咱们的终点呢是100岁。当然有人说啊，说现在活到100岁有点难，别急啊，你不遇到我了吗？对不对？咱们的缘分呢来了。也就是说呀，科技的发展、医学的进步，让我们治疗疾病啊可选性的种类越来越多了，而每一种疾病的应对方式和治疗方法层出不穷。你要相信啊，科技带来的便利，科技对医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我相信呢，未来的某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活到100岁以上，这一天呢我相信会很快到来的。因为越往后科技越快，那么技术的更迭越快的时候，治疗疾病就越来越简单。可能到了某一天呢，治疗癌症就跟治感冒一样容易，心血管、脑血管疾病再也不会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了。也就是说，我们把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真正的扼杀住的时候，我们人类啊将迎来一次寿命的大爆发。可能到那个时候啊，100岁都算年轻的。

啊，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世界。那我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一讲，就一个事儿啊，让大家提早的重视自己的健康，打好基础。我们呢，用可用之身，等到那一天的到来。哎，我相信呢，到那个时候啊，返老还童都不是梦，因为现在这个技术啊，真的是日新月异，越来越发达了。那你看，包括现在的国医现代化、中医现代化，包括藏医现代化都有。那这一段时间呢，孟非老师主要给大家讲的就是解决我们血液当中的各种问题，也就是孟非老师给总结的叫血症。那一句话啊，也是我们如何治疗血症的核心所在，就是让我们身上现有发病的这些病血变成好血，让我们身上的这些几十年的旧血变成新血，把我们的血液啊，想办法把它变干净。哎，那净化血液，把血液变干净、变清澈、变成新的，那这是治疗我们所有血症的标准。也就是说呀，我跟你们说了好多次了啊，这个如果说你的血液变稠了、变黏了，那不用问，自然而然血压就高了。如果那血液变甜了，那你说这不就糖尿病了吗？是不是？如果我们的血液变酸了，痛风了、结石了，那血液变腥了，这高血脂了，我们血液变臭了，癌症了，又腥又酸又甜啊，三高一出来，心脏病、心梗、脑血管病、脑梗，那马上就来了。所以啊，这些病之间呢是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哎，有了这个很容易诱发那个。有人说我这么多年呢原本挺好的，结果呢前些年我这血脂高了，哎呀，也没当回事儿。大夫都说呀，少吃点肉，少吃点油。结果呢，就想，你说这都退休这么多年了，这个也不用上班干活了，收入工资呢，也稳定了，这个吃点肉啊，也没问题了，买得起了。那你说我也没个大追求，吃点又怎么了嘛？结果呢，没过几年，这血脂越来越高。这血脂高了没多久啊，这血压也跟着高了。哎，这两年这一体检一检查，这血糖也高了。你说这才四五年的时间，原先还算挺好的，这怎么就一转眼儿咱也算是三高患者了呢？你看这病啊就是这么来的。什么意思呢？你呀三四十岁，这也算壮年时期啊，你必然还上着班呢。你说你上班是坐车也好，走路也好，反正你在动。哎，你这一动啊，身上这些代谢还过得去，就像这车呀开了三四年四五年还是好时候呢。哎，可是呢一旦退了休了，这就相当于这车呀开了八九年十来年了，那再保养的好，它多多少少这些零件开始老化了，小毛病就出来了，慢慢慢慢这车龄越来越老，我们身体的大毛病就出来了，动不动就大修一下，哎，进修理厂。你说这跟我们人进医院是不是一模一样啊？是不是？所以说呀，我们这个身体啊，你别拼年轻，年轻时期的那个事儿过去了，那到老了拼什么？有人说我年轻的时候我工资高啊，我有威望，大家尊重我，我有社会地位。可是啊，大家发现没有，年轻早就过去了，那毕竟是老黄历了。你年轻的时候你再风光，你现在也是老人家了，对吧？没有那么多人围着你了。我们越老啊越孤单，越老啊越无助，这种感觉呀，我相信呢很多人是感同身受。你别看孟非老师年龄不大，五十岁的年龄，可是呢这个事儿啊见得多了。你看在我们中心里啊，那么好的环境，那么好的屋子，那么好的配套设施，先进的家庭配套设施都在我们的房间里，什么都有，电视都是语音智能的，你说我要看什么节目，你就说句话自动就出来了。那屋子里面呢，床都是音控和手控的，都是电子的，多先进呢。上个厕所那马桶都不用擦屁股，哎，你就直接边上有按键一摁，那水自动就冲屁股了，然后呢把屁股还烘干，你说多先进呢。就这样，这么先进的好，这么多的好东西，这么多高科技，吃的那也是顶尖的营养师配的餐，屋外的环境就别说了，好地方特别的多。可是啊，孟非老师能看得出来，我们很多患者来到这儿啊，他孤独啊，他无助啊，他孤独在哪儿啊？没有那么多人陪他，谁来啊？不是说把他扔这不管了，
但是家里人有事啊，是不是啊？他在这自己一个人住，家里人呢，有的呢是一个星期来看一回，有些人呢都一个月两个月来看一回。虽然我们这不是养老院啊，我们也不是敬老院，但是呢这些人呢在这儿啊真的显得形单影只。那再有一个呀，孤单是一方面，无助啊。有的时候你看到他呀在门口这块，我们的每个房间呢都配的那个电动轮椅，这个是正常的配套设施，谁都可以坐。那有的人不愿意走道，坐那电动轮椅，哎，一控制他自己就走，多先进呢。你经常能看到门口啊有一个遮阳棚啊，每个房间都有的，这老人家呀自己坐在轮椅上，在遮阳棚下面一坐就坐上个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也不弄手机，眼神不好啊，也不干啥，就坐那儿老老实实的坐着，看着呀两眼无神，目光呆滞，对生活的那种无助啊。那也是啊，年轻的时候多风光啊，想去哪儿去哪儿，想干啥干啥，现在腰不好使了，腿不好使了，甚至是啊中风的呀站都站不起来了。你看这就是老年生活。所以说我们到了老拼的是什么呀？你有家财万贯，你一个月花多少钱呢？你有粮谷满仓，你一天不就是那三碗饭吗？是不是？你有房子千间，你也只能夜宿三尺啊。我们到老了拼的是什么？我们到老了拼的就两个事儿。第一个是我们自身的身体健康，第二个我们有了一个好身体能够安享天伦之乐。可是现在啊有多少个人享受不到啊？到老了他健康吗？到老了一身病，他有天伦之乐吗？孩子都不愿意往你身边来，一闻着你身上臭乎乎的，是不是？说话都说不清，身上脏兮兮的，你想干净你洗不动啊，你想换衣服手不好使啊，是不是？你想扫扫地腰弯不下来啊，你想擦擦地那你手都提不起来那拖布啊，是不是？那你说想把屋子收拾收拾，刷个碗你手都疼，对吧？看个东西都看不清，走个道都踉踉跄跄，你告诉我这叫享受幸福生活吗？这叫遭罪啊，那怎么办？所以啊这有些人自暴自弃，那有些人呢想尽一切办法。您记住，到我们中心来的这些人都是给自己了希望的人，都是想办法的人。那到了我们中心呢，多的就是这血症啊，那有一个算一个，全都有。所以啊我们中心治疗这个血症这块真的很厉害。我不说吗，立体治疗三大步骤，先解决气，再解决血，不再解决气。你看啊，我们不就是血液不干净了吗？我们不就是血液当中出问题了吗？旧血太多，新血生不出来啊，是不是啊？我们就是这里面的脏东西排泄不出，代谢不掉啊，就慢慢堵了呀，血症就来了呀，什么心梗脑梗啊，栓塞斑块血栓呢，这不都来了吗？哎，来了一个哪个都不好治，要想去根是难上加难。那怎么办呢？先把这个病症控制住。在我们中心呢就是三大方法。哪三大方法啊？第一个，源头阻断。哎，从肠道这儿就让你少来，或者是让你肠道那儿阻断吸收，从源头上就少一少，让你脏东西进不来身体。第二个，新生血液稀释掉我们的病血，旧血增加供血量。你看这是第二招。第三招就是改变现有的旧血，哎，把这个旧血呀过滤过滤，分解分解，排除排除。这无形之中啊，这就针对了五六个病因，就让我们的血液变得干净透彻。这时候啊你记住了，只要你的血液一干净，那你这病一定减轻。如果说你这个整体浑身上下的血液能干净 10%， 那我告诉你，你这个病症就能轻1/3。有人说这不对劲啊，说我血液干净 10%， 这病症怎么轻了1/3呢？那你原先多难受你自己知道啊，那你血液只要一干净，血管流动的就好了，哎，解决的危险系数就降低了，你身上得劲儿的感觉一出来你就轻松了，这一轻松你就有感觉，哎，你就感觉病好了很多。虽然病还在，那你身上舒服感一出来，那马上就不一样了。那怎么解决呢？我告诉你，在我们中心里啊有一个方，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那这十味换血方啊是针对各种血症的，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里绝大多数人都用着这个十味换血方，也是孟非老师啊在师傅那儿学到的一个好方子。那这十味药啊不得了，它这组合就组合得很科学。你看啊，这个第一步先解决血的生化之源，我们有松茸、元根、雪莲，这三样东西啊都挺贵呀、啊。
我跟你说啊，这松茸可不是别。

的地方呢啊，很多地方长松茸，藏区的松茸贵。那在高档餐厅里啊，松茸是可以当食材的，又是药。把那松茸啊切成片烤了，一盘里就放两片，就卖好几百。你说别的地方的松茸能卖出这个价吗？只有西藏的松茸涨这个价，包括云南西双版纳那边要涨松茸都卖不了这么贵。你看这就是区别啊，藏域的松茸很贵，可是呢它在补气，它在健脾，它在催生血液，影响肝脾肾这块效果，哎，那就是我们的好药。那圆根雪莲都是名贵药材啊，这在藏域少见的好药。那圆根、松茸、雪莲三个在一起，这干什么呀？解决了肝，解决了脾，解决了肾。你看啊，我们这个脾好了，那生血化血就出来了。用山药啊是起到前面的养，那咱们这个呀叫治，哎，都是好东西。但是啊，这三个加到一块是针对肝脾肾的。那肝脏的过滤好了，解毒好了，肾脏的代谢排泄好了。我告诉你啊，这就相当于有句话叫刮痧拔罐病好一半，肝脾肾这三个基础脏器给它修一修补一补。我告诉你，可不只是对血症啊，对任何病症都有感觉，都有改善，又能够增强自身的血液循环，代谢免疫，还能够提高身体的抵抗力，这是好东西啊。那第二个用什么东西啊？用上了山楂牦牛血。哎，你看第一个方三个，第二个两个，山楂牦牛血主要就是生血活血，哎，他们两个让人身上的这个血压一门往上涨。那同时呢它还能活血，山楂本身就活血养心的，牦牛血这个东西啊，又是活血又是生血又是养心。它这个东西很奇，以前没学藏医之前呢根本就不知道牦牛血也能入药，可是到了藏域之后啊，就发现这牦牛血呀，很多药里都有。你看有这个牦牛血丸，有牦牛血粉。那我们这个牦牛血呀，我见过，我在哪儿见过呀？西藏有一个非常大的制药集团叫西藏甘露，这个西藏甘露啊产的这个药是所有藏药里面排名低的。为什么？它是国企。大家想想国企代表的是什么，我不说你心里都知道。整个藏药体系，我说的是藏药体系啊，就是整个藏医藏药体系，西藏甘露是大的一个，因为它的企业是国企。那我在西藏甘露啊就见过这个牦牛血的收集和加工。怎么来呢？他们是一桶一桶的血啊，那这牦牛血出来了之后，就把这个牦牛血干什么用呢？就放到那个托盘里，放到托盘里之后放到阳光下晾干，晾干之后就把这个干了的牦牛血呀，把它掰开磨成粉，磨完粉呢就放到这个石板上焙一下，哎，这样的话呢就有点发黑发红了，这个就是牦牛血的炮制过程。哎呀，活血养血生血化血，牦牛血是一方多用，很有用啊。所以说它跟山楂一组合那不得了，那是个好东西啊，这绝对是有大用的。那牦牛血加山楂解决血了，你看松茸圆根加雪莲也解决血了，然后啊咱们还有大事要干，桃仁和红曲这两个就对象过滤了，他们两个这一过滤啊就不得紧，就像筛子一样，又能够稀释血液又能够过滤血液。血液不是黏吗？给你打开稀释一下。哎，血液不是里面有结块的吗？给你打开稀释一下。血管上不是有斑块吗？给你稀释一下，冲刷一下。这桃仁红曲啊就起到这个作用，他们两个合到一起啊比他汀效果来的还要好。这是桃仁红曲。然后呢还有三个药叫天麻三七加红花，但是啊它应该叫藏天麻、藏三七茎叶加藏红花。这三个药啊一个比一个贵，呵呵，但是呢效一个比一个好啊。他们三个就起到了什么作用啊？过筛子，哎，过滤分解排除，这一下啊从病症就入手了。所以这十个合到一起啊叫什么？叫十味换血方。那么不解决血液质量问题，你血液不变得干净，你啥病都治不了。咱们别信说吃一个药一个小方就把这个解决了，不现实的。你看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有多少个人经常吃三七粉的，有多少个人呢这个平时活血化瘀的药

0: 啊，经常吃的，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下啊，我问问你，好了没有啊？啊，没好吧？对吧？那为什么没好啊？你用的要不然是单方，要不然就是个药材质量有问题。前两天我听了个视频呢，这个视频里面那个文字啊和声音呢，我听完了之后啊，特别的有感触。他怎么说呢？这个人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人。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这个医学现代化呀是好事，可是呢，这医学现代化呀，它也是有不足的地方。什么叫医学现代化还有不足的地方啊？哎，这个就说明了一个问题，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药材。那我放一下啊，我这个手机里有，看看咱们能不能听得清。
1: 中药从野生到为家众是一场革命，但对这种革命的来得太快，我们缺少积累。按照粮食那种经验过来，大肥大肥长不出好药来。有的药农呢，把那个植物生长激素都施在里边了，说长出来那个药啊，又粗又胖又大，没有药效。中药是抗逆性的，越是恶劣的环境越出好药。为什么人参非得在东北人深山老林里边？为什么虫草非得在38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是吧？红景天也是为了抵抗那种恶劣环境，植物也要生存呢，它要分泌很多次生代谢产物来支持它生长。这些次生代谢产物恰恰是药效物质。你给它大肥大肥呀，它够了，它就不分泌那些了，跟人一样。温室里培养不出好花朵，人才也就在实践中，在风浪中去培养，道理是一样的。
0: 大家听到了吧？这个植物的代谢次生产物啊，恰恰就是药效物质。而这个代谢次生产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药材呀，野生药材有个特点，越是贫瘠的地方，这个药材长得越好。它越贫瘠根越深，越贫瘠根越深，它使劲往下扎，它这个次生代谢产物就增强了这个药效。就像人参，你看看它长得跟手指的这么一截，结果这人参这根啊扎到地下多深呐、啊！它把这个附近方圆好大一圈的所有的药需要的能量全给它拉过来了，这才是顶尖的好药啊！那你告诉我啊，药材刚才这个院士说了，像种菜那样种大肥大水，那你告诉我它只长个，那药效在哪儿呢？所以这里面就有句话，为什么说孟非老师一直在这两天给你们讲这个十味换血方，而且也跟你嘱咐说咱们这个药啊，我先给你讲着，你先别着急抓。为啥别着急抓？你听清楚了啊，就是一个事儿，我要教会你们用什么样的药材，什么样的药材有用，要不然我把方子给你了，你抓不到好药，你告诉我吃了有效还是没有效，对不对？如果要是没有效，那反过来，那是孟非老师出问题了，给你的方子不灵。那为什么我这个方子在我们中心用了就灵，结果到你那里你抓了就不灵？那你说说原因何在呢？那一定是药材质量出问题了。我这里打个比方，给用的全都是西藏的野生药材，结果呢，咱们抓的全都是市面上的种植药材、普通药材，这药效上一定至少差3到5倍，原因就在这里。那为什么说自古在藏区就有一句话叫一颗藏药一两斤呢？这藏药的炮制啊，跟中药它是不一样的，它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医学体系。那藏药的炮制啊，出来的药丸它都小，没有特别个大的，这是第一。第二个，这个药啊一出来之后啊，它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有意思的什么现象呢？就是藏药的这个药丸啊，吃的又少啊，你看着不大点儿，可能说做出来花生粒那么大，或者是黄豆粒那么大，那我告诉你，可能说这一个小粒粒要是换成别的配方别的药材那种，可能叮一大把。这就是为啥说藏药一颗藏药一两斤，自古以来藏药就贵。你看我给大家说几个藏药里面顶尖贵的，叫左泰，就炼制那个东西啊，是拿水银和矿石啊，什么珍珠玛瑙翡翠松石一起烧的。大家告诉我哪个东西不贵啊？是不是那么多名贵的东西，金属类的东西，甚至包括金银都在藏药里面入药，这八金八矿啊，加上水银洗炼呢，你想想这东西成本多少钱？他炼好了那个左泰，一克就卖到1000块钱。那左泰还不是治病的，左泰是啥？是药引子，也就是说藏药当中的圣药，那叫左泰。 你想想，一克就1000，整个藏区现在能炼左肽的人不超过10个，而且呢，原料特别的贵，开一炉炼好多天，一炉的成本就几10万，你就可以想象藏药贵不贵。再说第二个，就说咱们这冬虫夏草，你在西藏纳曲那边收购冬虫夏草一斤都15-16万、17-18万，你告诉我贵不贵？是不是？包括那个顶尖的藏红花也是一克都是过千，那为啥这么贵？就一个事儿，这些药材是很难被其他的药材代替的，独特性。你就拿这个牦牛血为例，拿啥能代替牦牛血呀？你拿鹿血都代替不了牦牛血。这牦牛血生血、活血、养血、破血、化血，它多方功效于一身，在藏医里面用到牦牛血的方比比皆是，只要有血症牦牛血必用。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好药？这是不是好方？别人不说，那牦牛血我都给我亲舅舅用，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好东西啊？所以说呀，解决血液质量，把血液变干净，是治疗所有解决血症的核心思想。哎，救血变心血，病血变好血，血液变干净，血液变干净10%，我告诉你，你的病症好1/3，血液变干净50%，你身上基本就不会再出现突发危险了。你的血液能达到50%以上的净化，这个病就可以好好的带病生存，不会再严重了，也不会再突发危险性了。那你告诉我，能达到这样，是不就已经很厉害了？没有规定说这个病一定要治好，谁来了也治不好，这是实话。孟非老师给你说的是实话，你想把冠心病治好，你想把脑血栓治好，不可能，谁来了也没招。但是我们可以让这个病控制住，不发展，不发作，不出危险，好好活着。我认为能达到这样，就已经算大夫药方了。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
2: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3: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4: 400-763-9566 400-763-9566，
3: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今天呢，咱们着重的继续讲一讲我们所有血症当中危险系数高、死亡率高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心脏。您记住了啊，血症当中危险的、要命的、花钱多的就是血症。也就换句话来说啊，我们经常讲的叫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如果说我们心脏出了问题啊，那是大事的。有病吗？有病了，心脏病严重的。 即使是轻的心脏。

糖尿病严重了，并发心脏病；高血尿酸症严重了，并发心脏病。我就告诉大家啊，只要是血症的基础症，这几个都容易出现冠心病。那你就说吧，这病头疼不头疼？头大不头大？难受不难受？花钱不花钱？最麻烦的，这个病心理压力大呀，它有死亡风险呢。那只要说是赶上特殊的诱因，或者是急剧生气，或者是突然之间血压急剧升高，或者说是突然之间摔倒跌倒一下，来吧，这发病率瞬间就来。你在街上经常见到有的人呢，捂着个胸口就倒下了，大汗淋漓，甚至一头栽倒的不在少数。那今天呢，咱们就着重的讲讲这一块。我不说别人啊，我家的一个亲属直系啊，那是亲最近的人了，我舅舅。我呀，这个姥姥家这面啊人挺多的，但是我家这些姥姥这面的长辈啊没剩几个了。我有四个舅舅，现在就剩一个舅舅了，就是我这四舅舅。那几个舅舅啊都过世了，我小那个时候啊上学的时候舅舅就没了。我这四舅舅啊今年这80多岁了啊，原先身体还算不错，结果呢前些年又回去了之后，那你说就这么一个舅舅要不要到家里啊？必须啊，这亲外甥亲舅舅是不讲吗，姑舅亲辈辈亲，打断骨头连着筋，娘亲舅大，这句话永远对。结果到舅舅家跟舅舅聊天，那哪次都摸摸脉嘛，就是说气血不足啊，给他搞点小方，自己在家里食疗方用着。哎，那次摸完脉，我就跟舅舅说，我说四舅啊，我说你这个心血不足啊，我就说我也感觉了，他说有的时候就感觉冷一下，这个有的时候就心脏抖一下。我说问题不大，我说你也年龄在这呢，小80岁的人了。我说你这样啊，我说我给你拿点药吧。他说啥药啊，好吃吧？我说不好吃。他啥药啊，我说你别管了，我说我过两天回班上给你邮过来。哎，我说你听话啊，一天吃一勺。我给我舅舅邮的啥，牦牛血。这牦牛血呀、啊、生血活血养血化血，在这个心脏问题初期啊吃这个，你慢慢吃着溜着，吃上两三年它就不大事了，甚至能好，那叫轻的。结果我以为邮完了就没事了呢，第二年回来了又去看看舅舅，也没大问题。但是那个时候啊就没摸脉，我就有把握呀，吃这个绝对没事啊。哎，出问题了。第二年下半年再回去到舅舅家，坏了。往次我一回去跟舅舅打电话，他下楼。结果这次呢我到楼上了，他在门口等我。我看看我舅舅的脸色不对，我当时我就进屋了，我说咋了舅舅啊，这个低头了一下。我舅舅啊文化人啊，很有文化水平的，就说支架了。我说不应该。我说你看我给你拿着牦牛血吃怎么能支架呢，我舅舅跟我聊了半天我才听明白咋回事啊。他吃了半年多，他嫌那个牦牛血呀、啊、又腥又不好吃，他说反正是感觉心脏的问题，而且呢自己感觉也不严重，也没啥大事啊，自己啊到药店问问有没有啥心脏的药。这药店的店员给他拿的丹参片，哎，就吃上了。这一吃吃了好长时间，结果呢有一天晚上突然之间这心脏受不了，送医院去了做造影。那不用问了，心梗了，还好轻啊，做了个支架。哎，这一回啊老实了，上下楼也费劲了，也不敢干重活了，啥也不敢了。原先我舅舅是我们镇子上面啊这个太极拳是领队，那太极拳太极扇可厉害了，虽然说不是真练武啊，但是强身健体那挺有一套的。结果这回啥也去不了了，这回乖了，那没办法了，我给我舅舅拿药，那各种我们那边的好药给他用，反正这好几年了没再发过。这就是心脏病。那这次啊这个两类型，一个是轻的一个是重的，我给大家两个方。第一个呀，就是心脏问题不是特别重的，我给你个方。还有一个就是心脏已经很重了，或者呢有危险发生了，或者你已经到了吃速效救心丸的地步了，那你就用我第二个方。我先给大家讲第一个方，这个方啊就厉害。很多心脏病的什么心前区闷啊疼啊啊，这个有的时候憋胀啊喘不过来气啊，这个小方五味药叫五味换血方就管用了。那给大家说一说，你拿笔拿纸记录一下啊。这小方子里面圆根15克，天麻10克，山楂25克，桃仁20克，牦牛血粉15克。我再念一遍啊，圆根15克，天麻10克，桃仁20克，山楂25克，牦牛血粉15克。哎，这五种药叫五味换血方。那别小瞧这五味药啊，也就是说平时心慌胸闷的，房颤早搏的，偶尔心脏刺痛的，哎，或者是感觉心间区不舒服的，自己知道自己冠心病心脏心肌缺血的，

可以吃一吃。包括有一些因为心肾不交引起失眠的，心绪不宁的，烦躁易怒的，你用上这个方效果也不错。但是大家记住一点啊，抓药抓好药，你别为了省点医药费少花钱，抓的药质量不好那不行啊。用药咱不能糊弄自己，很多东西啊咱们都讲究一句话，叫一分价钱一分货。这药这个东西啊，你可别自己骗自己啊，这个方你回去用。那接着说啊，说我舅舅这一块，那你说这现在是不是就后悔了？为啥说后悔呢？那原先又是打拳练剑的，你说到现在支架做完了，那再也回不到以前那个状态了。这前一段时间呢，我姐姐发那朋友圈我看了一下，我舅舅啊拿那个单杠吊了那么十几秒钟，然后下来再吊了一下。哎呀，我给我姐打电话，我说姐啊注意啊，我说这个动作呀能做，但是呢尽量少做。我说再有什么打羽毛球啊乒乓球啊这个都不能做，为什么？抖啊，抖得厉害容易掉下来血栓。我说你看没有支架之前一直用着我的药就没事儿。我说你看现在这个严重了再吃药那恢复的也慢，但是呢咱们现在毕竟来说能够用上我的药不出危险了，以后呢几乎不会再支架了。我说也行了，但是呢咱们一定要减少不必要的风险动作。我姐说放心吧啊，老弟，这个我跟我爸说，你看这亲外甥怎么也得护着自己舅舅啊，是不是啊？所以啊我后来给我舅舅拿的就是成方了。给我舅舅拿的啥呀？羊胎盘给我舅舅也吃，然后呢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方给我舅舅也吃。但是我得跟大家说明白啊，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用量大，除非说是极特殊的那种情况下，我们偶尔呢给他们单独熬药，要不然呢我们熬不过来啊。这也是一个大批量用的，你说我们中心里面每天平时都有200多个人在那儿住，那人多呀，而且有的一住几个月甚至一住一年的都有，每年循环下来的人呢大概在2000多个人，我们5个中心呢，那你说要是天天熬谁熬得起啊。那我们呢也把这个十味换血方做成了成品啊，但是这个成品很特殊，我们一般呢是不往外流通的。你看咱们羊胎盘我都想办法给大家搞到了，是不是？包括这个别的东西啊都能帮大家搞到，但是十味滴丸呢不好说。为什么呢？这个十味滴丸就是十味换血方的成品啊。那么为什么叫滴丸呢？就是它呀做出来是小药丸，那我们自己做的呀在我们中心里熬的，熬完之后是汤，还有一些呢给它做成了丸，我们做那个丸啊是硬的，就跟黄豆粒那么大。那为什么我们出来这个是滴丸呢？也就是说这个滴丸啊是找了一个企业，这个企业在哪儿呢？在西藏，在西藏一个大的制药企业叫西藏甘露。也就是说整个的做藏药来说大的一个集团就是甘露集团。因为什么呢？它是国企，它是整个只做藏药顶尖的这么个单位。我们叫内部啊叫十味换血方，然后呢这个西藏甘露给我们称呼叫滴丸，人家是根据品质的性状这么叫的。那西藏甘露啊，如果你会用手机的，你可以在网上查一查，这是个不得了的一个企业。整个啊它在每个省份都有自己的分厂，它可不只生产藏药啊，任何药它都能生产，它是整个藏区所辖范围大的国企的制药企业，也就是做藏药没有比它再大的啊，这是这么大个企业。那这个成品的十味的这个换血方啊做成的滴丸啊那就叫成品方了，效果特别的好。哎，那你看在我们中心严重的那些直接就给他用这个。你看尤其是冠心病的心脏病的做支架做搭桥的到我们中心，那是不是严重的血症啊先给他解决气，后面啊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个成品滴丸都给他用。你看我以前那个老爷子80多岁，我记得好像那年来的时候是86。哎呀，这老爷子是个小的时候是个放牛娃，但是呢这个家里牦牛比较多啊，也算大户人家。啥习惯呢？喝酒吃肉。这藏民呢这喝酒吃肉是传统也是习惯呢，但是呢身体是真不好。来我们这的时候吧，哎呀你别提了，见着他那个时候啊那都一眼就，按照我们这些人来说一眼就知道他这心脏出问题。为什么？两个眼睛通红，而且呢面色呀也是黑红的。
那唇色就不要看了，弯腰驼背，直不起腰来，不敢直啊，就疼啊，喘气儿都疼。然后呢，这血压还顽固，平时就说了，说吃了降压药，这血压170。你告诉我吧，你说这样的人病的重不重？换句话来讲，这是太重了，你知道吗？那舌头啊没有苔，这是内热积盛啊，心阳受损，经常的大汗淋漓。而且呢，他这种情况下我们都害怕，为啥？就他这种状态啊，就属于随时可能就再次心梗了，很危险，属于随时随地的危险期。本来我们中心呢，像这类的患者呀，是不准备收治的，我有这个权利，但是呢，收了，没办法，为啥啊？我就是说两句话，大家就懂了啊，就是跟我们中心的高层啊，私下里面好像有一些什么关系，那不收不行了。是不是正常流程我们是不收的，因为随时出危险，你随时出危险呢，你到别的地方先平稳了，平稳好一点，暂时没危险，送我们这可以，那有点关系呢就留下嘛，那上面来电话了那留嘛，但是我们提了个要求，就是不能给自己惹麻烦，就这样就留下了，两个人家属去陪着啊，全程陪护。结果你说各种检查完了之后，那这个时候用啥药那都不好说了，那没办法呀，那只能从基础的开始治了。上来了之后我们就给做治疗方案，说来吧，这个直接一步到位吧，说咱们还讲究气血气，我说现在是气先一步一小步，然后呢血两个就开始合到一起干了，我说要不然太危险了，我说咱得加快。那怎么给他来的呢？我们上来了直接就给他羊胎盘开吃了，哎，这羊胎盘一天两只，让他先吃10天，然后呢第二步就开始羊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先给他通一通，哎，补补正，扶扶正，驱驱邪。第二步牦牛血吃，一天两勺，连吃10天。这个先吃羊胎盘10天，吃完10天之后羊胎盘正常吃，然后每天再加上2勺的牦牛血，看效果。哎呀，这就等于说连着20天嘛，是不是？结果这20天下来了之后有一个好现象，有个什么好现象呢？就说了，说现在感觉喘气儿啊不太疼了，你听听，你说他多重，这喘气儿那胸口都疼，你说他得重成什么样了？结果一说喘气儿不那么疼了，那我们就有信心了，我们说这有效。然后啊，我们说那给你来一个终极方子吧。这家属我也问说啥是终极方子，我说这个终极方啊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家属不懂啊，我就给他解释解释，我说什么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啊，我说我们这给你开始吃那叫羊胎盘，这叫羊内胎定制款的啊，精粹版的。我说这次再给你加一个东西，加个什么呢？加一个十味换血方做成的滴丸，叫十味滴丸。我说这个羊胎盘呢是羊胎盘，十味滴丸是十味换血方，我说但是把它俩合到一块儿就变了，就变成十味千方续命汤了，哎，又叫十味千方续命方。那十味就是这十味滴丸，它主要是换血的，羊胎盘是解决气的，是续命的。我说这可是我的绝招啊，我说我师父教给我了，我都研究了15年了，我这藏医学的这15年下来就干这一个方子，这一个方子里的药物组合呀千变万化，一方化多方，随机组合，增量加减的组合，这个能变成很多方。理论上来讲这个方可以演化成1000个药方，但是呢我笨，我说我这学了10来年了，我这一个大方我能变成431个方，我说我师傅厉害，能变成差不多600个方。我说这叫最大方了。我说你吃就是什么，每天2只羊胎盘，这个十味滴丸是加工好的，是成方，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我说那个做的小瓶小粒粒，这叫滴丸，很贵重啊，因为藏药讲究一颗藏药1-2斤呢。我说你这个一天呢，这一只是大量了，你不用吃那么多。我说你一天吃半只，我们这一盒里啊是15只，是严重的人一天吃1只。我说你这个还没到顶尖。我说顶尖那个就是随时了，就是已经抢救了。我说那样的人要吃也是顶尖了，按理说你可以那么吃了。我说但是呢，你就吃正常半只吃吧，应该有效了。我说因为这个羊胎盘加牦牛血你都有效了，我说你就正常吃，就是2只羊胎盘加半只十味换血方，这十味滴丸。哎，没成想啊，效果真好，这也就是命不该绝呀。换句话来讲，一是药方好，第二个就是他呀也是赶到这儿了，一个月下来这舌苔长出来了，那你看这是不是就变得有正气了呀，出汗少了，固色敛住了，而且呢出汗一少，这血液啊
他就开始变好。

0: 的一个表现了。
1: 哎，这有效了。所以啊，四个多月，这又一个好消息出现了，腰直溜了，就不是说腰疼，是因为原先直腰啊，他撅着心脏不舒服，他疼，他直不起来。现在腰能直起来了，我就直接宣布一个事儿，我说什么？我说危险解除。什么叫危险解除？我说短期之内不梗了，这四个月下来危险解除了，你放心吧，家里可以回去一个人了，留一个人照顾就可以了。哎呀，这家属听着挺高兴，那老爷子也高兴啊，那脸色以前黑红的现在都好多了，脸上那种灰败色就少多了。我告诉大家，人脸上一旦长出灰败色那就是要死，但是他这脸上的灰败色呀好多了。哎，等到了八个多月的时候，那家人特别高兴，什么情况？我跟大家说，血压到140了。哦哟，这不得了了。他说我这血压好顽固，那是啊，到我这饮食给你调过来了，你想吃肉都费劲儿，是不是？饮食有时候也管大事儿，再加上这药一直吃着，是不是？旧血变新血，哎，病血变好血，还给你生血。说这么邪的东西在你身上，多方面的病因给你解决，能没效吗？那血压能不降吗？心脏好多了，血压降到140，可高兴了。结果在我们这儿啊，是整整住了多长时间？12个月。是我不让走的，他总要回家。我知道他咋回事，你知道为啥吗？他感觉自己好了，他要回家喝酒，那哪行啊？那不回去了之后再严重了算谁的？住满12个月，这整整住满12个月。出院的时候我问他，心脏还疼呗？他说你一说我才想起来，好长时间没疼了。说你不感觉你现在溜达都比以前多了吗？我经常见到你在门口转圈，你听着啊，你在门口转悠就是馋酒了。你想早回家是不是要回家喝酒去啊？没让你走，我给你憋多了4个月。你是不是不高兴啊？他没有，他说我不馋了。你净瞎说，你馋不馋看不出来吗？天天在门口转悠啊，他在那笑。我在食堂都看着你了，你都奔料酒去了。我说那玩意能喝吗？他说我想试试。我说你听我啊，你回家了之后要喝酒，等等，一天喝一口意思一下就行了，你千万别多喝。我说你要再喝要命。我说这个肉嘱咐他家属，能不吃就不吃了，咱改全素，这个事儿你一定要听我的。我说咱是保命，你家条件那么好，孩子那么孝顺，是不是？你好好的多活几年比啥都强嘛。你这个病再发生一次危险，当时就再见，不是吓唬你，这是咱们运气好，再加上药对症，是不是？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给你保住了，是不是？咱这方子也好，这个十味换血方的全方给你治回来了。我说你要是自己不注意自己，再危险了，我说谁也救不了你了。这个十味地丸呢，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它做出来那个成品呢，就跟一瓶一瓶的那个小粒粒，一粒粒就跟黄豆粒一样，那一小瓶跟拇指都一样大，就这么的，盒也不大，里面装的也少，一盒装15只，一只是2天的量，就是一天吃半只。你看这是不是就小啊？除非特别特别严重的那种，血液里面脏的特别厉害，不是说梗的人，是血液脏的厉害的人，一天吃一只，正常情况下就一天吃半只，那一盒就吃一个月，你知道吧？所以说一颗藏药1-2斤呢，这药不便宜。在我们中心里一盒450，说实话不贵吧也不贵，便宜吧也不便宜，基本上一吃就是6个月到12个月，小周期就是6个月，大周期就是12个月，如果说有的严重的加巩固周期就是18个月，就是小周期就6盒，哎，大周期就12盒，巩固周期就18盒，都是这么吃。而且这个东西啊，为什么说外面很少流通呢？我们不愿意往外走，因为这个东西没法批成药，是什么原因？它这原材料每次不一样，我们的原材料的品质不一样，它就得加减增量，每次都得拿计算器算，一算算1-2天，可麻烦了。那要是批成药啊，它就得固定方，那一固定方了之后，你就增量加减就不了了，没办法。所以我们只能给它批成特殊的一个东西，不能批成药。但是呢，在我们中心不管这个，我们中心是治病就行。所以啊，这个东西厉害就厉害到哪里，这个十味地丸，也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就是任何血症只要吃一个月，每天吃这一次半支，一个月下来血液能够干净10%，到任何医院去检测，你去查吧，血脂就能有变化往下降，无论是哪一个，绝对有1项或者2项血脂往下降的，这就是我们大的证明其他地方。所以我们中心出品的任何一个东西都是顶尖的，无论是方还是加工的地方都是最顶尖的。为啥我们中心敢有把握？一不死人，第二个到我们中心来的人都会有效，就在这儿。你看孟非老师给你们一讲完，你们感觉我们中心厉害吧？我们中心的方子更厉害，你这两天你就记好方，回过头来呀，我就教你们怎么去抓药，好不好？哎呀，这一看时间，今天又讲的多了。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讲到这儿，好不好？ 孟非老师每天与您相约广播讲健康。

0: 咱们相约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哎、你好。
4: 哎，孟非老师您好。
0: 哎，你好，你好。
4: 哎呦，您这电话太难打了呀，一打就占线，一打就占线，特别不好打。
0: 这个可能是打的人比较多，或者可能说，我讲到了某一些敏感问题的时候啊，大家关注度高，打的就多。
4: 嗯，
0: 你看这不打进来了吗？
4: 哎、是啊，真不容易。我呢是河北的一个听众啊。
0: 哎，你好，
4: 听了有十四天了
0: 啊。
4: 我觉得嘛，您讲的吧特别有道理啊，真的，您是一个非常高明的。
0: 哎呀，谢谢您表扬我。哎、这个我年纪还小，还不是那种特别老的，所以经验上一定有欠缺。哎、您这多包涵。
4: 啊，好，那老师，我想让你帮我看可不可以啊？
0: 啊，您说说情况，看看我能不能帮上忙。
4: 对，看看我该怎么调理啊。
0: 嗯，
4: 我是什么情况呢？今年69岁了
0: 啊。
4: 我是一个心梗的患者
0: 啊，就是
4: 查出来有4-5年了，反正
0: 啊，4-5年了，不短了。
4: 啊，是啊，这不是去年冬天吧，又犯了病了。因当时120给我拉走了，直接就给我下了4个。支架，
0: 哎呦我的天，人多5个，这一下子就4个。
4: 啊，现在就是靠吃药维持着呢。
0: 那去的呀，那各种玻璃维啊、抗凝的药啊，一个都不能少。
4: 对，但是恢复的吧，一直都不好。
0: 嗯，
4: 现在腿部还有浮肿。
0: 嗯，
4: 哎呦，右手一按吧，就这一个坑，拉的时候它也不起来。
0: 啊，这肿就是肿。
4: 嗯。还有就是走路不行，没劲儿。
0: 嗯，
4: 比如说要是上下楼特别困难啊，
0: 心口还憋吧。
4: 哎，对呀、啊，尤其是下楼下不去啊、嗯，
0: 悬着不敢使那股劲儿。
4: 对，
0: 我见过，我们中心里为啥都是平的呀？没有2楼，就办公室有2楼，就是有一些你说骨头不好的或者心脏不好的，就怕下楼。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就怕下楼。
4: 嗯，哎，对，还有那个心绞痛啊，
0: 嗯，
4: 心慌啊，根本就控制不住啊，不知道什么时候说犯病就犯了病了。
0: 那、啊、你这口袋里这硝酸甘油。

0: 能停啊？
1: 不能停，不能断那个。
0: 啊，
1: 哎呦，我天天焦虑啊，天天担心受怕。
0: 嗯，
1: 就是我想问一下您，我能不能用这个十味坏血方？
0: 啊，
1: 这个十味坏血方什么时候能有？帮我看看。
0: 啊，这个事儿是吧？我跟您这样吧，老同志，我跟您聊了几句啊，就说首先心梗这个事儿啊，它分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当时梗住了，然后呢，到了医院去了之后，咱们用了一些药啊，什么山梨酸钠呀，或者丹红啊，把这个通开了。这种呢属于初步的，这种就证明堵塞率不高。还有第二类的，就是证明这血管硬化比较重，然后上面有斑块，堵塞血管了，就得下支架，就像您这种，就得下支架了。这种情况下血不太好，就是刚才您说了个事儿，您说这啥时候能好啊？我跟您说个情况，这个事儿就是您做好准备，这个事儿它不能好，就到了做支架这种程度，它没法再好。咱们能做到的就是，不再发生闷，不再发生严重的心绞痛，不再下支架或者搭桥，咱们能做到这样就已经叫胜利了。而你说的这种就是什么腿肿啊？包括这个下楼这不得劲儿啊，这是所有下完支架里面的人，得有80%的人都有这种情况，只是他们不说而已，这是一个共性。咱现在要做的就是你刚才说的一个事儿，我认同，就是咱们把旧血换新血，把病血换成好血，把脏血换成干净血，咱们是不堵了，就不会再发生危险。打个比方来讲，说血液变干净了，血液清澈了，你的心绞痛就会减轻了。心慌就能控制住，到那个时候血液循环好了，你的腿肿自然就没了。我说的您听得清楚呗？
1: 听清楚了，
0: 是不是？你这样，这个十味换血方你一定是能用。你这种情况就属于有点略微严重的了。老同志，你这样啊，待会儿呢，我给你拟个方子。你看，我给你重复一遍啊。去年做的四个支架，然后69岁的年龄，腿肿、胸闷、心慌，
1: 对，
0: 提不起来劲儿，身上没劲儿。这个心情还抑郁烦躁，是这个情况吧？
1: 对，就是。
0: 我过一会儿我给你拟个方，然后我让我学生给你回电话打过去。如果说过一段时间啊，就是咱们有这个好的方子了，或者说我要是跟中心能够搞过来一点这个成品方，到时候我们也都通知你们，你们说好不好？这个方我就拟一个，你先在家里先吃上，吃上几天，咱们也看看效果。我相信基本上用上一个星期，你这个心慌胸闷能减轻不少，好不好？
1: 哎，行吧。
0: 那我你好了，我让学生给你打电话，马上告诉你。
1: 行，
0: 哎，
1: 教练，
0: 好，
1: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不客气。好嘞。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1000000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4: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3: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
5: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3: 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

0: 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新十万个为什么。
1: 为什么会突然产生对某一场景似曾相识的感觉呢？
2: 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小喵圈圈。你在生活当中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在某些不经意的时刻出现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例如突然到了一个全新的环境当中，你却觉得我一定来过这里，或者在观看某部电影的时候突然觉得某一个镜头自己好像之前见过，这就是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科学家以及心理学家对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有很多种说法，例如说前世的记忆、二次反射、半脑活动超前于另半脑、时空交错、平行时空等等等等。但是我们要清楚的是，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是真实存在的，是有科学解释的，并不属于灵异事件。那我们今天就来揭秘一下，为什么会突然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呢？似曾相识的感觉又可以被称为即视感，属于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这种现象又可以被称为海马效应。例如那些常年在外旅游的人，明显比那些常年留守在家的人更容易经历似曾相识的感觉，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通常比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更容易经历过这样的场景。调查结果还显示，青少年时期发生这种似曾相识感觉的几率更高，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发生的几率也会逐渐降低。尤其是当人们开始每天三点一线重复单调的生活时，这种现象的发生几率就会变得更低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心理学教授在实验过后得出的结论，在全球范围之内，大约有60%以上的人口都曾经有过似曾相识的奇妙体验，但是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这种情况的发生几率会逐渐下降。人类的记忆将会不断储存在个体所意识到的事情当中，因此当个体处在一个较为熟悉的环境当中的时候，大脑就会自动地反馈这种现象，让人们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医学家认为，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实际上是一种大脑皮层瞬间放电的现象，也被称为是错视现象。因此个体之所以会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实际上是因为大脑当中的记忆储存发生了错误，把当下的场景和曾经的记忆弄混了。心理学家也指出，那些能够接受更多外界信息以及想象力更丰富的人，有更大的几率会出现似曾相识的感觉。而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不一定是真实发生过的事件，也有可能是电影或者小说当中发生过的情节。
3: 姑娘，我们好像在哪里见过，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可以要一下你的联系方式吗？
4: 对不起，我们并不认识，一定是你的记忆出现了错乱。
5: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6: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7: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6: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7: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6: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豫剧真假牡丹，由新郑市豫剧团团长、副团长、豫剧常派再传弟子曹慧敏、曹慧芳领衔主演。剧目讲述了书生张真与丞相金宠之女牡丹指腹为婚，

亲王加拜，丞相借口三代不招白衣女婿，命张真在湖畔攻读，读书生感动了鲤鱼精，鲤鱼精变作牡丹小姐与书生张真相会。有一天张真遇到真牡丹，被诬陷为贼，逐出金府，鲤鱼精与张真同返故乡，中途又被丞相府捉回，真假牡丹难分。丞相先请包公断案，鲤鱼精是乌龟精变作假包公，造成真假包公不能断案。丞相又请张天师来捉拿妖精，在鲤鱼精拜于天兵之际，幸得观音相救，但他不愿成仙，甘愿再与红尘与书生张真结合，有情人终成眷属。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由新政市豫剧团团长、副团长、豫剧常派再传弟子曹慧敏、曹慧芳领衔主演的豫剧《真假牡丹》。

0: 会，你们的感情不到位。小姐本是官二代，你又不是高富帅，
1: 你不是钻石王老五，顶多是个吊死族，没有房没有车，你说坑爹不坑爹？
2: 我和牡丹小姐是有婚约，有婚约的呀。咦，
0: 婚约婚约算什么，结婚没有离婚多。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穷凶赛梦想潜规则是钱。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1: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2: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1: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2: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1: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在音韵唱腔里欣赏传统文化之美。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豫剧《真假牡丹》，由豫剧常派再传弟子曹慧敏、曹慧芳领衔主演，他们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胡美玲的亲传弟子，现任新政市豫剧团团长、副团长，曾荣获河南省文化厅举办的第三届河南省青少年歌唱青年戏曲比赛青年组金奖，郑州市第八届青年戏曲演员汇演表演一等奖，河南省文化厅金星杯豫剧卡拉 OK 大奖赛获一等奖，河南省第六届青年戏剧演员大赛曹慧敏的大季庄绣楼一折，曹慧芳的台花轿梳妆一折，荣获十佳金奖，郑州市青年演员戏剧大赛一等奖。代表作品有《真假牡丹》《大季庄》《台花轿》《宝莲灯》《花木兰》《巨瓷山下》等等。今天我们欣赏到的是代表作之一豫剧《真假牡丹》。豫剧《真假牡丹》在2013年河南省第十三届戏剧大赛获得文华表演一等奖，这对梨园姊妹花所演的剧目得到了专家戏迷的一致好评，连年都被评为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欣赏豫剧《真假牡丹》。

0: 去救人呐、啊，那人家不想活了，你去救人家是要遭恨的。
1: 就是九个人了，听说要是救上一百个就可以变化成人参了。哎呀李姐姐，你可别变成人，永远做鱼多好呀，无忧无虑的。
2: 好妹妹，那一年我随父母到钱塘游玩，忽然钱塘涨潮，我被冲上沙滩，亏得有人放入江里，要不是他姐姐我哪有今天呀、
3: 啊、是啊是啊，这做人做鱼都一样，要多做善事多做

0: 山时，阿弥陀佛。
1: 鬼老爷子说的对，走，救人呀，去，
2: 救人去，
1: 救人去。
2: 哎，等等。

0: 高富帅。
1: 哎，木头，醒醒，哎，醒醒！
2: 公子醒来，公子醒来！
0: 哎，算是晚上看月亮，没指望的了。
2: 哎，鬼爷快来，鬼爷快来，快来！鬼爷，快给这个高富帅算算。
3: 算算算算就算算，子丑寅卯金，知道了知道了，扬州公子是千里远，从小致富定姻缘，旦夕祸福尽狂言，父母忙不是家贫寒，来京投亲找官员，把他赶到是门外边，我们公子寻短见，一条小命要二万要二万。
0: 哎呀，鬼爷，你别啰嗦了，你算算他到底还有救没有了？
3: 我看是那外甥带小猫没救了。
1: 那他的身体都快凉了。
2: 哎呀，鬼爷，你就想个办法吧。
3: 办法倒是有一个，就是。
0: 哎呀，鬼爷，你别啰嗦了，你快说吧。
3: 我说于大姐，你千金之体，我说出来，怕你不肯吧。
2: 哎呀，鬼爷。
3: 就扶人过来。看看，我不说非叫我说，说出来你又不愿意，不管了不管了，小虾妹、咱们走。
0: 鬼爷，刚才你跟玉姐姐说的啥呀？
3: 哎呀，我的小虾妹呀，咱赶快闪人吧，别在这当电灯泡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2: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为您推出的引领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今天的节目中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豫剧《真假牡丹》当中的精彩选段，由新郑市豫剧团梨园紫梅花曹慧敏、曹慧芳领衔主演。豫剧《真假牡丹》取材于《三侠五义》第88回、89回、97回、101回的故事。京剧、晋剧、豫剧叫《真假牡丹》，也叫《碧波仙子》，电影叫做《追鱼》。清末时由南方的剧种上演后，后来传入了北方。剧中《真假牡丹》中两个一模一样的女儿演出了两个一模一样的包拯，剧情可真谓是一波三折，扑朔迷离。因为该剧目场次清晰，情节简单易懂，再加上新郑豫剧团的梨园紫梅花在现实中就是一对双胞胎，长得也一模一样，非常符合剧中女主角牡丹的形象，所以搬到舞台以后非常受戏迷朋友的喜欢。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豫剧《真假牡丹》当中的精彩选段。

0: 啃老族，你啥呀你？
1: 哎，他行了，哎，他行了。

雪上苍，雪山林。哎呀呀，这花儿怎么都落了？可惜，可惜，可惜。

什么话给本小姐我说说。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

0: 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1: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2: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1: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2: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1: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引领乐学派。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播出的是豫剧《真假牡丹》。豫剧《真假牡丹》中的角色形象鲜明，各具特色，张真的痴情与执着，金牡丹的娇贵与任性，李鱼精的皎洁与善良等，都被演员们演得淋漓尽致。特别是李鱼精这角色，她的变化多端和对爱情的追求，给戏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豫剧《真假牡丹》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它不仅展现了古代社会的风貌和人情世故，还传递了关于爱情、忠诚、善良等价值观的思考。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欣赏豫剧《真假牡丹》当中的精彩选段。
4: 啊，小姐

吃全王金。

0: 你
1: 快快将这个穷酸与我黄粱脱去。
0: 慢，
1: 我自己来，自己回去。这个穷酸真正扫了老夫的兴致。哎。

0: 丽玉姐姐，咱们是瞎子点灯，白费啦，没戏啦，没戏啦！
1: 丽玉姐姐，就让这个木头听天由命吧，咱还是回地跑火去吧。

0: 谢谢，
1: 你留着点，
0: 留着点。

0: 你拉我做甚？小姐，你怎么样了？
1: 我摔倒了，起不来了，你扶我起来。
0: 男女授受不亲，我怎么扶你？你还是自己起来吧。
1: 就不，我起不来了。

0: 小姐拉好了。
1: 多谢公子。
0: 小姐，你为何三番两次阻拦于我呀？
1: 是才追赶公子，心急慌忙，一不小心就跌倒在地里。
0: 我被你们赶出门外，你还追我何来？
1: 是我为来不及，我岂能看你列落在外？
0: 适才你在花园之内高喊捉贼，你我还有什么姻缘之情？
1: 我当六姑子啊。
0: 谁是你的六公子？我是狂生，我是。

0: 哎，还看什么花灯？让你爹爹知晓，哪还得了啊？
1: 公子，白天之事都是妾身无的不是，把公子气成这个样子，如今咱们一起献上花灯，爹爹不会怪的，
0: 不会怪的，
1: 不会怪的，
0: 当真不会怪的。
2: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豫剧《真假牡丹》当中的精彩选段。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银铃乐学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唱段。
0: 那好，如此咱们看花灯去正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二氢胡皮素，一硝二排三修复，消除结节有速度。好消息，好消息！大家期盼已久的德国进口结节克星，舒洁宝菠萝蛋白酶复合粉大型团。

0: 好消息，好消息！大家期盼已久的德国进口节节克星舒洁宝菠萝蛋白酶复合粉大型团购活动开始啦！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格仅需298元，五盒一组，一组起购，数量稀少，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抢购电话
1: 400-909-1779，400-909-1779。
0: 其主要成分二氢虎皮素，被誉为绿色黄金消结王。如果您想远离肺结节、乳腺结节、淋巴结节、甲状腺结节、白肺、肝囊肿、卵巢囊肿、胰腺囊肿、子宫肌瘤、肠息肉、胆囊息肉等问题，这一款调节身体内环境的，正是您对抗各类结节、囊肿、息肉的隐形护盾。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格仅需298元，五盒一组，一组起购，数量非常稀少，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抢购电话
1: 400-909-1779，400-909-1779，
0: 机会仅此一次，心动不如行动，立即锁定名额，为健康抢先一步。
2: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能跟大家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您同样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
1: 400-909-1779，400-909-1779，
2: 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同样有请到的依旧是老朋友，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
3: 你好洋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2: 欢迎任老啊，当然也有任老的得意门生，各位特别喜爱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4: 洋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宁。
2: 欢迎赵老师啊。赵老师，
4: 哎，
2: 有要事相求。
4: 怎么了？您说您说洋洋怎么了？
2: 昨儿咱们这个二氢虎皮素不是早早的就抢没了吗？
4: 哦，
2: 听客服说啊，这个电话一直接到12点多，实在有太多朋友没有订到这个二氢虎皮素，还有不少啊都说是跟您这个听了好几年节目的老朋友了。
4: 嗯，
2: 就是说您能不能再想想办法，毕竟都等这么多天了，
4: 嗯，
2: 怎么也得让他们用上啊。
4: 这咋想办法呀，我昨天半夜我就开始愁这个事儿了，完了今天一大早呢，我就给这个孙总啊就发这个微信，
2: 嗯，
4: 我就跟他讲啊，我说完了，我说孙总，你说20000盒，我说一天就没了，我说现在大家都盼着你呢。
2: 对呀，
4: 因为啥呢你知道不，就是结节的这个事儿吧，
2: 嗯，
4: 它不是其他的一些问题，所以我昨天跟孙总也讲，我说大家怕的是什么，以前吧这些问题不太重视，但是因为你不重视，很多后来都酿成了不好的这个结果，所以我也跟孙总讲了，我说想要请他去帮忙。完了昨天反正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啊，他昨天给我回复的是啥，他说那个赵宁老师哈，我先开个会，我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之后我给你回信儿。毛我就搁这等着等着等着，我今天早上我又问他，我说孙总，那你这个有结果没呀？
2: 嗯，
4: 他也没给我回复，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去回答大家这个问题了。
2: 嗯，
4: 你要不先这样子，那个我们吧先正常，就是先正常去报名，然后剩下的事儿的话回头我找这个孙总再去落实，要不然怎么办，我们光等他消息，那现在怎么办呢，是不是啊？
2: 大伙儿如果说真正好家伙了，打完电话了，哎呀我订了多少盒了，嗯，我们等着就是期盼着，然后孙总那边突然他咔嚓一下子，
4: 嗯，
2: 对吧？不是，我真着急了，这不是小事。
4: 我明白明白您的意思，
2: 咱们得先想到办法呀，您觉得呢？
4: 那他不给我回复，你说我能有什么办法？你先那么对吧，杨儿，你就先那个按价格不变，我们还是按298，你就正常先报政策吧。要不今天怎么整啊？
2: 这样啊，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啊，赵宁老师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爱心，
4: 嗯，
2: 同样也希望大家有这样的恒心啊，持用我们这。

0: 这款二氢狐皮素，德国原装进口的二氢狐皮素，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当中仅需298元一盒，五盒一组，一组起购。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
1: 400-909-1779，400-909-1779，
0: 赶紧订购吧。
2: 怎么这样了呢？
0: 我就没底气呀！你说这万一孙总那边产什么事儿出了，怎么了？
2: 啊？
0: 哦，那个赵老师
2: 怎么啊？
0: 因为我这边能跟那个我们导播直接联络，我这个话筒。
2: 你说他怎么了？他比划啥呢？
0: 说孙总来电话了。
2: 孙总来电话了。
0: 对。
2: 那就接呗。
0: 赶紧接。
2: 啊！
0: 来，孙总你好。孙总。
2: 喂，是孙总的。孙总，
3: 哎，你好，哎，你好，
2: 哎，还真是啊，真是，
3: 不好意思啊，
2: 哎，
3: 我这边吧，哎，还没开完会，就是开会间歇嘛，
2: 啊，
3: 我合计怕你着急，我合计跟你说一声，
2: 哎呀，
3: 那个，
2: 我
3: 天哪，你再等我一会儿啊，
2: 我这个真的，我等你这个不行啊，这个孙总啊。我昨天你看我等到现在，你关键是我正在做节目呢呀。您这要是总也没有结果的话，您不给我一个准信儿，我也不敢随便瞎说呀。我们现在太多的人就搁这眼巴巴的等着你了。你说现在你再告我再等会儿，你夸电话一撂，那你说大家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我就一直等你消息，没有信儿的时候，我先那个啥了，我那个先让大家先报名了。我先这么的呗，那个孙总，我吧跟您联系吧，我也不想得寸进尺，我今天也没想要太难为你，你就那么的，你再给我10000盒，然后还按照昨天那个价格就完事儿，行不行？你不要把这个事儿的先给我落实下来呀。
3: 不是赵宁，10000盒还是昨天的价，你这还不叫得寸进尺？那这肯定不行啊。昨天的事儿咱就翻篇了，那你让我怎么跟公司交代啊？
2: 你不是，那你看现在大家都搁这等着呢，就您昨天这些同志们都什么时候打进来电话的您知道不？就是我们俩聊天的时候大家就打电话跟他等着了，等了半个来小时，后来我们节目结束了他的电话也没接完，那你说这样的话，那我们到底怎么去兑现我们的承诺呀？你说是不是啊？而且孙总哈，昨天您给我们的本身就是这个价格，您说你要跟公司一说今天按599啊还是589的这个价格给我们的话，我跟人家说人家不得过来挠我来呀？怎么一夜之间就涨价了？那我也没法讲啊。
3: 今天是今天嘛，那都翻篇了嘛。
2: 那关键是他们都是昨天的时候打的电话呀，他不是今天才打的呀，人家昨天听着信儿，人家就一直在打电话，完着就说你这孙总肯定的，你一个中国区负责人，那不可能说话不算数啊，就搁这等啊，接通他的时候没有了，你说怎么办？是不是？你先这么的，就是孙总哈，你那个实在不行，你先把10000盒来给我，你那个298那个价格，你要实在要是不行的话，就是总部就是这干脆就不同意了，说你中国老百姓得寸进尺，我不顾你们了。那行，那不行，我这价格我给你补，你对不对？你也别管我是借去，我去偷去，我去抢去，我肯定不为难你。但你这10000盒得先给我，咱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3: 赵宁，你知道这10000盒它差价它有多少吗？不是你上嘴皮碰下嘴皮，你信用肯定没问题，我相信你。但公司它有公司的规矩啊，我也只是个打工人呐，对吧？
2: 不是，
3: 那财务那边肯定通不过。
2: 那怎么能通过？那您告诉我。对不，你那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你说怎么办？就是你们那边有什么要求您尽管说，我没说吗？就我要能做到的你就直接就说，那我就尽力做呗。
3: 这样赵楠老师
2: 啊，
3: 这个我们刚才开会吧也有一个比较折中的办法，就是我们公司吧对你们节目还是比较认可的
2: 啊，
3: 非常认可，非常
2: 认可啊。非你别管什么的，你就说，您就说这个事儿需要我做什么。
3: 明年吧
2: 啊，
3: 明年咱们这个修洁宝还会做出来一批，到时候你再帮我们做一场宣传怎么样？但是啊，不过不是现在这个活动价了，明年那个价格得我们说了算，现在298这个价格我们亏的太多了，你咋地也得让我们挣点，对不对？我给您行方便了，
2: 他
3: 您怎么着也得给我行个方便吧。
2: 我给你行方便，但是我是有原则的，你要是想通过媒体通过我们节目去做宣传没有问题，但是你要知道国内国外想跟我们合作的厂家很多，我们最重要看重的不是说你是哪国来的，你是德国的也好，你是美国的也好，你是德国的也好，我们不看重这个，

0: 我们看重的是品质。你们再做出来一批货的时候，我也不能说的来，你做出来了我给你宣传，我也要去检验的，你这个东西符不符合你们现在的品质，你别到时候给我抽条了，我把这个丑话得说到前边啊，对不？而且现在你知道不，跟我们合作的孙总啊都排到明年的年底了，我哪有空位给你往里头插呀，我把谁撵走啊，是不是啊？
1: 这是我目前能想到的办法，这样对你也有交代，我对公司也有交代。您要是觉得行，咱们就继续聊，你要是觉得不行，那就算了。我们的货根本他不愁卖，我昨天也说了，就原价卖都供不应求，对吧？那要不然就先这样，我这边还得开会，完了之后要你等你考虑好了
0: 你别你别，孙总，你这样子，你要是那样的话吧，具体日子我不好说，但是要是我看啊，3月份前后吧，3月份左右，我能给你空个2天左右的时间，这样行。要不然别人也不能干呢。
1: 就2天呗，少宁啊，你可别搞错了，现在是你求我，那2天太少了，时间我来调。
0: 那我做不到，你给我
1: 3天，行的话，咱们下节目就签合同。
0: 三天，哎呀，你要连续的3天是不是啊？
1: 对。
0: 那3天，哎呀，3月份啊。那
1: 咱们下节目就签合同，你说的价我现在就给你。
0: 那你这么的，3天就3天，剩下的我去倒，但是你不能指定啊。你不能指定是3月份的哪一天，我空出来了之后，然后那3天的时间我提前跟您去碰。
1: 这个可以商量，但是3天这事咱定死了。
0: 啊，这个3天可以。
1: 那行，那咱就这么定死了，好吧？那我就去接着开会去了，好吧，赵老师。
0: 好嘞，谢谢。
1: 好嘞，
0: 哎。
2: 哎呀，真不容易啊，赵老师啊，我刚才我都怕您血压飙上去。
0: 哎呀，
2: 但是
0: 怎么整？
2: 我说实在的，您现在这儿已经答应了。3天宣传，这个咱们给谁家往后排，人家能同意啊？
0: 哎，这事再研究呗。那你怎么整啊？我不逼到这一步了吗？你先别想三月那个事儿。
2: 太赶了，您这事儿。
0: 那你现在没有办法，你知道不？你那个啥吧，你还是按正常先跟大家说吧。
2: 行，来吧。哎呀，反正咱现在已经今儿就今儿了，对不对？事儿都做到这儿了啊。听众朋友们，咱可是有福了，有天大的福气了。经过赵宁老师的争取，厂家又给我们追加了10000盒我们这个德国原装进口的二氢胡皮素，原价599元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仅需298元一盒，5盒一组，一组起购。二氢胡皮素，这叫什么？这是绿色黄金的。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昨儿20000盒一天就没了，今天只有10000盒了。
0: 嗯，
2: 各位，咱们凡是身体当中有结节的，
0: 嗯，
2: 有息肉的、包块的，赶紧下手，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难得了啊！咱甭说明年想要，你就明天再想要，那都可能就是还是599，甚至来说599都买不着，货源就这么多啊。
0: 嗯，
2: 赵宁老师特意为我们挑选的舒洁宝二氢胡皮素，珍贵稀少。哎呀，刚才通话里边也说了，
0: 嗯，
2: 孙总讲说明年才能再出一批，
0: 对呀，
2: 是吧？
0: 啊，因为它这个原料就比较难得。
2: 对，
0: 我讲了二氢胡皮素，它得从我们原始森林当中的松科的树里边去提取，
2: 嗯，
0: 所以它那个提取量吧是非常少的，越少价格越贵，这不就自古以来的这个规律吗？
2: 嗯，
0: 所以它那个成本是比较高的。而且即便是现在这个科技条件之下哈，那二氢胡皮素它也是很珍贵的。而且他们这个德国进口的这个二氢胡皮素吧，咱们这么说啊，
2: 对，
0: 那个活性要强。而且吧，这个东西吧，你要跟普通的胡皮素相比的话，二氢胡皮素呢，它那个水溶性和脂溶性都是比较好的，
2: 嗯，
0: 就是你消的也快。
2: 是是是。
0: 哎，挺好的这东西。
2: 嗯，所以说各位啊，赶紧关注一下，嗯，千万别犹豫啊，市面上这款二氢胡皮素太抢手了。
0: 嗯，
2: 你看其他品牌的这个二氢胡皮素，咱不是拉踩啊，虽然有，
0: 嗯，
2: 但是咱不能保证所有都在一个水平线上。
0: 对，
2: 4个字，鱼龙混杂。
0: 对，
2: 是吧？而且咱也不会挑啊， 现在有赵宁老师帮着各位把着关，您还不相信吗？比什么都放心。

0: 它这个东西吧，我挑的这个时候呢，就是选那个什么，就是一个是含量，它是从小兴安岭百年以上的这个落叶松根部提取出来的，所以这个都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东西。再有一个就是它这个提取技术保证纯度和活性的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我很看重这一点。这个东西吧，它吸收起来的话，能够对我们的结节啊、囊肿啊、斑块啊，包括息肉啊，就这些东西的。
1: 对，
0: 人这是德国 GMP 认可的，那这个东西都是在盒子上的，这个是一点也不能作假的。
1: 嗯啊，哎呦，难怪啊，您特地选中这款德国原装的进口二氢虎皮素。不过，赵老师，您受累再给大家念叨念叨吧。
0: 念叨什么？
1: 很多朋友可能这个之前的忘了，也有很多新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就是为什么咱这一款吸收率比其他家的要好呢？
0: 二氢虎皮素它是作用于结节的生长土壤，也就是我们身体的内环境。当你的结节啊、息肉啊、囊肿啊，就这些东西失去养分的时候，你慢慢的就会像失去滋养的植物一样，慢慢的就枯萎了。
1: 对对对。
0: 啊，所以它这个哈，不是说啊，我们得等了那个结节长大了、肿瘤长大了，然后我们再去切，不用的。就有这个东西，国际上认可的就。在里边不只是有二氢虎皮素在帮忙，它里边还有菠萝蛋白酶呢。菠萝蛋白酶到那里以后，它抗炎消肿，就像一个水泡瘪了似的，它一点点就让你瘪了。它瘪了就证明它失去了营养的水分，然后再慢慢的加速我们人体的代谢，然后再接着它的吸收啊，再继续去断了它的这个生长的环境，慢慢的它就改变了。而且它那个里头我都说了，人家是一个复合的配方，因为不只是二氢虎皮素啊，还有菠萝蛋白，没人像甜橙啊、槐花啊、甘草啊、枇杷啊、金花茶啊，这些天然的东西都在。为什么在？因为这些东西能降火、能化瘀、能补脾、能清热、能改变你身体一生结节、囊肿、息肉的环境，有这个东西在也是功不可没的。
2: 您那说的对啊。这个咱们中医呢认为这结节的形成呢，它是跟这个气滞、血瘀、痰凝这些因素是有一定关系的。
0: 对，
2: 咱们健脾呢是要从根上阻断这个痰湿之邪，化瘀呢是把形成这个结节啊给它散掉，降火清热呢是缓解这个热象对身体里的这个刺激，防止这个结节呢进一步加重，
0: 所以它是协同作战。
1: 对，
0: 我没说嘛，二氢虎皮素绝对不是单打独斗的，它是一消二排三修复，都是有针对性的。
1: 对，
0: 刚才我们消说了怎么让这个结节缩小，是不是萎缩，对吧？那排怎么办呢？就靠我们比如说甜橙啊、枇杷呀、姜黄啊、槐花呀，这些东西要增强我们的代谢能力，它们的作用就是帮你把这些垃圾排出去。第三步，我们要重建身体的防御系统。
1: 没错
0: 啊，它这方子里有黄芪，有甘草，这两个东西啊，反正我觉得咱中老年都不陌生，所以利用这些东西就是筑起一个防御。
1: 对，
0: 所以我们要选的是复合型的二氢虎皮素，它还得调你的内分泌、代谢和免疫。
1: 是的，是的。哎呦，听了赵宁老师的讲解啊，各位对这款舒洁宝二氢虎皮素肯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了。不过东西再好，数量可有限呢，只有一万盒，凡是有结节、息肉、囊肿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节目时间已经过半了，库存也不多了，各位
3: 400-909-1779 400-909-1779
1: 抓紧订购。如果说订购完了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了，是不是赵老师？
0: 这数量反正就这么多啊，你够不够我也真的没有其他的方法了。你说今天我们都啥样了？
1: 对啊，确实不容易。这三天四天的事儿弄的啊，
0: 对不对？
1: 当时你也挺着急的。
0: 那当然了，我当时我就需要啥哈，就是赶紧把这个事儿能定下来。
1: 对，
0: 剩下的以后再说啊。反正我觉得哈，就是这个舒洁宝的这个事儿哈，你得是有需要的人，你别说我拿的宝剑，我觉得咱这一万盒肯定不够分的。
1: 那不是一回事儿，
0: 是不是？我觉得啊，就是长期吸烟史的，你比如说你有慢性支气管炎的，然后现在。

0: 已经有这个肺结节还没消的，包括你有乳腺结节的，还有好多的我们50岁60岁同志还有子宫肌瘤呢。你别看这个就是月事都停了，但这肌瘤没萎缩，有多少同志，哎，这个就不好，对吧？然后有那个肠息肉的同志，就你那个排便总是软便，很容易出事儿啊啊！前列腺增生的男同志，就是这些同志啊，我觉得不管你是刚发现的，你还是人医生说了你得定期观察，或者说是你刚刚做完手术的，我告诉你，这些同志不是一劳永逸的，就是你们身上，首先我们中医所说的蘑菇体质，它是一直都在的，你们做掉的是大的。那种颗粒状的种子是有的连仪器都发现不了，
1: 对，
0: 但是你发现三个月或者半年以后你复查，哎，又有小揪了，为什么？种子在，
1: 对，
0: 这个种子就在你这个体质和环境里头才能生长，你只有破坏了这个土壤，它才能慢慢的消失，
1: 对，
0: 而慢慢的呢，你通过其他的辅助调整，
1: 是，
0: 你就不爱生这些病了，
1: 没错。各位，德国原装进口的二氢狐皮素，原价599元一盒，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仅需298元一盒，五盒一组，一组起购。二氢狐皮素最后一万盒的机会，大家一定不能错过，错过了您要再想要，那可就没机会了啊！赵宁老师也要不来了，谁也要不来了，所以各位，今天是最后的机会，
2: 400-909-1779，400-909-1779，
1: 抓紧抢购。片花之后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3: 二氢狐皮素，一消二排三修复，消除结节有速度。好消息，好消息，大家期盼已久的德国进口结节克星舒洁宝菠萝蛋白酶复合粉大型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格仅需298元，五盒一组，一组起购，数量稀少，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抢购电话
2: 400-909-1779，400-909-1779。
3: 其主要成分二氢狐皮素被誉为绿色黄金消结王，如果您想远离肺结节、乳腺结节、淋巴结节、甲状腺结节、白肺、肝囊肿、卵巢囊肿、胰腺囊肿、子宫肌瘤、肠息肉、胆囊息肉等问题，这一款调节身体内环境的，正是您对抗各类结节、囊肿、息肉的隐形护盾。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格仅需298元，五盒一组，一组起购，数量非常稀少，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抢购电话
2: 400-909-1779，400-909-1779，
3: 机会仅此一次，心动不如行动，立即锁定名额，为健康抢先一步。
1: 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热线正在开通当中，
2: 400-909-1779，400-909-1779，
1: 欢迎各位随时拨打。德国原装的进口二氢狐皮素，原价每瓶599元，现在只需298元，五瓶为一组，一组起订，最后的库存多少？楚老师，多少盒？7000盒啊，3000盒已经出去了啊，各位抓紧抢订，
2: 400-909-1779，400-909-1779，
1: 最后的时间，最后的机会，各位赶紧拨打热线，我们来欢迎今天第一位幸运的朋友。你好，
0: 你好，
4: 张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4: 张明老师，
0: 哎，
4: 你帮我订40盒德国进口的那个二氢狐皮素，那个我跟我妹妹两个人，一人20盒。
0: 一个人20盒，你咋整这么多呀？你这么的，你跟我说说你们的情况，我帮你去把把关，好不好？
4: 那个赵明老师，我俩吧哈，就是都有那个乳腺结节。那个我查出来吧，有5年多了。就是哎呀，刚得病那会儿哈，也可把我那个愁坏了，是吧？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哎呀，摸着胸口那个硬块啊，心里越合计越害怕。 然后我妹妹的情况吧比我重，医生说她那个是结节呢是边缘不规则，让她呢密切观察，有时候她都偷摸着她哭。这不完我就听你们节目讲那个二氢呼皮素啊，我俩现在都特别想用上。
0: 嗯，我能明白你的这个意思。我告诉你啊，女同志因为乳腺问题病变的确实是很多。但是结节的这个事儿哈，女同志嘛，肯定跟我们雌激素代谢紊乱有关。为啥得这个病的基本都是四五十岁？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雌激素代谢正处于一个下降的这个时候，所以从四十岁开始大家就要重视。我不是说六十岁七十岁就我们都岁数大了还容易得这个病，容易。我告诉你容易，这个东西啊可不是按年龄来去划分的。但我觉得啥呢？有点多，21个人20个，俩人40个，我觉着有点多啊。那让我师傅给您判定一下，看看是多还是不多吧。
4: 嗯，好好。
2: 这位朋友啊，你看呢，你们姐俩啊，是一个同病，除了你们的体质因素以外呢，跟你这个情绪紧张啊、压力过大是有一定关系的。咱们中医讲呢是肝主疏泄。如果肝气顺畅的话，气血呢运行呢它就通畅。咱们这个方子里面呢，不但主要是这个二氢呼皮素，这还有这个肝成长啊、这槐花啊、这个甘草、枇杷啊、金花茶这些等等天然植物的精华，它呢可以协同的把你这个五脏里这个降火啊、化瘀，还能补脾清热等等这些作用，啊，更能呢帮助你疏肝理气结瘀。这体内的气机要是不畅了、不顺畅了，痰呢就容易淤结成块，这样的话就出现结节。在这种环境下呢，这个结节呢，你这个体内啊，你不把它疏通开，它自然的话它就容易生长的，一个是多，再一个是快。所以把这个环境，刚才像宁宁说的那样，把它给它改变这个体内这个环境就好了。
4: 尹老您说的太对了，我俩哈就是让这些那个嘎子吓的哈，压力特别大。但现在吧哈，我有信心了。赵明老师，这40盒你可一定帮我那个留住，我俩一定得坚持用。
0: 我觉得哈，你半年吧。咱别说3个月，3个月有点玄乎了，你半年你去检查一下，只要它不长大，然后你生活当中吧，你把情绪打开，不要老上火着急，就是这就是保守治疗方法当中最重要的一环，你能把这个给把握住，我觉得没有多大事儿，半年以后看看结果好不好。
4: 哎，好好，那我记住了。那赵明老师，那我就去登记去了
0: 啊。对，去登记。
4: 再见。
0: 好了，那就这样。再见。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德国原装进口二氢呼皮素，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活动价只要298元一瓶，5瓶为一组，一组起订，各位抓紧时间。
5: 400-909-1779，400-909-1779，
1: 继续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您好，
6: 是赵明老师吗？
0: 哎，是我，您好。
6: 哎呀，你好，你好，这个可算打进来了，赵明老师。
0: 哎。
6: 我现在就要报名啊！我订那个20盒德国的二氢呼皮素。
0: 你啥情况？你给自己用啊？
6: 对呀、我自己用是这种。我去年单位体检体检之后呢，就是查出来左肺上叶长了结节。这个结节呢，当时大夫说是7×6×6说是挺大的。
0: 7毫的。
6: 然后说。这个虽然边界清晰，不是磨玻璃的，但是呢，这个让我要注意，一定不要什么有炎症，而且让我戒烟，说这个二手烟和油烟有一点都不行。然后呢，嘱咐我说半年复查一次，就是我觉得我挺害怕这种事儿。
0: 那你一定要关注啊，你这7毫也不算小了。你想我们整个肺泡才多大呀，你这一下长了这么大一个结节，它会耽误你正常的就是这个什么的，就是呼吸的这一块的，也会影响我们就是整个肺部的功能的，而且你还抽烟，所以人大夫说的对呀，你就照做就行了。
6: 现在我不抽烟了，不抽烟了吧，但是就是说啥呢， 但是心里就是不落地，因为我也怕呀，就是怕他再长大了，你再饿变了怎么办呢？我周围就有这种那个小结节，最后长大最后。

0: 讲这个胡皮素嘛，然后昨天你看你们不是说订购吗？昨天我就订，但是昨天不行，昨天人太多没抢到
1: 啊，
0: 所以我今天我打电话，我想今天
1: 今天抢，
0: 我一定要把它抢到了。
1: 今天也可以，但我看你的身体吧，现在这个肺结节和前列腺增生这个事儿呢，也是可以去调的，因为你不调的话，它终归是一个隐患。只要你身体是符合这些结节囊肿、包括息肉这些东西生长的话，它还会再继续长。就是不长肺结节，有的长在肠子上，有的长在甲状腺上，你说你怎么办？就你的环境就是这样，不是从这儿冒就是从那儿冒，就是这样。
0: 那太吓人了。
1: 那你那个你就用呗。他这个德国进口的这个二氢胡皮素吧，他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反正据我们现在所知吧，对结节包块这些东西有效的清除方法目前就两种，外用的方法就是手术，没有别的招，内服的保守治疗的方法，哎，就得看这个二氢胡皮素的这个含量和活性的问题。反正那个德国他们这个舒洁宝吧，我觉得在从我挑这个的时候，
0: 但是这个手术吧，张明老师，我听别人说过，我不想手术，因为说手术之后还要长。
1: 对，那肯定的呀，你环境不改变，你能不长吗？对吧？所以你用它就要去改变你的环境嘛。反正现在我个人觉得啊，因为我有那个肺结节，我有这个问题，我有钙化点。因为那个感冒的那个事儿嘛，我有这个钙化点，到时都不用动它了，但是我也得预防着，你知道不？所以您这个的话还可以去用的。您刚才跟我说是要订多少盒来的？10盒？20盒？
0: 20盒？
1: 20盒有点多，师傅您觉得多不？
2: 这个刚才这位朋友啊，听宁宁给你讲啊，这很对的啊。你这种急急有病啊，急急去看，这个是个好现象啊。但是呢，你不能整个观察不干预。哎，你这样是被动的。
1: 对。
2: 以前呢没有啥好办法，现在有个好办法啊。我们刚才宁宁不给讲了吗？最重要的是把你体内啊这些污垢啊，这才是积极主动的方法。哎，这样的话呢，你这个结节呀、包块啊、囊肿啊、这个肌瘤呢，
0: 哎呀，任老，您这个说的太对了。所以吧，就是说我跟您的想法差不多，因为我想法一样之后，我觉得这次不是有活动，我觉得这个挺实惠的。我算了一下啊。你看，原来你们说599一盒，现在是298是吧？这我一盒省300块钱，那么20盒我能省下来，这个6000块钱，我够我3-4个月这个生活费了。所以嘛，昨天没订上，但是我今天我就继续订，直到订上为止。因为就是说这种机会吧。我既然赶上了，我不想错过别人。
1: 理解。
0: 我不想错过。
1: 它这个价钱哈，298绝对是有优势的。就是在德国本土，你知道不？德国币和我们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在6个多，德国本土也卖不到298德国币呀、人家买的时候也是很贵的，所以这个哈真的是挺合适的。这个我感觉啊，我告诉你，它连成本都够不上，就是光提取二氢胡皮素都不止这个钱。
0: 哎呀，那太好了
1: 啊！这个价钱没有问题，价钱没问题。但是我觉得啊，你用不了那些。我个人认为呢，就你刚才介绍的这些情况哈，你有10盒就差不多够用。你知道为啥
0: 不？
1: 它这一盒是60粒儿。它60粒儿，你一天一粒。我就算是你这个病你再严重一点，你不过也就是一天2粒，那最起码你还可以吃这个1个月呢。
0: 不行，赵老师，我觉得10盒太少了。你看我好不容易，昨天都没订上，今天你一定要让我订上。我觉得吧，您这个我明白你的意思，你的意思就是你们是想让更多的人好，但是我是想让我自己好。你不，所以你不给我这个20盒，你是想把剩下来的可能是要给别人。
1: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不是说的你我不给你了，我给别人不是，我得保证你能好啊。我是觉得你用不了那些就能好，你不行的话
0: 你
1: 就那啥，你10盒15盒
0: 再多一点吧，
1: 15盒行不行？ 我觉得你这五盒都没有必要，你就十。

0: 盒就能利索的事儿，你要不放心就十五盒，
1: 一定要有保证，要有保障，十五盒就十五盒吧。行，那我行，那就我是怎么登记啊？是啥？
0: 到导播那里头登记，你电话不挂啊？告他十五盒，我觉得足够足够的了啊。
1: 哎呀，那太好了，那太好了，那谢谢您，赵宁老师
0: 啊，没事没事，
1: 谢谢
0: 好
1: 了啊，
0: 好了，就这样啊，
1: 哎、
0: 再见，
1: 谢谢，哎，再见，
0: 嗯。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德国原装进口的二氢胡皮素，一消二排三修复，消除结节那是相当有速度。原价599一瓶，今天活动价只要298元一瓶，五瓶一组，一组起订。目前多少？5000呢？5000盒，只剩5000盒了，一半的库存量已经被大家订购走了。各位抓紧时间啊，再不订来不及了。
3: 400-909-1779 400-909-1779，
2: 抓紧订购。
4: 二氢胡皮素，一消二排三修复，消除结节有速度。好消息，好消息！大家期盼已久的德国进口结节克星，舒洁宝菠萝蛋白酶复合粉大型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格仅需298元，五盒一组，一组起购，数量稀少，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抢购电话
3: 400-909-1779 400-909-1779。
4: 其主要成分二氢胡皮素被誉为绿色黄金消结王，如果您想远离肺结节、乳腺结节、淋巴结节、甲状腺结节、白肺、肝囊肿、卵巢囊肿、胰腺囊肿、子宫肌瘤、肠息肉、胆囊息肉等问题，这一款调节身体内环境的，正是您对抗各类结节、囊肿、息肉的隐形护盾。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格仅需298元，五盒一组，一组起购，数量非常稀少，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抢购电话
3: 400-909-1779 400-909-1779，
4: 机会仅此一次，心动不如行动，立即锁定名额，为健康抢先一步。
2: 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5: 哎，赵宁老师，你好。
0: 啊、你好。怎么了、
5: 哎？能打通这个电话呀，我太幸运了。这虽然说就昨天我没有抢到，但今天你又帮我们谈下来的1万盒，这我可得多挣近点儿啊！我订了20盒吧。
0: 20盒呢？今天就是。都不在乎我说的那个，就是五盒为一组了，大家订的都很多，那我得听听你什么情况啊？
5: 我这个就是以前吧是那个乳腺结节
0: 啊，
5: 之前我也用过这个二氢胡皮素
0: 啊，
5: 但是我没用多长时间，因为这个东西太贵了，还不好买
0: 啊。
5: 我这托亲戚托朋友找关系才买了一点儿，
0: 嗯，
5: 一盒就花了将近1000块钱，
0: 嗯，
5: 之前这个乳房胀痛的感觉也轻了很多，
0: 嗯
5: 所以这次听您说是德国进口的，
0: 嗯，
5: 一盒才298块钱一盒，我简直我都不敢相信呢，
0: 嗯，
5: 这次原价599元的德国进口的二氢胡皮素，我们298块钱都能拿到，那我这20盒就相当于是省了得6000多块钱呢，
0: 嗯，
5: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好啊，
0: 哎呀，
5: 所以这次我想
0: 先不说这个感谢的这个事儿哈。我个人觉得呢，你们花钱呢就一定要买到结果，你不能花钱连结果都没有。就按你现在所说的这个情况来讲，只是乳房胀痛的这个问题，而且你已经有效果了，我觉得你用不了20盒，你顶多有10盒就解决你这个问题了。就他们这个东西你还不知道吗？那个德国的这个二氢胡皮素，人家也是有 GMP 认证的，人家的配方也都是非常好，这都是我师傅看过的。所以他这个不光是利用二氢胡皮素给你消你的结节，他还会用姜黄啊，包括那个蒙古黄芪呀、菠萝蛋白酶呀、这些给你去消肿，去促进代谢。所以我告诉你，他消完以后啥都不会留在你的体内。他这个东西啊真是非常牛的。要我跟我师傅我俩聊天，我就说，我说现在你看没，师傅现在科技真是增长了，你再早的时候你要想处理这个结节的时候就得手术， 现在你用保守的方法可以通过这个舒洁宝去解决了，就是现在二氢胡皮素的各国的这个产品我基本上我都清楚的了不得，就德国他们家的这个的话，从结果上看，那你说我挑东西，我肯定挑个结果好的，那大家吃了连效果都没有，那你吃了的干啥？那不钱不白花吗？是不是？所以他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个方子，那我师傅都是亲自过目的，是不？
3: 对，这宁宁说的对啊。你看这个服方的配伍里面呢，它得有化痰的。有清热的，有健脾的，
0: 对，
3: 它是从多个角度着手，在体内呢创造了一个不利于这个结节呀生长这个对这个环境，而且呢你看里边有黄芪呀甘草呢，它可以呢扶正固本，哎，咱们中医还管它叫这个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只要咱们能坚持把体质呢给它调过来，哎，你不但那个你有的这些个结节呀，肿块啊，
0: 对，
3: 哎，它的环境变了，
0: 对，就是因为环境变了，它才不容易再去长。所以您这个情况哈，我觉得你就一天一粒儿，它那一盒是60粒，你想那一盒能用两个月呢，你整那么多干啥？你不用20盒了，你不行你就最多买10盒。要搁我的话，你以前用过都已经缩小了，有这个效果了的话，我都建议你5盒就差不多了。你保守一点，不行你弄10盒，那还吃1年半呢。啊，不要20盒啊，我批给你10盒，回头你跟导播说就行。不是我不给你，也不是我想留这个东西，确实没有必要。
5: 行，那我记住了。
0: 那298那也是钱呢，咱多花那些。你说你要到时候你一检查啥都没有了，都好了，完你还吃当饭吃啊？没有必要花那个钱啊，就10盒就够，好不好？
5: 啊，我记住了，我一定坚持用。
0: 哎，坚持啊！
5: 啊，郑宁老师，谢谢你们，那我就登记了啊。
0: 嗯，好嘞，登记，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德国原装进口二氢胡皮素，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活动价只要298元，5瓶一组，一组起订。目前，导播示意我库存不到4000盒了。各位抓紧时间呢，这个数量是以千为单位往下掉啊，再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就来不及了啊。
6: 400-909-1779 400-909-1779。
4: 二氢胡皮素，一消二排三修复，消除结节有速度。好消息好消息，大家期盼已久的德国进口结节克星。舒洁宝菠萝蛋白酶复合粉大型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格仅需298元，5盒一组，一组起购，数量稀少，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抢购电话
6: 400-909-1779 400-909-1779。
4: 其主要成分二氢胡皮素被誉为绿色黄金消结王，如果您想远离肺结节、乳腺结节、淋巴结节、甲状腺结节、白肺、肝囊肿、卵巢囊肿、胰腺囊肿、子宫肌瘤、肠息肉、胆囊息肉等问题，这一款调节身体内环境的正是您对抗各类结节、囊肿、息肉的隐形护盾。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格仅需298元，5盒一组，一组起购，数量非常稀少，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抢购电话
6: 400-909-1779 400-909-1779，
4: 机会仅此一次，心动不如行动。立即锁定名额，为健康抢先一步。
2: 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朋友。
7: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欢迎你。
7: 哎，张老师啊。
0: 哎，
7: 那个德国进口的二氢胡皮素
0: 啊，
7: 我昨天吧订了5盒
0: 啊，
7: 今天吧就到货了
0: 啊。
7: 我打开一看吧，全是外文
0: 啊，那进口的吗？
7: 排版的包装啊，
0: 啊，
7: 就带着新西兰德国人那种严肃劲儿
0: 啊。那不挺好？
7: 啊，
0: 那进口的东西，它肯定是那个德国语、英语都是有的呀。你没有那东西，它也不能说明你这个东西管用啊，
7: 是
0: 对吧？
7: 对
0: 啊，你说说您的问题吧，我听听，别老欣赏那个东西啊，欣赏它是要结果的呀。
7: 啊，是，我吧是看到实物了，而且吧吃上了，
0: 啊啊，
7: 心里边就踏实了。哎，我吧就想趁着现在活动多定点。张老师，
0: 你先说说您的情况，我先听听。
7: 行，我吧是三年前查出来有甲状腺结节。
0: 嗯，
7: 现在吧就是脖子吧总是发紧，
0: 脖子发紧，
7: 吞咽吧完也不舒服。
0: 啊，
7: 哎，之前吧，因为这个治这个甲状腺结节吧，也没少花钱。
0: 嗯，
7: 药吧，完也不少吃。
0: 嗯，
7: 但是吧，结果吧也没看出什么变化。
0: 哦，
7: 完一直吧，哎，一直吧，听说二氢胡皮素好。
0: 嗯，
7: 完我吧也没敢尝试，因为吧太贵了。
0: 嗯，
7: 一粒吧就好几十块钱。
0: 嗯，
7: 但是哎，听你在节目里讲这么多期了，从成分到机理呀，再从产地到印证啊，
0: 嗯，
7: 还有那个超低温技术。都讲的明明白白的，完我这不这太有信心了。
0: 嗯，
7: 这么的珍贵的德国进口的二氢胡皮素，我还带德国的认证啊，60粒台298元，
0: 嗯，
7: 这好机会，那我可得把握住啊。
0: 嗯，我跟你讲，大家不要盯着298去看，他这回是人家的这个价格，人家孙总确实是挺给力的。你要盯着的是这个东西有没有效果。它这个不只有二氢胡皮素，像辅助功能的什么枇杷呀、槐花啊、甜橙啊、那个金花茶什么的，它是从全方位去做的。我师父刚才不也讲吗？化瘀降火、补脾清热都有它的功能，所以它这个是比较全面的。我跟你讲哈，就好多的东西，以后大家用那个选择也是这样，不能图便宜去买，你一定要听清楚它到底有没有作用。那我们这个节目都十几年的这个时间了，我挑这个东西大伙都知道我是比较严谨的，因为啥呢，那我身边的朋友也在吃啊，你就吃坏了回家不都挠我去啊，所以这个品质我把握的是比较严的，有很多东西我自己都在用，你这回拿回来之后我也得用，因为我告诉你了，我感冒也有那个钙化点，肺结节钙化点我也有，那我也得护着点，我也是人呢，是不是？所以入口的东西我们都是比较讲究的。您这个拿回去了以后哈，别的不用考虑。你轻的同志一天吃一粒就可以。你要说我担心，我一天吃两粒，这是你最大的量了。一天吃两粒，一盒能吃一个月，要不然的话一盒可以吃那个两个月。所以你就是一组五盒，你想想最少吃五个月，正常是10个月。你没有必要说得整那么老多。所以一般的同志有5盒10盒就足够。啊，你这回是要定多少？
3: 嗯，
0: 你跟我说。
3: 对，这对，从长远看的话吧，还是得把身体改环境改善了。
0: 那肯定的。
3: 我吧，哎，我可不想今年初就切了，明年又涨。
0: 啊，
3: 哎，夏老师，那我吧今天想再定10盒。
0: 啊，
3: 我哎，我和我老伴都用上。
0: 再定10盒。
3: 都是想把身体这些脏乱差底的吧，这打扫干净，打扫。
0: 明白明白，你是之前订了5盒，
3: 哎，
0: 拿到了，
3: 啊，对，
0: 然后再订10盒，就你们俩一个人15盒，对不？可以的，
3: 对，
0: 这个是可以的。我跟你讲哈，
3: 啊，
0: 手术有手术的优势，
3: 嗯，
0: 就是今天手术，
3: 嗯，
0: 明天就没，当时就没，
3: 嗯，
0: 它这个是它的优势，嗯，但是它的弊端就是如果你照顾不好，它还会长，
3: 对，
0: 它势必会长，因为你环境还在呀，所以反复长息肉手术的，你问问大家遭不遭罪？那甲状腺结节的切一回完又长了，切一回又长了，长大包都影响到吞咽，有没有这样的？
3: 对，我现在就是。
0: 是不是就有这个样子的？所以咱不能那个什么，就走老路子，都有前车之鉴了，你再走老路子，同志们不傻吗？
3: 是
0: 不是这样？
3: 是。
0: 所以现在能够去散你的结节的，目前两种方式，第一就是手术，这个毋庸置疑，多少年了都在手术。然后第二个保守治疗的就是这舒洁宝，德国的效果比较好。
3: 嗯，
0: 我很认可，啊，整个的全球的数据都是比较棒的，啊，回头你把信息留到导播那里头去，最多一天吃2粒啊，你不用吃多，听没？一天1到2粒，不重的就1天1粒，你要觉得重的1天2粒，这是一个极限了。
3: 嗯嗯嗯，
0: 啊，
3: 好，
0: 哎，
3: 好，
0: 好
3: 了，不多说了，张老师，
0: 先这样啊，
3: 登
0: 记去吧，
3: 哎，
0: 再见，
3: 登记了。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德国原装进口的二氢胡皮素，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活动价只要298元一瓶，5瓶一组，一组起订。来，我们库存剩多少？3000盒了，3000盒不到了是吗？各位抓紧时间吧啊！现在这个速度啊降得太快了，但是希望大家身体当中那些包块结节、囊肿、息肉的朋友们啊。 这个降的速度跟我们这个库存一样，降得越快越好。
6: 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
4: 二氢胡皮素，一硝二排三修复，消除结节有速度。好消息，好消息！大家期盼已久的德国进口结节克星舒洁宝菠萝蛋白酶复合粉大型团购活动开始啦！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格仅需298元，五盒一组，一组起购，数量稀少，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抢购电话
6: 400-909-1779，400-909-1779。
4: 其主要成分二氢胡皮素被誉为绿色黄金消结王。如果您想远离肺结节、乳腺结节、淋巴结节、甲状腺结节、白肺、肝囊肿、卵巢囊肿、胰腺囊肿、子宫肌瘤、肠息肉、胆囊息肉等问题，这一款调节身体内环境的正是您对抗各类结节、囊肿、息肉的隐形护盾。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格仅需298元，五盒一组，一组起购，数量非常稀少，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抢购电话
6: 400-909-1779，400-909-1779，
4: 机会仅此一次，心动不如行动，立即锁定名额，为健康抢先一步。
2: 继续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
8: 张宁老师还能对吗？我今天还想订20盒二氢复皮素给我的大姐带一份。昨天订了20盒，但是我大姐一直都没抢到，她就想让我给她订10盒。我看你今天又订了，给大家争取来了1万盒，我就说试试，说不定又订啥呢。没想到到了20分钟就让我打通了。其实我自己也想订那20盒，但是就觉得不够用。现在想给他订分10盒，但是这个10盒感觉分给他之后我就更少了。
0: 啊，所以你现在是想让你和你大姐是每个人都留20盒。是不是啊？你再订这20盒，不就等于再给你分10盒，再给你大姐分10盒，那就等于还是一个人20盒，是不是？
8: 好。
0: 哦，那你是什么情况？我怎么感觉你怎么20盒还怕不够用的？你跟我说说。
8: 我的毛病就是还挺多。
0: 哦。
8: 然后又是这个乳腺增生。
0: 哦。
8: 又是甲状腺结节，还有一些肺结核。
0: 哦，
8: 然后说这个就是我这种属于典型的结节体质，
0: 结节体质，
8: 身上到处都是扎些这些蘑菇，还有这个体质会一直查着我，给我太吓人了。然后我大姐也是一身毛病，就是又是乳腺结节，还有一些子宫肌瘤，她都有。我俩这个身体都不太行，都是到处扎煤扎东西呢，
0: 那对呗，
8: 都顾不过来。太愁人了。
0: 对，因为体质在这里呢，所以它不是长那个就长这个。有的之前我遇过有一些患者啊，他说是什么呢，胆息肉，把胆息肉给切了，他就认为我胆都没了，我不长胆息肉了吧，好了，长肝囊肿了，长肺结节了，长肾囊肿了，就长。他那时候觉得，他说怎么的呢，我把这个胆息肉切了，怎么别的地方又长了？我说对，因为你没有胆可长了，它就长在别的地方了，长在别的地方是因为你的体质没有改变，所以它长在身体任何一个地方都有道理。有好多的同志那个身上什么甲状腺结节也有，肠息肉也有，然后那个肝囊肿也有，然后肾囊肿也有，你看这样的同志可多了。为啥他净长这些东西？蘑菇体质嘛，对吧？那我们现在讲，你想解决这个结节的问题，目前国际上就2种方式，全球都一样，要么手术，要么保守方式的话，就得用二氢胡皮素。我挑这德国的，他这个舒洁宝这个二氢胡皮素，是我认为我才把它弄回来。有没有其他的品牌？有没有其他东西？有，二氢胡皮素有，就普通的胡皮素也有。但是你刚花钱，它没有结果，那不白扯吗？
3: 对对，
0: 嗯，
3: 这个宁宁说的对啊。 你呢好好这个想一想，你看看给他运用上啊。
0: 嗯，
3: 你看你呢姐俩啊这个病情呢，咱们中医看呢是非常明白的，这个就是典型的痰湿体质，兼有这个气郁的体质，痰湿内盛，你再加上肝气郁滞，痰热互解，它呢你走到哪儿就堵到哪儿，你看你这个堵到肺里呢，它就是出现那个肺的结节，
0: 嗯，
3: 还有呢乳腺，还有呢甲状腺，
0: 嗯，
3: 子宫，这呢都可以出现这些个结节这些问题，哎，你呢光手术呢切这切那儿，那不是从根本上治疗，
0: 所以是不是听明白了？
9: 我那太准了，
0: 哎，
9: 我也切过，后来一看就是觉得根本切不过来，
0: 哦，
9: 用了这个德国进口的这个奥汀护皮素，我俩个肯定就有希望了。谢谢赵宁老师，你就是我俩的救命恩人了，这个二十火一定要把我留住。
0: 嗯。可以的，就你用肯定是没问题的。您把这个信息呢留到导播那里头去，然后这个二十盒呗，我就让导播给你留了啊。
9: 好嘞，好嘞，我就去找导播登记信息。
0: 嗯，
9: 再见。
0: 哎，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德国原装进口的二氢胡皮素，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活动价只要298元一瓶，五瓶一组，各位抓紧订购。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再接听各位的热线了，目前库存已经几乎见底了啊，还没抢到的朋友抓紧时间，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
4: 二氢胡皮素，一消二排三修复，消除结节有速度。好消息，好消息！大家期盼已久的德国进口结节克星舒洁宝菠萝蛋白酶复合粉大型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格仅需298元，五盒一组，一组起购。数量稀少，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抢购电话
6: 400-909-1779，400-909-1779。
4: 其主要成分二氢胡皮素被誉为绿色黄金消结王，如果您想远离肺结节、乳腺结节、淋巴结节、甲状腺结节、白肺、肝囊肿、卵巢囊肿、胰腺囊肿、子宫肌瘤、肠息肉、胆囊息肉等问题，这一款调节身体内环境的正是您对抗各类结节、囊肿、息肉的隐形护盾。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格仅需298元，五盒一组，一组起购，数量非常稀少，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抢购电话
6: 400-909-1779，400-909-1779，
4: 机会仅此一次，心动不如行动，立即锁定名额，为健康抢先一步。
2: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
0: 不散。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1: 二氢胡皮素，一消二排三修复，消除结节有速度。好消息，好消息！大家期盼已久的德国进口结节克星，舒洁宝菠萝蛋白酶复合粉大型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格仅需298元，五盒一组，一组起购，数量稀少，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抢购电话
2: 400-909-1779，400-909-1779。
1: 其主要成分二氢胡皮素被誉为绿色黄金消结王。如果您想远离肺结节、乳腺结节、淋巴结节、甲状腺结节、白肺、肝囊肿、卵巢囊肿、胰腺囊肿、子宫肌瘤、肠息肉、胆囊息肉等问题，这一款调节身体内环境的，正是您对抗各类结节、囊肿、息肉的隐形护盾。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格仅需298元，五盒一组，一组起购，数量非常稀少，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抢购电话
2: 400-909-1779，400-909-1779，
1: 机会仅此一次，心动不如行动，立即锁定名额，为健康抢先一步。
3: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能跟大家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您同样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
2: 400-909-1779，400-909-1779，
3: 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同样有请到的依旧是老朋友，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
4: 你好洋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3: 欢迎任老啊，当然也有任老的得意门生，各位特别喜爱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5: 洋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宁。
3: 欢迎赵老师啊。赵老师，
5: 哎，
3: 有要事相求。
5: 怎么了？您说您说洋洋怎么了？
3: 昨儿咱们这个二氢胡皮素不是早早的就抢没了吗？
5: 哦，
3: 听客服说啊，这个电话一直接到12点多，实在有太多朋友没有订到这个二氢胡皮素，还有不少啊都说是跟您这个听了好几年节目的老朋友了。
5: 嗯，
3: 就是说您能不能再想想办法，毕竟都等这么多天了，
5: 嗯，
3: 怎么也得让他们用上啊。
5: 这咋想办法呀，我昨天半夜我就开始愁这个事儿了，完了今天一大早呢，我就给这个孙总啊就发这个微信，
3: 嗯，
5: 我就跟他讲啊，我说完了，我说孙总，你说20000盒，我说一天就没了，我说现在大家都盼着你呢。
3: 对呀，
5: 因为啥呢你知道不，就是结节的这个事儿吧，它不是其他的一些问题，所以我昨天跟孙总也讲，我说大家怕的是什么，以前吧这些问题不太重视，但是因为你不重视，很多后来都酿成了不好的这个结果，所以我也跟孙总讲了，我说想要请他去帮忙。完了昨天反正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啊，他昨天给我回复的是啥，他说那个赵宁老师哈，我先开个会，我等一个小时2个小时之后我给你回信儿。完我就搁这等着等着等着，我今天早上我又问他，我说孙总，那你这个有结果没呀？
3: 嗯，
5: 他也没给我回复。 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去回答大家这个问题了。你要不先这样子，那个我们吧，先正常，就是先正常去报名，然后剩下的事儿的话，回头我找这个孙总再去落实，要不然怎么办？我们光等他消息，那现在怎么办呢？是不是啊？
3: 大伙儿如果说真正好家伙了，打完电话了，哎呀，我订了多少盒了，我们等着，就是期盼着，然后孙总那边突然他咔嚓一下子，对吧？不是，我真着急了，这不是小事。
5: 我明白您的意思。
3: 咱们得先想到办法呀，您觉得呢？
5: 那他不给我回复，你说我能有什么办法？你先那么的吧，杨，你就先那个按价格不变，我们还是按298，你就正常先报政策吧。要不今天怎么整啊？
3: 这样啊，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啊，赵宁老师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爱心，同样也希望大家有这样的恒心啊，持用我们这款二氢狐皮素，德国原装进口的二氢狐皮素。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当中仅需298元一盒，五盒一组，一组起购。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
2: 400-909-1779，400-909-1779，
3: 赶紧订购吧。
5: 我怎么这样了呢？
3: 我这没底气呀！你说这万一孙总那边产什么事儿出来是？怎么了？
5: 啊？
3: 哦，那个赵老师
5: 怎么啊？
3: 因为我这边能跟那个我们导播直接联络，我这个话筒、
5: 啊、你说他怎么了？他比划啥呢？
3: 说孙总来电话了。
5: 孙总来电话了？
3: 对。
5: 那就接呗。
3: 赶紧接
5: 啊，
3: 来，孙总你好。孙总
5: 喂，是孙总的。孙总，
6: 哎，你好。哎，你好。
5: 哎，还真是啊，真是。
6: 不好意思啊，
5: 哎，
6: 我这边吧，哎，还没开完会，就是开会间歇嘛。
5: 啊，
6: 我回去怕你着急，我回去跟你说一声。
5: 哎呀，
6: 那个，
5: 我天
6: 哪，你再等我一会儿啊。
5: 我这个真的，我等你这个不行啊，这个孙总啊。我昨天你看我等到现在，你关键是我正在做节目呢呀。您这要是总也没有结果的话，您不给我一个准信儿，我也不敢随便瞎说呀。我们现在太多的人就搁这眼巴巴的等着你了。你说现在你再告我再等会儿，你夸电话一撂，那你说大家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我就一直等你消息，没有信儿的时候，我先那个啥了，我那个先让大家先报名了。我先这么的呗，那个孙总，我吧跟您联系吧，我也不想得寸进尺，我今天也没想要太难为你，你就那么的，你再给我10000盒，然后还按照昨天那个价格就完事儿，行不行？你不要把这个事儿的先给我落实下来呀。
6: 不是，赵宁，10000盒还是昨天的价，你这还不想得寸进尺？那这肯定不行啊。昨天的事儿咱就翻篇了，那你让我怎么跟公司交代啊？
5: 你不是，那你看现在大家都搁这等着呢，就您昨天这些同志们都什么时候打进来电话的，您知道不？就是我们俩聊天的时候大家就打电话跟他等着了，等了半个来小时，后来我们节目结束了他的电话也没接完，那你说这样的话，那我们到底怎么去兑现我们的承诺呀？你说是不是啊？而且孙总哈，昨天您给我们的本身就是这个价格，您说你要跟公司一说今天按599啊还是589的这个价格给我们的话，我跟人家说人家不得过来挠我来呀？怎么一夜之间就涨价了？那我也没法讲啊。
6: 今天是今天嘛，那都翻篇了嘛。
5: 那关键是他们都是昨天的时候打的电话呀，他不是今天才打的呀，人家昨天听着信儿，人家就一直在打电话，完事就说你这孙总肯定的，你一个中国区负责人的不可能说话不算数啊，就搁这等啊，接通他的时候没有了，你说怎么办？是不是？你先这么的，就是孙总哈，你那个实在不行，你先把10000盒来给我，你那个298那个价格，你要实在要是不行的话，就是总部就是这干脆就不同意了，说你中国老百姓得寸进尺，我不顾你们了。那行，那不行，我这价格我给你补，你对不对？你也别管我是借去，我去偷去，我去抢去，我肯定不为难你。但你这10000盒得先给我，咱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6: 赵宁，你知道这10000盒它差价它有多少吗？不是你上嘴皮碰下嘴皮，你信用肯定没问题，我相信你。但公司它有公司的规矩啊，我也只是个打工人呐，对吧？
5: 不是，
6: 那财务那边肯定通不过。
5: 那怎么能通过？那您告诉我。对不，你那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你说怎么办？就是你们那边有什么要求您尽管说，我没说吗？就我要能做到的你就直接就说，那我就尽力做呗。
6: 这样，赵宁老师
5: 啊，
6: 这个我们刚才开会吧，也有一个比较折中的办法，就是我们公司吧对你们节目还是比较认可的
5: 啊，
6: 非常认可，非常
5: 啊，非非，你别管什么的，你就说、您就说这个事儿需要我做什么。
6: 明年吧，
5: 啊，
6: 明年咱们这个修洁宝还会做出来一批，到时候你再帮我们做一场宣传怎么样？但是啊，不过不是现在这个活动价了，明年那个价格得我们说了算，现在298这个价格我们亏的太多了，你咋地也得让我们挣点，对不对？我给您行方便了，
5: 他
6: 您怎么着也得给我行个方便吧。
5: 我给你行方便，但是我是有原则的，你要是想通过媒体通过我们节目去做宣传没有问题，但是你要知道国内国外想跟我们合作的厂家很多，我们最重要看重的不是说你是哪国来的，你是德国的也好，你是美国的也好，你是德国的也好，我们不看重这个，
3: 对，
5: 我们看重的是品质。你们再做出来一批货的时候，我也不能说的来你做出来了我给你宣传，我也要去检验的，你这个东西符不符合你们现在的品质，你别到时候给我抽条了，我把这个丑话得说到前边啊，对不？而且现在你知道
6: 不，
5: 跟我们合作的孙总啊都排到明年的年底了，我哪有空位给你往里头插呀，我把谁撵走啊、是不是啊？
6: 这是我目前能想到的办法，这样对你也有交代，我对公司也有交代，您要是觉得行咱们就继续聊，您要是觉得不行那就算了。我们的货根本他不愁卖，我昨天也说了，就原价卖都供不应求，对吧？那要不然就先这样，我这边还得开会，完了之后要你等你考虑好了
5: 你别你别，孙总你这样子，你要是那样的话吧，具体日子我不好说，但是要是我看啊，三月份前后吧，三月份左右我能给你空个空个两天左右的时间，这样行，要不然别人也不能干呢，
6: 就两天呗。少宁啊，你可别搞错了，现在是你求我，那两天太少了，时间我来定，
5: 那
6: 我
5: 做不到，你给我
6: 三天行的话，咱们下节目就签合同。
5: 三天，哎呀，你要连续的三天是不是、
6: 对，
5: 那三天，哎呀，三月份啊，那
6: 咱们下节目就签合同，你说的价我现在就给你。
5: 那你这么的，三天就三天，剩下的我去倒，但是你不能指定啊，你不能指定是三月份的哪一天，我空出来了之后，然后那三天的时间我提前跟您去碰。
6: 这也可以商量，但是三天这事咱定死了
5: 啊这个三天可以，
6: 那行，那咱就这么定死了、好吧、那我就去接着开会去了、好吧，赵老师，
5: 好了，谢谢，
6: 好嘞，
5: 哎
3: 哎呀，真不容易啊，赵老师啊，我刚才我都怕您血压飙上去，哈哈，
5: 哎呀，
3: 但是
5: 怎么整，
3: 我说实在的，您现在这儿已经答应了三天宣传，这个咱们给谁家往后排，人家能同意啊？
5: 哎，这事再研究呗。那你怎么整啊？我不逼到这一步了吗？你先别想三月那个事儿，
3: 太赶了。您这事儿，
5: 那你现在没有办法，你知道不？你那个啥吧，你还是按正常先跟大家说吧。
3: 行，来吧。哎呀，反正咱现在已经今儿就今儿了，对不对？事儿都做到这儿了、啊，听众朋友们，咱可是有福了，有天大的福气了。经过赵宁老师的争取，厂家又给我们追加了10000盒我们这个德国原装进口的二氢胡皮素，原价599元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仅需298元一盒，5盒一组，一组起购二氢胡皮素，这叫什么，这是绿色黄金的、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昨儿20000盒一天就没了，今天只有10000盒了。各位，咱们凡是身体当中有结节的，有息肉的，包块的，赶紧下手，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难得了啊！咱甭说明年想要，你就明天再想要，那都可能就是还是599，甚至来说599都买不着，货源就这么多啊。赵宁老师特意为我们挑选的舒洁宝二氢胡皮素，珍贵稀少。哎呀，刚才通话里边也说了，孙总讲说明年才能再出一批，
5: 对呀、
3: 是吧？
5: 啊，因为它这个原料就比较难得。
3: 对，
5: 我讲了二氢胡皮素，它得从我们原始森林当中的松科的树里边去提取，所以它那个提取量吧是非常少的，越少价格越贵，这不就自古以来的这个规律吗？所以它那个成本是比较高的。而且即便是现在这个科技条件之下哈，那二氢胡皮素它也是很珍贵的。而且他们这个德国进口的这个二氢胡皮素吧，咱们这么说啊，
3: 对，
5: 那个活性要强。而且吧，这个东西吧，你要跟普通的胡皮素相比的话，二氢胡皮素呢，它那个水溶性和脂溶性都是比较好的，就是你消的也快。
3: 是是是。
5: 哎哎哎，挺好的这东西。
3: 所以说各位啊，赶紧关注一下，千万别犹豫啊，市面上这款二氢胡皮素太抢手了。你看其他品牌的这个二氢胡皮素咱不是拉踩啊，虽然有，但是咱不能保证所有都在一个水平线上。
5: 对，
3: 四个字，鱼龙混杂。
5: 对，
3: 是吧？而且咱也不会挑啊，现在有赵宁老师帮着各位把着关，你还不相信吗？比什么都放心。
5: 他这个东西吧，我挑的这个时候呢，就是选那个什么，就是一个是含量，他是从小兴安岭百年以上的这个落叶松根部提取出来的，所以这个都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东西。再有一个就是他这个提取技术保证纯度和活性的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我很看重这一点。这个东西吧，它吸收起来的话，能够对我们的结节啊、囊肿啊、斑块啊，包括息肉啊，就这些东西的。
3: 对，
5: 人这是德国 GMP 认可的，那这个东西都是在盒子上的，这个是一点也不能作假的。
3: 哎呦，难怪啊，您特地选中这款德国原装的进口二氢胡皮素。不过，赵老师，您受累再给大家念叨念叨吧。
5: 念叨什么？
3: 很多朋友可能这个之前的忘了，也有很多新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就是为什么咱这一款吸收率比其他家的要好呢？
5: 二氢胡皮素它是作用于结节的生长土壤，也就是我们身体的内环境。当你的结节呀、息肉啊、囊肿啊，就这些东西失去养分的时候，你慢慢的就会像失去滋养的植物一样，慢慢的就枯萎了。
3: 对对对。
5: 啊，所以它这个哈，不是说啊，我们得等了那个结节长大了、肿瘤长大了，然后我们再去切，不用的。就有这个东西，国际上认可的，就在里边不只是有二氢胡皮素在帮忙，它里边还有菠萝蛋白酶呢。菠萝蛋白酶到那了以后，它抗炎消肿，就像个水泡瘪了似的，它一点点就让你瘪了。它瘪了就证明它失去了营养的水分，然后再慢慢的加速我们人体的代谢，然后再接着它的吸收啊，再继续去断了它的这个生长的环境，慢慢的它就改变了。而且它那个里头我都说了，人家是一个复合的配方，哎，不只是二氢胡皮素啊，还有菠萝蛋白酶，像甜橙啊、槐花啊、甘草啊、枇杷呀、金花茶呀，这些天然的东西都在。为什么在？因为这些东西能降火、能化瘀、能补脾、能清热、能改变你身体一生结节、囊肿、息肉的环境，有这个东西在，也是功不可没的。
4: 您这说的对啊。这个咱们中医呢认为这结节的形成呢，它是跟这个气滞、血瘀、痰凝这些因素是有一定关系的。
5: 对，
4: 咱们健脾呢是要从根上阻断这个痰湿之邪，化瘀呢是把形成这个结节呀、给它散掉啊，降火清热呢是缓解这个热象对身体里的这个刺激，防止这个结节呢进一步加重，
5: 所以它是协同作战。
3: 对，
5: 我没说嘛，二氢胡皮素绝对不是单打独斗的，它是一消二排三修复，都是有针对性的。
3: 对，
5: 刚才我们消说了怎么让这个结节缩小，是不是萎缩，对吧？那排怎么办呢？就靠我们比如说甜橙啊、枇杷呀、姜黄啊、槐花呀、这些东西要增强我们的代谢能力，它们的作用就是帮你把这些垃圾排出去。第三步，我们要重建身体的防御系统。
3: 没错
5: 啊，它这方子里有黄芪，有甘草，这两个东西啊，反正我觉得咱中老年都不陌生，所以利用这些东西就是筑起一个防御。
3: 对，
5: 所以我们要选的是复合型的二氢胡皮素，它还得调你的内分泌、代谢和免疫。
3: 是的，是的。 哎呦，听了赵宁老师的讲解啊，各位对这款舒洁宝二氢狐皮素肯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了。不过东西再好，数量可有限呢，只有一万盒，凡是有结节、息肉、囊肿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节目时间已经过半了，库存也不多了，各位
2: 4009091779 4009091779
3: 抓紧订购。如果说订购完了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了，是不是赵老师？
5: 嗯，这数量反正就这么多啊，你够不够我也真的没有其他的方法了。你说今天

0: 我们都啥样了。
1: 嗯，对，啊，确实不容易。
0: 哎呀，
1: 哎，这三天四天的事儿弄的，
0: 对不对？
1: 嗯，
0: 哎，
1: 当时你也挺着急的。
0: 那当然了，我当时我就需要啥哈，就是赶紧把这个事儿能定下来，
1: 对，
0: 剩下的以后再说啊。反正我觉得哈，就是这个疏解宝的这个事儿哈，你得是有需要的人，你别说我拿的宝剑，我觉得咱这10000盒肯定不够分的，
1: 那不是一回事，
0: 是不是？我觉得啊，就是长期吸烟史的，你比如说你有慢性支气管炎的，
1: 嗯，
0: 然后现在已经有这个肺结节还没消的。包括你有乳腺结节的，还有好多的，我们50岁、60岁同志，还有子宫肌瘤呢。你别看这个就是月事都停了，
1: 嗯，
0: 但这肌瘤没萎缩。有多少同志？哎，这个就不好，对吧？然后有那个肠息肉的同志，就你那个排便总是软便，
1: 嗯，
0: 很容易出事儿啊啊！前列腺增生的男同志。就是这些同志啊，我觉得不管你是刚发现的，你还是人医生说了你得定期观察，或者说是你刚刚做完手术的，
1: 嗯 嗯，
0: 我告诉你，这些同志不是一劳永逸的，就是你们身上，首先我们中医所说的蘑菇体质它是一直都在的，
1: 嗯，
0: 你们做掉的是大的那种颗粒状的种子，是有的连仪器都发现不了。
1: 对，
0: 但是你发现3个月或者半年以后你复查，哎，又有小揪了，为什么？种子在。
1: 对，
0: 这个种子就在你的个体质和环境里头才能生长，你只有破坏了这个土壤，它才能慢慢的消失。
1: 对，
0: 而慢慢的呢，你通过其他的辅助调整，
1: 是，
0: 你就不爱生这些病了。
1: 没错，各位，德国原装进口的二氢狐皮素，原价599元一盒，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仅需298元一盒，5盒一组，一组起购。二氢狐皮素最后10000盒的机会，大家一定不能错过，错过了您要再想要那可就没机会了啊！赵宁老师也要不来了，谁也要不来了，所以各位今天是最后的机会，400-909-1779 400-909-1779，抓紧抢购。片花之后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2: 二氢狐皮素，一消二排三修复，消除结节有速度。好消息，好消息，大家期盼已久的德国进口结节克星舒洁宝菠萝蛋白酶复合粉大型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格仅需298元，5盒一组，一组起购，数量稀少，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抢购电话
3: 400-909-1779 400-909-1779。
2: 其主要成分二氢狐皮素被誉为绿色黄金消结王。如果您想远离肺结节、乳腺结节、淋巴结节、甲状腺结节、白肺、肝囊肿、卵巢囊肿、胰腺囊肿、子宫肌瘤、肠息肉、胆囊息肉等问题，这一款调节身体内环境的，正是您对抗各类结节、囊肿、息肉的隐形护盾。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格仅需298元，5盒一组，一组起购，数量非常稀少，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抢购电话
3: 400-909-1779 400-909-1779，
2: 机会仅此一次，心动不如行动，立即锁定名额，为健康抢先一步。
1: 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热线正在开通当中，
3: 400-909-1779 400-909-1779，
1: 欢迎各位随时拨打。德国原装的进口二氢狐皮素，原价每瓶599元，现在只需298元，5瓶为一组，一组起订，最后的库存多少？楚老师，多少盒？7000盒啊，3000盒已经出去了啊，各位抓紧抢订，
3: 400-909-1779 400-909-1779，
1: 最后的时间，最后的机会，各位赶紧拨打热线，我们来欢迎今天第一位幸运的朋友。你好，
0: 你好，
4: 张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4: 张明老师，
0: 哎，
4: 你帮我订40盒德国进口的那个二氢狐皮素，那个我跟我妹妹两个人，一人20盒。
0: 一个人20盒，你咋整这么多呀？嗯、你这么的，你跟我说说你们的情况，嗯、我帮你去把把关，好不好？
4: 嗯嗯嗯、那个张明老师，我俩吧哈，就是都有那个乳腺结节。
0: 哦，
4: 那个我查出来吧，有5年多了。
0: 啊、哦，
4: 就是哎呀，刚得病那会儿哈，也和爸我那个愁坏咱说，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哎呀，摸着胸口那个硬块啊，心里越合计越害怕。然后我妹妹的情况吧，比我重，医生说她那个是结节呢是边缘不规则，让她呢密切观察。有时候她都偷摸的哈哭。这不完，我就听你们节目讲那个二氢呼吸素啊，
0: 嗯，
4: 我俩现在都特别想用上。
0: 嗯，我能明白你的这个意思。我告诉你啊，女同志，因为乳腺问题病变的确实是很多，但是结节的这个事儿哈，女同志嘛，肯定跟我们雌激素代谢紊乱有关。为啥得这个病的基本都是40-50岁？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雌激素代谢正处于一个下降的这个时候，所以从40岁开始大家就要重视。我不是说60岁、70岁就我们都岁数大了还容易得这个病，容易。我告诉你，容易这个东西啊，可不是按年龄来去划分的。但我觉得啥呢？有点多，一个人20盒，俩人40盒，我觉着有点多啊。那让我师傅给您判定一下，看看是多还是不多吧。
4: 好，
3: 这位朋友啊，你看呢，你们姐俩啊，是一个同病，除了你们的体质因素以外呢，跟你这个情绪紧张啊、压力过大是有一定关系的。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咱们中医讲呢是肝主疏泄，如果肝气顺畅的话，气血呢运行呢它就通畅。咱们这个方子里面呢，不但主要是这个二型胡皮素，这还有这个肝成长啊，这槐花啊，这个甘草、枇杷啊、金花茶这些等等天然植物的精华，它呢可以协同的把你这个五脏里的这个降火啊、化瘀，还能补脾清热等等这些作用，啊，更能呢帮助你疏肝理气结瘀。这体内的

0: 我有信心了，赵明老师，这适合，你可一定帮我那个留住，我俩一定得坚持用。我觉得哈，你半年吧，咱别说三个月，三个月有点玄乎了，你半年你去检查一下，只要它不长大，然后你生活当中吧，你把情绪打开，不要老上火着急。
1: 就是这就是保守治疗方法当中最重要的一环，你能把这个给把握住，我觉得没有多大事儿，半年以后看看结果，好不好？
2: 哎，好好，那我记住了。那赵明老师，那我就去登记去了。
0: 啊，对，去登记。
1: 再见。
0: 好了，那就这样。
1: 嗯，
0: 再见。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德国原装进口275匹素，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活动价只要298元一瓶，五瓶为一组，一组起订，各位抓紧时间。4009097999，4009097999，要期七九，季续接听热线。你好，
3: 你好，这朋友，你好，
1: 赵明老师吗？
3: 哎，是我，你好。
1: 哎呀，你好，你好，这个可算打进来了，
3: 是吧？
1: 赵明老师。
3: 我现在就要报名啊！我订那个二十盒德国的二型胡皮素。你
0: 啥情况？你给自己用啊？
3: 对呀，我自己用，是这种。我去年单位体检，体检之后呢，就是查出来左肺上叶长了结节，这个结节呢，当时大夫说是七乘六乘六，说是挺大的，然后说。
0: 七毫的，然后说，这个虽然边界清晰，不是磨玻璃的，但是呢，这个让我要注意，一定不要什么有炎症，而且让我戒烟，说这个二手烟和油烟有一点都不行。然后呢，嘱咐我说半年复查一次，就是我觉得我挺害怕这种事儿。
3: 那你一定要关注啊，你这七毫也不算小了，你想我们整个肺泡才多大呀，你这一下长了这么大一个结节，它会耽误你正常的就是这个什么的，就是呼吸的这一块的，也会影响我们就是整个肺部的功能的，而且你还抽烟，虽然大夫说的对呀，你就照做就行了。
1: 那现在我不抽烟了，不抽烟了吧，但是就是说啥呢，但是心里就是不落地，因为我也怕呀，就是怕它。 再长大了，你再饿遍了怎么办呢？我周围就有这种那个小结节，最后长大，最后做手术，最后不行的都有。这个是一个事儿。还有一个事儿是啥呢？就是我这个年龄现在是前列腺增生，这个前列腺增生吧，说是小病，实际上谁惹谁知道，这个挺折磨人，这每天晚上我最少要起来五六次。你起来五六次的话，睡觉肯定是睡不好啊。然后我也始终在治，但是效果不好，不好的话我这两天不是听您讲这个胡皮素吗？然后昨天你看你们不是说订购吗？昨天我就订，订，但是昨天不行，昨天人太多，没抢到。所以我今天我打电话，我想今天我一定要把它抢到了。
0: 今天也可以，但我看你的身体吧，现在这个肺结节和前列腺增生这个事儿呢，也是可以去调的，因为你不调的话，它终归是一个隐患。只要你身体是符合这些结节囊肿，包括息肉这些东西生长的话，它还会再继续长。就是不长肺结节，有的长在肠子上，有的长在甲状腺上，你说你怎么办？就你的环境就是这样，不是从这儿冒，就是从那儿冒，就是这样。
1: 哎呀，那太吓人了。
0: 那你那个你就用呗。 他这个德国进口的这个二型胡皮素吧，他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反正据我们现在所知吧，对结节包括这些东西有效的清除方法，目前就两种，外用的方法就是手术，没有别的招。内服的保守治疗的方法，哎，就得看这个二型胡皮素的这个含量和活性的问题。反正那个德国他们这个舒洁宝吧，我觉得在从我挑这个的时候。
1: 但是这个手术吧，赵老师，我听别人说过，我不想手术，因为说手术之后还要长。
0: 对，那肯定的呀，你环境不改变，你能不长吗？对不？所以你用它就要去改变你的环境嘛。反正现在我个人觉得啊，因为我有那个肺结节，我有这个问题，我有钙化点。 因为那个感冒的那个事儿嘛，我有这个钙化点，到时都不用动它了，但是我也得预防着，你知道不？所以您这个的话还可以去用的。您刚才跟我说是要订多少盒来的？十盒，二十盒，二十盒，二十盒，二十盒有点多。师傅，您觉得多不？
4: 这个刚才这个朋友啊。

0: 听您能给你讲啊，这很对的啊。你这种积极有病啊，积极去看，这个是个好现象啊。但是呢，你不能总是观察不干预，哎，你这样是被动的。以前呢没有啥好办法，现在有个好办法啊。我们刚才宁宁不给讲了吗？最重要的是把你体内啊这些污垢啊，这才是积极主动的方法。哎，这样的话呢，你这个结节呀、包块啊、囊肿啊，这个肌瘤呢，
1: 哎呀，任老，您这个说的太对了，所以吧，就是说我跟您的想法差不多，因为我想法一样之后，我觉得这次不是有活动，我觉得这个挺实惠的，我算了一下啊，你看原来你们说599一盒，现在是298是吧？这我一盒省300块钱，那么20盒我能省下来，这个6000块钱，我够我3、4个月这个生活费了。所以嘛，昨天没订上，但是我今天我就继续订，直到订上为止。因为就是说这种机会吧，我既然赶上了，我不想错过别人，
2: 理解。
1: 我不想错过
2: 它这
1: 了。
2: 个价钱哈，298绝对是有优势的。就是在德国本土，你知道不？德国币和我们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在6个多，德国本土也卖不到298德国币呀、啊。人家买的时候也是很贵的，所以这个哈、真的是挺合适的。这个我感觉啊，我告诉你，它连成本都够不上，就是光提取二型红皮素都不止这个钱。
1: 哎呀，那太好了，那
2: 啊，
1: 赵
2: 这
1: 老
2: 个
1: 师。
2: 价钱没有问题，价钱没问题，但是我觉得啊，你用不了那些。我个人认为呢，就你刚才介绍的这些情况哈，你有10盒就差不多够用。你知道为
1: 这
2: 啥
1: 样
2: 不？
1: 不行，
2: 它这一盒是60粒儿，它60粒儿你一天一粒。我就算是你这个病你再严重一点，你不过也就是一天2粒，那最起码你还可以吃这个1个月呢。
1: 不行，赵老师，我觉得10盒太少了。你看我好不容易，昨天都没订上，今天你一定要让我订上。我觉得吧，您这个我明白你的意思，你的意思就是你们是想让更多的人好，但是我是想让我自己好。你不，所以你不给我这个20盒，你是想把剩下来的可能交给别人。
2: 我
1: 那
2: 不是那个
1: 你，
2: 意思，我不是说的你我不给你了，我给别人，不是，我得保证你能好啊。我是觉得你用不
1: 那
2: 了那
1: 你
2: 些就能好，你不
1: 那
2: 行的
1: 你
2: 话
1: 这
2: 你
1: 样
2: 就那
1: 吧，
2: 啥，你是你你你，十
1: 你
2: 盒
1: 给
2: 十
1: 我
2: 五盒，
1: 再多一点吧，
2: 十五盒行不行？我
1: 十五盒
2: 觉得你这五盒都没有必要，你就十盒就能利索的事儿，你要不放
1: 我
2: 心就十五盒。
1: 一定要有保证，要有保障，15盒就15盒吧。行，那我行，那就我是怎么登记呀、啊？是啥？
2: 到导播那里头登记，你电话不挂啊，告他15盒，我觉得足够的了啊。
1: 哎呀，那太好了，那太好了，那谢谢您，赵宁老
2: 没事
1: 师啊，
2: 没事，
1: 谢谢任
2: 好
1: 老
2: 嘞，
1: 啊。
2: 好嘞，就
1: 哎，
2: 这
1: 好
2: 样
1: 嘞，
2: 啊，
1: 好嘞，
2: 再
1: 谢谢，
2: 见。
1: 哎，再见。
3: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德国原装进口的二氢胡皮素，一消二排三修复，消除结节那是相当有速度。原价599一瓶，今天活动价只要298元一瓶，五瓶一组，一组起订。目前多少？5000呢？5000盒，只剩5000盒了，一半的库存量已经被大家订购走了。各位抓紧时间啊，再不订来不及了。4009091779，4009091779，抓紧订购！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4: 哎，赵宁老师啊，你好，
2: 你好，怎么了？
4: 能打通这个电话呀，我太幸运了。这虽然说就昨天我没有抢到，但今天你又帮我们谈下来的1万盒，这我可得多挣，多挣点啊！我订了20盒吧，
2: 20盒呢，今天就是。都不在乎我说的那个，就是5盒为一组了，大家订的都很多。那我得听听你什么情况啊？
4: 我这个就是以前吧，是那个乳腺结节
2: 啊。
4: 之前我也用过这个二氢胡皮素
2: 啊，
4: 但是我没用多长时间，因为这个东西太贵了，还不好买。我这托亲戚、托朋友、找关系才买了一点儿。一盒就花了将近1000块钱。之前这个乳房胀痛的感觉也轻了很多，所以这次听您说是德国进口的，一盒才298块钱一盒，我简直我都不敢相信呢。 这次原价599元的德国进口的二氢护皮素，我们298块钱都能拿到，那我这20盒就相当于是省了得6000多块钱呢。
2: 嗯，
4: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好啊。
2: 哎呀，
4: 所以这次我想
2: 先不说这个感谢的这个事儿哈。我个人觉得呢，你们花钱呢就一定要买到结果，你不能花钱连结果都没有。就按你现在所说的这个情况来讲，只是乳房胀痛的这个问题，而且你已经有效果了，我觉得你用不了20盒、嗯、你顶多有10盒就解决你这个问题了。就他们这个东西你还不知道吗？那个德国的这个二氢护皮素，人家也是有 GMP 认证的，人家的配方也都是非常好，这都是我师傅看过的。所以他这个不光是利用二氢护皮素给你消你的结节，他还会用姜黄啊，包括那个蒙古黄芪啊，菠萝蛋白酶啊，这些给你去消肿，去促进代谢。所以我告诉你，他消完以后啥都不会留在你的体内。他这个东西啊真是非常牛的。要我跟我师傅我俩聊天，我说现在你看没，师傅现在科技真是增长了，你再早的时候你要想处理这个结节的时候就得手术，现在你用保守的方法可以通过这个舒洁宝去解决了。就是现在二氢护皮素的各国的这个产品我基本上我都清楚的了不得，就是德国他们家的这个的话，从结果上看，那你说我挑东西、嗯、我肯定挑个结果好的，那大家吃了连效果都没有，那你吃了的干啥？那不钱不白花吗？是不是？所以他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个方子那我师傅都是亲自过目的、嗯、是不、嗯、
0: 对，这宁宁说的对啊。你看这个服方的配伍里面呢，
2: 嗯，
0: 它得有化痰的，有清热的，有健脾的、
2: 嗯、对，
0: 它是从多个角度着手，在体内呢创造了一个不利于这个结节呀生长这个对这个环境，
2: 嗯，
0: 而且呢你看里边有黄芪啊甘草呢，它可以呢扶正固本，
2: 嗯，
0: 哎，咱们中医还管它叫这个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2: 嗯
0: 啊，只要咱们能坚持把体质呢给它调过来，哎，你不但那个你有的这些个结节呀、肿块啊，
2: 对，
0: 哎，这环境变了，
2: 对，就是因为环境变了，它才不容易再去长。所以您这个情况哈，我觉得你就一天一粒儿，它那一盒是60粒，你想那一盒能用2个月呢？你整那么多干啥？你不用20盒了，你不行你就最多买10盒。要搁我的话，你以前用过都已经缩小了，有这个效果了的话，我都建议你5盒就差不多了。你保守一点，不行你弄10盒，那还吃1年半呢。啊，不要20盒啊，我批给你10盒，回头你跟导播说就行。不是我不给你，也不是我想留这个东西，确实没有必要。
4: 行，那我记住
2: 了。298那也是钱呢，咱多花那些，你说你要到时候你一检查啥都没有了，都好了，完你还吃当饭吃啊？没有必要花那个钱啊，就10盒就够，好不好？
4: 啊，我记住了，我一定坚持用。
2: 哎，坚持啊！
4: 啊，赵宁老师，谢谢你们，那我就登记了啊。
2: 嗯，好嘞，登记，再见。
3: 再见，这位朋友，德国原装进口二氢护皮素，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活动价只要298元，5瓶一组，一组起订。目前，导播示意我库存不到4000盒了。各位抓紧时间呢，这个数量是以千为单位往下掉啊，再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就来不及了啊。
5: 400-909-1779 400-909-1779。
6: 二氢护皮素，一消二排三修复，消除结节有速度。好消息，好消息，大家期盼已久的德国进口结节克星舒洁宝菠萝蛋白酶复合粉大型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格仅需298元，5盒一组，一组起购，数量稀少，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抢购电话
5: 400-909-1779 400-909-1779。
6: 其主要成分二氢护皮素被誉为绿色黄金消结王，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格仅需298元，5盒一组，一组起购，数量非常稀少，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抢购电话：
3: 4009091。

0: 1779-400-909-1779，
1: 机会仅此一次，心动不如行动，立即锁定名额，为健康抢先一步。
2: 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张老师。
3: 哎，你好，欢迎你。
4: 哎，张老师啊，
3: 哎，
4: 那个德国进口的二星护皮素
3: 啊，
4: 我昨天吧订了5盒
3: 啊，
4: 今天吧就到货了
3: 啊。
4: 我打开一看吧，全是外文
3: 啊。那进口的吗？
4: 排版的包装啊，就带着新西兰德国人那种严肃劲儿
3: 啊，那不挺好？
4: 啊、
3: 那进口的东西，它肯定是那个德国语、英语都是有的呀。你没有那东西，它也不能说明你这个东西管用啊，
4: 是，
3: 对不？
4: 对
3: 啊，你说说您的问题吧，
4: 我
3: 听听，别老欣赏那个东西啊，欣赏它是要结果的呀。
4: 啊，是
3: 啊，
4: 我吧是看到实物了，而且吧吃上了，
3: 啊，
4: 心里边就踏实了。哎、
3: 啊，
4: 我吧就想趁着现在活动多订点儿、
3: 哦。
4: 哎，张老师，
3: 你先说说您的情况，我先听听。
4: 行，我吧、是3年前查出来有甲状腺结节。
3: 嗯。
4: 现在吧，就是脖子吧总是发紧，
3: 脖子发紧。
4: 吞咽吧，完也不舒服。
3: 啊。
4: 哎，之前吧，因为这个治这个甲状腺结节吧，也没少花钱。
3: 啊。
4: 药吧，完也不少吃。
3: 啊。
4: 但是吧，结果吧也没看出什么变化。
3: 哦，
4: 完、
3: 哦、
4: 一直吧，哎，一直吧，听说二星护皮素好。
3: 啊、哦，
4: 完我吧也没敢尝试，因为吧、太贵了。
3: 啊、哦，
4: 一粒吧就好几十块钱。
3: 哦哦哦。
4: 但是哎，听你在节目里讲这么多期了，从成分到机理呀、再从产地到认证啊，
3: 嗯，
4: 还有那个超低温技术，都讲的明明白白的。完我这不这太有信心了。
3: 嗯，
4: 这么的珍贵的德国进口的二星护皮素。我还带德国的认证啊，60粒台298元、
3: 嗯、
4: 这好机会，那我可得把握住啊。
3: 嗯，我跟你讲，大家不要盯着298去看，他这回是人家的这个价格，人家孙总确实是挺给力的。你要盯着的是这个东西有没有效果。他这个不只有二氢护皮素，像辅助功能的什么枇杷呀、槐花啊、甜橙啊、那个金花茶什么的，他是从全方位去做的。我师傅刚才不也讲吗，化瘀降火补脾清热都有它的功能，所以它这个是比较全面的。我跟你讲哈，就好多的东西以后大家用那个选择也是这样，不能图便宜去买，你一定要听清楚它到底有没有作用。那我们这个节目都10几年的这个时间了，我挑这个东西大伙都知道我是比较严谨的，因为啥呢、那我身边的朋友也在吃啊，你就吃坏了回家不都挠我去啊，所以这个品质我把握的是比较严的，有很多东西我自己都在用。你这回拿回来之后我也得用，因为我告诉你了，我感冒也有那个钙化点，肺结节钙化点我也有，那我也得护着点，我也是人呢，是不是、所以入口的东西我们都是比较讲究的。您这个拿回去了以后哈、别的不用考虑，你轻的同志一天吃一粒就可以。你要说我担心我一天吃两粒，这是你最大的量了，一天吃两粒，一盒能吃一个月，要不然的话一盒可以吃那个2个月，所以你就是一组5盒，你想想最少吃5个月，正常是10个月，你没有必要说得整那么老多，所以一般的同志有5盒10盒就足够啊。你这回是要订多少、你跟我说。
4: 对，这对从长远看的话吧，还是得把身体改环境改善了，
3: 那肯定的。
4: 我吧，哎，我可不想今年出就切了，明年又涨
3: 啊！
4: 哎，山老师，那我吧，今天想再订10盒
3: 啊！
4: 我哎，我和我老伴都用上，
3: 再订10盒，
4: 都是想把身体这些脏乱差底的吧，这打扫干净，打扫。
3: 明白，你是之前订了5盒、拿到了，
4: 对，
3: 然后再订10盒，就你们俩一个人15盒，对不？可以的，
4: 对，
3: 这个是可以的。我跟你讲哈，手术有手术的优势，就是今天手术，明天就没。当时就没，它这个是它的优势，但是它的弊端就是，如果你照顾不好，它还会长。
4: 对，
3: 它势必会长，因为你环境还在呀。所以反复长息肉手术的，你问问大家遭不遭罪？那甲状腺结节的切一回完又长了，切一回又长了，长大包都影响到吞咽，有没有这样的？
4: 对，我现在就是。
3: 是不是就有这个样子的？所以咱不能那个什么，就走老路子，都有前车之鉴了，你再走老路子，同志们不傻吗？
4: 是
3: 不是这样？所以现在能够去散你的结节的，目前就两种方式，第一就是手术，这个毋庸置疑，多少年了都在手术。然后第二个保守治疗的，就是这舒洁宝，德国的效果比较好。
4: 嗯，
3: 我很认可，还整个的全球的数据都是比较棒的。 啊，回头你把信息留到导播那里头去，最多一天吃2粒啊，你不用吃多。

0: 听没？一天一到两粒，不重的就一天一粒。你要觉得重的，一天两粒，这是一个极限了。
1: 嗯嗯嗯。
0: 啊，
1: 好，
0: 哎，
1: 好了，不多说了，张老师，
0: 先这样啊，登记去吧，
1: 哎、
0: 再见。
1: 登记了。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德国原装进口的二氢胡皮素，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活动价只要298元一瓶，五瓶一组，一组起订。来，我们库存剩多少？3000盒了，三千盒不到了是吗？各位抓紧时间吧啊！现在这个速度啊降得太快了，但是希望大家身体当中那些包块、结节、囊肿、息肉的朋友们啊。这个降的速度跟我们这个库存一样，降得越快越好。
3: 4009091779，4009091779，
2: 继续接听热线。您好，
0: 你好，
4: 张宁老师还能对吗？我今天还想订20盒二氢护皮素，给我的大姐带一份。昨天订了20盒，但是我大姐一直都没掐到，她就想让我给她订10盒。我看你今天又订了，给大家争取来了1万盒，我就说试试，说不定又订啥呢。没想到到了20分钟就让我打通了。其实我自己也想订那20盒，但是就觉得不够用。现在想给他订分10盒，但是这个10盒感觉分给他之后我就干烧了。
0: 啊，所以你现在是想让你和你大姐是每个人都留20盒。是不是你再订这20盒，不就等于再给你分10盒，再给你大姐分10盒，那就等于还是一个人20盒，是不是？
4: 好
0: 啊，那你是什么情况？我怎么感觉你怎么20盒还怕不够用的？你跟我说说。
4: 我的毛病就是还挺多，
0: 哦、
4: 然后又是这个乳腺增生，
0: 哦、
4: 又是甲状腺结节，还有一些肺结核。
0: 哦，
4: 然后说这个就是我这种属于典型的结节体质，
0: 结节体质，
4: 身上到处都是扎些这些蘑菇，
0: 嗯、
4: 还有这个体质会一直查着我，给我太吓人了。
0: 嗯嗯嗯。
4: 然后我大姐也是一身毛病，就、是又是乳腺结节，还有一些子宫肌瘤，她、都有。
0: 子宫肌瘤。嗯。
4: 我俩这个身体都不太行，都是到处扎没包扎东西了。
0: 那对呗。
4: 都顾不过来。太愁人了。
0: 对，因为体质在这里呢，所以它不是长那个就长这个。有的之前我遇过有一些患者啊，他说是什么呢？胆息肉，把胆息肉给切了，他就认为我胆都没了，我不长胆息肉了吧？好了，长肝囊肿了，长肺结节了，长肾囊肿了，就长。他那时候就觉得，他说怎么的呢？我把这个胆息肉切了，怎么别的地方又长了？我说对。因为你没有胆可长了，它就长在别的地方了。长在别的地方是因为你的体质没有改变，所以它长在身体任何一个地方都有道理。有好多的同志那个身上什么甲状腺结节也有，肠息肉也有，然后那个肝囊肿也有，然后肾囊肿也有。你看这样的同志可多了。
2: 嗯，
0: 为啥它净长这些东西？蘑菇体质嘛，对吧？那我们现在讲，你想解决这个结节的问题，目前国际上就2种方式，全球都一样，要么手术，要么保守方式的话，就得用二氢胡皮素。我挑这德国的，他这个舒洁宝这个二氢胡皮素，是我认为我才把它弄回来。有没有其他的品牌？有没有其他东西？有，二氢胡皮素有，就普通的胡皮素也有。但是你刚花钱，它没有结果，那不白扯吗？
5: 对对，
0: 嗯，
5: 这个宁宁说的对啊。你呢好好这个想一想，你看看给他运用上啊。
0: 嗯，
5: 你看你呢姐俩啊，这个病情呢，咱们中医看呢是非常明白的，这个就是典型的痰湿体质，兼有这个气郁的体质，痰湿内盛，你再加上肝气郁滞，痰热互解，他呢你走到哪儿就堵到哪儿，你看你这个堵到肺里呢，他就是出现那个肺的结节，还有呢乳腺，还有呢甲状腺，子宫，这呢都可以出现这些个结节这些问题。哎，你呢光手术呢切这切那，那不是从根本上治疗。
0: 所以是不是听明白了？
4: 说那太准了。
0: 哎，
4: 我也切过，后来一看就是觉得根本切不过来，
0: 哦，
4: 用了这个德国进口的这个二氢胡皮素，我两个肯定就有希望了。谢谢赵宁老师，你就是我俩的救命恩人了。这个20盒一定要把我留住。
0: 嗯， 可以的，就你用肯定是没问题的。您把这个信息呢留到导播那里头去，然后这个20盒呗，我就让导播给你留了啊。
4: 好嘞好嘞，我就去找导播登记信息，再见。
0: 哎，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德国原装进口的二氢狐皮素，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活动价只要298元一瓶，五瓶一组，各位抓紧订购。
3: 400-909-1779，400-909-1779。
2: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新时望的为什么。
1: 不论是在《流浪地球》还是《星际穿越》电影当中，科幻电影里我们无数次的看到人类在其他星球上建造基地。于是老马就在想，现实生活当中以现代的科技水平，如果想在外星球上盖房子，可行吗？带着这样的问题，老马开始了调查。你可能会说，不就是盖个房子吗？在哪儿盖不是盖呢？而老马凭借着自己业余时间多年兼职劈腻子的经验告诉你，相比于传统建造，地外建造面对的问题和挑战更加复杂。比如在人类唯一抵达过的地外天体月球上实施建造，首先你就必须克服极端环境的考验，仅仅是超高真空环境并且存在着三四百摄氏度的大温变，腻子劈好了之后怎么干燥怎么不裂开就够让你喝上一壶的。所以传统土木建造方式几乎无法实施，结构的稳定性也无法保证，再加上月球上每年约发生1000次2到3级的月震，还有宇宙射线的强辐射、太阳风以及微陨石冲击等

0: 等等等，普通房子在月球上根本就经不起这样的考验。那么我们能不能在地球上把房子盖好，然后再发射上月球呢？但是以目前的科技水平和造价，将一瓶矿泉水重量的材料运送到月球就要花费20万美元。那钢筋、混凝土、水这些大家伙重材料送上月球，成本算下来还不如只把航天员送上去再接回来，多接送几趟的划算。因此可行的办法只有尽可能的利用月球上的天然月壤材料进行原位建造。这么看来好像是无计可施的。那正当老马的调查无法继续时，不知道是哪位神仙姐姐显灵，首届地外建造学术研讨会在武汉举行了，一众专家学者围绕着如何在月球上盖房子展开了热议。学术研讨会的发起人、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数字建造技术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丁烈云告诉老马，华中科技大学团队借鉴中国传统砌柱和榫卯链接的方式，与 3D 打印建造方法相结合，利用月壤烧出带有榫卯结构的月壤砖，再利用机器人浇筑，就像搭乐高一样。这种方式不仅可以搭载出尺寸较大的月面建筑结构，而且能耗和造价也更低。不过目前该团队的研究还处于模拟环境下的实验阶段，而且因为月球的重力只有地球的1/6，实验模拟非常困难。结论，地外建造是人类科学技术进步的探索需要，仅就目前的研究基础来看，短期内实现还是比较困难的。但是人类对未知领域的科学探索往往就是一个从零到一的过程，那么敢想更需要敢做，尽早的着手在月球表面开展建筑建造的研究工作，其实意义非凡。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有几位热心的朋友给我发信息说，哎呀，能不能在节目当中再播一播你们曾经播过的关于降服调音乐唱腔知识那个讲座，说特别特别的喜欢。不过说真的，不光大家喜欢，我也特别的喜欢，因为通过那个讲座确实让我们能掌握很多的知识啊。我们再听到那些唱腔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知道，哦，这个是流水版，这个是28版啊，这个是小灾版，这个是金钩挂啊，等等等等。那应朋友们的要求，在我们最近3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共同学习的就是关于降服调音乐版式唱腔方面的一些知识和讲座。那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学习吧。我建议大家也可以拿笔简单的做一下记录啊。
3: 语举降服调唱腔班式嫡词部分，肥班垒，肥班。在语举死打班腔中是一个节奏比较自由的三板体，在语举串通中一般是四六八句便转入其他班式，它善于表达人物的哀伤悲痛心理。肥班也就是雾班，以雾班有雾烟，俗话说雾班雾烟是肥班，楚辞还包括官班、宅班、教班、器班。

夫

就会有英雄。

痴情甚。嫁里看。

相公。张彩福不听我姐劝，他化俺死到你。

滚

0: 叫的什么？
1: 我的都是姐姐呀，
0: 我的父母啊。
1: 家人又说不出的

49英镑，天

长生，我苗山。

千年里有何用，再到不结家仇，我面上无容。袁相公，你不该把人欺哄。

红炉。

什么人啊？你不怕？

沉默。女儿哭前她哭儿痛，是我明白。

我在。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戏曲好声音。我们继续来学习关于降伏调唱腔音乐反式方面的一些知识。
1: 一、肥班，蜻蜓汉江女一曲中绿梅的长段。

耳、弓背是肥斑类的泛臭之一，也是雾斑雾烟结走子幼的三板体。但它和肥斑的根本区别是场中夹允背，所以叫弓背。通过强烈的音乐气氛加之汉韵的唱法带诉说，能充分表达人物的极为伤感和悲痛的心情。蜻蜓在《沁香莲》一句中《沁香莲》的唱段。

三宅班，也是勿帮勿烟劫走子右的三板梯。它不仅是满班赏允三板梯的匾额班式，又是刀指满班侠允的七强。通过七强果闷，多数专如满班常侠允，即少数专如其他班式。宅班又分为大宅班和小宅班两种，下面分别介绍。一、大宅班，在串通秤式中，大多数是由肥班或官辈进入大宅班，然后再专如满班、六水、耳拔、垛子班、金搭满场等，组成一段万筝的秤套场墙。蜻蜓在《拜奢转》一集中败诉筝的长短，

耳消载般。在语句串通称式中，朵鼠是在野井七梗式奏出消载般的果闷。果闷的节奏感较呛，曲调的结构较端，一举赏韵便专如满般。哆罗嗦嗦哆西，或者柳绑果闷，而后专如满般遐韵。蜻蜓在溜驴韵一举中汉语拼的长短。

此绞班不是什么整班，它是通过燕院的厂把班绞起来，然后殷勤整班。一中是赶场节奏子幼的绞班，另一中是优节培优果们板走的整班绞班。蜻蜓在透脊轴苦茧一折绒俗大鸡的长短。

这是幽节培幽果们搬走的脚斑，然后音节耳拔整斑。乌，打气斑，它也是节奏子幼的三瓣梯。开始的大纪月及现月果们，其实胖薄离毒较呛，壮种大方，对于衬托未除昌见有神分的整面任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大气班的唱法是第一句赏允的场次旋律分成四句唱，但每一句后面都加有大纪月或现月果们，一般是由大气班通过宅班装乖兔顶或其他班式。蜻蜓在司马懿探山一句中，司马懿的长短。

0: 下面课节载班、专满班或其他班时，以上介绍的是豫剧相府调唱腔班时间习，是由河南省开封市豫剧一团范尚林编写，嘉韵鹏陪起，刘丽播讲。
1: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您此时此刻正在关注的是我们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在我们最近几天的节目当中，应朋友们的要求，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学习的是关于降服调音乐版式唱腔方面的知识，希望今天的学习能让您有所收获，让我们一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吧，明天见。

是战火来，欲擒不仁，我若是不杀他，中原难平安。是侄子早教我举剑难点，才知道啊，这个人难做，可是做人难，人难做，可是做人难，难难难难，难坏我一代国君堂。

是能越过，把那过上天，兄弟是能越过，把那里边权衡，破天下那个论知己，说在那情中，情与骨髓俱。

不忠良不爱亲。这千呼万唤啊，你怎么言？

0: 七宗佛啊，大胆国外翻上作乱，杂胡乱家三大禁止，你们通兵上衣四位退，五不官纷纷不平，稍事文官要敲响龙凤宫，武将要撞向九阳钟，求父王圣殿出战快。
1: 铁眼儿童，我来接，阿爹。

0: 燕丹旅倒茶钱小啊。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2: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之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之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之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0: 孟非老师，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呀，又来了，又和大家相聚在广播当中。每天呢，听着孟非老师讲一些健康的知识，分享一些小方子，讲一讲时下好的治疗方式。我相信呢，慢慢慢慢的，我们收音机前啊，很多听众朋友都找到了自己治病的良方。这个呀，就是我们节目的初心。你看，健康百岁直通车，孟非老师呢一直说，我呀是个司机，这个火车司机啊，我这趟车上呢拉乘客，从五六十岁的你就上车，好不好？这个每一站呢，从五十多岁、六十多岁、七十多岁，每一站上面我都停，哎，然后呢，你对应年龄的你就上车。咱们的终点呢是一百岁。当然有人说啊，说现在活到一百岁有点难，别急啊，你不遇到我了吗？对不对？咱们的缘分呢来了。也就是说呀，科技的发展，医学的进步，让我们治疗疾病啊，可选性的种类越来越多了。而每一种疾病的应对方式和治疗方法层出不穷。你要相信啊，科技带来的便利，科技对医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我相信呢，未来的某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活到100岁以上。这一天呢，我相信会很快到来的。因为越往后，科技越快，那么技术的更迭越快的时候，治疗疾病就越来越简单。可能到了某一天呢，治疗症就跟治感冒一样容易，心血管、脑血管疾病再也不会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了。也就是说，我们把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真正的扼杀住的时候，我们人类啊将迎来一次寿命的大爆发。可能到那个时候啊，100岁都算年轻的了啊，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世界。那我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一讲，就一个事儿啊，让大家提早的重视自己的健康，打好基础。我们呢，用可用之身等到那一天的到来。哎，我相信呢，到那个时候啊，返老还童都不是梦。因为现在这个技术啊，真的是日新月异，越来越发达了。那你看，包括现在的国医现代化、中医现代化，包括藏医现代化都有。那这一段时间呢，孟非老师主要给大家讲的就是解决我们血液当中的各种问题，也就是孟非老师给总结的叫血症。那一句话啊，也是我们如何治疗血症的核心所在，就是让我们身上现有发病的这些病血变成好血，让我们身上的这些几十年的旧血变成新血，把我们的血液呀，想办法把它变干净。哎，那净化血液，把血液变干净、变清澈、变成新的，那这是治疗我们所有血症的标准。也就是说呀，我跟你们说了好多次了啊，这个如果说你的血液变稠了、变黏了，那不用问，自然而然血压就高了。如果那血液变甜了，那你说这不就糖尿病了吗？是不是？如果我们的血液变酸了，痛风了、结石了，那血液变腥了，这高血脂了，我们血液变臭了，癌症了。又腥又酸又甜，啊，三高一出来，心脏病、心梗、脑血管病、脑梗，那马上就来了。所以啊，这些病之间呢，是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哎，有了这个很容易诱发那个。有人说我这么多年呢原本挺好的，结果呢前些年我这血脂高了，哎呀也没当回事儿，大夫都说呀少吃点肉少吃点油，结果呢就想，你说这都退休这么多年了，这个也不用上班干活了，收入工资呢也稳定了，这个吃点肉啊也没问题了，买得起了，那你说我也没个大追求，吃点又怎么了嘛？结果呢没过几年，这血脂越来越高。这血脂高了没多久啊，这血压也跟着高了。哎，这两年这一体检一检查，这血糖也高了。你说啊，这才四五年的时间，原先还算挺好的，这怎么就一转眼儿，咱也算是三高患者了呢？你看，这病啊就是这么来的。什么意思呢？你呀，三四十岁，这也算壮年时期啊，你必然还上着班呢。你说你上班是坐车也好，走路也好，反正你在动，哎，你这一动啊，身上这些代谢还过得去，就像这车呀，开了三四年、四五年，还是好时候呢，哎，可是呢，一旦退了休了， 这就相当于这车呀开了八九年十来年了。那再保养的好，它多多少少这些零件开始老化了，小毛病就出来了。慢慢慢慢，这车龄越来越老，我们身体的大毛病就出来了，动不动就大修一下，哎，进修理厂。你说这跟我们人进医院是不是一模一样啊？是不是？所以说呀，我们这个身体啊，你别拼年轻，年轻时期的那个事儿过去了，到老了拼什么？有人说我年轻的时候我工资高啊，我有威望，大家尊重我，我有社会地位。可是啊，大家发现没有，年轻早就过去了，那毕竟是老黄历了。你年轻的时候你再风光，你现在也是老人家了，对吧？没有那么多人围着你了。我们越老啊越孤单，越老啊越无助，这种感觉呀，我相信呢，很多人是感同身受。你别看孟非老师年龄不大，50岁的年龄，可是呢这个事儿啊见得多了。你看在我们中心里啊，那么好的环境，那么好的屋子，那么好的配套设施，先进的家庭配套设施都在我们的房间里，什么都有，电视都是语音智能的，你说我要看什么节目，你就说句话，自动就出来了。那屋子里面呢，床都是音控和手控的，都是电子的，多先进呢。上个厕所那马桶都不用擦屁股，哎，你就直接边上有按键一摁，那水自动就冲屁股了，然后呢把屁股还烘干，你说多先进呢。就这样，这么先进的好，这么多的好东西，这么多高科技，吃的那也是顶尖的营养师配的餐，屋外的环境就别说了，好地方特别的多。可是啊，孟非老师能看得出来，我们很多患者来到这儿啊，他孤独啊，他无助啊。他孤独在哪儿啊？没有那么多人陪他，谁来啊？不是说把他扔这不管了，但是家里人有事啊，是不是啊？他在这自己一个人住，家里人呢，有的呢是一个星期来看一回，有些人呢都一个月两个月来看一回。虽然我们这不是养老院啊，我们也不是敬老院，但是呢这些人呢在这儿啊真的显得形单影只。那再有一个呀，孤单是一方面，无助啊，有的时候你看到他呀在门口这块，我们的每个房间呢都配的那个电动轮椅，这个是正常的配套设施，谁都可以坐。那有的人不愿意走道，坐那电动轮椅，哎，一控制他自己就走，多先进呢。你经常能看到门口啊有一个遮阳棚啊，每个房间都有的，这老人家呀自己坐在轮椅上，在遮阳棚下面一坐就坐上个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也不弄手机，眼神不好啊，也不干啥，就坐那儿老老实实的坐着，看着呀两眼无神，目光呆滞，对生活的那种无助啊。那也是啊，年轻的时候多风光啊，想去哪儿去哪儿，想干啥干啥，现在腰不好使了，腿不好使了，甚至是啊中风的呀站都站不起来了。你看这就是老年生活。所以说我们到了老拼的是什么呀？你有家财万贯，你一个月花多少钱呢？你有粮谷满仓，你一天不就是那三碗饭吗？是不是？你有房子千间，你也只能夜宿三尺啊。我们到老了拼的是什么？我们到老了拼的就两个事儿。第一个是我们自身的身体健康，第二个我们有了一个好身体，能够安享天伦之乐。可是现在啊，有多少个人享受不到啊？到老了他健康吗？到老了一身病，他有天伦之乐吗？孩子都不愿意往你身边来，一闻着你身上臭乎乎的，是不是？说话都说不清，身上脏兮兮的，你想干净你洗不动啊，你想换衣服手不好使啊，是不是？你想扫扫地腰弯不下来啊，你想擦擦地那你手都提不起来那拖布啊，是不是？那你说想把屋子收拾收拾，刷个碗你手都疼，对吧？看个东西都看不清，走个道都踉踉跄跄，你告诉我这叫享受幸福生活吗？这叫遭罪啊，那怎么办？所以啊，这有些人自暴自弃，那有些人呢想尽一切办法。您记住，到我们中心来的这些人都是给自己了希望的人，都是想办法的人。那到了我们中心呢，多的就是这血症啊，那有一个算一个，全都有。所以啊，我们中心治疗这个血症这块真的很厉害。我不说吗，立体治疗三大步骤，先解决气，再解决血，不再解决气。你看啊，我们不就是血液不干净了吗？我们不就是血液当中出问题了吗？旧血太多，新血生不出来啊，是不是？我们就是这里面的脏东西排泄不出，代谢不掉啊，就慢慢堵了呀，血症就来了呀，什么心梗脑梗啊，栓塞斑块血栓呢，这不都来了吗？哎，来了一个哪个都不好治。 要想去根儿是难上加难。那怎么办呢？先把这个病症控制住。在我们中心呢，就是三大方法。哪三大方法啊？第一个，源头阻断。哎，从肠道这儿就让你少来，或者是让你肠道那儿阻断吸收，从源头上就少一少，让你脏东西进不来身体。第二个，新生血液稀释掉我们的病血、旧血，增加供血量。你看，这是第二招。第三招就是改变现有的旧血，哎，把这个旧血呀过滤过滤，分解分解，排除排除。这无形之中啊，这就针对了五六个病因，就让我们的血液变得干净透彻。这时候啊，你记住了，只要你的血液一干净，那你这病一定减轻。如果说你这个整体浑身上下的血液能干净10%，那我告诉你，你这个病症就能轻1/3。有人说这不对劲啊，说我血液干净10%，这病症怎么轻了1/3呢？那你原先多难受你自己知道啊。那你血液只要一干净，血管流动的就好了，哎，解决的危险系数就降低了，你身上得劲儿的感觉一出来，你就轻松了。这一轻松你就有感觉，哎，你就感觉病好了很多。虽然病还在，那你身上舒服感一出来，那马上就不一样了。那怎么解决呢？我告诉你，在我们中心里啊，有一个方，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那这十味换血方啊，是针对各种血症的，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里绝大多数人都用着这个十味换血方，也是孟非老师啊在师傅那儿学到的一个好方子。那这十味药啊不得了，它这组合就组合得很科学。你看啊，这个第一步先解决血的生化之源，我们有松茸、元根、雪莲，这三样东西啊都挺贵啊。我跟你说啊，这松茸可不是别的地方的啊，很多地方长松茸，藏区的松茸贵。那在高档餐厅里啊，松茸是可以当食材的，又是药。把那松茸啊切成片烤了，一盘里就放2片，就卖好几百。你说别的地方的松茸能卖出这个价吗？只有西藏的松茸涨这个价，包括云南西双版纳那边要涨松茸都卖不了这么贵。你看，这就是区别啊。藏域的松茸很贵，可是呢，它在补气，它在健脾，它在催生血液，影响肝脾肾这块效果，哎，那就是我们的好药。那元根雪莲都是名贵药材啊，这在藏域少见的好药。那元根、松茸、雪莲三个在一起，这干什么呀？解决了肝，解决了脾，解决了肾。你看啊，我们这个脾一好了，那生血化血就出来了。用山药啊是起到前面的养，那咱们这个呀叫治，哎，都是好东西。但是啊，这个这三个加到一块是针对肝脾肾的。那肝脏的过滤好了，解毒好了，肾脏的代谢排泄好了，我告诉你啊，这就相当于有句话叫刮痧拔罐病好一半。肝脾肾这三个基础脏器给它修一修补一补，我告诉你，可不只是对血症啊，对任何病症都有感觉，都有改善，又能够增强自身的血液循环、代谢、免疫，还能够提高身体的抵抗力，这是好东西啊。那第二个用什么东西啊？用上了山楂、牦牛血。哎，你看第一个方三个，第二个两个，山楂、牦牛血主要就是生血活血，哎，他们两个让人身上的这个血压一门往上涨。那同时呢，它还能活血，山楂本身就活血养心的，牦牛血这个东西啊，又是活血又是生血又是养心。它这个东西很奇，以前没学藏医之前呢，根本就不知道牦牛血也能入药。可是到了藏域之后啊，就发现这牦牛血呀，很多药里都有。你看，有这个牦牛血丸，有牦牛血粉。那我们这个牦牛血呀，我见过，我在哪儿见过呀？西藏有一个非常大的制药集团叫西藏甘露。这个西藏甘露啊，产的这个药是所有藏药里面排名低的。为什么？它是国企。大家想想，国企代表的是什么？我不说你心里都知道，整个藏药体系，我说的是藏药体系啊，就是整个藏医藏药体系，西藏甘露是大的一个，因为它的企业是国企。那我在西藏甘露啊，就见过这个牦牛血的收集和加工。怎么来呢？他们是一桶一桶的血啊，那这牦牛血出来了之后，就把这个牦牛血干什么用呢？ 就放到那个托盘里，放到托盘里之后，放到阳光下晾干，晾干之后就把这个干了的牦牛血呀，把它掰开磨成粉，磨完粉呢，就放到这个石板上焙一下，哎，这样的话呢，就有点发黑发红了，这个就是牦牛血的炮制过程。哎呀，活血、养血、生血、化血，牦牛血是一方多用，很有用啊。所以说它跟山楂一组合，那不得了，那是个好东西啊，这绝对是有大用的。那牦牛血加山楂解决血了，你看松茸原根加雪莲也解决血了，然后啊咱们还有大事要干，桃仁和红曲这两个就对象过滤了，他们两个这一过滤啊就不得紧，就像筛子一样，又能够稀释血液又能够过滤血液，血液不是黏吗，给你打开稀释一下，哎，血液不是里面有结块的吗，给你打开稀释一下，血管上不是有斑块吗，给你稀释一下，冲刷一下，这桃仁红曲啊就起到这个作用，他们两个合到一起啊比他汀效果来的还要好，这是桃仁红曲。然后呢还有三个药叫天麻三七加红花，但是啊它应该叫藏天麻、藏三七茎叶加藏红花，这三个药啊一个比一个贵，呵呵，但是呢效一个比一个好啊，他们三个就起到了什么作用啊，过筛子，哎，过滤分解排除，这一下啊从病症就入手了，所以这十个合到一起啊叫什么，叫十味换血方。那么不解决血液质量问题，你血液不变得干净，你啥病都治不了，咱们别信说吃一个药一个小方就把这个解决了，不现实的。你看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有多少个人经常吃三七粉的，有多少个人呢这个平时活血化瘀的药啊经常吃的，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下啊，我问问你好了没有啊，啊没好吧，对吧，那为什么没好啊，你用的要不然是单方，要不然就是个药材质量有问题。前两天我听了个视频呢，这个视频里面那个文字啊和声音呢，我听完了之后啊特别的有感触。他怎么说呢，这个人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人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这个医学现代化呀是好事，可是呢这医学现代化呀它也是有不足的地方。什么叫医学现代化还有不足的地方啊，哎，这个就说明了一个问题，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药材。那我放一下啊，我这个手机里有，看看咱们能不能听得清。
1: 中药从野生到为家众是一场革命，但对这种革命的来得太快，我们缺少积累，按照粮食那种经验过来，大肥大水长不出好药来。有的药农呢，把那个植物生长激素都施在里边了，说长出来那个药啊，又粗又胖又大，没有药效。中药是抗逆性的，越是恶劣的环境越出好药。为什么人参非得在东北人深山老林里边？为什么虫草非得在38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是吧？红景天也是为了抵抗那种恶劣环境。植物也要生存呢，它要分泌很多次生代谢产物来支持它生长，这些次生代谢产物恰恰是药效物质，你给它大肥大水啊它够了，它就不分泌那些了，跟人一样，温室里培养不出好花朵，人才也就在实践中，在风浪中去培养，道理是一样的。
0: 大家听到了吧，这个植物的代谢次生产物啊恰恰就是药效物质，而这个代谢次生产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药材呀，野生药材有个特点，越是贫瘠的地方这个药材长得越好，它越贫瘠根越深，越贫瘠根越深，它使劲往下扎，它这个次生代谢产物就增强了这个药效。就像人参，你看看它长得跟手指的这么一节，结果这人参这根啊扎到地下多深呢，它把这个附近方圆好大一圈的所有的药需要的能量全给它拉过来了，这才是顶尖的好药啊。那你告诉我啊，药材刚才这个院士说了，像种菜那样种大肥大水，那你告诉我它只长个，那药效在哪儿呢？所以这里面就有句话，为什么说孟非老师一直在这两天给你们讲这个十味换血方，而且也跟你嘱咐说咱们这个药啊我先给你讲着，你先别着急抓。为啥别着急抓，你听清楚了啊，就是一个事儿，我要教会你们用什么样的药材， 什么样的药材有用，要不然我把方子给你了，你抓不到好药，你告诉我吃了有效还是没有效，对不对？如果要是没有效，那反过来那是孟非老师出问题了，给你的方子不灵，那为什么我这个方子在我们中心用了就灵，结果到你那里你抓了就不灵，那你说说原因何在呢？那一定是药材质量出问题了。我这里打个比方，给用的全都是西藏的野生药材，结果呢咱们抓的全都是市面上的种植药材，普通药材，这药效上一定至少差3到5倍，原因就在这里。那为什么说自古在藏区就有一句话叫一颗藏药一两斤呢？这藏药的炮制啊，跟中药它是不一样的，它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医学体系。那藏药的炮制啊，出来的药丸它都小，没有特别个大的，这是第一。第二个，这个药啊一出来之后啊，它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有意思的什么现象呢？就是藏药的这个药丸啊，吃的又少啊，你看着不大点儿，可能说做出来花生粒那么大，或者是黄豆粒那么大，那我告诉你，可能说这一个小粒粒要是换成别的配方别的药材那种，可能叮一大把。这就是为啥说藏药一颗藏药一两斤，自古以来藏药就贵。你看我给大家说几个藏药里面顶尖贵的，叫左泰，就炼制那个东西啊，是拿水银和矿石啊，什么珍珠玛瑙翡翠松石一起烧的。大家告诉我哪个东西不贵啊，是不是？那么多名贵的东西，金属类的东西，甚至包括金银都在藏药里面入药，这8斤8矿啊，加上水银洗炼呢，你想想这东西成本多少钱？他炼好了那个左泰，一克就卖到1000块钱。那左泰还不是治病的，左泰是啥？是药引子，也就是说藏药当中的圣药，那叫左泰。你想想，一克就1000，整个藏区现在能炼左泰的人不超过10个，而且呢，原料特别的贵，开一炉炼好多天，一炉的成本就几十万，你就可以想象藏药贵不贵。再说第二个，就说咱们这冬虫夏草，你在西藏纳曲那边收购冬虫夏草一斤都15-16万，17-18万，你告诉我贵不贵，是不是？包括那个顶尖的藏红花也是一克都是过1000，那为啥这么贵？就一个事儿，这些药材是很难被其他的药材代替的独特性。你就拿这个牦牛血为例，拿啥能代替牦牛血呀？你拿鹿血都代替不了牦牛血。这牦牛血生血、活血、养血、破血、化血，它多方功效于一身，在藏医里面用到牦牛血的方比比皆是，只要有血症牦牛血必用。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好药，这是不是好方？别人不说，那牦牛血我都给我亲舅舅用，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好东西啊？所以说呀，解决血液质量，把血液变干净，是治疗所有解决血症的核心思想。哎，救血变心血，病血变好血，血液变干净，血液变干净10%，我告诉你，你的病症好1/3，血液变干净50%，你身上基本就不会再出现突发危险了。你的血液能达到50%以上的净化，这个病就可以好好的带病生存，不会再严重了，也不会再突发危险性了。那你告诉我能达到这样，是不就已经很厉害了？没有规定说这个病一定要治好，谁来了也治不好，这是实话。孟非老师给你说的是实话，你想把冠心病治好，你想把脑血栓治好，不可能，谁来了也没招。但是我们可以让这个病控制住，不发展，不发作，不出危险，好好活着。我认为能达到这样，就已经算大夫药方了。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
2: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 千年验方，名贵组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3: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4: 400-763-9566 400-763-9566，
3: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今天呢，咱们着重的继续讲一讲我们所有血症当中危险系数高、死亡率高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心脏。您记住了啊，血症当中危险的、要命的、花钱多的就是血症。也就换句话来说啊，我们经常讲的叫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如果说我们心脏出了问题啊，那是大事的。有病吗？有病了，心脏病，严重的。即使是轻的心脏病，突发一下都可能要你命。哎，那有啥别没钱呢？是不是？那心脏病的人呢，只要一严重了，那钱呢，那就是纸了。做个支架一两万，后面你那玻璃维啊，各种药啊，长期吃，体力活再也干不了了。然后要做个搭桥啊，十几万，甚至严重复杂的还贵。就是只要把这个心脏的手术做完了的，那几十万都是跟纸一样。所以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呢，这句话适合用的就是血症当中的心脏病这一块。而这个病的发病率又高，高血压严重了病症心脏病，高血脂严重了并发心脏病，糖尿病严重了并发心脏病，高血尿酸症严重了并发心脏病。我就告诉大家啊，只要是血症的基础症，这几个都容易出现冠心病。那你就说吧，这病头疼不头疼，头大不头大，难受不难受，花钱不花钱。最麻烦的，这个病心理压力大呀，它有死亡风险呢。那只要说是赶上特殊的诱因，或者是急剧生气，或者是突然之间血压急剧升高，或者说是突然之间摔倒跌倒一下，来吧，这发病率瞬间就来。你在街上经常见到有的人呢，捂着个胸口就倒下了，大汗淋漓，甚至一头栽倒的不在少数。那今天呢，咱们就着重的讲讲这一块。我不说别人啊，我家的一个亲属直系啊，那是亲最近的人了，我舅舅。我呀，这个姥姥家这面啊人挺多的，但是我家这些姥姥这面的长辈啊没剩几个了。我有四个舅舅，现在就剩一个舅舅了，就是我这四舅舅。那几个舅舅啊都过世了，我小那个时候啊上学的时候舅舅就没了。我这四舅舅啊今年这80多岁了啊，原先身体还算不错，结果呢前些年又回去了之后，那你说就这么一个舅舅要不要到家里啊？必须啊，这亲外甥亲舅舅，这不讲吗，姑舅亲辈辈亲，打断骨头连着筋，娘亲舅大，这句话永远对。结果到舅舅家跟舅舅聊天，那哪次都摸摸脉嘛，就是说气血不足啊，给他搞点小方，自己在家里食疗方用着。哎，那次摸完脉，我就跟舅舅说，我说四舅啊，我说你这个心血不足啊，我就说我也感觉了，他说有的时候就感觉冷一下，这个有的时候就心脏抖一下。我说问题不大，我说你也年龄在这呢，小80岁的人了。我说你这样啊，我说我给你拿点药吧。他说啥药啊，好吃吧？我说不好吃。他啥药啊，我说你别管了，我说我过两天回班上给你邮过来。哎，我说你听话啊，一天吃一勺。我给我舅舅邮的啥牦牛血，这牦牛血呀，生血、活血、养血、化血，在这个心脏问题初期啊，吃这个，你慢慢吃着溜着，吃上两三年，它就不大事了，甚至能好，那叫轻的。结果我以为邮完了就没事了呢，第二年回来了又去看看舅舅，也没大问题， 但是那个时候啊，就没摸脉，我就有把握呀，吃这个绝对没事啊，哎，出问题。

哎，就吃上了。这一吃吃了好长时间，结果呢，有一天晚上突然之间，这心脏受不了，送医院去了，做造影。那不用问了，心梗了，还好轻啊，做了个支架。哎，这一回啊，老实了，上下楼也费劲了，也不敢干重活了，啥也不敢了。原先我舅舅是我们镇子上面啊，这个太极拳是领队，那太极拳、太极扇可厉害了。虽然说不是真练武啊，但是强身健体，那挺有一套的。结果这回啥也去不了了，这回乖了，那没办法了，我给我舅舅拿药，那各种我们那边的好药给他用，反正这好几年了没再发过。这就是心脏病。那这次啊，这个两类型，一个是轻的，一个是重的，我给大家两个方。第一个呀，就是心脏问题不是特别重的，我给你个方。还有一个就是心脏已经很重了，或者呢有危险发生了，或者你已经到了吃速效救心丸的地步了，那你就用我第二个方。我先给大家讲第一个方，这个方啊就厉害，很多心脏病的什么心前区闷呐、疼啊、这个有的时候憋胀啊、喘不过来气啊，这个小方五味药叫五味换血方就管用了。那给大家说一说，你拿笔拿纸记录一下啊。这小方子里面，圆根15克，天麻10克，山楂25克，桃仁20克，牦牛血粉15克。我再念一遍啊，圆根15克，天麻10克，桃仁20克，山楂25克，牦牛血粉15克。哎，这五种药叫五味换血方。那别小瞧这五味药啊，也就是说平时心慌胸闷的，房颤早搏的，偶尔心脏刺痛的，哎，或者是感觉心前区不舒服的，自己知道自己冠心病，心脏心肌缺血的，这类的你可以吃一吃。包括有一些因为心肾不交引起失眠的，心绪不宁的，烦躁易怒的，你用上这个方效果也不错。但是大家记住一点啊，抓药抓好药，你别为了省点医药费少花钱，抓的药质量不好那不行啊。用药咱不能糊弄自己，很多东西啊咱们都讲究一句话，叫一分价钱一分货。这药这个东西啊，你可别自己骗自己啊，这个方你回去用。那接着说啊，说我舅舅这一块，那你说这现在是不是就后悔了？为啥说后悔呢？那原先又是打拳练剑的，你说到现在支架做完了，那再也回不到以前那个状态了。这前一段时间呢，我姐姐发那朋友圈我看了一下，我舅舅啊拿那个单杠吊了那么十几秒钟，然后下来再吊了一下。哎呀，我给我姐打电话，我说姐啊注意啊，我说这个动作呀能做，但是呢尽量少做。我说再有什么打羽毛球啊乒乓球啊，这个都不能做，为什么？抖啊，抖得厉害，容易掉下来血栓。我说你看没有支架之前一直用着我的药就没事儿，我说你看现在这个严重了再吃药那恢复的也慢，但是呢咱们现在毕竟来说能够用上我的药不出危险了，以后呢几乎不会再支架了。我说也行了，但是呢咱们一定要减少不必要的风险动作。我姐说放心吧啊，老弟，这个我跟我爸说，你看这亲外甥怎么也得护着自己舅舅啊，是不是啊？所以啊我后来给我舅舅拿的就是成方了。给我舅舅拿的啥呀？羊胎盘给我舅舅也吃，然后呢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方给我舅舅也吃。但是我得跟大家说明白啊，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用量大，除非说是极特殊的那种情况下，我们偶尔呢给他们单独熬药，要不然呢我们熬不过来啊。这也是一个大批量用的，你说我们中心里面每天平时都有200多个人在那儿住，那人多呀，而且有的一住几个月甚至一住一年的都有，每年循环下来的人呢大概在2000多个人，我们5个中心呢，那你说要是天天熬谁熬得起啊？那我们呢也把这个十味换血方做成了成品啊，但是这个成品很特殊，我们一般呢是不往外流通的。你看咱们羊胎盘我都想办法给大家搞到了，是不是？包括这个别的东西啊都能帮大家搞到，但是十味滴丸呢不好说。为什么呢？这个十味滴丸就是十味换血方的成品啊。那么为什么叫滴丸呢？就是它呀做出来是小药丸，那我们自己做的呀在我们中心里熬的，熬完之后是汤，还有一些呢给它做成了丸，我们做那个丸啊是一

0: 就跟黄豆粒那么大。那为什么我们出来这个是滴丸呢？也就是说这个滴丸啊是找了一个企业，这个企业在哪儿呢？在西藏，在西藏一个大的制药企业叫西藏甘露，也就是说整个的做藏药来说大的一个集团就是甘露集团。因为什么呢？它是国企，它是整个只做藏药顶尖的这么个单位。我们叫内部啊叫十味换血方，然后呢这个西藏甘露给我们称呼叫滴丸，人家是根据品质的性状这么叫的。那西藏甘露啊，如果你会用手机的，你可以在网上查一查，这是个不得了的一个企业。整个啊它在每个省份都有自己的分厂，它可不只生产藏药啊，任何药它都能生产，它是整个藏区所辖范围大的国企的制药企业，也就是做藏药没有比它再大的啊，这是这么大个企业。那这个成品的十味的这个换血方啊，做成的滴丸啊，那就叫成品方了，效果特别的好。哎，那你看在我们中心严重的那些直接就给他用这个。你看尤其是冠心病的、心脏病的、做支架做搭桥的到我们中心，那是不是严重的血症啊，先给他解决气，后面啊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个成品滴丸都给他用。你看我以前那个老爷子80多岁，我记得好像那年来的时候是86。哎呀，这老爷子是个小的时候是个放牛娃，但是呢这个家里牦牛比较多啊，也算大户人家。啥习惯呢？喝酒吃肉。这藏民呢这喝酒吃肉是传统也是习惯呢，但是呢身体是真不好。来我们这的时候吧，哎呀你别提了，见着他那个时候啊，那都一眼就按照我们这些人来说一眼就知道他这心脏出问题。为什么？两个眼睛通红，而且呢面色呀也是黑红的，那唇色就不要看了，弯腰驼背，直不起腰来，不敢直啊，就疼啊，喘气儿都疼。然后呢这血压还顽固，平时就说了，说吃了降压药这血压170。你告诉我吧，你说这样的人病得重不重？换句话来讲，这是太重了，真的吗？那舌头啊没有苔，这是内热积盛啊，心阳受损，经常的大汗淋漓。而且呢他这种情况下我们都害怕，为啥？就他这种状态啊就属于随时可能就再次心梗了，很危险，属于随时随地的危险期。本来我们中心呢像这类的患者呀是不准备收治的，我有这个权利，但是呢收了。没办法，为啥啊？我就是说两句话大家就懂了啊，就是跟我们中心的高层啊私下里面好像有一些什么关系，那不收不行了，是不是？正常流程我们是不收的，因为随时出危险。你随时出危险呢，你到别的地方先平稳了，平稳好一点，暂时没危险，送我们这可以。那有点关系呢就留下嘛，那上面来电话了那留嘛，但是我们提了个要求，就是不能给自己惹麻烦，就这样就留下了。两个人家属去陪着啊，全程陪护。结果你说各种检查完了之后，那这个时候用啥药那都不好说了，那没办法呀，那只能从基础的开始治了。上来了之后我们就给做治疗方案，说来吧，这个直接一步到位吧，说咱们还讲究气血气，我说现在是气先一步一小步，然后呢血两个就开始合到一起干了，我说要不然太危险了，我说咱得加快。那怎么给他来的呢？我们上来了直接就给他羊胎盘开吃了。哎，这羊胎盘一天两只，让他先吃10天，然后呢第二步就开始羊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先给他通一通，哎，补补正，扶扶正，驱驱邪。第二步牦牛血吃，一天两勺，连吃10天。这个先吃羊胎盘10天，吃完10天之后羊胎盘正常吃，然后每天再加上2勺的牦牛血，看效果。哎呀，这就等于说连着20天嘛，是不是？结果这20天下来了之后有一个好现象。有个什么好现象呢？就说了，说现在感觉喘气儿啊不太疼了。你听听，你说他多重，这喘气儿那胸口都疼，你说他得重成什么样了。结果一说喘气儿不那么疼了，那我们就有信心了，我们说这有效。然后啊我们说那给你来一个终极方子吧。这家属我也问，说啥是终极方子？我说这个终极方啊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家属不懂啊，我就给他解释解释，我说什么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啊？我说我们这给你开始吃那叫羊胎盘，这叫羊内胎，定制款的啊，精粹版的。我说这次再给你加一个东西，加个什么呢？加一个十味换血方， 做成的滴丸叫十味滴丸。我说这个阳胎盘呢是阳胎盘，十味滴丸是十味换血方。我说但是把它俩合到一块儿就变了，就变成十味千方续命汤了。哎，又叫十味千方续命方。那十味就是这十味滴丸，它主要是换血的，阳胎盘是解决气的，是续命的。我说这可是我的绝招啊，我说我师父教给我了，我都研究了15年了，我这藏医学的这15年下来就干这一个方子，这一个方子里的药物组合呀千变万化，一方化多方，随机组合增量加减的组合，这个能变成很多方。理论上来讲这个方可以演化成1000个药方，但是呢我笨，我说我这学了10来年了，我这一个大方我能变成431个方，我说我师父厉害，能变成差不多600个方，我说这叫最大方了。我说你吃就是什么，每天2只阳胎盘，这个十味滴丸是加工好的，是成方，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我说那个做的小瓶小粒粒，这叫滴丸，很贵重啊，因为藏药讲究一颗藏药1两斤呢。我说你这个一天呢这一只是大量了，你不用吃那么多，我说你一天吃半只，我们这一盒里啊是15只，是严重的人一天吃一只。我说你这个还没到顶尖，我说顶尖那个就是随时了，就是已经抢救了。我说那样的人要吃也是顶尖了，按理说你可以那么吃了。我说但是呢你就吃正常半只吃吧，应该有效了。我说因为这个阳胎盘加牦牛血你都有效了，我说你就正常吃，就是2只阳胎盘加半只十味换血方，这十味滴丸。哎，没成想啊效果真好，这也就是命不该绝呀。换句话来讲，一是药方好，第二个就是他呀也是赶到这儿了，一个月下来这舌苔长出来了，那你看这是不是就变得有正气了呀，出汗少了，固色敛住了，而且呢出汗一少这血液啊它就开始变好的一个表现了。哎，这有效了。所以啊4个多月这又一个好消息出现了，腰直溜了，就不是说腰疼，是因为原先直腰啊它撅着心脏不舒服，它疼它直不起来，现在腰能直起来了。我就直接宣布一个事儿，我说什么，我说危险解除。什么叫危险解除？我说短期之内不梗了，这4个月下来危险解除了，你放心吧，家里可以回去一个人了，留一个人照顾就可以了。哎呀，这家属听着挺高兴，那老爷子也高兴啊，那脸色以前黑红的现在都好多了，脸上那种灰败色就少多了。我告诉大家，人脸上一旦长出灰败色那就是要死，但是他这脸上的灰败色呀好多了。哎，等到了8个多月的时候，那家人特别高兴，什么情况，我跟大家说，血压到140了。哦哟，这不得了了，他说我这血压好顽固，那是啊，到我这饮食给你调过来了，你想吃肉都费劲儿，是不是？饮食有时候也管大事儿，再加上这药一直吃着，是不是？旧血变新血，哎，病血变好血，还给你生血，说这么邪的东西在你身上，多方面的病因给你解决，能没效吗？那血压能不降吗？心脏好多了，血压降到140，可高兴了。结果在我们这儿啊，是整整住了多长时间？12个月，是我不让走的，他总要回家。我知道他咋回事，你知道为啥吗？他感觉自己好了，他要回家喝酒，那哪行啊？那不回去了之后再严重了算谁的？住满12个月，这整整住满12个月。出院的时候问他，心脏还疼呗？他说你一说我才想起来，好长时间没疼了。说你不感觉你现在溜达都比以前多了吗？我经常见到你在门口转圈，你听着啊，你在门口转悠就是馋酒了。你想早回家，是不是要回家喝酒去？啊，没让你走，都给你憋多了4个月，你是不是不高兴啊？他没有，他说我不馋了，你净瞎说，你馋不馋看不出来吗？天天在门口转悠啊，他在那笑，我在食堂都看着你了，你都奔料酒去了。我说那玩意能喝吗？他说我想试试。我说你听我啊，你回家了之后要喝酒，等等，一天喝一口意思一下就行了，你千万别多喝，说你要再喝要命。我说这个肉，嘱咐他家属能不吃就不吃了，咱改全素，这个事儿你一定要听我的。我说咱是保命，你家条件那么好，孩子那么孝顺，是不是？你好好的多活几年比啥都强嘛，你这个病再发生一次危险当时就再见，不是吓唬你，这是咱们运气好，再加上药对症，是不是？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给你保住了，是不是？咱这方子也好，这个十味换血方的全方给你治回来了。我说你要是自己不注意自己，再危险了，我说谁也救不了你了。这个十味滴丸呢，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它做出来那个成品呢就跟一瓶一瓶的那个小粒粒，一粒粒就跟黄豆粒一样，那一小瓶跟拇指都一样大，就这么的，盒也不大，里面装的也少，一盒装15只，一只是2天的量，就是一天吃半只。你看这是不是就小啊？ 除非特别特别严重的那种，血液里面脏的特别厉害，不是说梗的人，是血液脏的厉害的人，一天吃一只，正常情况下就一天吃半只，那一盒就吃一个月，你知道吧？所以说一颗藏药一两斤呢，这药不便宜。在我们中心里一盒450，说实话不贵吧也不贵，便宜吧也不便宜，基本上一吃就是6个月到12个月，小周期就是6个月，大周期就是12个月。如果说有的严重的加巩固周期就是18个月，就是小周期就6盒，哎，大周期就12盒，巩固周期就18盒，都是这么吃。而且这个东西啊，为什么说外面很少流通呢？我们不愿意往外走，因为这个东西没法批成药，是什么原因？它这原材料每次不一样，我们这原材料的品质不一样，它就得加减增量，每次都得拿计算器算，一算算一两天，可麻烦了。那要是批成药啊，它就得固定方，那一固定方了之后，你就增量加减就不了了，没办法，所以我们只能给它批成特殊的一个东西，不能批成药。但是呢，在我们中心不管这个，我们中心是治病就行。所以啊，这个东西厉害就厉害到哪里，这个十味地丸，也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就是任何血症只要吃一个月，每天吃这一次半支，一个月下来血液能够干净10%，到任何医院去检测，你去查吧，血脂就能有变化往下降，无论是哪一个，绝对有一项或者两项血脂往下降的，这就是我们大的证明，其他地方。所以我们中心出品的任何一个东西都是顶尖的，无论是方还是加工的地方都是最顶尖的。为啥我们中心敢有把握？一不死人，第二个到我们中心来的人都会有效，就在这儿。你看孟非老师给你们一讲完，你们感觉我们中心厉害吧？我们中心的方子更厉害，你这两天你就记好方，回过头来呀，我就教你们怎么去抓药，好不好？哎呀，这一看时间，今天又讲的多了。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讲到这儿，好不好？孟非老师每天与您相约广播讲健康，咱们相约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3: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2: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哎，你好。
4: 喂，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4: 哎呦，您这电话太难打了呀，一打就占线，一打就占线，特别不好打。
0: 这个可能是打的人比较多，或者可能说，我讲到了某一些敏感问题的时候啊，大家关注度高，打的就多。
4: 嗯，
0: 你看这不打进来了吗？
4: 哎，是啊，真不容易。
0: 嗯，
4: 我呢是河北的一个听众啊。
0: 哎，你好，
4: 听了有14天了。 我觉得嘛，您讲。

0: 的吧，特别有道理啊。真的，您是一个非常高明的。
1: 哎呀，谢谢您表扬我。这个我年纪还小，还不是那种特别老的，所以经验上一定有欠缺。哎、您这多包涵。
0: 啊，好，那老师，我想让你帮我看，可不可以啊？
1: 啊，您说说情况，看看我能不能帮上忙。
0: 对，看看我该怎么调理啊。
1: 嗯，
0: 我是什么情况呢？今年69岁了啊。
1: 啊，
0: 我是一个心梗的患者。
1: 啊、哦，就是
0: 查出来有4-5年了。反正
1: 啊，4-5年了，不短了。
0: 啊，是啊，这不是去年冬天吧，又犯了病了。因当时120给我拉走了，直接就给我下了4个支架。
1: 哎呦，我的天，人多5个，这一下子就4个。
0: 啊，现在就是靠这维持着呢。
1: 那去的呀，那各种玻璃维啊、抗凝的药啊，一个都不能少。
0: 对，但是恢复的吧，一直都不好。
1: 嗯，
0: 现在腿部还有浮肿。
1: 嗯，
0: 哎呦，用手一按吧，就一进一个坑，擦的时候它也不起来。
1: 啊，这肿就是肿。
0: 嗯，还有就是走路不行，没劲儿。
1: 嗯，
0: 比如说要是上下楼特别困难啊。
1: 心口还憋吧。
0: 哎，对呀、啊，尤其是下楼下不去啊，
1: 悬着不敢使那股劲儿。
0: 对，
1: 我见过，我们中心里有，我们中心里为啥都是平的呀？没有2楼，就办公室有2楼，就是有一些你说骨头不好的或者心脏不好的，就怕下楼。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就怕下楼。
0: 哎，对，还有那个心绞痛啊，心慌啊，根本就控制不住啊。不知道什么时候说犯病就犯了病了。
1: 那、啊、你这口袋里这硝酸甘油不能停啊？
0: 不能停，不能断那个。
1: 啊！
0: 哎呦，我天天焦虑啊，天天担心受怕。
1: 嗯，
0: 就是我想问一下您，我能不能用这个十味换血方？
1: 啊，
0: 这个十味换血方什么时候能有？帮我看看。
1: 啊，这个事儿是吧？我跟您这样吧，老同志，我跟您聊了几句啊。就说首先心梗这个事儿啊，它分2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当时梗住了，然后呢，到了医院去了之后，咱们用了一些药啊，什么山梨酸钠呀或者丹红啊，把这个通开了。这种呢属于初步的，这种就证明堵塞率不高。还有第二类的，就是证明这血管硬化比较重，然后上面有斑块堵塞血管了，就得下支架，就像您这种就得下支架了。这种情况下血不太好。就是刚才您说了个事儿，您说这啥时候能好啊？我跟您说个情况，这个事儿就是您做好准备，这个事儿它不能好，就到了做支架这种程度，它没法再好。咱们能做到的就是，不再发生闷，不再发生严重的心绞痛，不再下支架或者搭桥，咱们能做到这样就已经叫胜利了。而你说的这种就是什么腿肿啊，包括这个下楼这不得劲儿啊，这是所有下完支架里面的人，得有80%的人都有这种情况。只是他们不说而已，这是一个共性。咱现在要做的就是你刚才说的一个事儿，我认同，就是咱们把旧血换新血，把病血换成好血，把脏血换成干净血，咱们是不堵了，就不会再发生危险。打个比方来讲，说血液变干净了，血液清澈了，你的心绞痛就会减轻了，心慌就能控制住。到那个时候，血液循环好了，你的腿肿自然就没了。我说的您听得清楚呗？
0: 听清楚了，
1: 是不是？你这样，这个十味换血方你一定是能用，你这种情况就属于有点略微严重的了。老同志，你这样啊，待会儿呢，我给你拟个方子，你看我给你重复一遍啊，去年做的4个支架，然后69岁的年龄，腿肿、胸闷、心慌，
0: 对，
1: 提不起来劲儿，身上没劲儿，这个心情还抑郁烦躁，是这个情况吧？
0: 对，就是。
1: 我过一会儿我给你拟个方，然后我让我学生给你回电话打过去。如果说过一段时间啊，就是咱们有这个好的方子了，或者说我要是跟中心能够搞过来一点这个成品方，到时候我们也都通知你们，你们说好不好？
0: 嗯，
1: 这个方我就你一个，你先在家里先吃上，吃上几天，咱们也看看效果。我相信基本上用上一个星期，你这个心慌胸闷能减轻不少，好不好？
0: 哎，行吧。
1: 我你好了，我让学生给你打电话。马上告诉你。
0: 行，
1: 哎，好，
0: 谢谢你啊。
1: 不客气，不客气。好嘞。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
4: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3: 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Do you believe in magic?
3: 本期推荐《奇迹少女》。
4: I don't understand what's happening.
5: The fate of the world is at risk.
3: 切诺又富有正义感的少女玛丽娜，获得米可唤起的力量，成为新手英雄奇迹少女。并在抗击罪恶中结识了另外一位英雄黑猫罗尔，两人并肩作战，一起共同成长，并守护着世界和平。
4: Are you OK?
3: Movie Time 推荐奇迹少女。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20英里法则是什么？从美国西海岸的圣地亚哥到东北部的缅因州，被称之为美国大陆最长的距离。这段3000英里的路程，地貌非常的复杂，并且有恶劣的天气。有人问，如果走完这段路程，最佳的方案是什么？心理学家吉姆·克林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组织了3批人进行了实验。第一组选择在好天气的时候进行快速前进，一天行进了40到50英里，坏天气的时候呢，他1公里也不前行。第二组队员信心满满，出发的时候就很有激情啊，每天行进50到60英里，看似3个月就能到达终点。而第三组选择每天行进20英里，天气恶劣的时候他们只进20英里，天气晴朗的时候他们也只进行20英里。5个月之后，人们以为第一、第二组会先到，出人意料的是第三组先到达了终点。吉姆·克林斯不了解，调查之后才得知原因。原来啊，第一组容易被好天气诱惑，被坏天气干扰，无法坚定地执行计划。第二组很有信心，但急于求成，后来渐渐松懈下来，便失去了斗志。而第三组人，他们有明确的规划，严格执行，不被干扰和诱惑，最终到达终点。这个就是著名的20英里法则。从20英里法则当中，我们不难得到这样的启示：如果总把计划的执行和外界的影响挂钩，那你将很难达成任何计划。只有坚定内心的规划，并且不受到外界影响的进行，你才可能以最快的速度达成目标。但反观我们的生活，很多人常常这样执行。

0: 计划。计划坚持每天锻炼，实行起来却困难重重，要么觉得没有场地啊，要么觉得今天天气不合适，要么就觉得哎呀我今天太忙了，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来影响。乍听起来这些理由好像都很有道理，但是反观结果却往往不尽如人意。还有的人是什么样的呢？总是三分钟热度，刚开始斗志昂扬，几天后哎呀精神萎靡了，那这样的人呢也是难以达成目标的。而真正能够获得最终胜利的，一定是对那些事有明确的规划，严格执行，并且是能够保持自律不被诱惑的人。只要做到这三点，任何人都能够成功。最后我们总结一下20英里法则带给我们的启示啊，想要做好一件事儿，想要做成一件事儿，不要将自己的计划和外界的环境挂钩，这样只会徒增你的计划的影响因素。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做事不要急于求成，有规划，付出努力并且持之以恒，才能取得最后的成功和胜利。你学会了吗？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2: 各位好，我是优爸。近日被一名女孩给震惊到了。19岁的女孩徐生收到了北大、中科大、浙大、人大、武大、南大六所名校的保研 offer， 不禁让人感叹，怎样的优秀才能够收到这六所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大学 offer 呢？很多网友感慨，太优秀了，从小为自己的目标奋斗。更有网友感慨说，有目标的孩子最美。是啊，才19岁就已经很清晰自己未来要做什么，要进入什么样的学校学习，这样的孩子未来一定是很厉害的孩子。目标对一个孩子来说，就是他们人生的方向。一旦有了人生的方向，他们朝着这个方向一步一步的前进，最终将会成为一个厉害的孩子。当人强烈渴望某个事物，尤其是当这种渴望的强烈程度已经深入影响到了潜意识，他便会求助潜意识当中的意志和智慧的潜在力量。这些力量在愿望和推动的刺激下，会表现出不同寻常的超人力量。也就是说，有了梦想，就可以坚持一个人的意志，从而来成就一个孩子的未来。选择一个目标并坚持下去，这一步将会成就一个人的人生。目标就是种在孩子心中的一颗种子，为了让这颗种子开花结果，孩子会不断地对这颗种子进行灌溉，直至开花结果为止。从小有目标的孩子才是未来厉害的孩子。可是如何让孩子从小有目标，对我们的父母来说非常重要。所以作为父母的我们，就要帮助孩子从小拥有目标，最终成为一个厉害的孩子。第一，帮助孩子去发现自己的目标。很多孩子在小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所以我们就应该帮助孩子来主动发现自己的目标。婷婷的妈妈的做法很值得学习。在孩子三岁的时候，为了发现孩子的兴趣爱好，于是他让孩子了解各种事物，乐器、编程、运动、发明、研究等等，而且经常带孩子去各种博物馆、天文馆，并且陪伴孩子一起了解不同类型的书籍。最后他发现孩子对于天文知识越来越感兴趣，于是他为孩子买了很多关于天文方面的书，并且陪伴孩子探索天文知识。

0: 大多数孩子在小的时候需要父母的引导，从而来找到自己的目标。因为只有孩子有了人生的目标，他才能够找到未来的方向，才能够明白如何走下一步的路。第二，鼓励和支持孩子的目标。当孩子有了人生目标之后，作为父母的我们就要鼓励和支持孩子的人生目标。因为对于孩子来说，目标遥远，一路将会遇到很多的艰辛，而我们的鼓励对于孩子来说能够帮助他们坚定信念。他们明白，虽然追梦不易，但是父母始终支持自己，始终是自己最强的后盾，从而孩子才能够不断地坚持自己的目标。第三，引导孩子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很多时候啊，孩子会因为外界的一些打击而会萌生出放弃的念头，此时就需要我们来慢慢引导孩子，让孩子努力地去实现自己的目标。网上不是有这么一段话吗？有目标的人在奔跑，没有目标的人在睡觉，因为他不知道要去哪里。有目标的人在感恩，没有目标的人在抱怨，因为他觉得全世界都欠他的。有目标的人睡不着，没目标的人睡不醒，因为他不知道起来要去干嘛。从小有目标和从小没目标的人过着不同的生活，小到每天的细节，大到未来的人生。目标关系着孩子的未来，所以我们要让孩子从小拥有目标，并且不断地来引导孩子，让孩子努力实现目标。因为这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家长要告诉孩子，人的一生啊，最重要的是要找到未来的方向，并且朝着这个方向一路前行，最终成就未来的自己。希望每一个孩子能够在小的时候就拥有自己的人生目标，也始终努力坚持去实现目标。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大家好，我是舒淇。今天我们不聊宏大的宫殿和陵墓，我们来聊聊古人每天吃什么。你能想象秦始皇的餐桌上摆着什么吗？汉代人喝的酒是什么样的酒呢？过去我们只能通过古籍记载和出土的锅碗瓢盆来猜测，但现在呢，一门叫做分子考古学的技术让我们直接品尝到古人的菜肴。科学家通过分析出陶器、青铜器上的残留物，利用气象色谱、质谱联用技术，可以精准地识别出几千年前的食物分子。比如在河南贾湖遗址的陶器上，科学家发现了酒石酸和蜂蜜的残留物，证实了九千年前的中国人就已经酿造出了世界上最早的蜂蜜米酒。这不仅是美食的发现，更揭示了古代的贸易路线。比如香料如何传播，农业技术的发展，以及社会阶级，比如贵族与平民的饮食差异。我们今天的食品安全检测成分分析技术正一步步解开历史的味蕾密码。现代科技让我们能够窥见古人的餐桌，也提醒着我们民以食为天的亘古道理。在日常饮食中，不妨可以多关注一下食物的来源与成分，选择健康自然的食材，这也是对千年饮食文化的一种致敬与传承。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It's been so long, baby. So many hours, so many days. 我心里的这句话，还是想对你说，사랑해。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重庆森林由王家卫执导，林青霞、梁朝伟、王菲、金城武等主演。1994年，影片在香港上映。影片讲述了两个爱情故事：失恋的警察与神秘女杀手一段都市邂逅，以及巡警663与快餐店女孩的爱情故事。1995年，影片获得了第1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奖项。王家卫表示，为了拍摄这部影片，他曾带着林青霞、杜可风等剧组人员硬闯进重庆大厦去拍戏。重庆大厦里的印度警卫对他们进行了围追堵截，他们就是在这样的困难条件下坚持完成了大厦内部的戏份。而重庆森林是和堕落天使连着一起拍，两部影片也起源于同一个剧本大纲。重庆森林也是王家卫少有的速度作品，因为整部电影仅仅花了2个月的时间。
2: 每天你都有机会跟别人擦身而过，你也许对他一无所知，不过也许有一天他会变成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我是一个警察，我的名字叫做何志武，编号223。我们最接近的时候，我跟他的距离只有0.01公分。57个小时之后，我爱上这个女人。
1: 失恋的人不要看重庆森林，但是不失恋的人又怎么能看懂重庆森林呢？失恋是一种生存状态，而不仅仅是男女之间的爱情转移。有一种失恋是渐行渐远的疏离，没有一刀两断的决绝，而本片当中两个失恋的警察都在经历这种貌似没有什么事的伤痛。可是话说回来，在失恋之余，真正感动人的是一种寂寞。两个帅气的失恋男人，他们的寂寞又不知撩起了多少女人的心扉，勾起了多少幻想。
3: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秋刀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会过期的。
4: 马叔，马叔，你这样看到了。
1: 两条不尽相同的主线构成了重庆森林的脉络，而两个故事的展开却又如此的契合该片的主题——孤独。那种独树一帜的拍摄手法在今日看来依旧充满着迷人的魅力，而影片当中也充满了大量的画外音，但是它的画外音却并非推动剧情，而是一种喋喋不休的自言自语，正好表现出了一种后现代都市人的精神领域和情绪状态。有人说，香港是最典型的后现代城市，它的生活节奏如同广告一样快速切换。可是王家卫采用这样一种方式来体现他对都市

生活，既眷恋又疏离的态度。王家卫的电影当中的光线总是暗淡的，最精确的形容词应该是暧昧。他用光影营造出一种颓靡暧昧的氛围，让无数的小资男女为之拜倒。而在重庆森林当中，这种暗光长影的表达方式依然运用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是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它收录在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五年级上册第七单元。唐朝安史之乱后，张继途经寒山寺时写下的这首羁旅诗。羁旅诗是指诗人因为各种原因远离家国，用诗歌的形式反映客居异乡的艰难、漂泊无定的辛苦，并且引发对亲人的思念。这是一种对故乡的思归，也是对自我人生处境感慨内容的诗歌。姑苏就是苏州，而寒山寺则是苏州著名的古迹，它和姑苏城一样享有盛誉，历史悠久。寒山寺始建于两代天监年间，那段时期佛教开始盛行，全国各地兴建了很多的寺院和佛塔，而寒山寺最初也并不叫寒山寺，它叫妙丽普明塔院。贞观年间，有一位叫寒山的高僧来到了姑苏城，他在原来的妙丽普明塔院的基础上重建了寺院，并且住在寺内修行。后来再次重建寺院建筑时，为了纪念这位高僧寒山，寺院就取名为寒山寺。唐代之后的一千多年里，寒山寺多次被摧毁又重建，现存寺院的古建筑其实是清朝光绪年间所建的。虽然经历了多次的波折，但寺内还是保存了部分宝贵的文物古迹。寒山寺主要是由大雄宝殿、钟楼、碑廊、藏经楼等等一些建筑组成的。大雄宝殿内高大的须弥座以汉白玉雕筑，座上安奉释迦牟尼金身佛像，两侧靠墙供奉着明代成化年间铸造的18尊金铁鎏金罗汉像，这是由佛教圣地五台山移至到这里的。在碑廊你还可以见到江南四大才子当中文征明还有唐伯虎所书的碑文的残片，还有岳飞、康有为等名人的诗碑。而清朝末年著名的学者俞悦书写的诗碑《枫桥夜泊》更是寒山寺中的一绝。《枫桥夜泊》这首诗在亚洲其他国家也很有影响，就比如说在日本，它是家喻户晓的一首诗，还被选入了日本小学课本。在1929年的时候，日本在青梅山筹建了一座寺庙，也取名叫做寒山寺，寺庙就仿照着苏州寒山寺，立石碑一座，上面还刻了张继的《枫桥夜泊》，还建有夜半钟声钟楼一座，更在附近的溪谷清流之上架起了一座枫桥。寒山寺是著名的祈福圣地，每年的12月31日，寒山寺都会举行跨年敲钟仪式，敲钟108下，除旧迎新，消除烦恼。而每年的除夕之夜，中外游人也云集寒山寺，聆听钟楼中发出的108响钟声，在悠扬的钟声中辞旧迎新，祈祷平安。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灯泡用久了会变黑？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家里的灯泡用久了，玻璃壁会慢慢变黑，就像灯泡偷偷黑化了一样。明明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发光发热，怎么还把自己弄脏了呢？这得从灯泡里的钨丝说起。钨丝就像灯泡的心脏，通电后发热发光，但钨丝在高温下会偷偷蒸发，变成钨蒸汽。这些蒸汽飘到灯泡壁上，遇到相对低温的玻璃，就像水蒸气遇到冷玻璃会凝结成水珠一样，钨蒸汽会重新凝结成固态的钨，附着在玻璃壁上，时间一长，灯泡壁就变黑了。这就好比您在冬天对着窗户哈气，玻璃上会出现一层白雾，只不过灯泡里的过程更微观更缓慢。我朋友家的灯泡黑得特别夸张，有一次他半夜起床迷迷糊糊看到黑乎乎的灯泡，还以为家里进了外星人，吓得大叫一声，结果把全家人都吵醒了。第二天发现只是灯泡老化，闹了个大乌龙。所以啊，灯泡变黑是他辛勤工作的勋章。要是哪一天您家的灯泡黑得太厉害，亮度明显下降，那就该给他退休，换个新灯泡了。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要要爱个什么事？你老是不Just like anything else, you gotta know what you want.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

0: 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享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너무 보고 싶어요. 오빠는 사랑하는데.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有人说，天刚要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了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

试着都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

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我却不能不感伤。
1: 河南教育广播，
0: 教育广播，
1: 大手
2: 拉
1: 小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参见大王。
1: 罗伯夫，请
0: 请
2: 请。
1: 老伯夫，国王急着为大帝请功，燕山王请来上座。
3: 谢大王，
0: 请
1: 请。

请功。

0: 壮士带领一个万童前来投诉认亲。
1: 认亲？可将书信呈上？
2: 他说要当面成交。
0: 那一娃娃好生厉害，手持花枪就要往山上闯。
3: 都何人胆敢闯咱我岗？
2: 多亏那位壮士才把娃娃拦了住。
3: 好恼！禀大王，杨林老而参拜，并不甘心，来人必定有诈，待俺下山省亲间隙来见大杨王。
4: 慢着，有道是杀鸡焉用宰牛刀，带俺弟兄下在山去，
3: 好像犀利的八虫把娃娃抓上山寨。
1: 光给你一支令箭，不必多带人马，将娃娃吓唬吓唬就行了啊！
3: 遵命。

0: 山上吗？
1: 你爷爷翻出燕山，投奔瓦岗聚义。
0: 等找到了爷爷，把奶奶交给我的华强、吴尚、乞讨。爷爷总会夸我的华强好呢。
1: 见到你爷爷，休要顽皮。你奶奶还在南营等候。
0: 是。嗨，咋还不见人来嘞？带我闯上山去。
1: 休要莽撞。

0: 咱爷俩赶快一上前去。
1: 你的何人竟敢闯俺瓦岗？
2: 二位英雄不知，我们是寻找亲人来了。
3: 寻找哪个？快讲，
1: 快说。
2: 二位英雄不知。

0: 向俺洛老白府娶妻秦氏夫人，只生一子，名唤洛成，哪里又冒出个儿子？嘿嘿，还有这么个孙子，
1: 分明有诈。尔等定是杨林的奸细，休走吃我一副！
0: 开锤！

0: 罗欢，住手！二位英雄，快快请起。
1: 没啥，没啥，没啥，没啥。
0: 大哥，这娃娃好厉害呀！
2: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请问二位英雄高明上姓？
1: 在下是大奶，
3: 小弟有同。
1: 请问你们怎知我那罗老伯父现在挖岗啊？
0: 闻听人言，得知我父现在挖岗聚义，现有我母亲千杯书信一封，有劳二位英雄上在山区交与我父一看便知。
1: 好，二位山下等候了，
0: 请。
4: 二位贤弟，可将那娃娃吓唬跑了？
5: 哎呀，大王，那一娃娃好生了得，手持花枪，将俺二人打翻在地。
1: 大王，他们不是来打仗的，确实是来认亲的呀。
4: 哦，认亲？认的是谁呀？
1: 那是咱家伯父罗毅。
4: 他们是什么人呢？
1: 一个说是儿子，一个说是孙子。
5: 山下还有一位老伯母
3: 在等着嘞。
0: 真是一派胡言。
4: 会有这样的事啊？有什么凭证没有啊？
1: 这里有书信一封，大王请看。
0: 大王，老夫不胜酒力，暂且告退，暂且告退。
4: 这是从何说起？
1: 啊，大王，我看这事不会有假。
4: 好。二位贤弟，你们赶快下山，把他们迎上山来，好让咱罗伯父喜上加喜，双喜临门。
6: 遵命。
4: 诸位贤弟，你们开怀畅饮，我向咱罗伯父道谢去了。孩子们，后宅去着。

0: 大王
1: 免了免了
0: 大王请

0: 老板夫，今天你可是双喜临门呐！
1: 哦，怎见双喜临门呐？
0: 老夫，落马的战败杨林，立下奇功，这不是一件大喜事吗？
1: 哦，此乃是一喜呀！
0: 还有山下来了两个人亲的，一个是你的儿子，一个是你的孙子。白夫，还来了一位老伯母在等着你来。白夫，别慌别慌，白夫，没看出你老人家还是个老风流啊，只要胡子都白了还有女的来找你啊，这岂不有谁戏吗？啊
1: 哎，大王休要取笑，你看老夫偌大的年纪，焉有此事吗？
0: 谁跟你开玩笑啊？白夫，这书信一封，你拿去看看吧。

这个是错。

0: 老板峰，这信不假吧？啊！
1: 弟弟，真有此事不成？

0: 唱的是啥戏呀、啊？八弟，你先别发火，我看这事不会有假。
1: 大哥，你看看，
0: 你当初咋？

毛人琴，是为你富贵荣华，如今你早翻把瓦岗上，官府处上将你那一个。

不回家，老白夫，老白夫你不认，为的是啥？

台

0: 我儿回来。
1: 元宗，你又一次阻拦于他呀？啊？
0: 我，
1: 你咋了？说呀。
0: 我怕。
1: 你怕啥呀？啊？
0: 怕。

女大当嫁，男大当娶，哪有这一辈子不出门的

0: 钱不重要
1: 罢了。二拉，你回来了，书信可曾投上山去？
2: 书信已经投上山去，现有瓦岗石大奶有同二位英雄前来迎接母亲上山。
1: 怎么讲？
3: 奶奶，俺爷爷派人来接咱们了。哦，
1: 快快有请，快快有请啊！
2: 是。有请二位英雄。啊哈。

0: 见过老板母。
1: 二位英雄，请坐，请坐，
0: 谢爷坐，
1: 请坐。老板母，你老人家身体好吧？
2: 啊，好。
3: 老板母，你老人家还怪扎实吧？
2: 好好好。
1: 请问二位英雄是何人差你们下山呢？
3: 老板母请帖啊。接到老板母的信一封。兄

0: 杀猪，又在阳，杀猪在阳在西安，成代王差俺都把你赢，成代王差俺把你赢啊呀啊啊啊啊！
1: 那罗衣呢，拜年。请拜母上山去团圆重逢。

妻从相见，全家老少得团圆。我的儿家你父多多孝顺，小孙孙见爷爷可要问安，再把儿妻生还退回见公公，你可莫害羞惭哪。

0: 禀老夫人，大事不好！
1: 何事惊慌？
0: 从瓦岗山上下来一伙人马，将咱的南营团团围住。
1: 啊！
0: 有一小将站在营门，叫我马不休。
2: 哦、啊。

0: 松儿带领罗焕前去看个明白。
1: 遵命。
2: 是。
3: 哎，这是咋回事啊？
0: 老白木不必担心，带二人前去一看便知。
4: 有劳二位英雄了，
5: 请。

0: 你是何人？
1: 我叫罗焕，为何围住俺南营？
0: 尔等乃是杨凌差来的奸细。
1: 谁是杨凌的奸细？俺是来挖岗寨找俺爷爷来。
0: 一派胡言，看枪！
1: 你这个人咋不讲理呀、啊？举枪就刺，你是何人？
0: 说出爷的名讳，吓破儿的狗胆，俺就是长生将军罗成。
1: 哦，你就是叔叔罗成？
0: 哪个是你的叔叔？
1: 好，我让你浪枪。你连刺三枪，我还手了。

0: 我们弟兄阴间白目上山，却为何又差八弟前来夺阳阵？
1: 嘿，八弟一怒冲上山去，我拦也拦不住啊！
0: 这是怎么搞的？
2: 哎呀，杀过来了！这可咋办？
1: 哎呦，八弟败下来了，你我一通关呐！

这娃娃哪里学的啊？洛门的花枪，若不将他刺死，必留后患，待我

0: 阵去，莫非要是他那背后三枪？
1: 哇哇，这背后三枪，可是厉害得很哦。
2: 尔等不必担心，我看娃娃的枪法更是高明。
3: 华强是俺祖母说穿，他会七十二路，俺会一百单四路。叔叔呀，今天叫你在孩儿身边领教

草泥娃娃杀伐骁勇，再来这个背后三枪士气，打发而回你

0: 一个样，三人三人面貌差不多。罗马的赶快把亲人到南阳去陪请面都干过。
1: 这是我家大王，见过大王。
2: 哎，罢了罢了，你带把的去见外母，俺老成随后就到。
3: 说话，请你叔叔前去。
4: 是。
2: 大爹，去吧去吧去吧。

0: 快回山寨去，准备上两匹绸缎，两匹骡，高过天心装礼盒，
1: 带一坛好酒肉外合，
2: 牛肉羊肉挑两骡，
1: 再带上几斤葱
2: 几斤蒜，
0: 还有河南的大西瓜。
1: 哎，可得要啥让的啊？

0: 见母亲。
1: 二郎怎么样了？是何人围困南营？
0: 乃是一员小将。
1: 他叫何名？这快将。
0: 母亲哪、啊、这员小将乃是我府领去一妻硕生一子，名叫罗成。
1: 罗毅哟，他骂咱何来？
0: 他骂咱假冒人情，乃是杨宁德奸细。他与你那孙孙交锋，使其他那背后三枪被你那孙孙打翻在地，现在应门等候，听候母亲发落。
1: 把他带进来。
0: 是。
1: 慢，还是请他进来。
0: 是。罗焕，请你叔叔进来。
2: 是。请进来没有？请你呢。
3: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4: 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财是惹祸的根苗，气是雷烟火炮，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气要大了就得伤身呐、啊、但是人生在世，谁也躲不过这个字儿去。就拿金灯剑客夏随良来说，恼羞成怒，气贯顶梁，到了这阵儿，后果一切一切他都不想了。他恨不能把白老、白一子、白云瑞、徐良、方叔安等斩尽诛绝，他把三间匕首月的链子挂上，就想跟白老、白一子拼命。两个人拉架子，还没等动手的时候，突然三教堂外边来了五个人。小老道提灯在头前开道，这五个人就来到出事地点。一看这要动手打仗，为首的这个人喊了一声：且慢，金灯大剑，先别伸手，老身到了。大家一听啊，说话的是个苍老的声音，还是个女人。金灯剑客甩脸观瞧，一看为首的是个老太婆，哎，收拾得干净利落。这老太婆腰板倍儿直啊，走起路来咚咚咚，跟小伙子相似，宽宽的肩膀，一张饼子脸，两只笑眼儿。不管这个人是发愁还是什么原因，哎，你瞅着他老是笑，满脸都是皱纹，牙往里头瘪瘪着，在嘴的周围全是小坑了，两鬓洁白，看这意思至少也得有80岁挂零，梳着个小疙瘩揪在脑瓜顶上，金簪别柄，身上穿着又肥又大的一件布袍，腰里扎着袋子，手里头拄着一条龙头拐杖， 龙嘴里含着一颗子午问心兵。别看这老婆那么大年纪了，俩眼倍儿亮，说话声音洪亮。在他身后跟着二男二女，这俩男的长得不好看，离远瞅跟一对地缸差不多少，矬骨伦敦，压骨伦敦。上垂手这个是红脸，下垂手是个花脸，两个人都头顶虎头巾，腰里围着虎皮的围裙，每人掌中一条独角铜人槊，看岁数也有30岁挂零了。这俩女的长得可不错，都是细条条的身材，一个穿红，一个挂绿，每人掌中一条链子飞抓，长得这个头、腰条、模样、五官，可以称非常俊俏，也在20岁挂零。在场的人有一半认识这五个人的，可也有一半不认识的。金灯剑客夏遂良跟他们熟悉，他一看呢，来的是熟人，心里非常高兴。闹了半天来的这老婆，就是巫山派的副派主，人送绰号笑面妖婆女阎罗，姓孙呢，叫孙月梅，孙派主。后边跟的二男二女都是他的子女，这是一家子五口，人称巫山五强，在江湖上也赫赫有名啊。巫山派要比起峨眉、少林、昆仑、莲花比不了，但是也是仅次于这几大派，实力比较雄厚。这个笑面妖婆孙月梅，她有个大师兄，她这个师兄就是三手真人刘道通。在咱们一开始说白眉大侠的时候曾经说过，刘道通号称江南五真人之一，是著了名的剑客。想当初百冲霄楼同往镇质子白玉堂，他也参加了，保襄阳王造反，刘道通也参加了，扶夺悬空岛，他也是元凶。后来跟开封府三侠五义闹摩擦，直落得没有立足之地，刘道通一口气跑到阎王寨参与石镇赌输赢，结果死在山西雁徐良的金丝大环宝刀之下，得了个可悲的下场。消息传到巫山，传到老妖婆孙月梅耳朵里，她是痛断肝肠。提起三侠五义，尤其是白眉徐良，她是恨入骨髓呀，她恨不能离开巫山，赶奔开封府，把山西雁徐良撕碎了、碾烂了，他才解恨。但是，作为巫山派一派的副派主，事儿比较多，始终啊，他也没有如愿。前些时，飞云道长郭长达死在东京，消息传到巫山。他得了信儿之后是更恨徐良了，心说这回呀，无论如何我也得抽个时间去找徐良算账。恰在这时，他接着一份请帖。

0: 帖。这请帖就是金灯剑客夏遂良和三教堂大堂主番长镇西天方天化给他来的，约请他出头帮忙，赶奔山西万里白树林三教堂参加三教八十一门英雄盛会，实则就是叫他帮忙对付开封府的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以及上三门的高人。这个老妖婆见信之后是非常高兴，正中下怀，因此把巫山派的事情料理料理，带着俩儿子两个女儿以及随身应用之物赶奔三教堂。在路上紧紧的赶路，哎，半夜前到了三教堂了，可巧一进门正遇上这个事儿。这个老妖婆已经跟小老道小和尚打听清楚了，一听说徐良他们都在，他心中暗自思想，这可太巧了。他一听有徐良啊，就忘记一路之上的辛苦，也不渴也不饿了，急于报仇。这就是他来的经过，闲言少叙。他领着二男二女来到里边，见着金灯剑客夏遂良，一问这怎么回事，那白脸小老道是谁。夏遂良向他一介绍，孙月梅一阵的冷笑啊，金灯大剑呐，您的身份太高了，您怎么能轻易动手呢？杀鸡焉用牛刀，我们正赶上这个事儿，干脆就把这个小老道交于老山吧。夏遂良有夏遂良的想法，你别看他吹胡子瞪眼，真要跟小剑魔白老白一子比的一处，他也不敢说有十成把握能取胜，他也怵着白老一头。如果有人替他阻挡一阵，消耗消耗白老的体力，那么对他来说有利而无弊，所以他就同意了。
1: 好，
0: 不过你来了连口水都没喝，也没歇一会儿，我怎忍心让你动手。哎呀，我练就的员工我还在乎这些吗？金灯大剑不必客气，您在旁边瞧好吧。说着话，他的二男二女一字排开在身后一站，这老妖婆手晃龙头拐是直奔白衣子。他光听说过白衣神童小剑魔，没见过，这是头一回呀。借着灯光他一看，这个白老也太年轻了，能有二十岁，小白脸小白胖子，好像念书的一个白面书生，他怎么那么大的名望呢？因此他这个心里头就产生了轻视对方。他用龙头拐一指，对面是小剑魔白衣子吗？无量天尊。白衣子本来打定主意准备跟金灯大剑决战，没想到半夜上来了几个人，把这个计划整个给打乱了，心中是十分不悦。他一看对面这个老婆子说话的意思是非常轻薄，没拿自己当回事儿，小剑魔是十分的生气，把宝剑一晃，厉声断喝：“呆！对面妖婆，你是何人？”老山是从巫山来的。我是巫山派的副派主，江湖人称笑面妖婆，我叫孙月梅呀。哦，听说过。小剑魔耳朵里还真有这么一号， 但是印象不深。想吧，一瞪眼，孙月梅，莫非你要代替金灯与某决战不成？对了，一点都不假呀。就凭金灯大剑那么高的身份，能跟你一个小娃娃伸手吗？对付你这道号的，非老身不可。小剑魔有心跟他伸手，觉着太失身份，太掉价，不愿意打。你说不伸手吧，这老妖婆还真气人。就在这时，山西燕徐良拎着金丝大环刀过来了。老前辈，杀鸡鸭用牛刀，穿新鞋不能踩狗屎，对付这个零碎儿有我们就可以了，请老人家到后边休息。哎呀，小剑魔一听这高兴劲儿甭提了，心说还是徐良会来事儿。正说到我心里头去，小剑魔点了点头，徐良要多加小心。
1: 你放心吧，不劳老剑客叮咛。
0: 小剑魔提着佛光剑退到后边去了。房叔安一看呢，赶紧打刘旭，柔一声跳过来了，
2: 呆，你。
0: 孙月梅一听，什么味儿？哪块来绿豆蝇了？怎么嗡嗡直响？他一看面前站着两个丑鬼，上垂手这个面赛紫阳干。大片牙，黑牙根，两道刷白刷白的眉毛往下耷拉着，头上戴软檀六棱超口软撞金顶梁门，倒拉三间慈姑夜市，鬓插英雄球，穿青挂皂双套的镖囊，勒着狮子盼蹲裆滚裤抓地虎的快靴，背后的刀鞘，手中擎着明晃晃一把宝刀。别看此人长得其貌不扬，但是身前身后也有百步的威风。他一瞅这白眼眉就猜到了，徐良不用介绍，他带着记号。但是一看旁边这位更难看，挺大个子，水蛇腰，脖子细的好像擀面杖，脑袋大的好像个倭瓜，一阵风吹过来，好悬把脑袋得吹掉。和饼子脸、斗鸡眉、母狗眼，还没鼻子，就一个小黑窟窿。蛤蟆嘴，嘴角往下耷拉着一嘴芝麻粒牙。没鼻子说话能好听得了吗？叫人听着都憋得慌，替他上不来气儿。特别的掌中使这把小刀，比那修脚刀长不多少。这老妖婆真是又气又笑。 我说你们两个人都是谁呀？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个白眼眉的丑鬼是徐良吧？
1: 就是山西人。
0: 孙月梅闻听，个嘣嘣嘣，
1: 像球似的就蹦了三蹦，气的
0: 把龙头拐杖一晃，嗷嗷怪叫：“丑鬼，徐良，老身早就惦记着你呢！我要给死去的三手真人，我师兄报仇雪恨。”今天你出面是太好了，这就叫恶贯满盈，休走接下我。照着徐良一口气儿就削了七龙头杖，可徐良没还手，左躲右闪，巧妙的把兵刃躲过去。房叔安在旁边插话：“你等等，那老东西，你是真不识好歹呀、啊！ 你听我把话说完了，你再伸手。
1: 你说什么？
0: 我说什么呢？这是我爹，我是他儿，当儿子的能不像爹吗？我得把事情交代清楚。我说老婆呢，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说你这是何苦来的呢？你在家里头一待，吃点现成的，喝点现成的，多好。你真是有福不会享啊，千里迢迢跑这儿来送死来了啊。你知我爹身份多高吗？名义上是白眉大侠，实质上他比剑客都高着三成啊。也慢说是你这模样的，就是成了名的侠剑客，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高人，也不是我们爷儿俩的对手啊。再说了，上年纪的人了，你这不多余发这么大脾气吗？刘道通都不是我干爹的对手，何况是你呀？哎，我这人的心最善良，我打算劝劝我爹刀下留情。爹，七十不打八十不骂，你看他那么大岁数多可怜，您呢最好手下留情，把那脑袋剥了下来就拉倒就得了。啊啊，
1: 这还叫留情啊？可把老妖婆气坏了。徐良冲着房叔安一瞪眼，给我把绿球球滚到一边去。
0: 是儿谨遵爹爹之话。
1: 你说这多没意思，只要徐良一动，他是紧跟在后。小剑魔白云瑞和陈仓也不敢乐，房叔安拎着小片刀在后头保护着徐良，暂且不提。单说山西呀，瞅着这老妖婆一阵冷笑，我说姓孙的，你是挺恨我呀，要给那个刘道通报仇雪恨，这是人之常情。不过方叔安刚才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你这么大的年纪了，心有力不足，我看就算了。在这个场合你伸不上手，也没有你立足之余地，你还是该走哪儿来你就回到哪里去，以度晚年，何乐而不为？真要是伤了手，后果可不堪设想。桑西荣的刀快可不杀无能之人，我看你好好想一想，是打呢还是不打？呸！徐良啊，少要用大言欺人，老身我还没拿你当回事儿。他轮拐刚要伸手，他俩儿子不干了，就是那一对地刚，那红脸的叫无敌太岁孙奎，那个花脸的叫恶面太岁孙朗，美人掌中一条独角娃娃兽，哇哇暴叫，蹭蹭从两翼就窜上来了。娘，您跟他们废什么话呀？一下把他砸死不就得了吗？娘在旁边观战，交给我们哥俩。这俩家伙就叫唤开了。徐良瞅着他们一乐，我这也没有骨头，你们俩争什么食啊？叫唤什么？呸！你才是狗呢！老徐，你竟敢伤人！这家伙，你这俩家可够横的。要不怎么叫巫山的五强呢？一个年轻，第二兵刃沉，第三武功高。徐良跟他们俩一伸手啊，心中暗想：不要轻敌呀、啊！如果不加注意，今儿个非栽跟头不可。好一好，不死即伤。别看徐良说话嬉皮笑脸，无足轻重，真伸上手了，120个留神。只有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俩家伙把徐良困在当中，
0: 一个打上三路，一个打下三路啊，让徐良顾头顾不了尾，顾前顾不了后。但是徐良久经大敌呀，那经验多丰富，嬉皮笑脸叽叽嘎嘎巧妙地迂回在二人中间，一边打着徐良一边气他们俩。哎，我说二位，你们吃饭了没有？喝了水了没有？我就见事情不明白，我打听打听，我你们两个人怎么长得这么难看，可把这俩人气的落得着这话吗？徐良接茬说，其实你们两人的个子都不小，就好像那面似的没有撑开，要把你们俩撑开，这个个子啊比我还高这一块啊。啊，那人有抻面的，好小子，你损透了你。这俩人可玩了命了，打到60多个回合，徐良使了劲儿了，大魂刀上下翻飞，用刀光把两个人给扰住。这两个人是眼花缭乱的，一看前边是徐良，后腿是徐良，左背是徐良，右背是白眉，也不知哪是真哪是假的。这俩人就豁出去了，有多大劲儿使了多大劲儿。打着打着，金灯剑客夏随良在旁边喊声：“二位，二位老贤侄啊，你们有劲儿没地方使去了，那徐良都没了，你们还打什么劲儿？”啊，妈，俩人一拨了脑袋不打了，揉揉眼睛一看，嘿，不知道什么时候徐良躲开了，我们俩闭眼瞎折腾呢。妈，这老心哪儿去了？就听身后咯咯一乐，徐良在身后呢。哎，挺好。哎，我看你们两个人练得还真不错。哎呀，丑鬼呀，你竟敢拿我们哥俩开心！这家伙，第三番又上来了。徐良本不想要他们的命，但这俩小子得寸进尺啊，属狗皮膏药的还沾上了。白眼眉一琢磨，今天晚上这个阵势可也不小，别看不是什么英雄会，也不是擂台，人家人多，我们人少啊。现在金灯剑客夏随良占着绝对的优势，如果跟这无名的小卒纠缠的时间长了，消耗一定的体力，在拼命的时候，那就非吃亏不可呀。老心一想，算了，不赌不谈非战死，对这样的人你感化不过来，非杀不可，这叫杀一儆百。等徐良想的是，大环刀的招数唰一晃，八卦万圣绝命刀，那刀招够多阔呀！他使了个声东击西之法，唰唰唰，晃动宝刀奔孙奎猛攻。这孙郎在后头跟着，打算帮他哥哥的忙，哪知道徐良打着打着，冷不丁来了个鹞子大翻身，唰，一扭头奔孙郎来了。孙郎是措手不及，大环刀正劈脑门子上头。徐良那刀够多快，耳轮中就听见给来个二一天作五，就说徐良啊，那手艺真不错，给孙郎劈开了。不信上秤腰，这两个半上下差不了二两。孙奎一看兄弟死了，拼命往前一纵，老心儿徐良刀走下盘，正砍在他腰上的，叫拦腰锁玉带，失手两分，死于非命。这下可惹了祸了。巫山老妖婆在后头一看，两个儿子双双毙命，好悬没把他疼死。他的两个女儿各晃链子飞抓，从左右两翼是直击徐良。这老妖婆就喊上了：“丫头，不能让他跑了，要给你哥哥报仇。”“娘啊，你放心，这丑鬼跑不了。”这两个女子说完了， 各晃飞抓就玩了命了。房叔安在后头一看也喊上了，爹呀，注意呀，僧道妇女不可临敌，既临敌既有外科手段，这老娘们不搞对付你可多加小心呢。徐良一看今天干脆就豁出去了，杀一个也是杀了，杀俩也是杀了，今天晚上我就要大开杀戒。
3: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白眉大侠徐良，刀劈二怪，孙奎和孙朗双双毙命，可疼坏了他们两个的妹子梨花仙子孙凤如，桃花仙子孙凤娇，这俩女贼各晃链子飞抓，从两翼包围了徐良。那徐良久经大敌，能在乎这个吗？徐良心里说话，我老师跟我说过，说我现在变得有点发狠，杀的人太多。可是老师，你光看的一面，没看的另一面。就拿今儿这事儿来说，叫我怎么办？不杀行吗？你不整死他，他就要想法整死你。你敌众我寡，形势极其不利，在这个时候就得当机立断呐。徐良呢，还不愿意跟女人打交道。你别看他好呼一泄，风跟什么人？上了年纪的还可以，这样年轻的女子，长得花容月貌，有什么好离析的？知道的行，不知道的说自己品质不正。因此，徐良绷着脸儿，跟这姐俩站到一块儿呢。可这俩人呢，虽然是报仇的心切，那能耐照徐良差的多的多呀，一伸手就白给。咱们书说简短，也就是十六七个回合，耳轮中就听见噗噗，两个女人是双双毙命。山下徐良抬鞋底儿，把金丝大环刀上的血迹擦净。老师，休怪弟子，我可大开杀戒了。在这时，笑面老妖婆孙月梅疼的是死去活来，儿哎，女儿哎，肉哎，孩子，你说你怨谁呀？其实哭也没用，你这事儿怪谁？就怪他本人。谁让他从巫山跑到三教堂这玩命呢？这不自己找倒霉吗？孙月梅晃动龙头拐找徐良玩命，徐良本不想要他的命，心做事儿别做太绝了，留一个活口的吧，再三容情。但是这个老妖婆得寸进尺，非把徐良置于死地而后快，不但舞动龙头拐，而且拔出子午问心钉，啪啪啪啪啪啪，奔徐良的致命之处。老心徐良一看，算了，留着他也是个祸害，我可没使暗器，这你首先使的，可就别怪我白眼没无情了。徐良打到二十个回合，飞身形往外一纵，抖手就是一镖。你别看他打徐良没打着，徐良打他跑不了。这一镖正中梗嗓咽喉，扑通一声，老妖婆翻身摔倒。没等徐良伸手，方叔安先蹦过去了，手起刀落，噗，脑袋给砍下来了。方叔安把大脑袋一晃，还在这吹呢，你瞧瞧， 任你到多有功夫，哎，小瓜切菜一般。爹，我替你费了劲儿了。

脑袋剥了下来了。这五个人这一死，鲜血染红了院落，金灯剑客一瞅，哎呦，白眼泪呀，你可够狠毒的，儿拿命来。他刚想过去，在他身后三教堂的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飞身形就跳过来了。老剑客，用不着您，这徐良算个什么东西，把他交给我。詹峰是扑奔徐良。徐良一看二堂主过来了，心里说话，对不起，这仗我不打，不到玩命的时候我犯不上冒这个险。他心里清楚，真要跟二堂主站在一块儿，白给。徐良够多滑呀，冲着二堂主一乐，嗯，你挺好啊，撒气人有点累了，我打算回去喘喘气儿，换个旁人吧，再见再见。提着刀他回来了，可把二堂主气坏了，徐良贪生怕死之辈，莫非你怕了本堂主不成？有一点，你过来，我就是不过去。房叔安把大腿一拍，你瞧瞧，你我爹，你瞧多聪明，好汉不吃眼前亏，你见好就收。嗯，我又学了一手。这位在旁边紧吹，紧给溜。二堂主一看徐良不伸手，怎么办呢？他点手唤白云瑞，还没等云瑞过去，肩担日月斜昆仑陈仓跳上去了。二哥来吧，咱们老哥俩比比。詹峰心中暗想：陈仓啊，坏事就坏在你身上，你本来是我们三教堂的三当家的，跟我们离心离德，一屁股坐到开封府了。要不是这样的话，我们不至于这么惨呐。到了现在，詹峰也顾不了一切了，晃动双掌跟陈仓是站在一处。这陈仓和尚能耐是不小，但是比二堂主还差了一块。40个回合过去之后，陈仓一个没留神，被詹峰手起一掌正打到后背上。这詹峰叫铁掌霹雷子，那是铁砂掌，真要拍上，这人不死就伤。但是陈仓呢，练就的昆仑闭气功，会金钟罩，一看掌躲不开了。老和尚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气发丹田，丹田攻的后背，就看他这后背嘣鼓起了2寸多高，比铁板还坚硬。就这样把铁掌给他闭住了，虽然说闭住没受伤，但是他可没站稳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往前抢了20几步，扑通一个跟头摔倒在地。没等陈仓起来，大堂主方天画跳过去了，把腿抬起来，别动，老三，哥哥对不起你。你先委屈2天，绑。陈仓被人家生擒活拿，软禁到三教堂。那么究竟陈仓是死是活，在后文书咱再交代。单说白老白一子，一看陈仓可是叫人抓住，小剑魔可沉不住气了。晃佛光剑点手换詹峰，打算跟他决战。詹峰一看是小剑魔过来了，他把脑瓜一拨了，没身就走。为什么不干？咋就凭他跟小剑魔伸手，6个也白给。詹峰也没吃眼前亏，他这一回去，金灯剑客一看，那还是我的事儿了，干脆别叫别人耽误时间。

0: 但是金灯剑客的伤没太好，软肋也受了伤了，耳朵也受了伤了，虽然说不太重，这玩意给他带来不便啊，他要使足了力量，这伤口隐隐作痛。可小剑魔则不然，血气方刚，精力充沛呀、啊。因此两个人这一伸手打了个势均力敌，不差上下。咱们书说简短，120个回合过去了，没分输赢。人们都在两旁静悄悄地看着，徐良不白给呀、啊。徐良一边歇着一边仔细留神，他看小剑魔的剑术究竟有多高。他一瞅这把佛光剑使的是峨眉绝剑的招数，果然身手不凡，不愧叫小剑魔。一开始一招一式看得挺清，到后来越打越快，分不出个数来了，一团白光把小剑魔给护到里边了。他再看看金灯剑客，那更了不起了，怪不得夏遂良这么横，掌中的三尖匕首越是神出鬼没，再挂上1丈3尺多长的五金链子，抡起来呼呼刮风，好像霹雳狂风一般，风雨不透。那也就是小剑魔，换旁人呢，早就栽到那儿了。白云瑞往前一凑合，三哥，你看怎么办？看这意思，白老未必能讨出便宜。
1: 嗯，我也是这么看的。老兄弟，要实在不行，我们赶紧派个人回去送信，到山家庄把各位老剑客赶紧请来，光靠我们几个人是白给。我也是这么想的。
0: 那谁去呢？徐良有心去，一想不行，虽然我的能耐远远比不上小剑魔，但这阵人手太少啊，我这一走等于撤个梯子，再回到沈家庄再把人请来得多长时间。一旦小剑魔和我老兄弟房叔安他们有个闪失怎么办？白云瑞要请去也不行，云瑞是硬台柱子，在这种场合他离开也是不利啊。那么这个事儿呢，就得交给西部大头鬼房叔安，他走与不走，在与不在，无足轻重。徐良把房叔安叫过来了，
1: 方叔，你想个办法，使个脱生之计，赶紧回到上家庄前去请人。
2: 嗯，干老，我也想到这一点了，光靠咱们爷儿几个是不行的，我说走就走。
0: 方叔安就打算抽空走，但是他们这一咬耳朵，被昆仑僧看见了。他虽然没听见他们说的是什么，察言观色也猜着了八九。弥陀佛，大概他们感觉到形势不妙，打算请人去吧。嘿嘿，要真是这样，你们是痴心妄想，我非盯着不可。这老家伙就住了意了，房叔安不知道。领命之后，老方这俩手啊往裤腰带上伸，
2: 哎呀，人吃五谷杂粮啊，到时候就犯病。我这肚子怎么这么疼呢？我各位你们先在这儿，我找茅房方便方便。冷个了冷个了，哎呀，这肚子拧肠疼啊。
0: 其实他说这话是给别人听，他往后一撤，滋溜钻到火。

0: 坡里了。老方到了胡同，回头一看没人跟着，也是一股激劲儿，把大脑瓜一晃，脚尖点地，噌，窜上矮墙，双腿一飘，跳到墙外。再往前走是高墙，方叔安蹦不上去，利用飞抓百链锁抓住墙头。他上去之后，骗过墙头，跳到三教堂的外边。方叔安把飞抓百链锁卷了卷，揣到怀里，手提小片刀，晃着大脑袋就撒开鸭子了。方叔安一边跑一边骂，骂谁呀？骂陶禄等人，这帮老家伙太奸了，你们就没想想，我们爷儿几个敢奔三教堂，到了虎狼窝能好得了吗？这么长时间不回去，你们怎么就不来给打接应呢？啊，非得回去找你们，你们才来吗？人老奸，马老滑，这话是一点儿都不假呀。等我回到沈家庄见着你们，我呀就得说你一句难听的话，好解解我胸中的闷气。他正低着脑袋往前跑呢，就觉这脖子叫人给掐住了。哎呀，慢点，上不来气儿。回过头，老方一瞅，可吓坏了。正是三尸必求，卧佛昆仑僧。昆仑僧脸上一阵的狞笑，大头鬼，干什么去？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当是谁的？闹了半天是大和尚。你看，咱爷俩感情还真不错，刚见面。您就对我这么好，你看我这走这么一会儿还用你送干什么？撒手撒手，甭送了，回头见，回头见。啊呸，谁送你？你死不要脸，说你想干什么去？是不是打算搬兵求救？方叔安一听坏了，让这老家伙给猜着了。但是方叔安哪能轻易说实话呢？
1: 不是那么回事，我这两天吃东西吃的不对付，肚子脚肠疼，刚才我在三教堂找茅房没找着，我出来找茅房来了。
0: 胡说，姓方的，现在你要想逃走势比登天，你再滑你也滑不掉了。说实话，你要不说我就掐死你。
1: 哎哎哎，慢点慢点，我你掐的我上不来气儿，我怎么说呀？
0: 昆仑僧把这手松了松，方叔南跟他对付。
1: 哎哎，我说昆仑僧，你要是好样，你把手松开，你讲话了，我好比一个小兔子，你好比一只雄鹰，我还能跑得了吗？
0: 他说我这两下子在您老人家面前，我狗屁不是。你何必草木皆兵抓住不放呢？你等我说完了，你爱怎么地怎么地还不行吗？昆仑僧一想也是这个理儿，心说要不松开他呀，让他临死也小瞧我。他往周围看看，森林大山别的情况一点没有，他放了心。他大手一张，把方叔安放下了。我告诉你，方叔安，我知道你想做坏，你想跑你可跑不了，你只要一动，我手起掌落，击碎你的狗头。说到底干什么去？
1: 哎，我大和尚，您刚才说对了，我们实在没招了，觉着人手不足，我干老让我回去请人去。
0: 嗯，这倒是实话。请谁去？
1: 请那些老糟头子呗，因为那个野外老剑仙陶禄

0: 这您都熟悉了，打百步神拳吴营长那位，不还打过你呢？不是，废话。我先说，哎，还有呢，那个梅良祖老梅头，还有那个道奇旅的古云飞，还有那俩大和尚，风僧最不提凌空，大力佛欧阳普中，还有那个老道，叫霹雳狂风水上浮中诸葛元英。
1: 还有那个镇北海鄂面昆仑叟上官方，就这些人呗。他们现在何处？都在沈家庄呢，离这儿大概能有个15、6里地吧。住的小诸葛沈仲元家了，我回去去请他们。还有呢，没了，就这点事儿全给你抖了出来了。哎，我说大和尚，人呐，活到世上。 都得求人，哪儿不交朋友呢？我看咱爷儿俩挺投缘。别看水火不同炉，那是门户之见。其实我这人可好呢，你要跟我处长了，你就知道了。我这人为朋友两肋插刀，只要你高过手能把我饶了，此恩此德，我是铭刻肺腑。咱交个朋友怎么样，老哥哥？
0: 能不能把我饶了？呸！谁是你老哥哥？方叔安呐，你小子这叫恶贯满盈啊！你做的坏事比徐良和白云瑞还要多得多。你知道武林人恨你恨到什么程度吗？恨不能把你抓住扔到油锅里把你炸了。可惜他们都没在当场，大伙出不了这口气呀。 但是要把你留下，还是个祸害。今天也就是今天，你闭眼。方叔安这回一点咒念都没了。老方一想，完完完完完完完，我这条小命这才交代。要换旁人呢，闭眼睛在这等死，临死得有骨气。这方叔安则不然呢。
1: 没羞没臊没皮没脸呢，在没死的前一秒钟，他也得挣扎呀。这方栓就喊上了：“来来来，救命啊！谁在这儿呢？救命！我叫你喊！”可把昆仑僧气坏了，刚要伸手，那这两嗓子还真有效。就听树后边有人弹奏了一声。
0: 无量天尊，昆仑僧，修得法为81门总门长普渡，咋样？此就这一嗓子不要紧，昆仑僧好像没尿到裤子里。 大和尚吓得一蹦多高，啊！据说坏了，莫非81门总门长普渡来了？真要来了，焉有我的命在？他是莫山就跑。人的名树的影。你看人家这一报名，吓得昆仑僧都望风而逃。
1: 哎呀，把方栓给乐的，我命大福大造化大，总门长来救我了。再看树后闪身出了一人，方栓怎么看怎么不像81门总门长。等离近了吧，方栓没气死。一看出来的是谁呀？正是开封府道数第一的大饭桶，圣手秀士臭豆腐冯渊。这个冯渊呢？ 专门冒充别人，你看这人不是没能耐吗？有个特长，学谁像谁。没事他就研究这些人说话的声音。他为什么这么干呢？冯渊想好了，这个动物当中，这兔子最没能耐，它不是吃肉的动物，打仗也打不过别人。但是兔子有特长，第一，后腿长，跑得快。 我惹不起，我躲得起。另外一个，兔子还会瞪鹰，在时不可解还拿出一手绝艺来。

0: 过我这能耐太次了，比谁也比不了。三十多岁的人了，再想长能耐是没那么容易了。干脆我就模仿这些高人的声音，在时不可解的时候，我这一学也能起到保护作用，能把别人吓跑。所以这冯渊呢，没少下功夫学谁像谁。想当初他跟着北侠曾经到了一趟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见过两次总门长，他就把这声音模仿会了，要听过这个声的一点不差。这昆仑僧也听过呀，因此才把他吓走的。单说冯渊这个乐劲儿就甭提了，迈着方步来到房叔安近前，仍然学着八十一门总门长的腔调。叔安，见着本总门长烟何不失礼呢？
1: 你去你妈的，我臭豆腐你装什么大瓣蒜呢？你这是从哪儿来？乌鸦混战无比根子陈头路被英子车叫老培养的。我你这个人真是没良心，我方才要不学总门长的声音，焉有你的命在。幸亏我这一嗓子才把他吓跑。
2: 你那也是，哎，我谢谢臭豆腐。
1: 哎，你从哪儿来？我从沈家庄来。
2: 哦，
1: 那帮高人来了，你全来了，都在后边让我前面开道。你们这帮混战无比该子一来就没有引子了，大家非常着急，让我前面开道，老少英雄随后就到。
2: 太好了，
1: 我说臭豆腐，事情是万分紧急呀，必须派人增援。这二坏说到这儿转身刚想走，
0: 站住！
1: 昆仑僧又回来了。原来这昆仑僧跑了一股了，觉着这事儿奇怪，心说这总门长还吃人呢，我连影都没见着我就跑了，这要叫别人知道好说不好听了，哪怕我看一眼呢。蹑足潜踪他又回来了，姐透过树林里一看，可把他气坏了，要不是八十一门总门长，闹了半天是臭豆腐，心说你可把我唬坏了，今天老僧焉能饶你们二人，哪怕砸死一个也算给武林除害。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之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之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之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那今天呢，我们又相约广播，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症该如何的解决。这讲了几天的血症啊，我发现大家的反应啊有点热烈。为什么呢啊，就是实际上有一个根本原因，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里面呢，几乎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这个血症。哎，你看我们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都属于血症。我们的尿酸高了、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这属于血症。哎，我们缺血、贫血属于血症，血管硬化、血管堵塞、腔梗、脑梗、脑出血、心梗，这都属于血症。脉管炎、静脉曲张，这通通的都为归纳到血症的范畴当中。也就是说这些病啊，它都跟一个字儿有关，就是我们的血。那咱们啊一定要找准病来解决这个疾病。你看在中心当中啊，我们一直啊奉行着一个原则，就是

0: 体的治疗方式。我们从来不只关注于一种病因，我们同时呢在治疗当中也绝不用一种方法。我这几天呢跟大家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人生病实际上是有多种原因的啊。那你看血压高，可能说是你这个肾脏滤尿代谢不好，可能是你的血管紧张素过高，哎，还有一种呢可能是你的血管过硬。你看这一下子呀就有几个原因它会造成血压升高。那同时呢咱们还说了，说经脉乱撞，哎，这个气呀在里面不好好听话，这个气血逆行也会造成血压升高。突然之间的惊吓或者是一下子摔倒了，都会造成血压的急剧升高。那你看一看啊，就单论一个高血压就已经有个六七种原因了。那如果我们只用其中的一个方法来解决这个高血压的情况，那就很难，你对症的概率都是七分之一到十分之一。然后呢在进行下一步的时候，那它还有其他的原因也是诱因诱导着高血压的出现。那你说我们就吃了很多药，时间也够长，效果不理想，它就在这儿。立体治疗啊它就不一样了，它就是前后左右上下我们六面给你堵住，所有的病因我们通通的给你抓到手里，一网打尽。这样的情况下呀，咱们再解决起来这个病就容易了。哎，所以说呀我们现在讲究个顺序，就是先解决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治疗气血方面所有疾病的总纲。第一步不能变，一定是先治气，除非说这个人此时此刻是在心梗脑梗的抢救阶段，那要止血以外，剩下只要进入了平稳期，慢性病，老年病，那都要先解决气，把气解决了，回过头来再去解决血，那就会把这个几个原因排除在外了。哎，这治起来呢又方便又快捷。那你看人为什么有这么多血症啊，郑梦飞老师啊这几天一直给大家讲，我们的血呀脏了，我们的血呀粘稠了，我们的血呀酸了，甜了，腥了，臭了。那你说这是不是血液质量下降了？那年轻人健康的人身体当中啊它都是好血，可是到了我们年纪大的人，病人，哎，老慢病患者身上，我们身上啊它都属于脏血。那这么多脏血咱们要不要给它解决一下呀？那每个人的脏血啊还不一样，有的人呢是血液酸了，那你看这就证明里面的嘌呤物质高。可是你要记住一点呢，它不只是单纯的嘌呤啊，只是说嘌呤多，它这个血液显示出来的就是酸。那这个人血液很甜了，那你不用问呢，这一定血糖高，尿糖高啊。就这样的人呢小便出来都沾马桶，哎，滴到马桶沿上了之后或者马桶盖上了之后啊他没擦，结果你过一会儿再一看一个印儿，哎，鼓起了一个印儿，这尿到外面去啊都招蚂蚁。那你想想这得多甜呢。那身体当中的血液正常是咸的，对吧，我们都知道血是咸味的，结果呀这血是甜的，那甜的东西总是腐败，所以糖尿病这是血症，哎，又叫血糖升高症。那糖尿病的病症从上到下从里到外，要不然说这糖尿病的患者呀你闻到他身上有一种烂苹果的味儿。你看这烂苹果是不是有一种甜味发酸，然后呢又有一种腐烂的味道，这就是糖尿病。那血液要是腥了，那你怎么说呀，这不就血脂出现变化吗？我们为什么血脂变化呀，这也是有很多原因的，它不是说你吃一个降脂药就一劳永逸了。你就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你这个什么心发他汀、络发他汀、开环的、闭环的各种他汀你去用吧，你用完了之后，哎，它一定有效，这是毋庸置疑的。可是这他汀类的药啊，它对肝肾的损伤你是不容忽视的，也就是很多肝肾功能不全或者肝肾功能病变的人用了之后啊会加重。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呀，我吃了这么多年药病没治好，肝吃坏了，肾吃坏了，哎，原因就在这儿呢。虽然说他汀啊它很行，它跟青霉素一样啊，青霉素是第一个汇集让人呢 能够跟微生物和细菌病毒做斗争的这么一个抗生素，它是一个里程碑啊。那第二个就是他汀革命，让心脑血管疾病的死亡率降低了至少30%到40%，也就是说它的功劳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青霉素过敏死亡的也不少，滥用他汀从而导致的肝肾功能衰竭的也不在少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呀，大家就要理性去面对。什么呢？就是说身体是自己的呀，而任何的这种西医的治疗方式啊，它都有两面性，双刃剑。它第一又能够解决指标，但是呢无形之中对身体的这些副作用的伤害不容忽视。你说这怎么办呢？那很多人呢一定是要到了老病号的阶段，就是年纪比较大了，见识比较多了，这病程比较长了，用了很多种方式之后，很多人容易变一个事儿，就是又回过来找中医。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很多人生病了，他开始初期他是不找中医的啊，一定是在医院里面各种西药用的没啥效果了，或者治到一个阶段治不动了，才会回头找中医。我就奉劝一下这样的朋友啊，您注意一下，如果说在前期病程不重的情况下早用中药，早用民族医药，可能啊您现在的身体比现在要好多了，并且呢脏器的受损情况都会减轻。在这里啊，孟非老师没有说要带领着大家什么中医西医啊谁高谁低，没那个意思。孟非老师就是一个话，无论中医西医，医好病它都是好医啊。但是咱们要正确的面对客观事实，就是西医来得快副作用大，中医药来得慢，但是呢它稳当啊，容易缺根。所以啊，尤其以血症为例，你要是用上各种西药在医院里面，你无论是梗塞啊还是三高啊，时间长了之后治到一定程度，大夫就告诉你出院吧，就这样吧，回家养着去吧。你看证明什么？证明他后面没招了，他就只能治到这种程度了。而往往人们回来之后啊，这个药在家溜着吃，然后呢等啊等啊等啊，没见太多的效之后，这个时候中药开始上了，你看看是不是用的晚了呀，是不是？而你也得承认一点，此时此刻呀，很多人用完中药啊，它确实有很大改变。所以说咱们中国的民族医药这块，我来评定啊，还是很厉害的。虽然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也说过，说未来啊一定是西方医学的天下，无论是这个基因工程还是生物制药啊，这一块一定是占到主流的。但是呢再小的空间也会留给我们中国的传统医学的一片天啊，这一块上面是毋庸置疑的。那既然说我们这些问题都是血症，都在血上了，那这个血咋办呢？还是那句话，孟非老师一直跟你重复这三句话，大家要记住啊，叫病血变好血，救血换心血，把血液净化是治疗血症的标准。我再说一遍啊，把你的病血治成好血，把你的旧血变成新血，给你的血液净化是治疗血症的标准。也就是说治疗任何一个血症，无论是高血压还是高血脂还是高血糖还是高尿酸还是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血液只要一变干净，你这个病啊它自然就减轻。血液越干净，这个症状减轻的就越多，这是不用怀疑的。你自己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是不是？打个比方，一碗水你喝着没味儿，你倒了一碗药你试试，是不是苦啊？结果呢你一直往这个碗药里加清水，稀释稀释，时间长了，是不是这药越来越淡，苦味越来越低？这不就跟人体当中自身的血液稀释和过滤和变干净这结果一样吗？这血不苦了，这血不腥了，这血不甜了啊，这血不酸了。你告诉我，你这三高也好，心血管脑血管是不是就好多了？只要血液一干净，给心脑的压力瞬间就降低了，给肝和肾的负担压力也降低了，这个脏器功能随着它的负担压力降低，功能开始一恢复，你心脏就不憋了，你脑袋就不沉了，哎，你肝过滤的就好了，你肾排泄也快了。你看这给血液搞干净了之后，这作用是不是很大呀，对吧？所以啊还是记住那句话啊，叫第一个，把我们的病血啊制成好血，把我们的旧血变成新血， 把我们血液弄干净啊，是治疗血液病的标准。那就真正能够做到一个事儿了，叫气血畅通，百病无踪。哎，那怎么来解决这血症呢？这孟非老师啊，这几天一直在教大家，教大家用什么？给大家了一个方，就是孟非老师的秘方，叫十味换血方。那你看这个方子呀，就有特点，有什么特点呢？它从三个方位来解决我们所有的血症，也就是说是从源头上来个阻断，哎，吸收的就少了。第二个呀，新生的血液多一点，这样的话稀释我们的病血。那第三个呢，就是过滤、分解和排出，从而啊，用这三大方法一次围堵我们六七个发病的病因。那你说效果这显而易见呢，这就一定会非常好。那这个十味换血方啊，这个药材呀、啊、也很关键。这两天呢给大家讲了很多的小方，什么五味方啊、八味方啊、九味换血方啊都讲了。但是呢郑重呢提醒大家啊，用这个药你要抓好药。穿衣服啊，100的和50的都能穿。这个开车呢，100万的和10万的都能开。这个呀，衣服就是蔽体的，车呀就是交通工具代步的。但是药你可不能省钱。什么意思呢？你10万的车和100万的车它都能跑那么远啊，只是坐着舒不舒服。你10块钱的衣服和100块钱的衣服都能穿，只是质量好不好，但是都能蔽体。可是呢药可不一样，你10块钱的药和100块钱的药它俩是一个东西，但是价格不一样，那药效啊差着10万8千里。那为什么说我给大家说的这个方，你要抓药的时候你找个好点的药店，靠谱的药店。现在这个药材啊，这个昨天不给大家听了吗，我们这个张伟说了，大水大肥，人工催出来的，原先野生的长那么一点点，现在在大棚里种长好几斤，利润翻多少番，药效降低了不知道多少倍。可是啊，很多人就是吃这样的药还抱有希望，抱有幻想，想着能吃好，那不可能的。那你看我们这十味方啊，十味换血方，这里面10种药我再给大家念一遍啊。你看这里面就用这三大方法解决的。第一个，用这个牦牛血和山楂来生血活血养血，哎，第二个用到这个松茸圆根和雪莲，同时呢解决了肝脾肾三大基础脏器，又生血又补血，同时呢又解决了肝脏的解毒和肾脏的代谢。你看这一下子解决了3、4个病因，然后桃仁和红曲啊就开始稀释我们身上的这些血液，这两个东西加到一块儿，那叫人工中国的他汀。他们两个呀没有他汀的副作用，但是呢却具备他汀的功能，解决血液里面的脏东西，哎，过滤稀释，对吧？用天麻、三七和红花，但是这三个药要加字儿，加藏字儿，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这三把呀就跟刀子一样啊，过滤、分解、加排出，从而这10个方合到一块儿，这就叫什么呀？这就叫十味换血方，从根本上把你的旧血变成新血，把你的病血变成好血啊，把你的血液变干净。那你看血液一干净，你这个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高血压、糖尿病这就减轻了。所以在我们中心里啊，只要有血症的，我给他拿这个药的时候他还问呢，他说这小小粒儿的这啥呀，我说你吃吧，好药去吃啊，我说你吃了能好，他说哎，我们中心里面的人可听话了，为啥？来这儿的人都惜命，是不是？这十味方啊就不得了了，为什么呢？它是个全方，哎，这十味方啊加到一起效很好，但是呢也不能说所有的人都合适用。什么意思呢？就有些人没到那么重啊，就用一个5味方、6味换血方就可以了。那如果说病比较多的，病程比较长的，病症比较重的，那你就要吃成方了，或者吃全方。在这里啊，我给大家也说清楚这几个药的名字啊，给大家都说明白了。这克数呢前两天也给大家说了，你呀就可以自己去抓一抓，哎，在药店里面呢找一找，但是呢药别抓错啊。这个药我给大家个提示，你不要找替代品，这里面像松茸、圆根、雪莲呢这几个药好抓一点， 桃仁红曲也没问题。这里面就是哪几个麻烦一点啊？啊，山楂也没问题，就是这个牦牛血、藏天麻，还有这个藏红花，这几个药啊，实在是在内地不好找。不过没关系啊，你找一找那种大一点的药店，就能找得到。这个不是抓不到啊，能抓到。我呢，跟我朋友同学呀、啊、都说过这个方，他们呢就能抓到的，所以是能抓到的。虽然说不好抓，那你说治病，咱是不是不能怕麻烦呢？你要不然你说拿个普通的红花啊代替，拿个普通的天麻代替，它真差事儿。为啥呢？这是藏药方，这不是中药方。那用的药的品类虽然名字一样，但是呢，藏天麻和天麻它就有区别，藏红花和红花就有区别。牦牛血在这里面还是个主料，你也得加里面。我记得好像外面有卖这个牦牛血粉的，不知道多少钱啊，我没买过。你这样啊，如果在外面你们能买到牦牛血粉，我教你们怎么鉴别真假啊。暗黑色，不是红色的，暗黑色，你吃到嘴里面你尝，如果是腥味的，丢了吧，假的啊，假的。牦牛血粉是什么味的？微微发臭啊，这是真的，正宗真的牦牛血粉就那样的。为啥说我舅舅吃了几个月不吃了，他嫌那个味儿？但是呢，你如果放到药里熬，就没有这个味儿了，这是第一。第二，做成成方它也没有这个味儿。那你说咱们为的是啥？不就是为了解决血液疾病吗？不就是为了让血液干净吗？是吧？那你说不把血液用干净，我们五脏六腑啊都泡在这个脏的血液、病的血液里，你说好东西放那里泡都泡坏了，那你说本来就有病的五脏六腑再在这里泡着，那啥时候是个头啊？越泡病越重，五脏六腑越重，反过来又影响血液更不干净，血液再不干净了再影响脏腑，你说这是不是相互的？这时间长了啥都不好了。哎，所以啊，何其根本，还是那几句话，大家一定要记到脑里。要解决我们的血症，就一个事儿，病血变好血，旧血换新血，血液做干净，这是治疗所有血症都要做的一个事儿。这三个事儿你要做好了，哎，气血畅通，百病无踪。那今天呢，孟非老师继续给大家拆一拆这个方子。拆什么方子呢？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一个四高的方。什么叫四高呢？你看，就是高血压，这是血症吧？哎，高血糖，这是血症吧？这个高血脂，这是血症吧？高血尿酸症，这也是血症。我给大家呀讲四个小方。你如果说家里面这个有孩子呀，或者有什么人呢，亲属啊，外人别给了这个方啊。有这种情况的，你记一记。这个呀，就适合于初期高血压、初期糖尿病、初期高血脂、初期的高尿酸都有用啊。来，有笔有纸的，你们把笔和纸准备好，我把这方子呀交给大家。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旧血换新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0: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2: 大家呀，准备好一下笔和纸，大家准备好一下笔和纸，我呢把这四个方子呀给大家念一念，您呢也不一定都要记啊，但是呢如果说您有一种或者两种高的，那你就好记一记。我呀把这个慢点说，您呢记得详细点啊。第一个，咱们主要是以稀释为主，稀释血液。这个稀释血液啊，它是能够降压降脂的。哎，那第一个方主打降血压，我给大家念一念啊。红曲15克，红曲15克，山楂15克，松茸20克，三七15克。这个三七啊，听好了，最好是用那个藏三七，主要用这个藏三七里的个茎和叶，就是那个杆儿和叶啊。我再念一遍，红曲15克，山楂15克，松茸20克，藏三七的茎和叶15克。把这四种药啊放到锅里面，砂锅是好的啊，陶罐都可以。如果实在没有，那你就是铝盆铁盆也都行了啊。但是现在有卖的那种瓷陶罐，挺好的那个东西。这几种药啊放到锅里面煮啊，4碗水煎成1碗水。这个按照现在来讲啊，就是一杯，一天喝一次。如果说这个血压呀就是150左右的，那你喝这个方就挺好。一个多月呀，这血压呀就能够平稳好多，基本就能降到135左右了。这个方子还是比较有效的啊，大家记一记降压方。红曲15，山楂15，松茸20，藏三七的茎和叶15克，这个煮成1碗水啊。其实啊，你3碗和4碗呢无所谓的啊，你就煮成一碗就行了。第二个，给大家再讲个方，是降糖方。这降糖方啊，就主打过滤。哎，咱们把血液啊过滤过滤。你看，这个是从十味换血方里面脱胎出来的方啊。这十个药啊组合特别特别的多，我就告诉大家，就是一样同样四个药，剂量不一样，那治的病都不一样。所以这个方子呀，神奇就得在这儿。要不说这个一个十味千方续明汤，孟非老师能变成431个方子，就在这儿呢。第二个啊，主打过滤降血糖消耗。5种药我给大家念一念，您记啊。三七也是藏三七啊，藏三七的茎和叶15克，雪莲15克，牦牛血，这个牦牛血的粉啊10克，桃仁10克，松茸20克。再说一遍啊，藏三七15克，雪莲15克，牦牛血粉10克，桃仁10克，松茸20克。也是3-4碗水煮成一碗啊，就是煮成一杯，一天一杯。这个药啊什么时间喝呢？一般就是饭后半个小时。这几个药啊都是如此啊。降血压的主打稀释血液，这降血糖的方主打就是过滤血液。你看这是不是让我们血液变干净啊？还是那句话啊，病血变好血，这个脏血旧血变成新血，把血液做干净，我们这个病啊就好一大半了啊。那第三个再说一个啊，第三个就是降血脂的方。第三个降血脂的方，那血脂啊是容易粘连凝结的，那这个不好治。血脂呢也是容易让大家忽视的，但是血脂的问题严重了也是容易堵血管的啊。就是血压、血脂、血糖这三个呀哪个都不好，你说是不是啊？那血压呢解决以稀释为主，血糖啊解决以过滤为主，那血脂呢就是以给它打散 为主。那这里面呢，四味药大家记一记啊。藏红花放上3到5克。比方说为啥咱3到5克，这东西贵啊，你买点便宜的藏红花也要买藏红花，顶尖的1000多，有便宜的啊，3到5克，就是正常量就是5克，藏红花5克，桃仁15克，桃仁15克，圆根15克，圆根15克，红曲20克，红曲20克。哎，这个方子呢是主要把血液里面的这些杂质啊打散，能够起到降血脂的作用。那我告诉你啊，就这个方你喝上2个月，你试试，血脂一定降。哎，挺好啊。再给大家教一个，这是人有4高啊，哪一高都要命啊。第4高，高血尿酸症。那降尿酸呢，咱们就要排泄。你看咱们让血液变干净，是不是得把脏东西排出去啊？那这个就主打排泄。有人说，孟非老师，我尿酸不高能不能吃啊？你代谢不好啊，血糖血脂高的，你加上这个方都能吃的啊，可以的。你就是严重的高血糖带病症的，你可以上午吃降糖方，下午吃主排泄的方。主排泄的这个方啊，主要的一个附带作用就是降尿酸，很好啊。我给大家念一念，你记一记。圆根10克，藏三七10克，牦牛血15克，藏天麻15克。再说一遍啊，圆根10克，藏三七茎叶10克，牦牛血粉15克，藏天麻15克。这4味药它合到一起啊，也是3-4碗水煮一碗，一天喝一次。然后呢，主要是以疏泄为主，排泄为主。你看这4个方子是不是挺好的吗？降血压的方主稀释血液，降血糖的方主过滤血液，降血脂的方主打散里面的结块，哎，降尿酸的方主排泄血液当中的杂质。这4个方啊，针对的就是我们日常当中的4高。那这4高啊不好治啊，大家明白吗？很多病都是小病成大病，那前期啊一定都是4高当中的1高或者是2高。有的人年纪大了高血压，有的人呢高血脂，很多人呢高血糖。头疼的是什么呀？头疼的是好几高，就是动不动说我是3高人群，那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都有了。还有人说我是4高人群，哎呀，你看这4高啊是所有老年病基础病，这4个基础病没有一个好治的。那听着容易，你家里要是有这么一个人呢，得了这4高当中的一个呀，那药吃上那就是10年20年躲不开的，没办法，就是这个样子。那有没有一个方能够又解决1高，又解决2高，又解决3高，又解决4高呢？有没有呢？我告诉大家，有。要想解决这4高同时一个大方，那只有用一个方，就是什么10味千方续命汤里面的这个10味换血方，就是这10味药。这10味药组合到一起，那不得了了，那效果来得好，救血换心血，病血换好血，血液弄干净，这不就做到气血畅通，百病无踪了吗？对不对？所以啊，这个4个小药方大家记好了。哎，如果有大问题的，那咱们还是用10味方，这个才是真正的解决核心的问题。那说到10味换血方啊，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经常用，而且呢在我们中心里啊它也有做成的。为什么呢？就是用的人太多了。怎么个多法啊？我给大家说一说。你说我们中心里这个人呢，这是不是每个中心里面床位都是200多张？他有来的还有走的呢，是不是？这是第一个。所以每年我们能够接待下来啊大概是在2000多个人。那走了之后回到家的他还吃药呢，偶尔还回来复诊一下，他不在我们这住了，但是药在我们这拿呀。那你说这个10味换血方的成品方，这用的人就越来越多。有些呀特殊的我们还自己熬药，那时间久了呀熬不过来了，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做出来的，我们自己加工出来的小粒粒。这小粒粒有多大呢？一粒啊就跟黄豆粒那么大。但是你别小瞧这东西啊，这叫1颗藏药1两斤呢。我们拿那个瓶瓶装起来的，一个小瓶子呀就跟大拇指这么大，塑料的，白色透明的，里面呢装了有10来粒。这10来粒啊一只，一盒呢 装了15支。我跟大家讲啊，这15支啊是对特别严重的人，特别严重的人一天一支。正常情况下是一支吃两天，那一个盒子里啊就装了15支，这就是正常一个月的剂量了。这盒子也不大，就比这一本书啊大一点儿，就这么大，里面装了15个小瓶，一个月30天的用量。那这个呀就给我们解决了很大的麻烦。但是呢，解决了麻烦归解决了麻烦啊，这个拿这个呀，总有我们中心住院的患者就说，哎呀，这治这么多的个病，就拿这么点的小粒粒，我说你们吃嘛，那你吃完了你看，哎，尤其是说四高的这些指标啊，你要说是一高两高的，你用个小方，但是如果你好几高或者是很顽固的这种，那你就只能用这个全方了，哎，十味换血方你全用。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它是综合性的，十来个的病根病因它一网打尽，你说又能够分散，又能够稀释，又能够净化，又能够排泄，又能够解决血上面所有的一切脏东西，是不是就把病血变成好血了？是不是就把旧血换成新血了？从这儿让血液变干净。所以啊，在我们中心里面这类的患者呀又恰恰是多的。有人说，孟非老师你啥病都能治，不，我可不敢那么说。为啥呢？你说在我们中心里是什么类的病人多，我擅长治什么病。因为在中心毕竟差不多快30年了，我接触的又都是老人家，那你说我擅长的治疗就是老年病。而在老年病的这个治疗上面呢，又以这个三高四高心血管脑血管堵塞关节病为主，那你说孟非老师擅长的也就是治这类的病。而且你要说让我说一些我的治疗经历啊，那张嘴就来。为什么？那些病例都在我脑子里，治的人呢，那我脑袋里面一转，我就知道这个人当时是谁谁谁，长得什么样。你们忘了吧，这孟非老师啊别的不行，就记忆力好。你看这个很多特殊类型的患者呀，我印象特别特别的深。你看我记得以前我有一个老阿姨，她多大呢？70多岁，好像是74-75岁。但是对她印象特别深，就是深到什么程度呢？深到了在街上如果见到类似的，一马上就能想到她。啥原因？她胖。你知道她有多胖吗？就是女性患者当中啊，她是胖的一个，190多斤。但是她这身体可够差，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高，这三高很严重，然后胖。1.6米的个儿，190斤，横着的。哎呀，那她走一走多道都晃，都咕咚咕咚的，我都替她沉。我就琢磨，我说老阿姨，我说你这晚上睡觉，她说睡觉憋得慌。她说你看我带了一个鼻鼾器。我说啥叫鼻鼾器？她说这东西撑到鼻子里，晚上睡觉的时候捏到鼻子里一撑，把鼻子撑大了，她说要不然我打呼噜震天响啊，憋都憋醒了。她说没招啊，孩子给买的，20块钱一个。我说你家小孩还挺孝顺啊。她说这不是，这个实在不行了，她说现在感觉难受的盯不住了，这孩子在医院里面给我送过去了，住了一段时间院，稍微好点。这孩子说你们这好，就给送到这儿来。我说你这孩子呀真孝顺。他说我孩子确实忙，都有出息。他说但是这个也没办法呀。他说孩子他爸死得早，那你说就我一个拉巴着三个孩子，你说我不挣钱咋办呢？说这孩子们都是我弄这个熟食店啊给培养长大的，结果呢这几个孩子还挺好，又孝顺又有出息，也不用我操心。他说我现在我就想着我这点钱给他们，给谁？人家没一个孩子惦记。我说老阿姨，我说你真幸福啊！我说别人家孩子为了争家产打得头破血流，我说你这可倒好，这一个店一年挣100多万，没一个孩子看得上。他说人家都有自己的生意，挺好的。哎呀，我真羡慕。说实话，我听完了我是羡慕，比我赚的多多了。然后就说他这个身体，我是看着也头疼。我说你这有点耽误了。他说我没办法呀。他说生意好的天天有人催，酒席饭店都要。他说我不去不行啊，这老关系户了。结果这个身体啊太差了。我给大家说一下，他这检测指标在我们那儿都算高的。吃了降压药，3种降压药，他的高压维持在180。哎，180呀。然后胆固醇都7点几，血糖餐前9。当时我看完他这指标，我又看看他。我说你就没去医院，就挺着呗，挺着呗，难受了也挺着。我说你做过体检吗？就3-4年做一回。 他说不难受了，不去医院，去医院了随便。

脚和腿都肿，他说晨起啊，那个嘴上啊、眼皮啊都是肿。他说也吃药不太行。他说后来就是特别晕了啊，心率100多，突突突突突，哎，这个眼睛发花，这孩子才给送医院。这在医院住了一阵嘛，就来我们这儿了。我说你现在能站起来吗？他说就是严重这段时间站起来啊费劲儿，一点劲儿都没有。他说就感觉走上个5步8步的，就脑袋就不得劲儿了。他说大夫说是严重的动脉硬化三高。我说你这情况啊，幸亏是每天都干活。我说说实话阿姨，我说你这个呀，如果要不像你这么每天干这么多活，你早倒下了。我说你别看你就在那个小店里转不开身，还每天动来动去，又是拿肉又是切又是转又是干啥的，一忙忙一天。我说你这个呀也算运动啊。我说要不然以你这么胖的体质，你早都起不来了，放别人这你这个岁数啊，我估计啊这个早就卧床不起了，甚至是都梗了。我说你倒没梗，我说这不就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吗？我说但是你这几高再不解决，体重再不下来，我说阿姨我告诉你，我说一句话你别生气，我说按照目前来看，你就这个身体撑不过1年到2年，你绝对不是心脏就是脑袋出问题。我说尤其以血压180为例，我说80%你会出现脑出血。我说你加上这么胖啊，到时候脑出血的概率是咋？我说你怎么办呢？我说你就得安安心心的在我们这好好治，我说给你治上一个阶段，治的差不多了你再回家养，我说行不行啊？哎呀，给他说完了之后有点害怕了，这在医院里啊还差点，到我们这来我这么跟他说完风险性害怕。他说那小孟啊，他说那就麻烦你了，他说这个你说咋办我就咋办，这个现在条件好了我想多活2年。我说行，我说我给你解决几个啊，吃的喝的啊，运动的你要去听话，累也得做。我说吃饭啊，芹菜苦瓜、冬瓜、西兰花啊、小豆子、这个南瓜、白菜、青椒、黄瓜。我说你只能吃这些，别的菜一口不允许吃。他说能吃肉呗。我说你想都别想。哎呀，他在那儿吧嗒嘴。我说主食就是燕麦啊，用燕麦给你做。我说你就只能吃这些，这些可以吊着花样给你吃，别的什么肉啊、鱼啊、鸡蛋呢，一个都不许吃。我说就这个，就吃这个。我说你能不能听话？想想，能，能。我说那行。我说第二个啊，吃饭这么吃，每天三顿这么吃，多吃点都行啊，不怕你吃撑，这玩意儿好消化，全是粗纤维。我说第二个解毒茶给他喝。我说你要加量。我说根据你的体重，你一天得喝3包。他这个没关系。他说我还喝水。他试试了那解毒茶，哎，他说这味儿还行。我说我都喝，我说你喝吧。结果直接当场就给他喝了。我说来，再给你拿个东西，推到他们屋一个机器人，就叫捆绑机器人，就绑到他四肢上，然后他躺到那个上面，机器人的四肢带着他的四肢动。我说你这个每天啊2次，1次20分钟。我说以出汗为宜啊。他说行。哎呀，他可乖了。然后最重要的一个大方就来了。什么大方呢？就直接就是十味换血方的成方就出来了，就直接就给他拿的那个小粒粒的滴丸，全名我们内部称呼就是十味换血方的成品，就叫十味滴丸。我说你这样啊，我说你这个跟体重有关，我说你肉多，我没说他胖啊，我说你肉多，我说你啊正常这个一直是吃2天，我说你呢前一个月你这个体重大，我说就得量大点，一天吃一只。我说一个月之后一天吃半只，就吃正常量就行了。我说我先给你拿上你就吃吧。哎，他说行，这个回去了乖乖的。当天晚上就来找我来了，这个别人搀过来，他走的不远啊，慢慢悠悠的走那么几步，然后拿轮椅推过来了，就跟我俩商量。他说小孟能不能让我吃点肉啊，他说我饿呀。我说饿呀不行，你吃吧。他说你看我这一身汗，就这20分钟还是那个机器绑着带我，我动不了，我累得慌。我说那就起效了。我说这个肉你就别想了。我说你看咱厨房没有，我说人家订餐的那种啊，吃鸡肉一天才给2两鸡胸肉，是不是还是能吃肉的，那个别的肉都没有。我说你就吃不了。我说我多，我给你1/4块苹果。我说我这算开恩了。我说你要不然，我说我不管你了。我说你想不想好，你想好，我说你就听我的。哎呀，跟我磨叽半天就不给他吃，结果回去了。这回我就盯着他，因为没办法，他自己躺不下去，得有我们的护士帮着给他躺到那个机器上，带着四肢动。然后呢，他那监控器还不行，他那个手腕粗，我们那个监控器得2根绑带才能绑住他。然后给他屋里2面装的摄像头，就得瞅着他，我怕他那么胖没人照顾他摔倒。结果呀，就这样，

半个月，哎，我就问他，我说怎么样？他说小梦，他说我感觉小便没啥变化，次数一天还是那么几次。他说但是我每次感觉我这个尿啊多了。他说我还有个感觉就是眼皮啊、嘴啊早上起来不肿了。我说那不就对了吗？我说你这不就利尿了吗？我说这就是这个药在里面啊，分解、过滤、排泄起作用了。我说你这不就得劲儿了一点吗？他说是，他说我感觉我这两天穿这个鞋呀，松快了。我说你别的地方呢？他说我感觉我眼睛得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胀了。我说你血压是平稳一点了。我说这个血管好多了，血液变干净了。我说你慢慢吃吧。我说咱一个月，这才半个月嘛。我说咱一个月看结果。结果到了整整一个月的时候，我说来再给你体检了啊。结果又给他一查，哼，高兴坏了。你知道高兴坏了什么了吗？胆固醇原先7点几。现在变成了6.5，有人说你才降了0.5个，这么高兴？我告诉你，他这种总胆固醇是怎降的？一个月呀，总胆固醇有所下降，而且血压从原先180降到了多少？降到了170、168，降了10个毫米汞柱左右。哎呀，他看完那个指标跟我说，他说小孟，我这两天眼睛得劲儿了，我看字儿也多了。他说我看完了，我开心呐。他说你们这真好。他说比我在医院住着强。我说你不是那么回事。我说你要急症，你去医院住比我们这好。我说你现在这是这么多年的慢病，我说在我们这住好。我说你接着来啊。我说这回有信心了吧？他说有。他说等我回去了之后给你送点这个牛肉吃。我说我不要。他说那我让孩子送来给我吃。我说不行。又跟我商量半天，我就没同意。结果3个月过后，哎呀，这回高兴了，体重下降了9斤多，然后全身的浮肿啊基本上就没了。好的一个结果，血糖啊降下来1.5个点，哎呀，腿上有劲儿了。那你说来的时候走个10几米就呼哧带喘，这回能走上5、6分钟了，哎呀，可开心了，高兴的不得了。结果呀，就说家里活多，说孩子有点盯不住，孩子打电话嘛要回去。我说你不行，我说你听我的，我理解你啊。我说我知道你已经现在不是为了挣钱了，我说你就是为了那些老客户、老街坊。我说孩子盯着这么长时间了，估计也累坏了。我说你这样，你这病啊，别等。我说3个月呀，有效了。你看这血脂、胆固醇降了，血压降了10几个，血糖降了差不多快2点。我说咱们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而且呢，你走道也远点了，浮肿也消了，小便也好了。我说你就差这1个月了。我说你让你姑娘贴个字儿，就是你这边家里有事儿啊，停业1个月。我说你再在我这住1个月。我说这回阿姨，我问你，我说我让你多住。你猜猜我是不是为了让你在这儿多花钱，是为了让我们中心多挣钱？他看看我，他说小妹那可不是啊。他说你们在这儿收治我们这效果真好啊。他说我们在外面哪能像你们这儿服务的这么好，治疗的这么好，药又这么好。他说阿姨相信可不是为了挣我们钱，他说你就是为我好。我说那你都知道我是为你好，你还走不走？他想想，他说那我再住1个月，我真得回去了。他说这个好多人都找我。我说那行，那咱说好再住1个月。他说行。结果又住1个月，哎，这回这1个月下来了之后，那他姑娘过来接他的时候，瞅他愣了。为啥？看着他妈呀，这个腿呀走道比以前好了，然后到的脸上显瘦了，眼皮不肿了，眼睛显大了。他姑娘一来接他，哎呦我天，我看他姑娘我都笑，带个围裙，开了个车送货去了，弄得身上油子麻花的。结果他姑娘看着我了，哎呀，给我一顿感谢。他说真是谢谢你。他说没想到，他说我呀想让我妈多住一段时间。他说我妈是总想回去，我想着让她在这住半年。我说你看我也劝。这老太太说，孟大夫这样，他说我回去待几天，我再回来。我说行，我说你这个随便吧。结果正是老太太听话，回去待了半个月又回来了。哎，这回又在我们单位住了3个多月。这一下子里里外外住了7个月。那回家的时候我给大家汇报一个结果啊，血糖稳定在7点左右，胆固醇也就是血脂基本正常了啊，不能说不高了，叫基本，就是他已经到了那个临界那块了。他这么胖的人能降到临界那块，我感觉这已经很厉害了，这已经是让他血液变得很干净了，血压降到了平稳的158、159、160，就这个样子。而且一下子的人轻松多了，等出院的时候瘦了10大几斤，快20斤。然后就走的时候就跟我说，他说小孟啊，我明年还来不？我说你想来就来嘛。

0: 我说你来我们这儿心情还好，还不累。我说用药的在这儿治，跟你在家治不一样。他说确实我感觉是。他说我过了年再来。我说行。我说你这个药拿回去吃。我给他拿的羊胎盘、十味地丸，还有这个利甲油。我说你三个一起吃。我说这个羊胎盘加上十味地丸呢，这叫什么？这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啊，我说这个利甲油回去了解决动脉硬化，回去好好吃吧。你看这一下子呀，这很开心的，高高兴兴的出院了。所以说呀，这十味换血方啊，它真是一个难得的、不可多见的好药方。你这样啊，我这两天呢接到很多听众的电话，就说了，有的说让我帮忙抓药的，有的说让我帮忙拿这个成品的。我呢跟我们中心打个电话汇报一下工作，如果说有好消息，我呀第一时间通知我的听众朋友，大家说好不好？啊，好吧，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又要说再见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道地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3: 400-763-9566。400-763-9566。
2: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4: 哎，孟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您好。
4: 呀，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0: 不好打是吧？
4: 对呀。
0: 哎，这电话打电话的人多，你多打两次一定能打进来。
4: 哎呦，我都打好几次了。我这次，你说我这次打电话呀，主要是想问一下，十味换血方啊，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呀？
0: 就是你想用这个十味换血方是吧？
4: 对呀，
0: 你跟我说说你身上有啥问题啊？我看看你合不合用啊？
4: 哎呀，别提了，我今年嘛65岁，你说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你说说大不大、但是吧，我这身体一直不好啊。哎呀，这身上的病太多了，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啊、高尿酸呐、这
0: 四高
4: 现在还犯着呢。
0: 四高一个没少。
4: 对呀，这现在这脚都疼的不都要命啊。而且吧，我这冠心病，尤其是溃疡，我这个高血压呀，就为了吃这个血压，这个吃了不少药啊，都控制不好呢，一直是忽高忽低的，高的时候啊都185到100，
0: 哎呦我的天，
4: 好的时候吧是140到90。你说我这一天呐、吃药啊就跟吃饭似的，说但是吧、这药啊越吃越多，这病呢反而是越来越重，越治越重。哎呀，所以现在呀，我就特别迷茫了，老师。
0: 就着急。你是个急性子的人，你就想快点治好。
4: 也不是，你说这就我就觉得，你说我现在越治越重啊，这病啊，关键是啊。 哎呀，有的时候啊，我都不知道我活着，你说天天遭这罪干啥呀？活着还有啥意义呀？

0: 你可别这么想，我跟您说呀、啊，这个我以前小我不懂，你看现在我也50了，我管你叫声老大姐。你说现在我就感觉我就为了我父母和为了我家孩子活着，这我也感觉我为他们活着我才值。作为人活着有意义，而且你说这个家里面有老人，他就是个家，那没有了呢，那还叫家吗？所以你活着的意义大了，而且你这个病啊，我跟你说两句啊，就是说它都是属于基础病。你看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这不都是四大基础病吗？然后你这四大基础病哪个都能引起冠心病，所以你是因为这个引起的。而且你看，血压、血脂、血糖、尿酸，这都属于血液里的，你就是属于血液里面的杂质和脏东西多，你导致的。你只要把血弄干净了，这事儿好治。你现在说不好治的原因是啥？你一定吃着什么降糖的药、降压的药，那你吃药，它只是解决指标，你不解决血液里的这个事儿，它可不忽高忽低呗。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1: 对呀，所以我听你这，我听你节目中哈，你讲的，我这就是我这些呀，这问题呀，都是血症。
0: 对，就是血症。
1: 对呀，根本原因呐，就是血液的问题。你说我现在身体上啊流的呀，都是有病的血，坏血。
0: 对，
1: 所以
0: 就
1: 我
0: 是。
1: 现在呢，你说我，所以现在我就着急呀，想吃上那个十味换血方，好好给我换换血，我就有这种迫切的要求啊！哎呀，我现在这脚都不敢走道啊，老
0: 没问
1: 遭
0: 题，
1: 罪了。
0: 没问题，没问题。你听我讲啊，老同志啊，老大姐，就是你那个脚不得劲儿，那一定是尿酸问题、痛风导致的。它不都属于血液里的嘌呤吗？是不是？你血压那高和心脏不得劲儿，这不都属于这个血管的管腔变小了吗？那里面脏东西多。你说的一个点儿上了，你现在身上流的就是这个病血和脏了的这个坏血。你看十味换血方，它不就是病血变好血？脏血变干净血，是不是？坏血变好血嘛？咱把这三个根本的原因解决了，你这个四高只要一减轻，你这四高只要一减轻，你心脏马上就舒服，血压就跟着就平稳了。这个方一定你是能用的。你这
1: 对呀，我
0: 样
1: 一听那药名就挺适合我呀。
0: 啊，你这样啊，老同志啊，我们中心里面就给他们用这个十味换血方。然后主要的，我们中心里面把这个十味换血方做出来那个成品，叫十味滴丸，就是用这个方熬完了之后，又给它浓缩做成的滴滴一粒粒跟黄豆那么大的。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应该时间也不短了，所以说你也知道我们中心里面的东西啊，都是外面没有的，都属于定制的。我呢，这两天接到的好几个电话都跟你这种情况一样，就是一句话，我迫切的就要，我就想换血。那你说
1: 对的，我
0: 是
1: 就
0: 不是？
1: 这个心情，亲爱
0: 所以
1: 的。
0: 我呀，我这回想个办法，我在中心里面我问问，就是能不能搞到点这个成品的换血方给大家拿过来一点，让大家
1: 哎呀，
0: 把这个血好
1: 太
0: 好
1: 谢
0: 换
1: 谢
0: 回来。
1: 你了！
0: 你说行不行？
1: 行行，那真
0: 啊，
1: 谢谢你
0: 那你就
1: 了。
0: 这样，你记着，到时候你就认真听节目，我什么时候有结果了，我在节目当中通知你们，你们就是根据咱们这个通知，到时候你们看看什么时候选，你说好不好？
1: 行行行，那太感谢了，孟老
0: 哎，不
1: 师。
0: 客气，你就等等我的这个节目里面播出，到时候你随时关注，有什么好消息，我也让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好不好？
1: 哎，好嘞，那孟老师，
0: 你这
1: 再
0: 个
1: 见
0: 病不算大事儿啊，好事儿，
1: 了。哎
0: 这个
1: 呀，
0: 好消
1: 有
0: 息
1: 你
0: 来
1: 这
0: 了，
1: 句
0: 你就
1: 话
0: 能
1: 呀，
0: 解决。
1: 我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有盼头了。
0: 嗯，好，没问题，以后只能越来越好。你65还年轻呢，行不行？
1: 哎，
0: 好，好，
1: 太
0: 好，
1: 谢谢你了，
0: 哎，再
1: 哎，
0: 见，
1: 那再见，孟老师啊，
0: 哎。
1: 哎。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 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5: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4: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高原湖泊大多是淡水湖，内陆盆地多咸水湖。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地理现象，高耸巍峨的青藏高原之上，遍布着澄澈干净的高原湖泊，湖水清甜纯净，而身处封闭辽阔的内陆盆地之中，湖泊湖水却苦涩咸涩，无法直接饮用。同样都是天然湖泊，为什么地域不同，湖水的味道就天差地别？是大地富裕的不同滋味，还是藏着地理气候的隐藏规律呢？其实湖泊湖水咸淡之分，核心不在于湖水的源头，而是由湖泊的进出水流形态加上地域气候环境决定的。首先，高原地区地势高耸，降水量充足，山间清泉源源不断地汇入湖泊，水源清澈纯净，几乎不含盐分。更关键的是，高原湖泊大多拥有通畅的外泄河道，湖水流入之后，多余的水量能够顺着河道向外流淌，水流在流动的过程中，水中微量的盐分也会随之一同流走，盐分无法堆积留存，湖水自然就长久保持清甜淡水状态。反观内陆盆地，地形四面环山，完全封闭，形成了天然的密闭水域，这类湖泊只有河水不断汇入，却没有任何向外流出的河道，属于只进不出的死水湖泊。汇入湖泊的河水沿途冲刷土壤岩层，都会携带少量天然盐分，盐分日复一日不断涌入湖中，却没有途径排出。再加上内陆盆地身处内陆腹地，气候干旱炎热，全年降水量稀少，烈日暴晒之下，湖水蒸发速度极快，水分不断蒸发消散，水中原本微量的盐分不断沉淀聚集，越积越多，久而久之，原来清澈的湖水就慢慢变成了咸水湖。地域地势决定水流走向，气候环境改变水分留存，这一进一出定咸淡，这就是湖泊味道截然不同的真正原因。原来高原淡水湖与内陆咸水湖的区别，是地势格局与气候环境共同造就的地理奥秘。读懂这份自然规律，便能轻松分辨湖泊属性，领略不一样的山河地理趣味。让我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1: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在今天的挑战当中，您准备演唱的是豫剧、曲剧、越调，还是咱们河南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中原戏迷擂台赛期待着大家参与、关注、互动、交流。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唱段。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 5976打进电话，点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可以像好朋友聊天一样，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咱们除了说戏、聊戏、品戏、唱戏之外，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这是线上一个小时我们三种互动方式，在线下同时为大家开通了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系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特别是咱们家里的孩子如果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也不妨呢给孩子来录上一段啊，到时候呢我们留下家长的姓名以及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孩子在通过海选之后，会通知家长带着宝贝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让我们给孩子们多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接下来必不可少的就是要听段戏了，在听戏之余，我们大家呢也可以开个嗓，因为稍后就将邀请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要欣赏到的是著名前旦演员连德志老师在《武十请缨》当中的唱段，这也是在昨天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有位朋友一连三条信息啊都在点播连老师的戏，我们就来听到这一段《进而等一个个》。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关注节目的同时，咱也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互动交流分享，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大家可以参与进来互动交流分享。当然了，也可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组队参赛，比如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让更多的好朋友能够在这个舞台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演唱，展示一下自己的表演。接下来要做展示的是一位孙老师，他今天要演唱《春秋配》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0: 掌声给到这位孙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了一段《春秋配》当中的唱段。印象里这位老师应该是第一次参与到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上互动，他唱得非常的用心，通过视频能够感受到没少下功夫，他的表演也是自然而然，不是说像刻意的去模仿，而是通过演唱去理解了解故事的脉络走向，把这样的一个动作自然而然的通过自己的表演呈现出来了。在演唱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松一点点，现在有点紧了，感觉每一个字在发出来的时候有一点点的硬了，通过我们的发音让字儿很巧妙的唱出来。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呢，大家还应该注意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也有请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剧演员吴素贞。接下来呢，我就为大家说一下在演唱之前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首先呢，在演唱之前大家要活动一下嗓子，把嗓子活动开了再演唱，这样大家在演唱的时候呢比较自如，还有呢就是不容易损坏声带。其次呢，大家要注意咬字归韵。所谓归韵是什么呢？比如说老如娘，娘它发出的声音是昂，你最后归音一定要归到昂上，不能你老如娘安最后你归到安上，这就不对了。所谓每一句唱都要归韵，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希望大家在以后的演唱方面有更高的提高。
0: 非常感谢吴素贞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我们在发音的过程当中要圆润，这样呢听起来声音会更美一些。大家在听完了刚刚孙老师的演唱之后，或者在平日里学习的过程当中又总结了怎样的经验方法，也是欢迎大家走进节目，我们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不妨听到的是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在《春秋配》当中的唱段。

这是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在《春秋佩》当中的一段唱腔。如果这段唱你也会唱，也能够唱上几句，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期待着有更多的好朋友在这个舞台当中尽情地展示自己的拿手好戏。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要时刻去保持一种松弛感，在舞台的表演当中，它能够很好地去提升表演效果，还能够让表演者更好地融入到角色当中，和观众产生共鸣。而且松弛感呢，也是一种内在平静的自信，让表演者在舞台上自然真实地呈现自己，不被外界所打扰，能够让我们更好地去把表情、情绪、动作传递角色所要表现出来的情感。在学习过程当中您还有哪些问题呢？也欢迎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交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同时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我们也将继续有请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唱一唱啊！有请这位张老师，他今天要演唱《穆桂英挂帅》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也来送给这位张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演唱了《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好朋友们，您在听完张老师演唱之后会给出怎样的意见或是建议？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参与进来，把信息呢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还没有进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张老师他的完成度还是非常高的，也为这位老师来点赞。接下来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动作，让我们整个演出呢变得更加的立体。因为现在只是单纯的在站着唱哈，声音已经打动了我们，气息也非常的稳，但如果说增加一些表演效果出来就会更好了。因为咱们经常说戏曲呢它也是一个综合的艺术，除了要有好的嗓音之外，也要有好的表演，要有好的眼神，好的表情，对不对？刚开始我们这个动作不用加太多，适当的增加一些，慢慢的循序渐进的再增加。演员们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无论是否装扮上，他的动作不多，自然而然由内而外的进行一些动作的展示。所以也是期待着这位张老师能够再一次走进节目，唱一唱《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那么喜欢演唱豫剧马派唱腔的好朋友，接下来我们不妨一块儿跟着唱一唱。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这段唱。

子，你直至为国大忠心，再看看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我们在演唱豫剧马派唱腔的时候，注重的就是大小嗓的结合。

我们也将继续来欣赏好朋友们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您想要听到哪位艺术家的唱段呢？大家也可以继续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来听上一段乐调毛派唱腔《白奶奶醉酒》当中的一段试采房中打了一个盹儿。

灯下嗨，我给他找路人，想上天我给他搬梯子，吃喝穿戴。

0: 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2: 雪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唱段。0371-6599-5976已经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真诚的邀约大家的加入。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三个温馨提示给到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第一个就是参与线下海选的话，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带伴奏；第二个呢，短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第三个温馨提示，可以组团参赛，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这样的话我们在录制的时候，视频的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尽可能多的去展示自己的演唱，展示自己的表演。侯岩就期待着大家来录制短视频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要有请一位小白同学，他今天要唱的是《苔花轿》当中的唱段。

掌声也给到我们这位小白同学，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苔花轿》当中的唱段。整体来说，他的表现力也是非常的好，而且眼睛特别的有神。接下来就是在音准上面，我们再加强一点训练啊，个别地方音准呢稍有欠缺，当然了，已经非常不错了，非常具有表现力。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觉得哎，自己家里的宝贝也会唱这段戏呀？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给他来录上一段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就把孩子演唱的视频拍下来就可以了，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参与到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也是让我们给孩子们多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清芬老师在《苔花轿》当中的唱段。

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王清芬老师在台花轿当中的唱段，在这里也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也能够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唱段。大家只需要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带着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再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期待着大家能够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当然了，节目当中您最想聆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也可以通过0371-6599-5976告诉侯岩。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因为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就是让每一位戏迷朋友们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所以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与陪伴。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牛长勋老师在困黄陵当中的唱段，这也是我们来自于南阳的一位王老师特别点播的唱段，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